谢谢志成大哥，我看到你的婆仔声哦，美云姐、冰霜姐、依琳妈妈、素贞姐、玉英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方芝姐、学美姐、国生大哥、江水大哥、惠美姐。

0: 哎呦，哎，咱两个时代有同款吗？啊，无你嘛，奈敢做熟个？
1: 继续看你的时代吗？
0: 我的时代。
1: 你怎样看得出来？
0: 安尼嘛，谢谢，不怪我爱唱又进球。谢谢大家来，我们的雅慈姐、瑞斌大哥、敏华姐、惠美姐、美云姐、泽明大哥，无念着拍谢哦，谢谢大家。
2: 这首歌你的时代，安尼我一定爱否认，这首歌绝对不是我的时代。
3: 对，我想讲你嘛做熟个呀，你是唱和音，你知道？你后边是和音啊，还是因为你来这练呢？
2: 来这进前就会当，就会要唱
3: 嘛。哦，对，要唱啊。
2: 哦，可能是家己爱唱歌啊。这首歌郑中基的啊。
3: 郑中基的对啊。
2: 对啊。
3: 阿哥你啊，因为你比较早出道。
2: 我哪有较早出道？
3: 就早，你就早十几岁，你就十几岁去比赛
2: 啊
3: 嘛。
2: 系啊，我今麦才二十几岁尔咧。
3: 安尼哦，我嘛是才加你一丝丝啊尔。
2: 才出道几年俩？
3: 我今麦是迄个少年的阿金啊。哦。啊你咧？
2: 哇，我是少年的，我是比你更加少年的阿金。你想要安怎啦？
3: 无，我跟你说过啊。啊。你的名爱改做，你爱叫又来了。
2: 又来，
3: 因为你姓吴嘛，我又来了，
2: 这样不好呢。
3: 我又来了，多好，你又可以来，你知道吗？
2: 其实我这个名字也不错。
3: 啊，哪个？
2: 因为我看我在拍婆啊。哦，
3: 又进来了，又进来了。
2: 对，姐姐，你要又来了，我又进来了，就烦的呢，就老的呢，麦底下那些进进出出啊，
3: 对不？又进又出啊，所以讲又进来了，又会出去
2: 嘛。怎样？
3: 啊，都我知啊！
2: 又进又出，
3: 又进又出，左进右出啦！
2: 真的很粗，
3: 左进右出。
2: 我是说脖子最近有一点粗哦，我的脖围。
3: 干嘛呢？脖围有
2: 较粗，硬啊。
3: 是哦。
2: 系啊。
3: 谁呐？你得懂。
2: 这里和这里名就比较较迄落啊，又进又出啊。好，我是说又进又进去，然后又出来。
3: 你敢不知道人去庙会拜拜？是要那个
2: 右进、
3: 左出、
2: 中出，不
3: 左出、
2: 左边的
3: 左出、左出
2: 边。所以说，尽量不要走中间那
3: 一道。你右进右出的话，你不行，难怪这样会不好。
2: 哎呀，所以我才刚台湾人
3: 哎，靠右行驶。
2: 对，我那日本人就取这个名就叫规划单。
3: 安尼吗？安尼规划单？
2: 规划单？
3: 为什么？
2: 因为拢靠左啊。哦，不能靠右啊，所以他就不能从右进。
3: 安尼哦，我好搞在，我是阿进
2: 啊，就只能变成无左进。安尼，
3: 好搞在，我是阿进啊，进
2: 哦。啊，好搞在，我无好这里上进。
3: 上进是安那？
2: 上进。
3: 上进好啊，咱做代志要上进啊。
2: 那台湾这里写就较无好啊。
3: 不上进哦。
2: 不上进。
3: 不上进。
2: 嗯。英文拢无出团。哎。
3: 啊那啊，你女儿嘞？的名字应该还好嘛？
2: 我女儿，
3: 其实吴应该算好取的。有一挂名较不好，
2: 不好好啦。
3: 什么物件不好？
2: 姓吴的较不好好名。

0: 有，我觉得姓廖。
1: 为什么是廖？
0: 廖，
1: 这廖有什么头？头那个不好好名，
0: 比较难取。嗯，如果我例如我很喜欢钱，然后我就不能钱廖吉。哦，没有。我觉得就是他，我觉得
1: 我有想过，
0: 我有想过，以及的谁哦，真正有较无好好名，要想那个迄北部爱足用心的，因为有当时啊，会带去改念落去，哇，煞变安尼，所以有足侪人囡仔去读册有无？人本来名足好听，嗯，去甲学校的同学甲叫落，哦，贵州海了了，哦，好不？对不对？
1: 较无遐尔好听，
0: 啊，那你就取绰号啊，
1: 你爱取其他呀，
0: 啊，取什么其他？
1: 哎，廖吉小仔，廖钱财啊，
0: 廖吉财，廖吉财的一世人廖吉财嘛歪啊，对不？
1: 啊，搁有啥？其实这无迄
0: 个。然后你看有村啊，我想啊，无有村有村，廖有村，廖到有村，你甲看嘛，安尼真衰。
1: 加学校，
0: 对啊，对不？
1: 其实迄拢是人咧修的啊，
0: 是咱家己修的。
1: 你也无啥物款的本意啊，对不？你安尼只是着。啊，就几啊百万的饲料，
0: 无啦，歹势，没有，我是讲因都辛苦的，
1: 哦，就辛苦。
0: 他们很辛苦，他们为了要取名字要特别特别的用心。哦，嘿，哎，想足济啊，因为这想外，因为阮阿哥有一个朋友饲料，嗯，啊，伊原本的名就是因为料，就是好像一就都很坎坷啦，嗯，都很坎坷。啊，后来他去改了一个名字，但是我觉得那个名字也改得不错，那个他叫做东麦。
1: 冬麦，
0: 冬麦，
1: 嘿，冬麦，
0: 料，冬麦，
1: 料，
0: 冬麦，
1: 冬麦，
0: 啊，所以两个料冬麦，所以那有料钱的伊拢未来，哦，我就觉得，哎，这个名你合料嘛，不错，就是真的很用心，一直去想呢，啊，无钱要变哪好，你哪要料冬料冬麦，国语就够歹听嘛，嗯，对不对？
1: 无你会当叫料冬卵。
0: 料卤卵就好啊，
1: 一世人免卖卤卵。
0: 你敢知影 Seven 卖一个茶叶蛋，趁钱趁啊变贵呢？你莫想讲料卤卵呢，你十天啊料足侪卤卵，有哪会料足侪钱呢？对不？跟他料一粒卤卵，我都无多趁钱啊，你啊，嗯，对不？所以是不是好不好取？有没有？你有发现不好取的？
1: 爱小看去迄落啦，
0: 爱想嘛，
1: 头壳。
0: 对，
1: 哎呀，三九五姐，我有一个朋友嘛，叫紫藤啊，
0: 紫藤，
1: 我们也好了就好个啊。
0: 紫藤，嘿，
1: 结果因老爸说杜，
0: 杜紫藤，杜紫藤，敢有啊就拜吗？
1: 哦，巴肚疼，大家拢巴肚疼啊。
0: 巴肚疼，真的哦。嗯，
1: 肚子疼。
0: 肚子疼。哦，巴肚疼啊，哦，肚子疼。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对，
1: 有班上有两个，你敢知道？
0: 你搁讲较清楚的
1: 趣事啊，
0: 读册趣事，读册读到死去哦，
1: 不是啦，
0: 读册的有趣的事啦，你讲清楚。
1: 有兴趣的，
0: 嘿啦，
1: 比较较趣味的代志啦，嘿啊，班上就有两个人，哦，嘿，啊，一个人因为拄开学嘛吼，啊，有个人讲哦新来的，啊，无熟悉啊，结果老师就讲哦，无来。今天吼来自我上台介绍
0: 哦，自我介绍，
1: 自我介绍，嘿，然后结果有一个人就去哩哦，就勇敢的，嗯，大家好，我姓游，我叫游泳，我叫游泳，我喜欢下棋，哦，也讲完哦，大家都掌声鼓励，哦，所以游嘛，哦，游泳，啊，结果另外一个人去哩，我就拍谁，嘿，大家好，我姓夏。我的名字叫夏琪，哦，我爱游泳，两个人变作一对，
0: 真巧嘞，变作一对嘛，
1: 哎呀，哎呀，这是就好笑的，哦，但是这姓名学哦，有时候，嗯，但是为人好名就比较较无介意家己的名，
0: 哦，哎会，哦，
1: 我比如讲有啥物款的，有我有一个这个妈妈，伊讲哦。
0: 你有一个妈妈，你有几个妈妈？
1: 不是，我有一个妈妈叫，伊叫什么？妹，什么妹啊？
0: 什么妹？什么妹？我赶快正妹。
1: 不是，伊无你遐水，无你遐水。
0: 是是。
1: 安尼你欢喜？
0: 哎呦，足欢喜哦！
1: 伊就讲哦，哦，我就无爱别人叫我的名。
0: 安尼哦。
1: 啊，结果吼，伊总是啊，鼓励就改。

0: 以后就是伊的姓名，就只有他的一个姓名，就是比如讲哦，伊姓吴，
1: 对，
0: 叫做吴大姐，哦，他就很讨厌人家念他的名字。我说为什么？
1: 嘿，
0: 然后以前哦，因爸爸妈妈好名，
1: 对，
0: 生到查某的，尤其是查某的，
1: 查某，
0: 较早拢重男轻女啊，
1: 对啊对啊对啊，真正，
0: 生到查某就讲哦啊，这叫做蒙幺啦，啊这叫做蒙妻啦，
1: 对啊对啊，
0: 因为看妻的话无，那妻的话就迄个再见拜拜啊。嘿，啊，所以有足侪时段讲哦，啊，我抱着这个名哦，真正北部抱我的这个名，较无介意啦。
1: 嘿，
0: 尤其是这个女生，
1: 女生，
0: 嘿啊，你讲有这种的这个朋友安尼咧抱名，
1: 对，
0: 哦，像什么金妹啦，
1: 哦，
0: 还有什么，因为客人吼，像是我阿妈嘛是同款，我阿妈吼，就是算是我的阿祖啦。
1: 你阿嬤算你阿祖，
0: 我阿祖生到我阿嬤，啊，我阿嬤吼，
1: 哦，你安尼足复杂诶。
0: 嘿，我阿嬤就是因为女生，
1: 嘿，
0: 以前的人拢是生到查某的东西，抱着啥物妹，
1: 对，那客家的是拢啥物啥物妹对啦。
0: 看到啥物妹啥物妹，几乎差不多一半以上吼，
1: 嘿，
0: 拢是客人较济。
1: 哦，对，所以你刚才我伫家，我买啥物叫正妹？正妹，
0: 所以你也是客人，
1: 我是正妹哦，喔，不是正妹，吼，喔，啊，因为妹，
0: 我想讲那
1: 是客人啊，人客人
0: 看来讲，你要怂的名，
1: 什么喊你怂？那这是什么？这因为人客人看，哎，你是客家人嘛，所以你也叫正妹，不是？这是因为我姓郑，
0: 嗯，
1: 啊，因为我本来我叫苏静对不？吼，然后本来拢一直叫苏静，啊，因为静静我拢咱搭配迄，那个。搭配拢是较侪岁嘛，
0: 嗯，
1: 哦，啊，结果尾啊，头一摆
0: 变少年，
1: 明奇
0: 真妹，
1: 明奇啦，明奇当阵头一天跟我伫个暗时来，
0: 第一
1: 天，他第一天，他开始是我带的咧，
0: 第一天你就开，
1: 第一天我就唔是我为着伊改名的咧，因为你看伊坐伫我边啊，伊看伊我少年，所以就算咱人无少年名嘛，爱改有少年，所以我为着伊明奇搭配真妹，真妹，哦，长得。姓郑，我是因为姓郑而叫郑妹，因为不是长得很郑，啊，但是就是名字是郑妹，所以没有办法，喔，这个是北部树和外名，我不都改名，我不都改姓，姓不能改嘛。
0: 有啊，
1: 啊，因为在这里
0: 从母姓啊，
1: 没有母姓哦，喔。
0: 您妈妈姓啥？
1: 我妈妈姓寇。
0: 寇。
1: 对，寇。
0: 姓寇。
1: 寇，所以。所以真苦，所以我嘛无想要对伊生苦。
0: 原来是这个原因啦，
1: 哦，所以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姓郑，我后来觉得姓郑真的很好，
0: 嗯，
1: 就真的可以，我就可以叫郑妹，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叫郑妹，郑妹对不？哎
0: 呀，
1: 没有人敢说不对啊，对不？越叫越年轻呢，因为人家叫郑妹，郑妹了，人家一路叫你郑妹啊。你感觉人家己心内，你感觉伊少年，所以这個名敢无效？有效。你看我自从改正妹了，我少年偌济。
0: 有
1: 差无？
0: 这个是可以。
1: 对暗时，甲白天你再看到我嘛，你无发现然后规个人拢变少年。
0: 嗯，这个是可以让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
1: 对，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啊，有没有？有没有关系？我开心就好了，我也没有伤害别人。守春节，你知无？
0: 我知。
1: 守春节，我伊嘛住彰化，你有发现无？
0: 我发现啦。
1: 我有一届去西雅市啊。
0: 嗯。
1: 然后呢？因为顶下咱有迄个公，咱的不是咱的演唱会，桃园三冠王演唱会，啊，所以有当到兵吗？
0: 嗯，
1: 所以就是他们有去，他们有来看那个，对对对，他有来看那个演唱会啊，他都有当到，所以对应的是，哎，我有印象，因为迄当中我咧购迄个二手衣遐嘛，啊，所以伊那有来遐踅啊，对，啊有遇到，啊，结果过唔知偌久，我去踅迄个彰化迄个夜市，
0: 嗯。
1: 夜市礼拜六，足侪人诶，然后呢，忽然，迄个足侪人诶咧，伊甲我一对后边啊，你是正妹对不对？
0: 嗯，
1: 全部人，哦，我外过来看我呢，
0: 嘿，外过来看你，哎呦，正妹正妹伫倒位，
1: 我怕拍摄者，我啊，对了对，大家都一直看我，啊，
0: 你还敢承认？
1: 我啊，不然怎么办
0: 啊？这么多人在看着你，
1: 我可以跟他说不是我。
0: 哎呀，
1: 我是在回答吗？
0: 正妹正妹，好几个人外过来看到。
1: 你刚知呀，我要惊死！你刚我讲阿爸有冇穿困衫，谁 洗牙齿啊。
0: 哦，安尼你今仔日阁穿困衫？
1: 啊，我今仔日这是内衣外穿哦，我唔是穿困衫。
0: 你怎么把你的内衣穿在外面？
1: 你唔知啊，这么流行，这是自从那个什么马丹娜，你知道吗？哦，马丹娜，

0: 马丹娜在我国中的时候，她就很出名。哎呦，然后因为为什么？因为她那时候就跟人家都不一样，她未卜先知。嗯，
1: 走在时尚的尖端。
0: 是的，她那时候就已经是把内衣外穿。嗯，她是那个我走先锋啦，所以你要你发现后边衫做侪，今嘛拢做迄个跟她背书布拉夹拢伫外口。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啊，为拍色情哦，其实我头啊真正我嘛拍色情。嗯，但是你穿惯
1: 习惯。啊！你遐保守的，
0: 因为我内底有一件衫，慢慢啊，咱因为咱即马嘛伫时代的终端嘛，咱无甲尖端，咱伫时代的终端。
1: 我觉得你可以走在最顶端。
0: 为什么？不要脸的最顶端，
1: 我觉得你的个性很适合，
0: 很适合哟。
1: 对，
0: 很适合是这样。
1: 大辣辣的。
0: 哦哦，大辣。
1: 对，什么事情都可以，
0: 都没关系啊。
1: 对啊，
0: 就直来直往，我觉得就是帅气嘛，高矮郎赶快，我就是帅气的个性，率性。
1: 但是有当时啊吼，走在时代的顶端不一定是件好事。
0: 所以我不敢了，我走中端就好了。
1: 中端哦，
0: 做人就是我自己的率性是我自己，但是我们不出在外面不用太出头，我们在中间就保持中间。嗯，较袂有无？你有当下你敢知影？这较早我老师有讲过。一群人内底，有当时啊，迄个上出头的迄个有无？无唔对，顶头会看得到你。但是有当时啊，脑歹输，嘛是对接性掠去。所以讲，咱那头较动的，就是买跟大家一样高就好了，不用太突出。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平常做自己
1: 啊，
0: 我做家己啊，我还是很开心做我自己啊，卖去伤害，袂使去伤害到别人。
1: 嘿呀，你是伤害什么人？
0: 我无伤害，我伤害我家己身躯边，阮翁阮家的人尔。
1: 你头到讲迄落，咱唱迄首歌。
0: 哦，对哦。嘿，
1: 啊无阿发啦。
0: 啊无，我之前捌甲阿发过。啊无，因为这条歌足轻快。
1: 轻快啊！我感觉伊蛮足适合的啊。
0: 伊其实伊国语足高唱的，伊较早是迄个亚洲。一些排行榜出来，他们好像一首国语，一首台语。
1: 其实伊咬唱歌的人吼，唱什么款的语言拢好听。
0: 啊，不过无一定哦。
1: 你对伊有啥物款的？
0: 无。啊，我有甲讲，这首伊讲，这首买啦，因为他有那喉咙，他有开过刀，所以他有一些，就是他自己很在意。其实我们听不会，就是讲咱听伊唱，其实不会不好听，可是他会觉得一点点哪里不好。他就不想唱他是这样子，因为
1: 毕竟他要求完美的，
0: 对，他会想要他，所以
1: 不呈现最好的自己。
0: 对，伊不像我勇敢吗？我无足熟个，我开抖音我嘛听我唱啊。
1: 你已经麻痹啊！
0: 我唔是麻痹。
1: 你连正妹，你讲你拢敢号这个名，佮叫大家安尼强逼大家来甲你叫，你还佮无你还佮无迄落吗？
0: 我有勇气。
1: 勇气是，迄不是叫勇气，迄叫袂见笑。对不？去夜市啊，人叫你正妹，那我做是我吼。
0: 啊，不，你变哪？
1: 比如讲，我改名改做帅哥，啊，有人去路上认到我，吴帅哥
0: 我没有帅哥啊，你姓吴啊，所以。
1: 我绝对袂外头，我绝对唔敢承认。
0: 因为你唔是帅哥啊。
1: 因为你若去洗牙齿啊，通常拢是你上放松的时阵。
0: 对啊。
1: 叫帅哥，啊你若外头佫承认，吼，就是人看到，不得不
0: 敬。我唔相信你是外口袂用认出来。
1: 参像安尼啊，佫叫帅哥，哈，蹭，呸！
0: 我唔相信你袂用认出来。
1: 哎，你叫认出来啊？
0: 对啊，你伫外口一定常常用认出来吧？应该你会被认出来的几率是最高的啊！
1: 化成灰大家也认得，
0: 有这么严重吗？对不对？
1: 其实就是。
0: 你敢？那你觉得你最糗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1: 较迄落啦，有个人对我较了解呀。比如讲，你有看过我的演的迄落电影？
0: 哦，对。
1: 因为伫电影内底，我演的吼就是比较较平凡的，就是无啥物款的。
0: 无什么伪装安尼吗？
1: 无什么伪装，嘛无什么用什么款的造型啦。就讲平常时你去上节目，可能你会穿一寡较涩派的迄个衫裤。
0: 你知道吗？我一直把你认错人。
1: 你把我认错人。
0: 那个，
1: 你把我认成
0: 顶头对不对？你是演顶头嘛，对不对？我一直以为是。
1: 你演夹头
0: 哟。你跟你动作是嘞，有一个
1: 顶头来的，不是顶头来有几下角色。
0: 对啊，
1: 你叫是我是演迄个
0: 对
1: 我

0: 哎，迄、那个叫做来呀、啊，迄、那个叫做来呀、
1: 啊。哦，来呀、啊，来呀、啊，对啦，来呀、啊，对啦，来呀、啊。
0: 我敢有遐尼啊？迄落，你甲讲我清楚。我敢有遐尼啊？引导。
1: 我没有看过他本人啊，可是你们那个型有一点像。

0: 是吗？
1: 拜托你，
0: 是吗？
1: 你搁去定看一届，迄一百几集你甲看完，特别我是跟是跟台湾同款，哎，只是我的迄条造型，
0: 造型对啊，所以我看到来遐的时阵，我说哎，这个是右进哦，对，我跑，对，我跑，我后来到后面就是跟吴右进比较熟了以后，才啊，我认错人了。哦，我才知道我认错了。
1: 啊，好佳哉，咱迄当阵无啥物话通讲。
0: 无啦，无讲到过。
1: 啊，无你拢甲我讲出来。哦，你伫咧顶头按迄个对我拍的时阵吼，吼你我尼啊车个咧，我甲你蒙落。
0: 可是那个角色很红呢。
1: 所以你认人应该是较袂晓认人吼。
0: 无，因为
1: 没有。啊，你为虾米伫亚姐会当认出迄个所穿？
0: 不是我认出来啦，我哪认得出来？伊甲我认啦，伊甲我
1: 揪嘞，伊
0: 甲我揪，我唔知我头看者。
1: 啊，你
0: 然后伊甲我讲，
1: 你无哦，
0: 伊有甲我讲，我才发现啊，丢啊，对，就是他们。嗯，对，嘿呀。嗯，
1: 通常这样子都是不记得啦。哎
0: 呀，没有有记得，我有没有？因为
1: 对，哦，是。
0: 我有个甲问，因为因咧迄条张师大遐咧卖寿司，我有去甲买过哦、喔。我有去甲买过，因为我在彰化而已，所以我如果有去那边，
1: 又有甲讲啊，
0: 吼，
1: 又甲讲啊，
0: 好笑，又甲讲哦。对啊，就是他们在那边哎、欸，很好吃，而且因为他们全部卖素食的，嗯，这点就做甘心的，对哇、啊嗯。虽然讲歹势，我无常常去那边甲你捧场。就是有，如果有机会想到的话啦，再过去旁听，好不好？
1: 哦，对啊，其实吼，民以食为天，大家拢
0: 对啦，
1: 敢去食好食的啦。
0: 对，
1: 啊，这间吼，对，推荐吼。
0: 对啊，嗯，哦，而且全部都素的啦。如果你要来彰化区啊，嘿啊，彰师大遐有无？
1: 哎，遐嘛有足侪好食的。我会记有哎，前几天我有看到一个迄落美哎网红的介绍，
0: 网红，
1: 嗯，伊遐嘛有一个。啊，我形容想不起来，伊遐嘛有就伊一间嘛有最好食的这个物件，哦、我形容想不起来。
0: 有，嘿，是伫张师大吗？
1: 对啊，
0: 在张师大有啥物较好食的物件？
1: 伫遐附近
0: 哦、喔，
1: 伫遐附近。
0: 哦，其实张师大那边的学区，就是说，我觉得东西是比较便宜。
1: 当然啊，
0: 他卖就是价格比较不会那么高。嗯，对，但是也是有那种，例如讲。诶、欸，红豆饼有无？嗯，但是今麦应该阿你去买不甚贵。红豆饼你觉得一个要多少钱？
1: 个10块、15块就了不起啦。
0: 哦，对，差不多。欸、因为遐啊，但是伊遐就是包
1: 珍珠，
0: 包迄个珍珠诶。嗯，包珍珠的红豆饼有较贵吧？
1: 哦，这个创新珍珠奶茶的红豆饼。
0: 珍珠哦，内底有包珍珠诶。欸哎，就是它里面的口味就是都是创新的啊，也比一般较大量哦，所以它的价位上会比较高一点点，而且它卖很久了，嗯，也卖真久啊，生意也蛮不错的，所以有当时来讲，就是食的物件，讲你啊，无你来有特色，啊，无你来好食，啊，若拢无的时阵，你来俗，啊，你若这三项拢无的时阵，生意一定会歹。
1: 我讲非常的非常的坦白。啊，不过这嘛是属性，
0: 属性。
1: 对啊，有这三点，其中一点你就会当小看生活。啊，你有两点的迄个优点，哦，嗯，不错哦，
0: 对，
1: 生意就越来越好。
0: 对，
1: 啊，三点拢。
0: 啊，佫有一点，
1: 佫较好。
0: 地点嘛，足重要。
1: 地点当然啦。
0: 地点你也规个足偏僻，哎，但是也嘛不一定啦，起码他就是必须要一直靠那个广告口碑出来。嗯。为做所在做偏僻，有无？然后生意也很好，
1: 有的人会慕名而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嘛是去到遐食，
0: 对啊，
1: 迄条好食的啦。
0: 对，嗯，
1: 台湾就是美食之都啊。
0: 真的，但台湾
1: 什么物件都嘛有。
0: 对哦，
1: 啊，重点就是小食、小吃、
0: 啊。小吃特别的好吃啊，对哦。啊，那要讲的小吃特别好吃，我今日要来分享这个物件。
1: 好，
0: 这个物件是来讲起来做常见的，你知道不？嗯。什么物件？塔马豆。哦。这个塔马豆其实
1: 番茄
0: 其实进前阿华拢会讲，我讲拢有分享到，但是你敢知啊？这个吼，这个番茄竟然有可能哦，悄悄的改变咱人类大脑运作的方式哦，会当改变到你的大脑，你看。所以讲，今天我要来讲的这项，我感觉讲很重要。 因为哦，它有被刊登在那个国际期刊的抗氧化剂的一个一项西班牙最新的临床研究有共存。

0: 伊讲若健康的中年人，就是像咱，健康的中年人，
1: 无你尔，
0: 啊，安尼，
1: 干那你尔，
0: 你嘛算哦，你即摆应该嘛渐渐了吧？
1: 我是健康的少年人。
0: 哎，你检出来敢有脂肪肝？
1: 脂肪肝好像有诶。
0: 你也有？
1: 有啊。
0: 安尼你搁讲健康的少年人？
1: 我感觉迄间无准啊。咱公司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拢有脂肪肝啊，所以我刚才讲伊的仪器应该是有问题。
0: 没有，可是我后来有去外面的医院检查。真的确定是有哎，
1: 真的哦，
0: 是。
1: 可是我去复诊，我去其他医院检查是没有的。
0: 他说你没有哦？
1: 没有啊。
0: 哎呦，
1: 所以我就刚刚讲，伊这间伊的机器可能较敏感。
0: 哦，较敏有较，伊个调料较敏感。因为你若爱安尼嘛，
1: 所以一吸一就揪起来。
0: 哦对，你一小块较敏感了后，你量出来，那拢这严重，这严重，这严重，然后就讲安尼，我搁加检查几项啊，安尼会趁钱。
1: 所以啊，你去看哦，有足侪。不是安尼啦，不是安尼讲啦，
0: 不是安尼讲。
1: 但是有当时你看到报告的案例，像是我，
0: 对，
1: 我平常时就是生活作息正常，
0: 对，
1: 饮食也正常，
0: 对，
1: 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的什么什么嗜好，
0: 对。
1: 你也看到健康报告，检查的迄条健康报告，
0: 对，
1: 哈，我有案例。你好像心里会有一点点过不太去，
0: 会哦，会有压力，想怎么可能？我不相信。我是没有红字啊！
1: 哦，你没有红字，
0: 我都没有红字，我检查出来都没有红字。
1: 但是我看到，哎呦，
0: 你有案例，你都有案例，
1: 脂肪肝啊！
0: 哦，脂肪肝啊，对啦，
1: 对啊，
0: 对。
1: 啊，你不是讲你有？
0: 哦，没有，我有时候其他的那些什么什么三高那些都没有，然后就是一个脂肪肝。
1: 哎，结果我看到那个检查报告，我讲哈，我遐年少年就安尼镜头啊，啊，我会愈来愈严重呗。你也开始烦恼
0: 哦，啊，所以你惊到了，再去检查。
1: 惊到去检查，我刚好去北京，我去其他的大医院去检查，然后才确定说啊，这个稍微高了一点点，可是没有到超标的状况。
0: 你说脂肪肝跳？
1: 对啊。
0: 哦。
1: 哦，过去验嘛。哦。啊，过验其他会疼啊、会油啊，拢正常。
0: 对。
1: 我的意思是讲吼，你检查的迄个报告，查过去抽血检查，有足侪时候人嘛是同款。
0: 哦对。
1: 哦，你可能觉得说啊，这报告会安利，你也感觉讲吼，你对你的这个身体啊，就是爱。变做身体家己吼，家己的身体爱顾较好咧。
0: 对，
1: 不要说吼，这个红字没有什么，其实有两下红字吼是一个警讯。
0: 对，较重要。
1: 哎呀，你就爱小看去注意。
0: 对，
1: 参照
0: 不能不管它。
1: 对啊，有两下脂肪肝可能是你平常的饮食也是一样啊。
0: 它绝对是饮食造成的啦。啊，这个脂肪肝到后面人家可大可小咧，你若愈来愈严重会，有可能你会。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所以因为肝袂疼啊，如果能够提早检查出来，但是你嘛卖较紧张，多去几间检查一下。你讲啊，无你看
1: 像咱，
0: 真正咱健康检查，阮规公司一半以上拢脂肪肝。
1: 真的呢，我有去问啊，我讲你有脂肪肝有呢，
0: 有，
1: 好像每个人都有。
0: 啊，不过我有问医生啊，医生是说台湾人真的大部分三分之一，三个里面就一个脂肪肝，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的饮食。我阁算食足清淡的哦，我都小夸有啊，可是我可能水果吃的多，我以前水果吃比较多，我现在不太敢了，我现在都有稍微控制了。
1: 对，
0: 哎呀，
1: 其实水果是上解天然的，但是食侪嘛无好
0: 咧，袂使食伤侪啊，
1: 因为比较较甜。
0: 甜，
1: 台湾的水果较甜嘛。
0: 对，我今麦要来分享的这个物件就是讲吼，刚拄我讲的，连中年健康的中年人连续三个月。打刚拢假借上面浓缩的番茄制品，就是浓缩的哦，对，他妈都无浓缩的走出来，诶，物件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连接出现的变化，
1: 哦，
0: 嘿，都会出现变化，你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力的测试中表现改，就是改善它的迹象变得较好啊，
1: 哦，
0: 对，
1: 哦，
0: 所以伊讲哦，这个他们。针对42个健康的中年人做一个交叉临床试验，然后呢，要实验进行哦，先禁止吃这个富含茄红素的食物，茄红素的食物什么？他妈的，西瓜、木瓜、红葡萄柚，还有芭乐。然后呢，进行随后来可以进行两个阶段，为期3个月的饮食测试。一个阶段就是讲每天大家拢食这个35公克这他妈多的制品，然后另外一个阶段就是采取低茄红素的饮食， 结果哦，研究显示，连续三个月，逐天吃这个35克浓缩番茄了后，受试者内底血内底这个茄红素的浓度哦，浓度都明显上升，对不？嗯。结果伊促进咱大脑生长的这个蛋白，哇嘛呈现上升的趋势。嗯。所以在认知功能的测试内底哦，这个实验的这些人有无？他们的那个选择性注意力获得了提升。而且在联想记忆力的方面嘛，小可有在进步啊。嗯。啊，为了要进一步探讨大脑内部这个生理变化嘛，因个对吼内底有14个进行大脑功能性的那个核磁造影，吼，结果伊内底讲，他的这些神经的变化哦，伊讲你要促进他妈多，会讲促进大规模大脑网络的功能性重组。你其他个也当提升神经效率跟适应力
1: 哦，互你头壳哦变较清楚哦，
0: 对，啊个神经的连接呢，因为有当时我感觉年纪愈来愈大吼，神经的传导真的会变慢哦，所以讲有当时头壳现在也变较无好，嗯，而且神经有时候会就是讲会较错乱起啥呐，你看现在人忧郁症、躁郁症啊，过来那个什么失调，我有脑诶，有一个会用不要讲，会用袂记哩，就是。它很容易就是，那个就会造成你的神经就是错乱的，
1: 错乱啊，
0: 对哦，所以讲哦，研究团队有讲，虽然这个试验哦是伫个初步性的研究，而且一个各部分的局限性，就是大脑扫描的样本较少，哦，啊，不过哦，统计当然较无够，啊，不过研究团队伊讲未来会需要更较大规模、更较长期、严谨的试验。对，让才能确定食用浓缩的番茄制品对这个神经变化是不是长期安尼个维持，嗯，还是可以转化成具有临床意义的大脑改善咱大脑，嗯嗯嗯，哦啊，但是你报道嘛是讲茄红素是一种很强效的抗氧化剂，嗯，也让减少你的神经发炎呐，哦，而且番茄内底还够做些其他的抗氧化剂跟维生素哦。哦，所以讲哦，马伯公没有完全就是只有单在这个茄红素上面。嗯，阿姆哥较早的时阵哦，都已经动物跟人体的研究来对。嗯，茄红素已经有被证实是降低前列腺癌、肺癌、心脏病、肝脏疾病风险相关。嗯
1: 嗯嗯。哦，阿公来对这里、个，
0: 就好
1: 茄红素，
0: 茄红素对，员工这个番茄里面的这个茄红素这么好。嗯。哦，所以。专家有讲过，你若咧煮的时阵哦，这个烧会破坏的这个他妈多的细胞壁，就是爱甲破坏，伊这个茄红素再更容易互你消化跟吸收啦。哦、所以讲他妈多食生
1: 青，煮过，
0: 对，他要吃熟的。伊煮过这个时阵哦，这个茄红素哦，再有法度较济。嗯，哦、所以讲，敢那一克浓缩的番茄，对，但为你日常的饮食带来营养。丰富的营养补给，所以有当下你咧煮汤有无？嗯，你得加番茄啊，切一两粒仔入面，放个汤内底，就是
1: 做会滚，
0: 对对，做会甲控，对啊，或者是番茄炒蛋
1: 就应用
0: 诶，对啊，它的茄红素就会在汤里面，嗯嗯，哦，所以这个塔玛豆是真的很好的一个东西，嗯，虽然好像也不是很便宜的，番茄那个牛番茄哦，嗯，好像也不便宜对不？安琪亚咪。它这个比较贵一点点吧，
1: 外边它
0: 涨还好哟，起码生还好嘛，起码彩龙足贵啊。
1: 是看迄落，看迄落，看有饮水，看有风台无？哦，有当时较贵是因为讲哦，这个气候会变迁嘛，
0: 哦
1: 啊，破坏掉一寡这个做产的，
0: 对，
1: 或者蔬菜水果啊。哦，可是牛番茄大概应该两颗、三颗50块吧？
0: 真的哦。
1: 三颗，
0: 哎、欸，安尼嘛算贵哦。如果在买菜，因为你有可能你煮汤你爱用掉一粒两粒，哦，嗯、啊，你还佫掺其他的佐料。
1: 但是较营养啊，较新鲜啦、啊。
0: 真的是不错、嗯，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多摄取，哦，对咱身体是好的。
1: 对对对。
0: 哦，好，嗯、来啊，咱这个广告节要来唱歌哦，来继续
1: 四首歌曲
0: 哦，来个听落去，破声鼓励一下，谢谢。

霞姐、芳芝姐、淑慧姐、阿田姐、龙根大哥大嫂、学妹姐、徐德利婆阿仙、丽学姐、素芳姐、秀雄大哥、杏子妈妈、志良姐、怡珍姐、曹松大哥。

平富大哥、方姿姐、阿秀姐啊，秀儿姐、国生大哥、碧霜姐、茂彤大哥、丽芳姐、秀月妈妈、秀云姐、守春姐、炳瑶大哥、大嫂、美云姐、吴外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怡华姐、静宝大哥、

0: 林杰、志成大哥、金珠姐、阿舅姐、玉超妈妈、丽珠姐、怡华姐、杏子妈妈、芝良姐、玉兰姐、美云姐、静芳姐、素云大哥大嫂，谢谢。
1: 来，继续英哥、凤珠妈妈来听歌，袂乱你的香。中波丽珠姐、秀云妈妈、方志妈妈、学美姐、秀月妈妈、国生大哥、龙根大哥大嫂。

谢谢杏子妈妈，李港的宝琴妈妈，樱花阿姐，林玉姐，宝琴妈妈，徐阿姨，韩笑姐。

0: 谢谢刘正言林妈妈、钟健爸爸、彩珠姐、碧珍姐、守春姐、曹松大哥，感谢大家哦。
1: 还有继续这首歌曲，台中、台中杏子妈妈林根峰，谢谢阿秋姐啊、徐阿姨、秀云姐、雪梅姐、丽双姐、美云姐。素云大哥大嫂、梅林妈妈、桂香姐、守春姐、瑞华姐、国生大哥、素贞姐、阿秋姐啊、慧儿姐、

远妈妈、志成大哥、淑婷姐、陈景妈妈、志成大哥、玉兰姐、守春姐、樱花姐、景龙大哥、大嫂、玉兰姐、金雄爸爸、宝琴妈妈、学梅姐、素云大哥、大嫂、星宇姐。

0: 谢阿秋季啊，碧霜姐，源泉大哥，由中立的美云姐，彰化的美云姐，桂香姐，素贞姐，国生大哥，淑婷姐，杏子妈妈，赖良妈妈，谢谢大家来介绍。
1: 来桥头，陈妈妈来听歌，我也爱乱歌。中华美云妈妈，资良姐，玉兰姐，玉超姐，秀云妈妈，屏东的桂霞姐。

0: 七匹狼，七匹狼。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是七董的歌哟。哎呀，
1: 七匹狼的歌。
2: 我呀，七匹狼，你七匹狼都唱国语的，超难听的。我怎样？那超好听的啦，不是超难唱的。
1: 超难听。
2: 超难唱的啊，超好听的。
1: 安尼哦。
2: 他在七匹狼的歌哇，听呢，
1: 我那个时代。永远不洗头。
2: 啊，永远不洗头嘛。
1: 永远不洗头。
2: 安尼做做头章来就可以。
1: 太歌了。
2: 哦，来，好，今天吼这个。就久无来升，大概拢无升到这个单元，
1: 连耍
2: 两礼拜啊！我们的猜歌哦，我们的猜歌的单元哦，又歌名，又歌名，又到一首歌曲，你得当点一首歌。
1: 我要点歌呢。
2: 但是你若点，无紧，我写伫我家就好啊，来，我抄就好
1: 啊。好啊。
2: 啊，你若点，你若又到一摆啊，你得让别人啊，哦，就是你有猜中了，你就让别人就不要再猜了，这样子 OK。
1: 好，来又啦。
2: 好来，啊，导播老师来抄一首歌曲，音乐个走落去。

0: 年轻人，我跟你讲，我大概用的，我跟你跟你下一个你嘛袂记得呢。
1: 真的、哦、
0: 真的，
1: 哪
0: 有暂停？
1: 遐尼啊，迄啰，
0: 遮严重的啦，你都唔知道，我跟你出来，搁无看嘛，唔知影啦。
1: 春菊，
0: 阿姨，春菊姐，
1: 春菊妈妈、
2: 哦，早安，
0: 早安，
2: 应该是恋曲1990。
0: 哎呦，答对了、嗯，你要点什么歌？
2: 你的歌，谢谢你。
0: 哦，好，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啦，
2: 好久没有听了。
0: 好好好，那明天唱哦，哈。
2: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我紧点一个，点一个人跟恁竞争啊，好来下一首歌。
1: 遐紧哦，
0: 就紧的啊。
1: 明天就又完啊嘞。
0: 袂哦。有当时我今仔这首比较简单，有时候弄得很难，我跟你讲都猜不出来。
1: 简单呐、啊。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你嘛知呀吼？嗯。哦，那你在猜歌名也很厉害哦。
1: 因为听来听到。
0: 可是我定听的是名袂记得呢，名字就是都会忘记呢。
1: 可能接接听到啊，接接唱啊。
0: 哦，来。好，来暂停。
1: 都还没开始唱的，你看暂停啊。对，我
0: 就知影，守春节头点就
1: 开。有人卡
0: 到，嗨，守春节，
2: 嘿、hey, ，你好，
0: 你好。
2: 不不傻傻的不。
0: 哦，答对了。那你要点什么歌？
2: 啊，就这一首可以吗？
0: 哦，好哦，可以哦，没问题。好，
2: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你，以后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简单啦、
0: 啊。简单吼、哦。嗯。但来这首了，我就哎、欸，我刚才把它唱嘛，后来唱过。
1: 来。
0: 但是应该也耳熟能详，来。
1: 听看麦，噔噔噔，一个音就知影。
0: 安尼你就知影。
1: 我是讲伊啊，伊一个音就知影。
0: 应该不是，应该搁停留在上一首歌。
1: 风中有看见月色牡丹啊，知影无？
0: 你知影？哎，
1: 唱到迄个。
0: 莫讲出来啊！莫讲出来啊！你看，
1: 我看会当唱吗？
0: 哦，暂停。哦，
1: 我，
0: 你还免唱，免唱，免唱，免唱，我就卡起来。哎、欸，阿秋姐啊，阿秋姐啊，你哪会连落去？来，第二位打的来，学妹姐，
3: 来，
0: 学妹姐，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要听一条合唱的。
0: 不是不是，这条歌是什么歌？
3: 我要诶，迄个迄个忧愁的牡丹啊！
0: 哦，对对对，你爱先讲出来哦。
3: 拢拢袂记哩。
0: 哦好。诶，
3: 我要听迄个合唱诶。
0: 合唱诶。哈，
3: 忧伤姑娘。
1: 啊。啾啾啾。
3: 迄条条条条
0: 条条条条合唱诶。
3: 诶啊，对啊，合唱诶啊。
0: 啥物歌？你搁讲一摆。
3: 忧伤姑娘。
0: 哦，忧伤姑娘。
3: 嘿。
0: 啊，我来看
1: 嘛。一朝为歌，醉老人家。
3: 对啦，就是条啦，就是条。先唱着啊。
0: 啊，无你明仔唱。
1: 哇，我明仔唱啊。

0: 笑吗？啊？你也要吗？
1: 我也要、啊。
0: 我不要，我不要。
1: 这个很简单呐、啊。
0: 真的哦。
1: 但是女生比较吃亏。
0: 啊，你有啥讲？
1: 因为你爱学迄个鸟的声音。
0: 我搁有鸟的声。
1: 比这位哥这少年家。
0: 你搁安尼？哎呀，
1: 今天。
0: 安尼我爱听看嘛，廖学妹姐。
2: 啾啾啾啾啾。
0: 看安尼。
1: 啾啾啾啾啾啾
2: 啦，羞耻的羞。羞的羞啦，啊！你若听
1: 起音，袂
2: 使小鸟
0: 咧
2: 叫啦。
0: 好啦，好啦，我听看卖咧哦。
2: 好啦，好啦。
0: 啊，要唱则甲你讲，吼、
2: 嗯。啊，你星期五莫唱哦。
0: 啊，我会卡，我会卡着好你啊，因为我袂晓唱，我
1: 会听话，
0: 我会学。
2: 好好好，星期五我会带无伫厝诶。
0: 哦，好，好，好，好，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1: 差不多，后个月啦，后个月哈。
0: 阿哥，来。
1: 没啊，久啦
0: 吼。搁一首歌曲，这首足简单诶啦。
1: 好。
0: 我用这太简单了。
1: 哎、
0: 欸，
1: 哦，
0: 你
1: 什么歌？这歌我知啊。
0: 啊那两个歌名。
1: 三个。
0: 有三个哦、喔。
1: 三个啦。
0: 啊三个。
1: 嗯，那个《今生只爱你》嘛。
0: 今生只爱你。今生只爱你，嘛在唱了。
1: 无，不是啦。
0: 哎、
1: 欸，暂停。
0: 哦，都打很快，不好意思。
1: 其实我有三首歌名。
0: 安尼哦，哎、欸，美珠姐，你连落去啊？
1: 安尼个只阿九一，
0: 后来
3: 惠之杰，
4: 喂，歌名是那个金青青
0: 哦，答对了哎、嗯，啊你要点什么歌？
4: 我要点那个，不然帮我们唱江蕙的好了。
0: 我只要江蕙就好是吗？
4: 啊，黄以玲的，讲好家己听。
0: 哦，讲好家己听哦。哦，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阿明要再唱哦，
4: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啊，
4: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啊，第二首歌名，你敢不知？
0: 第二首都一个第二首。
1: 这首歌的第二首歌。
0: 我唔知呢，够一多一个歌名。
1: 七夕情。
0: 够讲。
1: 嗯，哎、欸，老师，头先那首音乐甲放，
0: 已经切掉去啊，
1: 啊，切掉
0: 啊，哈，噔噔噔噔，
1: 七七夕落雨面，雨声稀
0: 微，
1: 遥想古浪七里，七夕的爱，年年感慨，
0: 哦，
1: 一模一样，
0: 真的哦，
1: 啊，另外一首是啥物歌？你敢知？
0: 搁啥物歌？
1: 怀念，怀念，怀念淡水的河边。
0: 怀念诶，这个我著捌听，甲淡水河边就对了。
1: 怀念淡水河边。
0: 安尼哦，哦，你真厉害呢，你真正连歌有足熟的呢，
1: 嗯，
0: 伊拢知呢，他都真的会唱呢。
1: 拢会当。
0: 我拢无，我拢无多。
1: 嘿，
0: 我无多唱出来。
1: I have a 金青青 ，I have a 七夕情，嗯，金青青七夕情。
0: 好啦，来，即摆要来运动啊，来，好来，我互你表现啦，来，来。

0: 哈？
1: 不会，
0: 不会哦。嗯，你没听过？
1: 我只会唱一串心。
0: 啊，真的不会吗？考科你没有？
1: 起码也要啊。
0: 你可以

0: 大哥大嫂，穗兰姐、春菊姐、邦芝姐、碧霜姐、秀云姐、钟仪大哥、玉昌妈妈、文采大哥、龚凤姐、春桃姐、丽琴姐、秀琴姐来哦，继续
1: 哦，来继续，继续客挂吼。哦，谁会按奖啊？董奖，董奖，
0: 董奖，董奖是什么？
1: 董奖，董奖，很漂亮，
0: 很漂亮。啊，是安尼吗？
1: 董奖，董奖啊。
0: 安尼哦。

0: 哦，跳两首歌曲了，你会喘无？
1: 小看，
0: 小看哦，袂歹哦，即摆
1: 老歌，
0: 体力进步。头我来时阵吼，来跳跳两点钟啊，搁手会累。
1: 跳两点钟我就无法度啊。
0: 跳两首歌啦。
1: 跳两，因为我都跳两点钟，刚才咧开演唱会，
0: 累了，太累了。演唱会拢爱训练体力。
1: 对啊。
0: 我问你，你捌去甲去香港无？啊，用客家话甲香港人讲话，到底听有无？
1: 无啦，我无遐尼啊。无聊啦，因为语言也无同啊。
0: 只是听起来足同的咧，真正不要讲，有点听，我们足同足同的，真正会觉得到底是广东话呢，还是客家话呢？
1: 哦，因为我刻意嘛，讲无啥会认得。
0: 安尼，
1: 我即摆看到讲台语啊。
0: 安尼老，安尼嘛无得讲。
1: 这基本上的一点点应该都 OK 啦。
0: OK， 哦，系哦，所以好吧，来。希望大家等下留咧继续看，卖走。等下要进行重要时间段吼，啊，这物件讲实在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而且很好用，非常好用。听咱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阿进啊，甲又请刷卡先为大家服务来进单完。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高归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归地。
4: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叫做甲咱这个健苦归农民啊，哦，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差不多3-4条苦归之后，我就做一罐。哦，你啊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写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即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的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较主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共阮好食啦，也毋讲哦，迄营养价值啦，都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吃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啊规条青汁甲煮过，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甲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甲伊萃取出来，啊，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子啊？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安尼个将落，阿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饮的。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你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饮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香、苦甘，哦，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佮会当清热降火，佮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老的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佮佮啉一杯。你连续佮啉一礼拜过了，你佮佮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啊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唔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行好无一行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白。

0: 香多多，一罐拢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袂一杯包，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时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塑胶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唔是咧叫你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散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寡化学色素添加迄种诶，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科龟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科龟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来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科龟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个研究员在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佫有真侪疾病，是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好，即个袂当乌白来，一定爱即个，即有一个好的环境，啊，佮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即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悬。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好，即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即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即成本才哩悬。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100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若报伊来食我的山苦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啊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的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阮的山苦瓜茶，佫会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家你帮忙，哦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的，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坏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困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着丰富的维他命 C、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个长血寿，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虾米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种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 这支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又特别添加着这叫做咱的甘草雕荷之王，可以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号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使，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让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的体内灭火器，啊。跟所有人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所有人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即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这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个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这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做文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诶，恁就管你就听个闲话哈。阿边阿未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卖一罐两罐歹价，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甲伊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哈。一摆买12罐，12罐多一箱，12罐一箱，85块多啊偌济，多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甲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加捧场，我真感谢，但你加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哦，今仔定岗聚门的好朋友，来。你甲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予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偌济？原价1500块，今仔定岗注文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较济予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号做以后你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定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让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定的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让恁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用会到的，买2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20，大组的，小组24罐，1000块，大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丽丽啊，看要偌济，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要大组小组。
1: 你怎么讲？
0: 有你等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这来，喂，你好，来崔英，你好，大组小组，
1: 要答应即马就
0: 讲。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大组小组。
2: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组小组。
2: 我要大组。
0: 大组来55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好，大组小组。
2: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来，哎呦，这小珍姐，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来小组来，你好，来就你好。大招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小姐来，
2: 迄落细组。
3: 哦，细组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清白，甲我讲一下，倒来比准一下你。啊，这三。

0: 我一周，
1: 我一周来变，告诉我们一千啊千倍，甲小姐讲来，明天你要多多谢尊，
0: 后面谢尊，
1: 好来好来变啊变变啊，告诉我碧云姐你要，碧云姐，啊多多来变啊变什么多多来，你要瘦，你要多多谢尊，
2: 谢尊，
1: 来变七爪谢尊来，你要来李先生，多多谢尊。
3: 一
1: 周，哎，变啊，算一周来，变啊算，大刚你买一斤要一斤，嘿。

0: 好，来，大哥来，变仔船啦，母你啊，母啊，
1: 兄弟，我甲电话敲你入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说多
0: 啦。我说多啦，这这这什么人？我嘛唔知，我唔知接到什么人个你哦。来你哦，来这慧明你哦，我大声说多。慧明，好来大声来你哦，来这顺林姐啊，大声说多。一
2: 千个，
0: 好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你哦，我讲你哦，要一千个清白来。哦，这直直拢满。哎呦，这小姐来，拢请帮我倒接一下哦，帮我倒接一下，来，赶紧啊！哎呦，这维尼啊，我改你哦，维尼哦，大声说出来。
3: 我说出
0: 来。来，说出来，我三说出来，来，你要哪边啊？大声说出
4: 来。来，谢谢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吼，讲实在，咱公司这座山口瓜地吼，推出其实有几多年啊。真侪好朋友，其实咱的观众朋友有诶有糖分的。我有一个妈妈，伊讲有糖分，伊讲伊啉即组了血糖控制够有够好诶。所以讲，你若真正有血糖的问题，即组你真正爱把握一个。来，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天进大哥。
5: 我要阿叔你
4: 好。好，阿叔你敢捌啉过？
5: 捌啦，
4: 捌啦。诶，咱的苦瓜茶敢袂伤苦？
5: 袂咧，
4: 袂对无？吼，袂伤苦嘛，对无？好，啊你稍等一下，你等一下电话卖挂吼，来。因为很多人的烦恼说，咱这个山苦瓜茶敢会真苦？其实不会，它是苦甘苦甘，苦甘苦甘，所以让你喝下去，你如果不爱吃甜的，它喝起来完全不甜，不会甜。因为再来就是说，咱这个山苦瓜，其实我最近我有看人做一个实验，真的苦瓜真的就是帮助咱降血糖。你想说我如果没血糖的问题，我敢就要来喝这个？我跟你说，你像咱到这个年纪来，我们的那个胰岛素其实已经，我们的那个有可能你还没糖分，但是已经有产生糖尿病的前期的问题，你唔知影，因为还未验出来。所以讲，其实咱平常时啊，咱也爱保养，顾着咱的身体。真正，你就是饭前有无，拢甲啉一个一罐，你要甲分啉一出啦，然后你还甲摕去冰。每一个餐前，你要食物件之前，你就甲啉一下，会当顾着咱的腰椎。真正，咱爱甲预防起来。富梅姐你好，
6: 小姐，
4: 嘿，
6: 我想拜托你哈，
4: 嘿，
6: 我想那个。我的日子还没到二十六了哈。
4: 嘿，那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来来帮他服务一下，因为哈，恭喜在，因为咱哦，咱卖绝对唔好等家讲啊，咱就钓到糖分啊，才要来，啊未钓到进前，咱就爱来保养。啊，你若真正已经有糖分的人，你这组你搁较爱啉，足简单嘞，你就饭前甲啉一下就好啊。吼，来美玉姐你好，
7: 啊是啊，好，谢谢，
4: 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电话卖挂吼，来你等下哦吼。所以讲吼，咱饭前的时阵喎，你就甲啉两嘴啊嘛无要紧，因为吼你啉落去的时阵哦，你会发现你的血糖的波动真的会没那么高。啊，咱就是袂使，让咱的血糖安尼起起落落。你只要起起落落的时阵吼，你的血糖的问题就来。啊，咱嘛知影糖，你若着了糖分的人，有当时啊，咱的血压、咱的血管会伤到心脏，再来腰子。吼，因为所以讲，很多人甲糖分到后壁的时阵，有无？你嘛足惊有空嘴的。你只要着伤了，空嘴也袂愈合，有当时啊引起败血症，甚至有爱截肢。再来，有当时啊，到后壁拢爱洗腰子。吼，所以讲其实真正。咱来当先甲保养起来，来甲顾起来的时阵，真正咱今仔在一组一千块啊，尔24罐啊，你听得着？你啉一个月，阿妹姐你好。
8: 哎，我要一组四组啊嘞。
4: 好，无问题啊，你等下电话，你先卖挂吼，来你等下哦，吼来。来，赖亮妈妈。
9: 喂，妈妈。请四组一组。
4: 好好好，阿妈妈你等。 电话先卖挂吼，来，你等下哦、喔、吼，你等一下来。哎，我们的美英姐你好，美英姐你等下去呀吼，来电话搁甲咱卡一下吼。所以你今仔日一定爱把，今仔日就甲咱阿静啊这。

0: 啊，你好，来，义雄，义雄大哥你好。
1: 好，伟杰。
0: 好，你要大做细做。
1: 好，
0: 你稍等下，你莫挂，甲小姐讲吼，你等一下吼，来。好，不管大做细做，你今仔日一定爱把握一组吼，来，王庄妈妈你好。
2: 喂，
0: 妈妈你好，
2: 我要一组四组的。
0: 好，无问题哦、喔。你稍等下电话，莫挂吼。来，你等一下，来，我们的美英姐，美英姐来，你只掉线哦、喔。彩鹤姐你好。
3: 大哥哈、
0: 喂，彩鹤姐。
3: 爱刷口规则。
2: 嗯，好了，干好爱开钱啊，你拢好。
0: 无啦，啊，身体保养啊，你若啉凉的，啊、你就倒不来啉这個，真正足好用的，真的，你血糖哪里控制袂好，达顿进前你就甲啉啉一束啦，啉一束啦，真正，你家己来感受看卖，你就知影。好，啊，你等一下电话莫挂，你等一下哦，电话莫挂。来，我们的正义大哥，
4: 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4: 彩鹤
3: 姐，
4: 大组的啦，
0: 好，大组的啦，吼，啊，感谢你，你稍等下电话莫挂吼，来，来，甲大哥服务一下，来，秀云姐你好，
2: 你好，我要给你买四组的，
0: 好，无问题，来，你稍等下。

霓虹灯多起来了后的彩色人生，彩虹灯下的夜生活，随着旋律的响起，让人心情激动美丽的气氛，加上酒精的加温，心内的情感更加唱不掉。男女借着七分的酒意，透露着彼此的心声，两人有同款的心情，产生了感情。在这种虚虚实实的场合相逢，相对的真真假假的情感也浮出台面。在咧霓虹灯失去了的真实人生，马上对倒转来甲家己内心的深处，可惜身边的人却不是伊心所爱的人。在真实世界找找无真实的家己，只有法度借酒解愁，愁更愁咯。即马，就予咱来欣赏这两首借酒解愁的情歌，爱情恰恰，歌声暖情。

来哟，那如拄啊落线的，还袂把握到的，控诉2337-9559，电话使继续卡。我来唱一首台中美珠姐爱琳啊，谢谢碧霜姐、桂霞姐、敏华姐、守春姐、黎云姐、玉昌妈妈、文采大哥、雪梅姐、建成大哥、玉兰姐、秀莲姐、樱花姐、秋桃妈妈、景云姐、风铃大哥、素琼姐、传福大哥。

谢谢静子姐、秀莲姐、美惠姐、碧庄姐、瑞华姐、仁义大哥、李云姐、金珠姐、文学大哥、传福大哥、守春姐、秋桃妈妈、景云姐、凤英姐、李云姐、登山大哥、秀云姐、安雄大哥、玉超妈妈、素珠姐、美云姐。

0: 翁哥春暖节、玉露节、曼农节、桂梅节、阿爱妈妈艳遇节、碧霜节、含笑妈妈秋林节、小伟哥学梅节、惠梅节、安雄大哥、徐阿姨，谢谢大家，谢谢。八点，傅梅姐，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好，谢谢。刷咖啡找水，手机23379559，电话继续挂通。把握这档的机会哦，错过了非常可惜。

秀芝姐，都定丽玉妈妈，明雄美云妈妈，源泉大哥，明田大哥，沈信姐，芳姿妈妈，敏华姐，英杰大哥，玉如姐，秀杠玉超姐，超短的艳玉姐，玉棉大姐，秋桃阿姐，371好朋友，郑伟大哥，曼荣姐，

0: 好，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两点钟支持的陪，支持甲陪伴啦吼。啊吼，诶、欸，谢谢大家，真正，逐工老看到大家哦，加较安心。头啊头前的时阵咧唱歌吼，有感觉人好啊声，敢若较少，对吧？哈，
0: 康熙，
1: 康熙对吧？
0: 可能大家还搁咧困，
1: 搁咧困吗？嗯，今仔困较晚嘛。
0: 好，刚才阮有甲伊吵起来。
1: 安尼哟，嗯，
0: 头啊咧蹦蹦叫。
1: 安尼哟，蹦啊跳舞遐哟，甲伊跳起来嘛。
0: 我是讲广告的时阵，
1: 蹦蹦叫，蹦蹦叫，一直吵，一直休，一直休，一直休。
0: 嘿，看电视看。
1: 困去吗？够休起来吗？嗯，安尼敢会袂使吗？
0: 我去。头拄啊，足闹热热啦。
1: 安尼吗？
0: 那个变叫安尼，给吵起来。
1: 安尼哦，想法足吵。
0: 哎呦，开始广告，赶紧的，开始打电话。
1: 安尼哦，哦，哎呀，谢谢大家啦。哎，都，哎，其实是都很棒啦，物件真的很棒啦，吼。啊，哪个有需要，赶紧啊，
0: 较等。
1: 真的很棒。对啊。
0: 哎呀，我有足侪这妈妈吼，拢甲我分享。
1: 对。
0: 一概甲叫。
1: 哦，你看，又这个人给我大卡的，我弄了安尼，
0: 你讲，哎呀，你讲，敢有十罐的当买，
1: 卖假啊，
0: 十罐，
1: 真的好一条十罐，
0: 哎呀，
1: 哦，没啦，真的是真的很棒，
0: 都被他借，对不？哦，但是真正就好，伊讲哦，自从这个物件了后吼，伊。这个抽血检查，然后报告那种正常啊呢。我讲
1: 这个，
0: 那
1: 也遐尼啊
0: 厉害。
1: 对，
0: 免吃什么款的药啊？其实人咧讲哦，食补哦，这个叫做食补。
1: 对，
0: 用这个食物的这个内底好物件吼，补充，啊，让你的这个身体吼达到平衡。
1: 对。
0: 达到平衡，你就非常的健康。
1: 因为其实讲实在，走行这个问题也是你吃出来的，所以你现在逆转，把吃不对的东西换掉，换成对的之后，身体也会逆转回来。
0: 阿哥有，
1: 嘿，
0: 那个遗传，哦，这个疾病哦，其实有很多的慢性病都是遗传，遗传的这个基因占很大的比例。
1: 确实有，可是其实我跟你说，
0: 不呀，有天
1: 走行的比较侪哦。其实遗传的基因是指那个几率，可是如果你特别的注意跟小心，还是可以。
0: 嗯，可以预防、啊。这个
1: 还是可以，真的还是可以，绝对是可以。吼啊，所以讲吼，那不，反正他等下吼，时间有滴要到啊，啊，他等下我阿华啦，甲迄个阿关啊，吼，啊，阮两个今嘛先来抽，先来抽奖啊，要来抽奖啊。
0: 好。
1: 啊，无今仔日我来休。
0: 好啊。
1: 好，我来休啦，我来休，我希望你有滴头前，张无来哦，张无来，常常拢无来啦，有。四，
0: 啊，你爱看认真 Q 的啊，
1: 没有哪认真 Q，
0: 二，我拢无咧看。一，
1: 嘛唔知下午来啊，停。
0: 中立，凤英
1: 妈妈，凤英姐。哦吼。这个名你应该家己看，你就会辨识。哦，你的电话号码后边7728。
0: 哦。
1: 你住伫中立的凤英妈妈。
0: 吕凤英。
1: 哦，吕凤英妈妈，来，你有咧看无？你今嘛老在看电视，来倒数，
0: 来、
1: 哦、来了，
0: 哦，就今年了
1: 哦。妈妈捌丢过，妈妈恭喜哦。
2: 喂，
1: 哎，恭喜哦。你得奖啊，你得奖啊。
0: 凤英姐，
2: 谢谢你，谢谢啊。
1: 凤英姐啦，
2: 又近又近，谢谢。
0: 不客气，
1: 不客气，好来。
0: 谢谢啊，
1: 我把你抽位啊，又近了，赶紧等落去，看要丢什
0: 么。我来
2: 抽点歌。
1: 有点歌
0: 哟，哦，这我内行的啦。点
1: 歌要进厉害。
0: 现在有嘛点歌？
2: 要进哦，要进加油哦！
0: 别安尼我会，
1: 加油！
0: 你看阿你这大个，
1: 我唔知唔加咧。
0: 阿唔在中浪那边。
2: 那中浪中立区民权路。
0: 哦，知道。
1: 不讲出来。
0: 民权路，
1: 哎，
0: 火车站那里啊？
2: 没有，要去大园那边。
0: 哦，那个那边最近有一个捷运站，
2: 棒球场在下面。
0: 哦，那隔壁阿弟，还有芝巴里啊。芝巴里啊。
2: 哎，芝巴里到下戏，我住霞西里。
0: 哦，
1: 你莫一直讲出来，你莫一直让伊变伊甲因大主角拢讲出来，无说拢讲出来，迄个危险嘛，莫讲出来。
0: 哦，个对啊。
1: 安尼啊，莫讲，莫讲，莫讲恁大。
0: 哎，五百。
1: 是啥物啊？哎，阿姊，500点啦。
0: 哦。
1: 500点，
2: 要袂停，点歌。
0: 五百点啦。
1: 五百点。
0: 慢球动，500点啦。
2: 好啦。

0: 吼，看有诶到你啊，哦，恭喜恭喜哦，恭喜恭喜哈，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他应该是今天来看你，对不对？
1: 今天来看我，
0: 平常他有在，
1: 平常我都被关。
0: 没有啊，
1: 今天来，
0: 今天你有得你来看八点的啊，啊，无伊平常时应该是伫你迄个时间段嘛，伊有咧看我咧，伊有咧甲我拍波啊，吼，
1: 嘛我看规工的，
0: 安尼哦，我看规工的哦，
1: 看规工的
0: 哦，你唔知，
1: 即马是大人体力偌好，
0: 安尼哦，嘿，开
1: 始有影厉害，
0: 厉害哦，厉害，身体顾啊真好哦，
1: 尽量身体要顾，
0: 爱顾，爱顾，好来，阿华来电话，阿华等下要上节目啊，你即马唔免卡。先甲抄起来，0931649082，0939306409082啦吼。啊，等下阿华站嘛，关啊做十点的吼，等下这样看到伊啊吼，都继续甲看落去吼。后来下一个人的电话，然后来我阿静阿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哦，感谢咱今天的是婷丽服饰哦，这个是比较时尚帅气的衣服，啊也很好穿吼、哦，你那边有造型的这一件很可以啊，足宽松的，足舒服的哈、哦。啊，较等的落刷就是服务的开始哦。后来咱又进的电话，今天又进较等的哦，差不多十点外就要过去录影，哦录录影。
1: 今天录较早，所以我等的一段是无爱过。
0: 今天比较早、哦、啊，真的哦，哦好早。
1: 因为第一场吼、哦、大来宾
0: 是谁
1: 啊？挂场啊！
0: 哦，是谁啊？这么
1: 一都为迄落朋友坐飞机倒登来，
0: 没有、
1: 哦，马上就去予迄落公司
0: 抓去。又来啊，对吧？好，来哦，我们挂下麦克，明天再见，拜拜。

0: 谢
1: 谢。好了，谢谢。
0: 欢迎收看《乐活青春》，我是你的声音很美，我的声音很
1: 美。安尼吼，我是还好。
0: 你还好？
1: 嗯。好。啊，对着麦克风很不好。啊，这讲话还不错。
0: 哦，讲话是 OK 的，对。
1: OK。
0: 按着手光的，无啥熟悉的。
1: 对。
0: 嗯。啊，你袂记啊吗？
1: 那家是足深的山谷内底。
0: 那这是特色啊，因为同学，咱用较好势是伊落雪
1: 布啊。落雪布啊。
0: 对。
1: 所以表示两点钟真紧啊。
0: 嗯，可以讲的。
1: 对啊。你讲我这种情况啊，怎个呢？
0: 嗯啊，而且表示咱的欢迎嘛，袂歹啊，就是迄落有法度，不管你给我什么样的环境，我还是要活下去啊。
1: 啊，当然啦，啊，有影，哦，这个打不死的蟑螂啊。
0: 是不是，我们是小强那一派的。
1: 啊，不过我跟你讲哦，还是讲算让我让让也过有就受的，再就淡薄啊苦。
0: 是不是淡薄啊？你还是这哦？到底？
1: 哎呦，真可怜哦。哦，唔知受到，即受到外境哦，放松咧安尼。
0: 开玩笑，我伊刚刚咧教人做开讲，我咧想讲，哎、欸，啊那伊我伊早上班甲这样也是，那要认真算啦。嗯。因为农民历是讲我45岁嘛，按个伊死了正常来讲是43，嘿，啊你43扣掉15，十五，
1: 诶，
0: 对啊，
1: 43扣掉15，
0: 扣掉15。按28呢，
1: 啊、
0: 我来真正做行会年资上条，我28年，因为我35岁就半工半读嘛。哦，啊、你半工半读走，做到这样行吗？
1: 国中毕业是几岁哈、啊？
0: 十五六，对啊，差不多，因为我提早入学，所以我高一的时阵就差不多差不多16，但是还是可以半工半读。
1: 15、16岁呢？哎呦，啊，我们做不起怎么样？
0: 对啊，所以你不安尼，感觉算起来最恐怖的吗？
1: 按最细想的也未退休。
0: 啊，无啊，因为早期你无强迫你一定爱
1: 落落过。25年。
0: 对啊，啊，不过伊当初是无强迫你啊，就是你无强迫讲，就一定爱投保啊。
1: 对啊。啊，
0: 所以有些公司、有些单位可能有帮你保，有些就没有帮你保啊。
1: 哎、欸，对。
0: 嗯，对嘛。然后就算一算，然后我就问我姐说：“哎、欸，要许我吗？”
1: 啊，你今时在退休吼？
0: 哎呀，啊，那算算
1: 我个，
0: 哎，你讲我想讲讲，哎，那算算我个会当退休。
1: 啊，就有影咩？
0: 哎，做要到30当的工课，想做袂忝哦。
1: 对啊。
0: 然后我姐讲无啦，你唔是安尼，我阿无变怎？伊讲，你爱去迄落劳保局啦，伊讲你爱去调资料啦，我调什么资料？我讲啊，你去调伊所有的那个清单，你有投保的清单，包括你当初是家己个工会报的，就是你若上班公司无甲你报，你是唔报工会？啊，你报工会，佮加上只嘛，你哩扣扣加起看几档安尼？
1: 啊，所以你个看，人你讲人啊，一世人。
0: 啊，所以你讲讲咱食淡薄苦，像你咧倒落咪食28当的苦啊，你讲我讲伊食一点卖苦。
1: 无啦，啊，咱算讲咱电视头前，这是大眼睛啊，你算啊无算啥？
0: 啊，唔过讲真个，我个我早当然嘛知影电视机头前的长者长辈时代，恁真正这早期真的非常的辛苦。啊，佮话佮讲倒转，我来甲即卖囡仔比起来，我是咪算最好食苦？
1: 真好咯。
0: 我开玩笑，你即卖你看卖啊？
1: 哦，真正诶，阿你阿伟，哦，你看外口工，
0: 对吗？
1: 嘿，用伫外口咧，用个六个啦，啊，就啊游手好闲咧，一大堆啦。
0: 咱这是咪奶超好动个表弟？
1: 啊，咱真正咱啦，
0: 咱开玩笑，
1: 那伊到咱一批来啊，真甲咱一批来，算袂歹啊，
0: 真好。已经有连接到他们很。就是很勤劳的那个时代啦。
1: 对啦，你连名，我至少给恁占到七八成，我给恁吸收掉。
0: 系啦，算阮的迄个体质算袂歹啦。
1: 嘿，啊，若阮来下一代，可能。
0: 哎，体质我就不好说啦，嘿。你袂使一直讲讲基因，基因人爱爸爸妈妈做骨力，啊，你到下底先只办大，迄就是恁的问题，迄甲基因无关。
1: 有影。
0: 迄算恁家己本身体质素质的问题。
1: 嗯。
0: 哎，是不是？
1: 啊，今麦囡仔加食好命。
0: 真系好命加足济，啊！而且即摆囡仔讲真，不太愿意做一些劳力的工作。
1: 啊，我跟你讲哦，我讲一张啊，助理，后张，张架课啊，下课听电台，
0: 系，
1: 啊电台你讲哦，哎，14岁哦，哎，15岁到24岁，
0: 哎，
1: 这些年轻人哦，
0: 在干嘛？
1: 哎，听说了哦，就是想不开的啦。
0: 啊，为什么啊？
1: 那个数据
0: 统计是很高的，就对了。
1: 哎，仅次于那个意外。
0: 仅次哦，这是应该你家己想要去安尼做的。

0: 是意外的对啦，
1: 对，
0: 啊算
1: 意外算通关较济嘛。
0: 当然啦，意外因为你都爱徛出来，创一个去佚佗，
1: 啊，过来就
0: 加水服务，
1: 过来就是
0: 家己做
1: 完呢。这些想不开的年
0: 轻人，哎呦喂啊！
1: 十五岁至二十四岁哦，
0: 十五岁至哎呀要收，哎，哥哥我感觉咱足强的呢。啊，咱囥咧即马这个年代，咱囥硬跳楼，搁起来跳楼，搁起来，啊，然后淹死，搁起来，啊，自杀，搁死，啊，搁倒来啊。
1: 那咱 M 八点动？
0: 正经的咧，
1: 咱安尼可能。你
0: 是当作你怀胎？你是怀迄落迄落什么啊？太祖爷呢啦？
1: 你无看？
0: 我早毋是伫巴肚三当阿生出来，
1: 老母讲生
0: 几包？
1: 你无看？迄八点动就是安尼。那车跋落去海底，那跋过来变跋，未说巧遇，啊，一个巴肚已经，这连续叫数年我，啊，都还阁歹，
0: 那种生出来的对吧？
1: 你去看，
0: 我怀疑伊是宿便，伊是囡
1: 仔。啊，对呀，所以我听到这个数据，我真惊嘞。
0: 是蛮可怕的。
1: 十五岁至二十四岁这段，
0: 哎，这很精华的时期。
1: 这些年轻人哦，
0: 很精华的时间呢。坦白讲，
1: 自残自杀率这么高，
0: 那有看好？
1: 讲一年讲几条万，
0: 所以起码囡仔诶抗压性真的不高，
1: 一年说几十万人。
0: 而且你知道吗？我发现现在小孩子哦，大概国小或是国中，就有那个大西大人有无抓去看身心科啊？我就觉得奇怪呢，你们这年纪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只要把书念好就好，我们哪有问题那么多？
1: 啊，咱以前好了，是大人安尼拍我，老师安尼拍，咱嘛不敢讲啊啦。
0: 其实我今次不敢讲，连走也不敢走，好无？你走看麦，看但讲一个较惨。
1: 对啊，嘛不敢讲去想袂开，还是啥话？啊，起码见他到底压力是怎么的，是怎么来？这从小就是，那是祖先就有出来，那啊不管家就咸命啦。
0: 哎，对啊。
1: 啊，唔，但是今麦囡仔唔，但是祖先就好
0: 命哦。是讲了想
1: 灵哟。哎，就想灵。
0: 啊，对啦，想灵啦。你嘿啦，真紧。
1: 灵有但是，你要跳落那又袂跳，你嘛落去啊，就该落去啊。啊，你甲看真正。
0: 缩想灵啦。
1: 我跳这个树种吓死人。怎么那么恐怖？
0: 是真的很可怕的，因为而且我们只早期那有甚物看甚物身心科啦，
1: 没啦。
0: 起码你国小五六年级啊在看，国中一年级啊在看身心科，我拢想嘛想讲，你到底是在看哪的？我都不知道。
1: 我是感觉我今麦人生少，疼啊，但是伫课业这方面哦，国讲讲师大人可能国要求较悬的。
0: 我其实我感觉这进步嘛，现在不算大一点。因为你进步就是课，应该是说很多课纲你是拿掉的，然后你增加了很多东西给他们。啊，运动学习上的物件，跟咱上的物件，
1: 各有
0: 各做侪无共款的物件，各有无共款的所在。
1: 对。
0: 啊，搁再来就是你伫个学校小朋友袂卡袂，
1: 对，
0: 啊袂怕啊袂怕，
1: 袂怕，
0: 啊什么都袂安那些，啊然后你又造就了一堆恐龙长官。啊不，恐龙家长，哎呦，恐龙家长，只刚刚我去找老师麻烦，
1: 哎呦，规流程拢掉线啦。
0: 对，你搁规个的规组是乱的，你知无？唔知？对对啊，因为你遮嘛未通，遐嘛未通嘛，对无？
1: 一条龙的。
0: 嘿啊，后加老师来自杀的，我想问，安到底是谁要负这个责任？
1: 我刚刚基本来变的呀。
0: 对啊，你不觉得啊？那一炸好了，那去到好了，这里讲这里小不要紧。
1: 对啊。
0: 老师搁兼下课，搁卡东西倒。
1: 对啊。
0: 然后你就啊，错晒啊！老师打电话来，你就知影你等下陪边啊，那吹啊，连咪就过来啊。
1: 啊，即马拢无好啦。
0: 跟他袂使，即马是你若卖扣老师，那你若卖扣家长客诉，你的阿弥陀佛。
1: 对啊，反而让这些小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想不开？我就觉得
0: 你想不开，就是因为他，我感觉这其实真的都有连带关系吧，就是因为安尼嘛，你教育已经出问题啊，然后家长哥，小朋友又你又不能，你应该是讲老师在学校也很难教育他们，你完全是没办法教的。对，因为你会出事情嘛。
1: 对。
0: 对，啊，即马囡仔就较歹要死无人，是不是？啊，无卡袂卡到，好啊，把囡仔把你下课试试看啊。回家我在那里读
1: 你，
0: 这是真的有的，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哦。
1: 还有一些网络霸凌也是啊。
0: 对。
1: 哦，啊，有的囡仔呐，较闭嘴，较唔敢讲的，就啊，一定霸凌，一定霸凌，到后面就想不开。
0: 啊，对啊，所以到后来他心里面他觉得这种压力他承受不住。
1: 啊，所以你讲现在囡仔，你讲十五到二十四岁，你看自杀率这么高啊，这么高，当然啦，有足侪大方面的代志，让因家己想袂开的啦。
0: 当然啦，当然。
1: 啊，有的嘛是有去课业，父母一直逼的，也都有啦。
0: 也是都有啦。
1: 也是都有啦。啊，因为今麦我感觉不是学生跟学生的比啦，今麦是家长跟家长的比啦。啊，来讲，啊，恁囝，恁囝今麦在考啊考得安怎？有拢是大人跟是大人的比啊。啊，恁囝若比，恁囝若比阮囝较好，阮就压就比阮拼啊。对个，啥？你讲人个是要来考安尼？你考安尼？你今麦来阮搞考试应用，你搞试看嘛？应用就无民主。
0: 还好差啊，
1: 哎呦，这个样子啊，所以今麦不是囡仔跟囡仔的比，拢是许多人跟许多人的比。我是觉得
0: 小孩子跟小孩子之间的竞争啊，跟家长跟家长之间的较劲，我觉得这个真的心态上面要调整一下。哎，那你嘞？你应该是还好吧？你对小朋友就是
1: 我不啊，
0: 你不会吗？对不？
1: 我唔少话谈呀，要求我见话谈，还是我。

0: 袂紧啊。
1: 哎，
0: 警戒买
1: 阿叔，阿叔会要求的，阿叔会要求的。
0: 也 OK， 他比较要求啊。阿公莫讲熬汤。
1: 哦，安尼合理。
0: 阿公莫讲话汤，阿咱袂爱汤，阿咱妈来讲要求咱饮啊。迄个证呢，警戒警戒毛证都你袂爱汤个，点点啊，一点点点啊。
1: 伊等下讲。
0: 啊，你都讲伊扣到八十个分呢，你剩下你袂爱扣一百分，啊，这二十分就是你袂晓，你做老白，你原本你就袂爱汤。啊，你这二十分去算着，这个应用着我的嘛。
1: 对嘛，
0: 啊，咱就安尼收嘛。
1: 这遗传的呀，这都不是我、哎、我故意的嘛。
0: 咱家己都蛮爱心，对不？咱家己也袂啊，无解外高读啊，对不？你这干嘛要求囡仔外成功外高？
1: 其实我讲真的啦，要求囡仔这件代志，我觉得不一定是他一定要念的书多好，考试考的多棒。
0: 对。
1: 因为我刚刚这有当下是心态问题、就是小朋友其实以克林他真的尽力了，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只要是努力的，他是尽力的、我觉得考得好或考得差，我觉得就还好。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么在意。但是我在意的是你的态度。
0: 态度，
1: 对，
0: 伊在真正哎，他阿哥咧规工在食啦，上唔他咧，
1: 哎对，哦，嘿，你得做气耶，
0: 就气，
1: 哎，那个你就会觉得比较神奇。
0: 啊，你老公以前都真下认真，啊，我跟你讲，
1: 哎，他无，安尼没有关系。
0: 啊，领导早间领导啊，先弄你声音啦，啊，你家己爱他不爱他，你家己拢看得眼内啦。伊在合适的过程当中就，哎呦，那跟我这小讲。你就是，我来跟我这小讲的。
1: 哦，好佳哉，我无这个困扰。
0: 啊，这以前敢是我这个型的。
1: 你以前就是困在你家己的小时候啊，对不对？
0: 对啦，那唔知。哎，囡仔个性有诶无，啊，毋是想到翁就想到某，迄个家看就知影啦。咱讲正经的啦，对不？所以你讲咩啦？讲要紧啦，我是讲哦，学历不代表就全部的一切。
1: 不代表任何一切
0: 啊，
1: 这倒是。
0: 这个囡仔爱认真哦。啊，讲真的，能够行行出状元。
1: 当然啦。
0: 啊，你讲真诶，用即马直播，你看在对面搞读什么册？
1: 啊，人伊会晓卖着，啊，人伊个算生意囝啦。
0: 啊对不？啊，你咩人？
1: 爸爸妈妈咧做生意的，所以你囡仔就是对咧做生意
0: 啊。啊，你看高人贪皮个噻，人死人，你咩人讲？啊，所以有当时啊吼，人品上重要。
1: 哦，人品真的到
0: 你人品很重要，真的。啊，你若家己讲，现在你若讲厝个环境真好，不要你读，啊，你家己阁唔认真读，啊，你后边你就要家离婚咯。
1: 哦，
0: 你看
1: 要
0: 看要去扣回收，还是看啊创啊话无个，你家己要离婚咯。你若要去食人个做苦工，你家己爱屈落落哦。因为你就唔读个呀。
1: 你讲我捡，你讲我捡回收，我前几站啊，我真正有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捡的，骑着脚踏车
0: 真的、哦。
1: 他看起来，我觉得他看起来应该大概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对。然后心想，嚯、哦，起码连这年龄层都下降啊，是这意思吗？真的吗？你为什么？我本来要问讲，你想从你从啥要跟阿桑阿秋干？
0: 然后维持环境。
1: 不是，我就想问讲，你为什么要跟阿桑阿秋干过？因为嘿，我有捌看过阿伯啊，坐迄老头乐，你知道？坐迄老头乐出来捡的啊。
0: 好。
1: 嘿啊！啊，你看你很年轻，那我想想奇怪，你这少年，我想问他，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问。你带我帮我阿妈捡，阿兰兰得拍摄。
0: 啊，对啦，对啦。
1: 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啊，你就看着，你就说，哎，怎么这么年轻，你就在做这件事情呢？啊，你是觉得这个比较好赚吗？还是？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哎呀，咱拍摄去改问啊，但是年龄层真的下降了。
0: 对啦，
1: 啊那样嘞，是帮阿妈来帮阿公吗？
0: 你来讲真的是 Q 的，所以是赚无啥，咱讲真个。啊，但是那是高回收顶的，那亏回收藏的是真的好赚哦。
1: 对啊，人因那 Q 砖哦，它是那种纸箱啊。
0: 我新两三个人都可以回收藏。
1: 真的，我做谈了，你有你够无？
0: 无，我跟你讲，真正赚很多。
1: 真的、
0: 哦，讲坦白的，各位也亏两张的。
1: 哎呦喂！
0: 我跟你讲，迄真正，迄拢就是人捡来你嘛。
1: 一定的啊，
0: 钱财拢人送来嘛。
1: 啊，你嘛是爱回钱啊，无创意来捡。
0: 啊，就借嘛。
1: 啊，用钱的啊。
0: 这钱的啊，都无话说。
1: 哎，
0: 累积了，叫人来大量来买吼，伊讲你敢若过手安尼尔。
1: 对，哎呦。
0: 啊，好赚。
1: 利润做好呀。
0: 好赚，你迄若无赚，你工资就是哎呦，迄有地啦，哎阔。
1: 当然啦，无你要囤啦。
0: 啊，无当时啊，做即个回收厂的这个地，有当时啊，你来。靠有当时较大地一地嘛，一个月要吃十万的，足够紧的。啊，你看伊生意若无啊好，伊通做得起。
1: 我若要做迄，我要来做迄个，我要来创迄地，然后来做迄个停车的，
0: 太好。对，有影，即摆来停车嘛是。
1: 正经的啊，哦，哎，安尼啊，我要求哦，迄搞些起来几点钟八十一百啦。
0: 哦，我就讲，我就以前啦，阿公阿妈有留一地啊，鸟鼠屎啊，一地嘛，
1: 我拢做无起来做停车场。
0: 人做好过啦，讲正经的啦，用寸土寸金啦。啊，讲正经的，啊，以前讲正经山坡地，啊，你讲也无山，哦，即马是啊山坡地一直咧开发，啊，你去开发，哎呦，阮那有树啊，如果无树啊，
1: 啊，唔讲咧足危险的呢，你唔知有地埂的迄落呢，主流呢，
0: 有树啊，如果无树啊，我甲你讲迄袂啦，迄看山
1: 有，哦，迄个所在，哦，嘿，你讲是爱看所在，
0: 迄真正吼，我甲你讲变繁华的都市，啊，你逐工伫遐看，哎呦，这个所在变呢。 以前是咧风高压外呢，真正。
1: 要听回去，佫会惊，佫会抖抖。
0: 啊，一边一个门口，无人要挃，贵只要卖遐，结果

0: 那么一边三四十万，没有。
1: 啊，你看他鸟字很困难，鸟字懂得起来行吗？看他就看起来就普通的呀。
0: 没办法哦，那个人潮啊，
1: 现在是假的。四五折。
0: 我懂，哦，这么就贵啊。
1: 好贵的好不？
0: 去已经。我呢？我呢有一个人在这个地。哦。阿伯呀。
1: 哎呦喂。
0: 要上油。
1: 啊，你怎么？他伊迄落后半世人就可以在地庄食了好啊。
0: 未要上油个啊，你吃，你吃未起啊？嗯，真的，
1: 你个看看，你个看看。
0: 那最早期阿公阿妈了，较灵活的吼，伊阿咧蒙骨阿骨阿骨，阿得蒙骨哦蒙骨的话啦，然后老到即马啦，哦，即个子孙唔食好骨，啊伊早讲正经，啊那贫惰个啦，伊阿咧骨啊做事来要艰苦死，硬去地头啊骨啊要一个腰啊要撑袂得，啊对无啊撑无得，啊讲正个啊看人咧卖布，穿个水水来去卖布，啊即较赢好，啊穿个啪哩啪哩来去做生意啥个，啊地个卖袂去，整个地袂出脱，啊个卖袂去，啊换来家己做生意。现在公斤多病啊，早前有认真骨的人倒掉的，其他都蛮好骨，残胶啊。
1: 这唔过有当时啊，歹讲啊，你嘛未按算一啦。嗯。啊，话阁讲倒转来，那是阿妈安尼嘛无啥物唔对啊，因为伊先享受啊。
0: 啊，唔对啦，阿兄
1: 讲。对不？啊，你今日是真你自己加油吧。因为讲，哎，讲真咧，在外世界内就是安尼啊。我家己赚的，我自己辛苦赚的，就是我自己要那个嘛，自己先爽快再说，然后再就是剩下的才是你们的啊。
0: 对啊，我们家公以前啦，公公今年较高也嘛是讲产地蒙古蒙古蒙古啦，啊啦公靠外靠，甲人咧流的，甲哎，甲人啊流来流去，遐人讲真的，虾米去他妈骨咧爱产呐。
1: 啊，当然，在每一个时，哎，反正人伊迄个年代，人迄个年代，若经济正好的时阵，人做生意有赚到钱嘛，无
0: 对。对，嘛是收，嘛是
1: 有。对啊，有的人跌袂去，然后去做工厂啊，是创啥，人有赚到
0: 钱，而且
1: 嘛是够低的呀。
0: 嘛是有啦。
1: 对啊，都有啦。
0: 我怎么写的公家的啦？
1: 好啦，阮是无啥物通好讲啦。
0: 我是。
1: 嘿啦，因为阮兜就是做一般的啦，无啥物地啊，无啥物嘿啦。
0: 啊，我以前公司是几片的。啊，讲正经的，
1: 啊，你讲全部卖了了。
0: 就是人即摆，大家拢徛过阮家迄边开片的，咧看咧，
1: 拢用幻想的尔，
0: 什么拢白的。
1: 拢幻想的奇怪，这时阵啊，阮讲啊，伊当
0: 作。哦，啊，听讲啊，即摆来咧徛，即摆为啥徛过？哦，妖神哦，才讲开片，讲伊早讲是阮来做外面是妖神。
1: 啊，是啊，恁做外才好开啦。
0: 哎呀，啊，即摆来奇怪，哪种？
1: 恁做外是安搬家搬了了。
0: 啊，阮老母也讲的，啊，一定哦，啊，够嫌哦，伊啥早起咧过。过地啦，你过好拢是讲拢用品的嘛。
1: 哦，对啊，才到到安怎安怎。
0: 啊，用品的啊，不是讲啊，请个姐姐写一个啊，字条家己写写安尼尔嘛。系
1: 啊。
0: 伊讲是讲早期毛人安尼咧卖地吼，啊，结果吼过无过。
1: 哇。
0: 过无过。
1: 啊，要变怎？
0: 惊孙捡到啊。
1: 哎呦。
0: 哎呦，阿弥陀佛咯，当初即个讲卖人，伊叫讲过无过。
1: 啊！啊！你家己在做学校的呢？
0: 对啊，以前就是用来无掠掠底啊换嘛，啊无啥话对无，所以我咧拼一下嘛。啊！来，阮家的，阮母也讲了，哦，逐辈个过甲过过过，逐辈个拢过甲过过过，要甲一块，哪个一块无过着拢无，过甲清气溜溜。
1: 哦，你过迄个厉害哦。
0: 你甲讲，无你来讲，像我像我咧讲，真个哪一块过无过是毋是好过？
1: 哦，我都变
0: 安尼。哎呀，安尼无法度啦。
1: 我大，我甲你讲啦，人要食偌济，要趁偌济。
0: 对啦，
1: 啊，就想济啦。
0: 平安啦，啊，出好子孙，莫甲咱留安
1: 尼。嘿啦，莫讲伊哦，互咱做困掉的吼，啊，搁在打奔波吼，啊，打操劳安尼，就阿弥陀佛
0: 啊。对，啊，无恁来留遐讲，出歹子孙，一下囝嘛甲咱忘记啦，嘛甲咱忘记啦。
1: 对啦。
0: 讲资金个啦。
1: 了紧，啊，就个人做了，个人担嘛，
0: 对不对？对啦，对啦，迄拢做好个啦，带偌济福报来。
1: 真
0: 个。啥物人有福报，我带偌济来，讲真经个。
1: 无错，啊，你家己有要。有没有要再多耕耘一点？那就是你自己看你要不要努力了，就这样而已。
0: 对，
1: 不是让谁决定的。
0: 没错。
1: 对啦，其实嘛还 OK 啦，一路走到这里，对啊，我连刚才都要看嘛，我咧得破到底是六百股。啊？
0: 哎，你六百股啊吧？
1: 我这样算起来，我应该最少有快要应该有二十年吧，因为这中间是有中断的啊，就是你有可能加。对啊，哎
0: 呀，我毛是有中断啊，
1: 没事。真的吗？
0: 我也是有中断
1: 啊。所以还记得得不够了，
0: 情况怎么样？哎，应该苏文杰也当。查吧，
1: 哎，我不知道哎，可以问看看。
0: 应该可以问哦，可以那个可以问。
1: 啊，现在问他是以为我要离职了哟。
0: 哈
1: 哈哈！你个正经的。
0: 啊，不，你帮我问啊，他得输掉去问。
1: 有啦，我会使啦，会使啊，你要输入几挂迄落啦啊，但最准确的还是你要去劳工局一趟，那个才是最准确的数据啊，因为所有资料那边最齐全啊。嗯。你可以上网去找，没有错，但是他可能有没有对个叫你准的不知道。嗯。会不会落高不知道，因为伊的是直接量机用的啊，嘿，啊，你要去到迄个所在，然后肯定进家去改嘛。嗯。哦，这个是一定百分之百准的。
0: 对，
1: 真的袂
0: 老高
1: 啊！
0: 对，哦，辛苦，想到安尼做二三十年、三十年，
1: 真的啊！我想着啊，你啊喂，我安尼到底是老无苦啊？我的 OS 都造出来啊！
0: 艰苦，

0: 我家是聊时事，时段就讲，哎，想到安尼一世人安尼，到这做到今麦，还搁咧做为着做。
1: 哎呦，安尼你们真的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0: 哎呀，
1: 我今仔好咧时势，家己去烦恼
0: 就好。那未忝的工课哦，罔做啦，啊，莫做伤忝着。
1: 当的当的，当的当的是 OK 啦。啊，你若讲搁要去冒浪的，什么工？

0: 你知道
1: 吗？哎呦喂！
0: 哎呦，今日经过上班，真正的啦，我
1: 搁骗
0: 啦，今朝这个经过做，才唔敢退休啊！
1: 哎呦呀！
0: 真正的啊，因为你退休来之后无重心嘛。
1: 啊，对啦。
0: 对不？啊，就规阵老公去。
1: 所以我今麦都拢讲，我跟你讲啊，你未来要退休的时候，你先培养三个兴趣。哎对啊，所以我现在都找到了，所以我就不担心了。
0: 对，真正我不敢骗哦。两个退休是爱也退，
1: 阿姨，你退休了，你就可以把那三个兴趣有没有，然后一直每天都做重复的事情，这样你就不会觉得你没事做。阿姨，公家比如几间做去旅游啊、散步，通通都是可以。
0: 退休爱也退，你唔退休就等做啊，因无代志。我跟你讲，那我咧是足紧的。
1: 哎呦喂，是低了
0: 点。你阿公钱咪是安
1: 尼？记忆也无好，这倒是真的，因为你平常就是那个像那个橡皮筋一样啊，你就是比如现在就是绷得很紧，
0: 对，
1: 然后改天你松开一边的时候，它就弹性疲乏了。
0: 对。
1: 对，然后你就很快就会，好像状态全部通通都不对。
0: 真的，我不跟你骗哦。所以你今天来过，谁不要骗了？我讲。
1: 讲你这，我讲这已经有淡薄跟神经质有关系啊。
0: 我真正老忘记了。
1: 哦，是未记的囡仔，因为我妈妈不是，我妈妈是神经质，我许妈妈是神经质。
0: 你那神经质跟老公不讲。
1: 因为伊，因为我想讲伊神经质，因为我有当时啊，就是对顶管的来的时阵啊，我就看有当时我回去厝，我要去你楼顶的时候，我就来讲。我先起来二楼开冷气等你哦，安尼啊，啊你又看伊对灶骹行入去对不对？好，阿姨就去扫迄家属，
0: 啊
1: 去顺个行出来。嗯，改了我就徛咧楼梯头，我调低咧看伊咧冲啥，因为我逐摆拿起哩，伊拢足久较起哩。哦，那所以到底是冲啥？然后我一摆我就徛咧楼梯头，我先起咧开冷气，其实我根本无起哩，我徛咧楼梯头。
0: 哦，你观察伊啦。
1: 我看伊到底冲啥货？叫伊行入去，好。来，佫夹，伊佫行出去外口，啊，佫开土啊，唔知佫创啥，然后又佫对灶骹佫入去，
0: 佫叫你去，
1: 我想你佫入去灶骹创啥，我来佫看，因为我想讲你摊到关到出来时，你即马要倒水啊，就是水倒装水上去楼上，
0: 对对对，
1: 唔是，今日温水管那边啊，不是在送啊哪位，我夹，伊佫夹去压缩桶压去，
0: 佫夹到四桶，啊，我想，无啦，这边拄只关，这边拄只关嘛，这边去平看后边又走出来个。安尼对啦，
1: 那我想奇怪，那个从后来佫行出来，佫嘟来，佮出来，唔知伊就家己物件，佮比如讲手机摕起，伊准备要去你楼顶啊嘛，来哦，我就佮徛伫遐佮看，伊准备要去你个时阵，我就讲伊佮行到后边去，我想奇怪，你到底创啥？我就讲呢，
0: 佮看，
1: 我佮佮看，我想是伊摊到袂记倒地，即摆要倒地，唔是佮对家属摊到去，我就问开讲，好啦，徐妈妈，你过来。然后伊就啊要创啊，你就过来就对啊啦。然后伊就行过来，然后又讲安怎啦？我讲你已经行入去两摆，你是要行几摆？然后你两摆拢做同款的代志，你敢卖遮尔神经质？你有强迫症对啊？你好啊，行起来。
0: 安尼哦。
1: 我讲我已经很准时徛哩，才看你两摆入去拢做同款的代志，我确定肯定一定你有乖，好啊，起来啊。我你得强迫症对。哎呦。对你久了，你会觉得他好像有点神经质，但我们也是会担心，因为我干嘛？你安尼诶状态好像不太对，
0: 对不太对，
1: 因为你已经做过，你是忘记吗？还是你不确定？但是当你当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是要确定的。
0: 啊，你不敢问看卖来，到底是未记还是
1: 无？无啊，伊的不是伊给你的答案，就是他觉得，就是反正就是无安全感，袂放心。哦。那时候我勒很徛伫遮，这边两抓拢做同款的代志，你到底搁想要从啥？
0: 安尼哦，无你叫做一个表啦，迄表甲吊遐啦，有阵的时阵你就打鼓。叫签名啦，叫签名啦，啊，去叫看一下表
1: 的。我就觉得这样不对啊！你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夸张，而且每次我就是要在那边等他
0: 很久，
1: 对他才会上去啊，他就是可能会摸个两三次或是几次，他才愿意上去。
0: 安尼哦，
1: 包括连出门也是，要出客群，我已经在车顶在发车对不？我要再出客群，你看伊很主很听到，已经夹到门啊口啊，对不对？他说哦好，安尼伊要锁门啊，要锁玻璃门，要出门啊，我讲你讲行到入面，然后我讲这话，你落车看伊入面从啊。然后看到，因为坐副驾嘛，然后我坐落车去看，伊嘛是刚刚叫我徛了一下，伊个惊对走开，有无？过来呀！我是落街到崩你啦，先要搞你啦！就是都会这样。然后我们其实这对我来讲，我是担心的。我姐也觉得这样，其实这样状态有点像强迫症。
0: 对对对对。
1: 哎呀，我讲你莫强迫症
0: 哦。你若不早起，你若不早起咧做代志，讲加定期。
1: 哎，这是定期啊，所以变你讲有，我觉得我不知道是神经质还是强迫症，所以我觉得不行，这样压力还这样太压力会
0: 压力很大。
1: 对，我才刚刚你只要确定好你有做这件事情的，你就赶快出来。
0: 哇，那
1: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知道不？我讲你安尼。
0: 我一样呢，
1: 这样很辛苦啦，我就刚刚讲，对，所以有当天我来等起的时候，我就盯咧看伊到底在创啥。啊，伊老做过，我好，你出来，我摊到已经徛咧，只看你已经做过同款的代志，你卖搁做啊，你慢慢啊， 就是放松一下吧。我确定肯定你有做了，啊，你慢慢改，慢慢改，你这样子压力太大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这样子，真是我看你那部嘛，真吵呢，真是。

0: 就是这样啊，你就希望他可以放松一点，不用那么紧，没有那么紧绷，因为我已经看你做过这件代志啊，你买那一件代志，你又来又行水，搁入面两三道，我感觉有较好。哦，你如果真的就是可能你在忙啊，可能在讲电话，你说
1: 啊，
0: 你走出来，你别给啊，我搁几百几桌，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你不确定。嗯。啊，搁唔是，我你已经确定入面，你应该用啊，搁底下我弄好啊，搁行出来，哎，搁唔对，搁入面，我感觉你有点太多了，太过了。
1: 哦，对，所以一定要给他注意一下。
0: 哎呀，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不晓得这是正常还是我在我的世界里面，我觉得不太正常。
1: 嗯嗯嗯，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嘿啦嘿啦，然后啊，出来电脑什么时段人来接你，还要拿关心节。
1: 对，然后小心，然后
0: 要关心。
1: 啊，你若感觉讲你有这个镜头，较会袂记的人吼。去买一个
0: 小本本，
1: 我跟你讲，我一个学生，两个学生用个讲嘛，讲赞。这边我咧教学生，阿姨咧伫个是福仁社，福仁社要护林咧教我上课。伊讲啊，我无什么通好送你，啊，我来我一只送你咧笔那个
0: 计时器。
1: 计时器，我阿弟那边上这，哎呦，我今年哦，发生一件大，我感觉足惊的代志。哎呦，因为伊咧煮物件煮到袂记。
0: 阿娘喂，阿个小孩打
1: 啊，对对对，阿这个小孩打，
0: 小心哦。
1: 哎，伊感觉真恐怖，你知无？所以伊就去买一个计时器。哎，伊感觉哦，甲伊那么这个年纪的我，这些同学，伊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只能送一个计时器。因为食到这个年纪来，有当时啊，拢会食袂记的。伊来记着先哦，你若咧煮物件时阵，这排骨汤要控几分，我要煮
0: 偌济，
1: 你家己几分？时间到，多，你才会
0: 知。哔哔
1: 哔啊！所以今嘛哦，迄工一个阿叔嘛打电话讲，哦啊，我来你这招袂歹，我真正去买一个90块，来隔几天哦，抽油边烟机边拢起来嘛，
0: 打了哦，
1: 吼，要你输几分，输几分，甲计时起来吼，哦，时间到，亮，我伫客厅，我就知影你亮哦，我才查糖去呢，啊，无当时啊，
0: 抓袂记。
1: 所以你看看，所以你老公较袂记，然后你常煮物件买一个计时器，隔咧。
0: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哎，无安尼真危险，真危险哦！这样呢就是大哦，真辛苦。
0: 因若爱记的代志出侪啊，主少年潮流加这样啊，是
1: 对啦，
0: 所以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的方式，我觉得都可以，
1: 对，
0: 都是好事啦，好不好？
1: 没错，嗯。
0: 哎，阿妈继续讲起，继续讲起，我年春梅妈妈祖宗爱着你。
1: 来，谈做金珠姐来，爱过最无痕。
0: 啊，刷来做学校，伊就是迄落去存过最无痕啊，因为伊祖宗爱着你了，爱了佫无甲老痕食，然后就买书，那伊就参就存过最无痕
1: 啊。这什么礼物啊？来，再来，秀珍姐，赵贝丁，
0: 因为看破，伊讲你是个拉长裙，赵贝丁
1: 讲，好啦 ，OK 啦，跳过来。

孤一杯饮，予爱困。谢谢爱妈妈，谢谢你，感谢叔叔姐啊，谢谢慧儿姐，感谢你，很像妈妈，谢谢风鸣大哥大嫂，谢谢慧美姐，谢谢你，感谢明华姐，感谢你，小丽弟弟，谢谢感谢，谢谢妈妈，谢谢淑珍姐，谢谢你，乔珍姐，感谢你，丁珠珍啊。

谢秀梅姐，感谢你村长大哥大的嫂，谢谢我们陈友阿正，谢谢你守春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姐奈妈妈，谢谢何妈妈，谢谢村长大哥大的嫂，谢谢红英正，谢谢你，感谢郭贤大哥，谢谢阿伯，你们不要拍谁哦。

们的林昭妈妈，谢谢你；我们的灯灿大哥，谢谢；陈明大哥，谢谢你；感谢樱花姐，感谢你；我们的彩嫂大姐，感谢；简爱妈妈，谢谢；我们的蔡子大哥大嫂，谢谢；红英。

0: 我要来看电视游台湾。
1: 哎，小台湾的好所在。
0: 系啊，对啊。啊，你有顶摆介绍，你有想，你有去啊？
1: 无啦，敢有遐远？你
0: 中华呢？到底？哎呀，讲到袂出那最遥远啊！
1: 对啊，
0: 我顶摆讲到迄脏话尔尔啦，是无讲介远，还可以。哎，啊，不过讲真，叫那有小朋友呐，有啥物嘢时，就是又要上课，从啥是事情倒是蛮多的。
1: 很多啊，你只有休礼拜，我们只有休礼拜六嘛。
0: 那你可以多休一
1: 遍。啊，礼拜六小孩。
0: 哎呦，可以哦。哎呀，那真正哎，今天啦，你比如讲我今嘛啦，有等于南部，我就哎多休一天啦。
1: 啊，你讲啊，你
0: 爱啦。我劳动也稳，啊，你袂使咧讲啊，你讲因为阮囝拢伫厝，阮囝渐渐会大。
1: 恁囝？
0: 恁囝啦。
1: 哦，我想我想恁囝，我想哎呦，你当恁囝咧？
0: 阮囝唔知搁里头咧排队啊，搁我无拍算要落来艺术安
1: 尼啦。哎，这已经来啊，因为。
0: 无啦，我也是咧排队，我无拍算要落来。
1: 啊，不要啦，安尼吼。
0: 哎，无拍算要落来艺术，啊，里头聊聊白吼。啊，无变烂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天哪，无拍算要来艺术。
1: 啊，好啦，今麦无刷无计，无生就够侪啦，安尼个，安尼个好啦，够轻盈啦，哎，无欠惊侪好啦，无欠忙侪，无欠惊侪好啦，对啦。就样，哎，我看我也新，哎，我那歌唱班的一个班长，伊嘛无计啊，啊，六十几岁了。我跟他们讲，我们要随时不要出口。
0: 啊，对啊，对啊，对啊。但啊，不过你要知影，那迄个较老一辈的时代就烦恼啊。
1: 啊，对啊。
0: 对啊，伊就讲啊，你安尼吃老面怎啦？
1: 啊，对对对对。
0: 我讲免烦恼啦。
1: 有可可的物件安怎？
0: 啊，不是啦，我就甲讲，我甲阮徐妈妈讲，你就免烦恼啦。我会较细汉同款啦。哎。啊，你就先去遐等我啦，嘿啊，我连咪我迄个时阵，阿玲，你我去找你就好了啦。哎呐，赶快，我会跟小时候一样很乖。
1: 阿姑，我来啊。
0: 对对，我会去找你，你不用担心啦。
1: 笑，会讲诶。
0: 哎，我讲讲对。
1: 其实还是，其实这是对，无唔对啦。啊，只是
0: 你乖。我会从小时候赶快乖乖啊，我会去遐找你吼，啊，所以你免烦恼嘿。但你只是比我较早去尔。是不是？我要跟小时候一样去找你，好不好？不用担心。
1: 认真等对，认真等，总有一天等到你。
0: 哎呀，对不？我也跟小时候赶快，你就在门口等我就好了，好不好？没事的，没事。
1: 哎，没事没事，大家都没事。
0: 来啦，今仔摆讲到讲台南的西港。
1: 哎，奇怪，你那特别啊，我来看到你台南这两面哦。
0: 你按那做菜，还是做好的，还是做
1: 清澈的？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
0: 台南生活一张
1: 好玩，然后吃的东西又多，
0: 超多，
1: 很奇怪嘞。这对这个台南真的就是印象，比咩高雄甲台南，我就是感觉特别对个台南。
0: 啊，安尼我跟你讲，你着足久无去过高雄，你即马去到高雄，你着改观啊。
1: 安尼哦，哎，变就这样哟。
0: 隔空哎，你有机会你去高雄玩，真的现在变很多。真的，我都有时候回去都还会迷路呢。
1: 我很在的，就觉得好像台南的小吃就特别多一
0: 样。但是我不喜欢台南的路，就是市区的路，因为我就是它很多什么奇怪的圆环。哦，人家对谁我谁嘞，我都无去啊，因为我。

0: 我的方向感，
1: 谁圆环来带你？
0: 我的方向感不好啊，因为伊就是有只个。它有那种像圆环，是像那种放射状的太阳状的，有无？太阳纹的那种。
1: 哦，就这条路对吧？
0: 啊，你得塞去吧，啊，你可能得安尼出去，啊，无你就是袂塞，再过去，啊，搁安尼过去，啊，然后我有时候就会绕错路，所以我不喜欢在台南的市区里面开车。哦。对，那是我唯一比较不爱的地方，就是伫台南市啊，
1: 伫
0: 市区开车我撞到胖去。哦，一条唔对，我都唔知要去倒呀，我都去啊。
1: 安尼哦，
0: 真的啦。
1: 我去，咱去，阿伯来啊。
0: 嘿，都唔知去倒阿伯。你当门口等我就好啊，跟小时候一样哦。
1: OK。
0: 来了，伊个西江啊，伊西江伊古名哈，这西江啊，吼，啊伊其实伊个地名有两个讲法啦，两个传说的对啊，一个是因为伊伫个东方约大概三公里处啦，吼，啊有直加弄港，就是即卖安定。
1: 哦，伊在叫。就现在安定啊。
0: 哎、欸，啊，为什么要叫直加弄？什么叫直直弄？滴滴弄？
1: 对呀、啊，为什么叫直加弄？
0: 滴滴弄，不是较好吗？一定要直，然后又加，然后再加弄，这样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懂什么意思啦，好，不管。然后反正伊今嘛就是叫做安定，吼、哦，嗯，啊，因为伫个直加弄港的西边，哦，啊，所以伊就后面还是西江啊。
1: 哦，西江，
0: 伊西边的西江啊，伊在后面就拢安尼看了啥大树卡的啊，
1: 啊
0: 树啊，对，类似像这样子，啊，无都叫大树安尼哦，因为伊当中间有一丛树啊，就大，所以就叫大树。伊在后面在大开拢是安尼啦。哦，阿杰的所在咧是伊当阵就是大多就是属于海波啦。哦，阿、啊、西港迄边就是有一个叫做岔港，所以咧伊位于后营的西边，啊，所以可能就是安尼又搁加合作是西港啊。哎、欸，啊，然后算讲伫个明末郑成功攻台了后，后援部队诶定营的所在，就这个所在啦。你也知道以前郑成功那就是。他真的是很努力的为台湾做了很多事啊，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哎、嗯，郑成功以攻台时阵，对，嗯，啊，你个地理人文呢，伊位在咱的台南市的西边，嗯，啊北边接起了咖喱，啊，然后个西边又连接七股，
1: 七股，
0: 哎，啊，然后南边呢，佫连着咱的安定区啊、安南区啊，等，啊，东北就是离咱的码头就足近啊，哦，哎，啊，然后呢，西港是台湾咱的后门。上大的山梁的所在
1: 哦，黑芝麻，
0: 嘿，乌麻，对，啊，所以咧，台南市咧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哦，嗯，伊净泽就是咱的乌麻，差不多1900公顷，加多，嗯，等于规半的台南，敢那拢咧净泽这样吧，伊的面积差不多505公顷，吼，啊，所以每年的产量会超过120万台斤。我算台湾做上大的
1: 对啦，乌麻大咯，嗯，
0: 哎对啊，所以西港的迄落麻油香啊，吼，算天下第一香，哎，称号就是安尼来的。啊，乌麻大家拢知影啦，就是芝麻，嗯，哎，黑芝麻，对好来啊，来咧重要的重点的景点啦，伊有伫个咱的西港大桥，哦，这个真的很漂亮，
1: 怎么样？
0: 真啊，夕阳间咧照落去，啊，你啊，为底下多么的浪漫。哎呦，哎对啊，因为西港大桥伊要接西港甲安定两个区域嘛，嗯，哎啊，所以咧，伊它的旧称呐，伊一直叫做曾文溪大桥，
1: 哦，曾文溪大桥，
0: 啊，简称曾桥。因为想长啊，啊，就念字念真强，嘿，所以咧，这个时阵，伊原本就是伫个西港的渡桥的一个遗迹呀，就是它其实原本是长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啦。哦，啊，你个西港大桥，它全长大概882公尺，哦，伊建伫个咱的交河在一档。哦，你就想想看，这多久了呢？是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1: 对。
0: 伊当阵个伫个日治时期，佫可以称为8000代桥。哎呦，啊，所以经过啊一寡拓宽啊，是讲改改建啊，是讲啊伊的路的面积啊，改就是用较快安尼，哎，然后可以支撑的一些水管啊，所的红色拱墙，哎，形体有无安尼？
1: 很漂亮啊，
0: 加水，
1: 加水嘞。
0: 然后也是，你开过你就看会到啊，对不对？它色彩是非常的鲜艳，造型也很现代感。我啊视觉上嘞，你就敢那甲西港大桥嘞啊连做伙安尼，嗯，哦啊，所以嘞其实。就是算那边最主要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啦。嗯，哎，阿妈是大部分对着咱的西港的第一的英雄，就是啊，就是一座桥安尼，8000代桥无，叶真桥安尼，大概就是安尼。然后它也有名列在他们的八景之中哦、喔，就是被红景雄树也来对哦，所以咱们可以一胜几条，就是占了其中三个名次的那个美名啊，就是改俄勒这个所在北霸的所诶，迄个名的对啊，好写好名的对啊。哦，啊，另外两个是上游的清潭郡省，甲咱中游的那个中，因为分上游、中游、下游，不是迄个加油的中游，不是没有。上游、中游、下游。
1: 我是拢搞中游的，你搞什么？
0: 我嘛是搞中游的，啊，只是咱阿咧讲解。

0: 人会讲哈，谁人遐够有酱油？是迄种，是迄落顺高啊、河流、河川啊，什么会有上游、
1: 中游、
0: 下游，对，啊，伊个中站遐就是叫做菜西素，素石石头的石，哎，大概是安尼。啊，伊够有啥物景点？就是伫咱的老家的古墓，
1: 安尼，
0: 刘家古
1: 墓，嗯，
0: 啊，捷南营。历史的建筑 十大景观之一。
1: 哎，
0: 哎，奇怪，哎呦，那蒙会这样变，蒙
1: 会
0: 这样变，
1: 为什么变成会变成？
0: 哎呀，也变历史建筑实景之一，我看蛮是一个景
1: 观的
0: 所在啦。哦，因为他那个，伊咧，伊是讲咧曾文熙，他那时候经过多次的改建嘛，嗯，伊是讲伊爱改道淤积，因为只要是河川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状态。
1: 对。
0: 然后伊是流错附近的地势，伊的了了爱的一些景观也关倒了，
1: 对吧？对对对。
0: 哎，啊，所以的流错鲜明的古墓，把底下记的所在，就是常年被掩盖在地底之下。啊。啊，所以的。民国高早年的时阵呢，就是发掘了这两座古墓。
1: 安尼，
0: 嘿，对，啊，然后找了这两座了，分别就是姓刘的来台的时，开台的时阵，就是
1: 西座。
0: 嘿，对，一个叫刘
1: 刘登魁。魁。
0: 对，啊，所以以及来台的第二代祖，第二代的祖妈的对啦，刘成孝淑如人物，就是因两个，因两个应该是翁阿婆啦，因为关注性
1: 是嘛？对，应该是。
0: 嘿，啊，所以这两座墓的时阵，就是哦，叶明真正看哦。欸、大概有30余坪左右，欸、所以地距离地面也有13台之深、嗯啊，所以当年的时候，伊带去我们埋在底下说，哎、欸，拢无
1: 拢无歹去呢，
0: 拢无歹去哦，拢个维持安尼水水啊哦，吼、欸，啊，所以嘛是拢保持较只完整啦，嗯，啊，所以咧就是有得到咱的文建会的补助基金经费啊，然后所以搁家抢救，嗯，搁家保存哦好势，哎、欸，哦，所以变成起码只能做的对啊，哎、欸，建成了这今仔日这两座有铁皮屋顶保。哎呦，古墓，
1: 这看哪个去看？
0: 就是今，哎，不好说啊。伊那是伊家己底下的子子孙孙，或许
1: 哦对，
0: 会去看嘛。啊，不过哪讲伊在安尼保存到今嘛，我感觉嘛真厉害啊。对啊，听讲伊遐就是真，就是粉丝非常幽静啊，真清幽的艺术。
1: 还是子孙也不知道了啊，不然为什么被埋了那么久了，都没去给挖掘？应该叫你公司
0: 拿。因为你河道就是有一艘淤积嘛，然后他就一直填，一直填，一直填嘛。可能他们在挖在干嘛？说哎，发现哎，奇怪，这边怎么有两座？
1: 对啊，应该子孙也不太知道了啦，没叫你讲，伊这两个没人惊。你哪有特工？我咧
0: 当年咧背过嘛。反正伊知影的时候，伊要去啊，硬去啊，你懂还是？哎、欸，因为他们在改建或什么是什么？哎、欸，土石流啊什么不知道了，我们不知道。嗯，对、啊。然后突然间就他们也找不到。嗯。然后可能因为经过西岗啊，哎、欸、当中哎、欸、又被找到了。
1: 啊，对。
0: 哎、欸，这个也是有可能。哇，这个、
1: 真的保存的真的蛮完整的
0: 咧。真的啊，哎、欸、有一个，伊后边佫有清理过啦。对。因为算讲有一挂经费有无？因为就是。你一定加减嘛会破坏掉啦，无可能讲完全拢无，因为你长期间拢伫咧下底嘛。嗯。对啊，你可能有吹到先啊，所以我甲你整修一下，甲你整理一下，让你甲原本卖差上济。哦。嘿啦，啊，不然其实诶可以保存的这么好，其实真的很厉害了。
1: 厉害。
0: 嘿，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1: 对。
0: 所以应该你嘛武林武侠，我感觉是
1: 这样。
0: 对。嗯。对啦。啊，我明仔讲。
1: 武林武侠现在补起来啦。
0: 对啦，啊，无人要来吹到伊啦。
1: 对啦。天哪。对啦，对啦。
0: 这所以有时候冥冥之中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来做解释。嗯，咱冇得用科啊啦，做解水啦，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这嘛算一个景点之一。你若去到西港的时阵，哦，你会当去遐看卖呀。嗯。所以有那参观人的梦感嘛怪怪，啊，哥，恭喜今日伊伫遮遮尼久啊，我觉得他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
1: 对啦，
0: 你得改，你得改动作是一个诶景点嘛，也好啦。啊，你也搁常人咧讲啊，有诶庙啊，你得行久，伊灵气旺，人伊得兴嘛，对不对？
1: 对啦，对。
0: 啊，搞不好诶，他其实也是一户还不错的人家。
1: 当然啦。
0: 嘿啊，所以当咧行来行去，那他其实也是在这个地方，也是有某一些的这个存在啦，好诶存在啦，所以唔免想遐济。
1: 对，没错。
0: 啊，来过来有一个叫做庆安宫，庆安宫。嗯。哎呦，这个伫咧康熙诶51。
1: 哦，这么大。
0: 哦。这大场。哇吼，这伊差不多是坐用哦差不多300栋的历史的老庙啊。哦，然后伊主要是佛师天上圣庙，然后大天巡抚的十二文王的这的神明等等等啦。我听讲咧西港的咱的庆安宫吼，伊是地理风水上的鲤鱼穴。哎
1: 厉害
0: 啊！这一定是有人，这应该是有风水师去看。
1: 对对对，
0: 那不那有可能，还是他刚好就是神明自己也很 自己神明也很厉害，他想要住在什么地方，他自己都会去交代。
1: 没错，
0: 这是真的，这是确实。就好比讲，你今仔日伊庙内底，今仔日有啥物人要来拜拜，其实伊早知啊。嗯，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啊，所以这个神明啊，有灵有小有兴啦。哦，伊家己去找伊要住的所在，啊，伊要安怎去，当然就是伊家己决定。嘿，对对对对对。哦，阿爷更叫。

0: 当然伊就是用迄个一寡金箔装饰，哦，你看他安尼规本的金饰饰啊，啊，所以伊有个称为金大庙、金大庙、金大庙、金大庙拢可以，然后他就是，他又有另外一个。跟他讲，一个另外人个改和是
1: 西江香啦，
0: 西江啊香，是要点香啊，要点香，你知道？
1: 西江香，西江西江香啦，香啦。
0: 对，这因为我不是在地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念。嗯，对，因为在地人，恁较会知影讲，恁因阮外地有哪念的，甲恁念的都阁无共款。嗯，哦啊，就是以庆安宫来为一个信用的中心嘛，你啦。哦啊，三当哦，每三当一颗啦，就伫古历的四月中旬的举行。一寡什么挂香啊、条件的活动啊，一般叫做西江啊挂香，或者是西江啊香，差不多艺术。对啊，所以就是做酒的艺术啦。嗯，然后就会比较大型的那种祭奠啊，是讲一寡祭典仪式的对啊。啊，就是属于比较相较型啊。哦，啊，所以算民间的庙会啊，所以这就是三当一拜的时阵，真大场，真有规模对啊。然后甲今嘛有96个村。96个村头，对对啊，整个头啦，应该是爱安尼讲啊，96整个头的规模，哦，所以号称为台南第一乡，嘿，甲咱的东港的王村呐，并称为南东港北西港，嘿，就是南边是东港，因为东港只要咧迎王的时阵，还是嘿对，是不是就很热闹，就很多都会去就对了。啊，那北部的话，那较往北的就是咱西港这个部分。对啊，伫个1998年的时阵咧，咱的行政院哦文建会啦核定为国定重要的民俗文化资产。哦，你就知影这偌重要，
1: 伊
0: 地偌历史，刚刚只经过了300几栋
1: 啊，你诶，
0: 这就难定诶。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啊，到底附近有啥物好食的物件咧？来，要空八本。啊，嘛有餐厅，你稍微爬稳一下。啊，当然，碗粿也是在南部台南蛮有名的啦。
1: 嗯，对对，有名
0: 的。嗯，啊，佮有甚物大蛋饼，大诶蛋饼两饼，这是安那用？我毋捌去食过，我不知道。嗯，诶，啊，佮有牛肉羹，哦，啊，佮有面点，啊，佮有蚵仔。
1: 蚵仔啊，哦。
0: 对，啊，佮有咱诶，反正就是很多吃的，你可以去那边去行行去拜拜啊。我讲真经啊，你若去庙行行咧拜拜有无？啊，若迄庙头前埕遐啦，然后一挂迄中辈时段无，你甲问伊就知影。
1: 啊，对啦对啦。
0: 你若问讲啊，倒位倒好食，因在地就甲你报啊。
1: 对。
0: 诶，我感觉这个才是真的是吃到最在地最道地的好食物。诶，没错，因为你有当时你爬文，
1: 对，
0: 迄个是网红去报的。
1: 对，无毋对。
0: 啊，来要食在地好食。问在地人就对了，
1: 问不对。
0: 因为我觉得我好几次就出游问在地人，真的都没有踩雷过。
1: 哦，问在地人，
0: 就不会踩雷。
1: 对，
0: 好，来
1: ，OK， 来来，时间的关系，安排你去外去。
0: 好嘞，
1: 更加强了。
0: 好，今仔拢得到啊，
1: 你。哎，无时间无够啊，来，谢谢。

来台南小姐你好老，哎，来慧敏姐感谢你，朱兰姐谢谢，玉宝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守春姐谢谢，素香姐谢谢你，樱花姐感谢，次次妈妈谢谢，

谢谢月里姐，感谢你，我们的玉宝大哥大嫂，谢谢惠美姐，谢谢你，我们的琼妹阿姐，谢谢你，琼珠阿姐，谢谢，还有我们的秋色姐，感谢你，雅思姐，谢谢，桂玉姐，

0: 哎，谢谢，
1: 谢谢。
0: OK，
1: 来，今天要来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来，这项物件我觉得大大小小都还蛮适合的。啊，你若讲有较开袂顺的，还是讲你刷听去的，参考看卖啊。龙哥详细介绍，你刷卡做接待哦，感谢大家，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带你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4: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5: 啊，拢继续在吃啊。
4: 这足好个吼。
5: 啊，足好个啊。
4: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5: 心，足好个。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4: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5: 我是感觉较袂喘。
4: 较袂喘吼。
5: 行路声吼，过敏声，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坐迄款有得安尼喘啦。
4: 会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5: 系啊系啊。
4: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个产品哦，这里有吃过人拢知影，啊，若无吃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嘛？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神奇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哪食即款物件。伊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毋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你不想过食人参类，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嘞，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吧？四秒八的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落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4秒8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10斤20斤唔免，4秒8就好，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共款。我是爱讲安尼讲，因为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部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八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诶。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吼，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毋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更，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即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落，落到毋知影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诶，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

撸哦撸撸，这个这啊，这个茂茂盛哦，这乌头毛一直发，这个是啊，这个这逗笑脸啦，因为你关店本来无关气嘛，即马关气来啊了吼，咱的这个这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以后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個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個土壤跟伊的这個做伊的这個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燥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个。林粉工第一道逐步更新，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天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的这，你一天给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六十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我都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的，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的。啊，佮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毛，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毛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伊粉工这是咱美国的粉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这是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镇静，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脑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逐步分工，拢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5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杯浓缩，才有人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呐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伤过头阵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酸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阵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项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常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常喙齿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凹块这，还是搞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的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的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力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啥物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吼，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粉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加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粉工，上解好就是粉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
所以伫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

0: 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肺梗，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的。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血管你若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吼，单味就会使。咱的血管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血管的发源地。全世界上最好的粉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伊在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开始要取消这个粉工的这个出口，因为伊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个粉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十包就是1500块，一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粉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侪多糖底。好处，我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粉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粉工内底一寡啊边啊，即叫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毋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即叫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工的物件本身就无共，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嘴食，咪当倒咧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個。啊，得了这其他果汁来底食，买当安直接倒去水来底食，买当炖鸡炖肉、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甲恁提醒一下，恁家有老囡仔爱好食，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时间的讲话在教书，才爱食吼。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比如厝内底若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吼，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一盒1500，两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粉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诶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三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给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的观众朋友拢做啊，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啊。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哦，买粉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粉工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台一串，甲少年六台一串，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买粉工哦。好来，等我一下，六台二串，这会晓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来。喂，你好，买粉工哦。
1: 啊，
0: 好，等我一下，六台二串，阿少姐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买粉工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六台四串，搁少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蔡哥。
0: 哎，买粉工哦。
3: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阿少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3: 哎，有。
0: 买粉工哦。好，等我一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4: 哎，
0: 买粉工哦，
4: 好来，
0: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买粉工哦，来，等我一下，六个八线，紧来，来，管理啊，你好， 一组。
1: 副公务一组。
0: 好，来副公务一组来，七十串，七十串来，连瑞阿丁卡、徐昭杰来，还有彩云姐你好。
1: 彩云姐。
0: 一组。彩云，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搁一组来，还有说苏珍姐你好。哎，一组。
4: 我可以一组。
0: 好，来五十四串，搁一组来，你好徐昭杰。
3: 嘿。
0: 一组。
3: 嘿。
0: 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一万两千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三千。

0: 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粉工，你嘛免等于啊，即个做家己底下经粉工拢唔免。你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粉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你的这身体作用强，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粉工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你食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来，来国小大哥。
1: 啊，不用讲。
0: 好，等我一下哈，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的就听有啦。这款物件不是讲凊彩人大拢会当来吃，你就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才知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吃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吃粉工？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919-19，吴妈妈，
2: 我
0: 接到，你看我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2: 八十几岁啊？
0: 你来看80几岁，你看我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来看有用无？80几岁啊？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来肯吃，我能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样啦哈。来，你好，来燕凰你好，
2: 哎，我
0: 来分工。好，来，就进来，来动手，大哥你好。洪工哦，来，我来大家伊个搁下者来，郑吉大哥你好，喂，李大哥，来要洪工哦，来大家三个下者，大家三个，你好，国和大哥，
3: 你好，
0: 好你好，
3: 洪工，
0: 哦，你来看拢杂波，你来看这偌内行的，这杂波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哎，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叫个顶卡来，你好，我改你好来，竹城大哥你好。
4: 谢谢咱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哦，分工这项物件真正对咱的身体有够好诶。你若常常感觉上气不接下气的会喘诶，或者是讲哦，你感觉讲啊，我常常拢感觉我嘻嘻啊，安那困拢感觉足忝诶，补一下元气，听一下元气就对啊吼。一摆互咱炸咱的八啊，回去只要3000块，电话拨号通0800-0000-9119吼。喂，你好，是咱的钟勇大哥，钟勇大哥你好。哎，咱们爱咱的分工吼。
5: 哎，
4: 好，阿你等下甲你登记，莫挂断哦。来，66先帮我登记一下。啊，那有吃过的好朋友吼，甲咱分享一下吼。恁讲一句看呀，我讲十句啦。真正食分工有够侪好处的。啊，搁再来就是有诶啦，你厝内底小朋友啦，透早起来就爱伫遐唱，啊伫遐包水饺，你互伊食看卖，调整一下咱的体质，真正效果真好。喂，你好，是咱的梅香阿姐。阿姐你好，我关系。
6: 这讲食哪好有痰的好
4: 哦。哇，这真好，这对气更气，无各方面拢真好。搁听咱的元气。
6: 阮大汉就是迄落。
4: 嘿。
6: 会当当时收。
4: 你要当时收？
6: 蛮紧哦。
4: 你等下，我叫迄落阿华来，甲你约时间，你等我一下哈，来帮我接听一下哦。当时要收回都好，月底嘛好哦，因为最近就是因为咱月底就是。过节嘛，中秋啊，所以有当时啊回他吃啊。你若想讲你无遮赶紧，你要较慢收拢会使吼。啊，要安怎吃？足简单的吼，因为咱这是咱的特殊的吉隆罩例吼。你看要直接倒咧水，然后兑水啉落去也好，还是或者讲啊，透早妈妈想要下一杯啊烧茶吼，你就甲倒咧杯啊内底啊，然后温水还是烧水甲冲落伊的油盖啊吼，真正足好。透早起来啉一杯啊，听你的元气吼。喂，你好，是咱的玉清阿姐，阿姐咱要爱分工哦。
5: 嘿，
4: 好，阿丽，等下甲你登记，莫挂断嘿。来68000帮我登记一下。喂，你好，是咱的梅软阿姐。阿姐你好，咱要分工吼。
5: 哎，分工是啥？
4: 你有食过阮家的分工无？
5: 唔捌的啊，
4: 唔捌咯，我甲咱试看卖吼，这真正足方便的，免阁讲吼去中药店听，等下阁伫遐泡茶，阁伫遐抓，阁伫遐煮吼。啊，甲你登记，你莫挂断，等我一下吼。来69000帮我登记一下吼，真正非常非常的好。食粉工包括连小朋友，我印象中阮阿公阿妈迄个年代的时阵啊，只要讲有囡仔吼，恰恰会过敏的体质啊吼，还是讲吼你感觉讲哎体质无介好，恰恰人若咧流行啥感冒，你就对的迄吼。阿公阿妈吼，咱的长辈时代拢会去中药行解贴粉工，然后登记好。给囡仔吃，然后得调整家己的体质，然后小朋友的抵抗力就会哪来哪好吼。你比如讲，你吃感觉你熬夜真忝的，或者是讲哦，你平时爱应酬的吼，你吃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咧，那陈冠，大家爱讲话、爱唱歌呀，要听起上好的是啥？就是咱的分工哦，分工三的，依照妈妈咧讲的，迄就对啊。你平常时啊，你家吃，还是讲恁厝内底有迄囡仔咧做老师的呀，需要。大量一直在讲话吼，这真正爱甲补一下元气的吼，真的非常的好。喂，你好，是咱的郑雄大哥，您好。
7: 哎、欸，要一组啊。
4: 咱要爱分工一组吼。好，欸、啊，你家己登记，你莫挂断嘿。大哥，稍等一下哦。好，来七十先帮我登记一下哦。你外口找无遮尼啊俗的啊，啊嘛无找无遮尼啊优惠的价钱啊吼。八压只要3000块，电话卡紧甲咱拨通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五零三。

0: 一语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啊，那个山脚有开一间有够大间的店呐、啊！
0: 没，阿婶，慢慢，没啥物物件。
1: 是，而且哦，迄个听讲，迄招牌是安尼超大啦。老师，我来讲，安尼啦，今仔卖上课，人个开点心的，咱来去旁听者。我们赶快来去排。哎，阿伯，等你听我，老师，行啦，行啦，行啦。哎，哎，哎，哎，就是安那。
0: 哎呦，哦。

0: 你出操啊你！
1: 林总嘛去成功啊啦！
0: 你哪位？哪位？你是成功什么？你成功？
1: 说你娘嘞！我开公司成功啊嘞！
2: 喂喂，我这是有教育的所在，莫讲遐脏话。
1: 我是守护这个森林的吼，诶，这个阿娘不是叫做赛琳娘吗？
0: 赛琳娘你好啊！来啊，你开公司哦？
1: 对对对对。
0: 啊，开什么公司啊？
1: 啊，我开了台鸡啊店呐，台鸡啊店呐，有看到无？
0: 台积电啊，
1: 台积电啊，对对对，
0: 听过，听下明星明星吼。
1: 人吼，别人拢有啥物咧？哦，护国三神山呐，啊，我是护国神机啦吼。有时间来，阮家食一个啊。我只有恁家做好食。
2: 所以你是麦基？
1: 哎，对，我那是麦基的啦。
0: 他麦基的。
2: 啊，你麦基有啥物秘诀？无，现在你的积电开遮尔好，加一个排队排甲安尼，生意有够好咧啦。
0: 你敢有发现入面的人拢鬼鬼祟祟有无？
2: 有啊，
0: 而且拢按时在去啊，
1: 而且拢客满的，拢客满，食一盖就掉啊，一盖就掉。
0: 我讲更唔敢甲某讲到遐，啊，你咪感觉足奇怪嘛？
1: 我跟你讲啦，我想讲吼，因大家拢一定足爱食这个鸡的啊，无食袂用的呢。
0: 无啦，我讲你到底恁店内一定有写什么物件，或者查甫人一定要装去恁店里有写什么？
1: 我有写，我有写，我写迄个男人的快乐天堂。
2: 你写那边来写啦。
1: 哎，我的鸡很好吃啊。
0: 好啦好啦，我知啊我知。你是真正卖鸡肉的嘛，对吧？
1: 没错。哦，我跟你讲哦，我够写一句哦。
0: 写一句啥？
1: 我这边的哈鸡都很多只啊，都是未成年的鸡哦。
2: 爆点的啦。谁？爆点，爆点。
0: 三年俩，
1: 哎，你妈卖啊呢？
0: 我知啊，你是真正你卖鸡的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这个行为就叫招摇撞骗。哎，你别看这句话，刚是现代话哈，刚刚这句话这是我古早话哦，这是吼出自伫《红楼梦》的106篇内底，伊本底有两个典故啦。招摇这个词哦，足早就有啊，伫个迄个《史记》内底就有啊，卫灵公传夫人。要叫孔子公随行，啊，挑工哦，车驶去甲人足济所在，哦，啊，有足济人看到伊伫啊咧，吼，真青呀咧，吼，即种我都招摇过市，啊，但是《红楼梦》内底咧讲啊，吼，迄《红楼梦》贾宝玉因兜吼，贾赦甲贾政因拢叫用抄家嘛，尾啊，皇兄开恩，下面了贾政了亲戚朋友来甲问候，啊，苦劝贾政讲，哎，你着爱留啊，较注意你家行为咧，爱注意你的名声，啊，贾政就讲。啊！我是安那，我伫外口是啥物名声哦？哦，亲戚朋友来讲啊，虽然吼大家无证据啊，但是吼你私底下吼做下骹手人，共收人乌色的钱，吼，这时阵真无啦，我哪有？我无，我坦坦荡荡，我从来冇有这款念头，只不过是吼下骹手人，下骹手人伫外口招摇撞骗。啊，这句写出来了吼，哎，这句尾啊就变作一个成语，唔是伊家己本身咧，伊嘛无授权讲伊的下骹手啊，啊，不过有个人下骹手啊，用伊的名声嘛，就是较早咱有一句成语叫做狐假虎威有啊吼，但是啊，你即马吼，恁两行拢有，你也招摇，你甲店开到遐大间，而且吼，你佫用一个啥，用一个店名叫做台积电，
1: 哇，安尼让我跟着甚物讲骗呐哦，
2: 因即马咧办活动哦。你若要十摆，搁甲你扇屁股。哎呀！
0: 听讲迄屁股搁限量诶。
1: 哎，拜托，迄屁股是有限量诶，无唔对哦。哎，你上街搁扇屁股。
2: 老师，我靠，啥拢咧暴动啦？你有听无？大家话退钱，退钱。
0: 因为你吼无写清楚，即摆大家去报迄个消保官啦。三亿啊！三亿！三亿！你哎，你好大，你卖照片，你卖照片，我等。我来讲，这种无老实诶人，咱读册来。我甲这种人做，
2: 不是啊，我迄边还袂蒙着，因为你看我阿爸也毕业了，我嘛是卖鸡哦，台鸡。
0: 你也想去卖屁股啊？
2: 不是啦，卖鸡排。
0: 哦，你去卖，大概也卖不到什么好价钱。我感觉吼，
2: 老师这句听来怪怪。
0: 你册读好吼，看有法度考一下公务人员，加减做，安尼就好啊。
2: 无啦，哎，老师，呜呼。

我们的梅香姐，谢谢你，感谢碧霜姐，谢谢你，天才大哥有如生啊，谢谢你，感谢叔叔姐，感谢你有魂生啊，谢谢你，感谢宝花姐，感谢你许阿姨，谢谢你，感谢

谢。我们的红衣生涯，谢谢你，素儿姐，感谢你，登山大哥大嫂，谢谢，郭山大哥大嫂，谢谢，春梅姐，谢谢你。我们的美香姐、美丽姐，感谢你。我们的张燕啊，这也谢谢你。

真情姐感谢你，淑儿姐谢谢你，感谢阿伯念着拍手哦，美丽姐感谢你，一四九的新朋友谢谢你，感谢有了这样美丽姐谢谢，秋玲姐感谢你，美香姐谢谢，春梅姐谢谢，淑敏阿仔感谢你，我们的淑仪阿仔感谢，村长大哥大嫂谢谢，丹山大哥大嫂谢谢，金城大哥谢谢，感谢。

0: 谢谢，哎，
1: 谢谢。
0: 那感谢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着大力电视台，各温暖的小朋友的支持甲鼓励哦，谢谢。
1: 感谢，时间都过真紧，你个话。
0: 真紧的，
1: 真
0: 紧。今天用星期三呢，吼。
1: 很快吼。
0: 我那星期三，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已经过一半。
1: 过一半
0: 较紧，嗯啊，应该一半，对吧？然后你个拜四个拜五啊，你就可以再休假了。啊，
1: 下礼拜，我下礼拜哦，下礼拜感觉吼，迄个过也过较紧。
0: 下礼拜，
1: 下礼拜接近中秋节，哦，迄个氛围，
0: 那
1: 个
0: 气氛无 feel 啊，
1: 无 feel， 无 feel， 你只看路边人喊骂，不然骂够 feel。
0: 啊，咱个未使共搭伙。
1: 哎，是你那唔敢咧？你来讲，哎，我讲你再跟你。
0: 那再讲搭伙吗？
1: 有人他，你来，那阮到哪咧？喊你来，你来搞不是在？我讲来。
0: 啊，迄个啦，阮住喺遐社区，敢若七礼拜五啦，暗时啊有迄啥物活动，就是有市集哦，一大楼拢有市集。
1: 市集。
0: 嗯，对，啊，然后佫有啥物充气，啥物
1: 我讲。摆队。
0: 摆咧，阮咧社区头前遐，佮边啊迄搭，阮是介隔壁迄栋，啥物做位联办的吧？好像是。你像传人家来佚佗啊？啊，
1: 本地活动诶，
0: 诶，对对，做大片诶，系对，因边啊有一片做大片诶，啊，然后有市集诶，当买物件、食物件，然后搁有迄小朋友会当 DIY 做啥物扩香品来撒会，然后搁会使诶叫啥？反正搁有啥物充气、啥物电会当耍诶，就
1: 是。哦，那个溜滑梯
0: 啊。类似，诶，阮遐对，阮遐有办，那一礼拜一礼拜拜五。
1: 哎呦，这么足侪人办市集
0: 诶！诶，你若无创啥，会当来阮遐佚佗。
1: 拜五。
0: 嘿，拜五，一礼拜五，一礼拜五。
1: 大哥。
0: 好，你不要走啦。你走，我好，我带你去佗。我爸爸去赚钱，来小朋友来，阿姨带你去佗佗。
1: 我吃看咧，今麦囡仔一个过年，拢拜公拜十几工诶，安尼。
0: 哎啦，啊，佫唔几工诶，啊，另外迄个小几？
1: 四。
0: 小四哦，哇，安尼嘛两米啊
1: 咧。四一个五。
0: 哇，好接近哦 ，Oh my god。哎
1: 呀，一个四一个五，哦，咁
0: 讲。啊，今麦佫会打架，应该袂啊。
1: 哎呦。
0: 啊，嘛是，这大汉来佫要打架了。
1: 哎呦。
0: 嘛是佫打架了对。
1: 啊，佫唔只讲。我两个五天人到，我想十名。
0: 哎，啊，你带来凶了，你唔知我咧讲
1: 了，我想十名。
0: 我啦，全来捐到，我觉得是保护自己。
1: 你感觉哦，我感觉哦，那大做大事的人，
0: 哎对，
1: 还是大些人拢较袂怕小弟小妹啊。
0: 因为因知因来个拍，叫搁卡顶过来拍。
1: 袂啦，你像我两个大，我两个走起大，敢唔敢甲第二个拍咧？
0: 对啊，有些人会倒啊。
1: 是啊，我
0: 啊，些人倒大，就个代志个大条啊。
1: 所以，虽然人家讲我较喜欢个家家都爱怕咧。
0: 啊，对，我就跟你讲，因为安尼，啊，因为细汉咧，无啊，因为细汉咧，四重，较迄落，较迄落啊。就是你像以前我们在家里面比较小的，其实大的也不太敢进，因为细汉搞倒，你知道？啊，以依在逻辑观念的是，拢会甲大汉的讲，哎，你是大汉的，所以你爱让细汉的。
1: 啊，我是为阮家两个查囡看，我是感觉大大较小小妹。
0: 啊，应该是个性，啊，这个较属于个性的问题。
1: 大个较小，较小因小妹。
0: 哎，因为他觉得妹妹年纪比较小，所以要比较照顾她。啊，若像咱迄辈，唔是
1: 啊。无啦，我老算老咧讲咧什么年纪小大。
0: 啊，你算个病啊！你只要细汉的，那出来底较听爱细汉的，对不对？你若好细汉去倒了，你大汉的就更乖乖过世啊。
1: 对。
0: 你就是要被揍啊，不是这样吗？我记得以前是这样子。
1: 真的。
0: 所以你说小的为什么比较那个？
1: 啊，以上。
0: 因为他只要去告状，大的就囧了。
1: 啊，也有当时啊，一个犯错嘛，鬼拢怕。
0: 对啊。
1: 那嘛。

0: 安尼。
1: 啊，我是不知恁迄有传统有传来到恁两个糟家家无啦？啊，那无可能就个性问题啊。
0: 应该是个性。
1: 就个性问题，因为大汉的看起来较内向嘛，嗯，啊，细汉的看起来较外向嘛，嗯，嘿啦，安尼对啦，安尼个性的问题啦，
0: 个性。
1: 甲恁一直拢拍大汉的无什么关系啦。
0: 无啦，不是我拍伊啦，是两个关系啦。
1: 我就无，哎，细汉斗大汉的，你去用拍啊？嗯，嗯啊，就是安尼。我小时候嘛是安尼啊，
0: 我都会问清楚啦。
1: 啊，当然是要啦，所以我讲，嘿啦，
0: 咱以前拢安尼，吼莫名其妙拍，
1: 拍到莫名，嘿，
0: 拍到莫名其妙的。
1: 我感觉奇怪，为什么我要被揍？
0: 对啊，嘛所以今摆我来问原因呢。
1: 好了，现在这样比较好了，这样比较好。
0: 对啦，
1: 好来
0: ，OK， 好来，没有画了没有？
1: 好，
0: 没有画啊。
1: 可以，加油。
0: 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两、一，来停。
1: 好，什么宽？
0: 哦，加宽。
1: 宽吗？我唔知啦，我未有诶。
0: 来啊，宽哥。宽哥来，
1: 一
0: 二一零三三，
1: 三，
0: 哎，阿三来补伊，
1: 嗯哎，
0: 再用掉，
1: 再一处，哎，对，你爱甲上面旁边那一排撕掉，
0: 来，小宽啊，
1: 小宽哦，小宽者，小宽，
0: 叶小宽，
1: 大滴，小宽，来，小宽者，宽宽哦，大滴，粉粉的，粉
0: 粉的，嗯，
1: 小宽者啊，小宽者啊，你知道？
0: 来啊，你看到来电话，这两通做你卡，哎，看不卡可以，
1: 那顶关卡未通就卡会得，嗯。因为他卡顶关，你叫有哪会塞车啦？嗯，因他们都爱卡到伤钱的话，安尼厝边隔壁住很远的，伊在厝边的甲叫者。
0: 啊，还是搁出去哎哦？
1: 唔知，这阵就出到去买便当的啊。
0: 顶边来又着订购呢，
1: 真紧都无来，无来。今天啦，来啦，给阮送一粒吧。
0: 我熬油嘞。
1: 你妈电锅小王子要换人啊？
0: 唔知耶，伫阮旁啊一礼拜有三条四天。
1: 啊，你有要求啊嘞？你
0: 想做？我家己也无啥敢来上班。
1: 你想做翻呢？
0: 来领钱，领薪水，想啊想搞扣钱无？
1: 你想做翻呢？
0: 唔知啊。哦啊。
1: 哎，秀宽子啊。
0: 哇。
1: 分红的秀宽子啊。哇。伊是够大粒未？一般大粒未？
0: 够大粒未？
1: 够大粒啊！够大粒，有当时会卖一百百啊。
0: 安尼哦。嗯，不
1: 要紧，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边去那会比较慢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好了，不是军哥考核五了，来，来，啊，阿伯，啊，五、四、三、二、一，啊，阿伯
1: 啊，啊，那无多啊，
0: 应该有够时间通我约啦，知道啊。
1: 有，然后想讲伊遐慢一点嘛，啊，搁一点啊，才大点的时，你搁无来，我都没有办法。
0: 哎，人无滴啦。
1: 我刚刚去买迄落啦，去买便当的款啦，这
0: 是。啊，有可能，有可能。
1: 这他中道啊，嗯，啊，你无提早小可看，你也是到你搞的时，就搁排休啊，啊，就搁擦擦擦。
0: 哎，就对无大劲啦，搁一个菜讲念了了。
1: 哎，你搁无通食，对，所以拢会提早。你找我妈啦，伫个迄落南部的时，伊嘛是啊，人袂真买十一点啊，十一点半了。伊就要去买便当，我你即摆时食几点？十一点，我你即摆时食几点？伊讲好，我你讲我去哪无去硬菜，我你讲较等下无通吃。
0: 对，一定要十点半多过后。
1: 十一点就赶快出去。
0: 十一点就要赶快了。对，
1: 我安尼恁家算讲较特殊对啦。
0: 真的，
1: 我无啦，我安尼我不是很爱吃自助餐，所以我没有这个困扰。
0: 所以你能买便当？
1: 我不喜欢吃便当啊，所以我存年来我可能就是吃面啊、吃冬粉啊、吃水饺啊、
0: 吃什么，
1: 对，吃冬吃西，我比较不爱吃便当。
0: 好，
1: 我比较不爱吃便当，对，我就会吃东吃西，吃其他的。
0: 对了，嗯，老师，我来听啊，你唔得话不把人诶，我来听，我来拍摄。
1: 那我常常拍摄，然后弄家己诶，你是。啊不，你若感觉你会拍摄，我就我明仔载你去动破我诶啊。
0: 好，再来啊，那要紧诶。
1: 你若动破，动你不要管啊。
0: 那播，拢啊播。
1: 嗯啊，你拢啊播啊，你讲啊，我昨又拍摄，所以今仔帮我甲阿官报只十秒，安尼，啊唔就好啊，安尼就袂啊，就要拍摄啥？
0: 明仔载搞拍摄，搞报只过来印章。嗯啊，这么十秒。
1: 对啦，我今仔报十秒容易，安尼大家就较袂迄落。
0: 不，老师安尼造出来都按十秒都要去收。
1: 我来看详细。好，来今仔又进去录音啦。我若要走找伊的咧，若无甲你接待着吼，你可能会当卡来，来较紧急的，你就卡来公司。
0: 系。
1: 啊，若无你等下听候伊回电，若无就明仔载啊。对，啊，若是若找阿官，其实嘛可以啦，因为就工作啦，一样的道理啦，吼。
0: 没错。
1: 啊，这是阿官的电话。啊，今仔日嘛感谢咱的腾毅服饰甲腾毅服饰，啊，谢谢发哥来到现场。
0: 谢谢。
1: 啊，两点钟的陪伴嘛，感恩大家吼。啊，中昼咧想食要食啥，吃饭很重要，要食饭皇帝大
0: 吼。没错。
1: 安尼，咱的乐活青春，明天见喽。Bye.

0: 间的爱情啊。
1: 像这样唱吼，来哟、哦，我咧看拍只破啊哟，啊咧食饭的就继续食饭就好啊。
2: 哎呀，认真食哦。
1: 哎呀，你几受苦那个伊个青春啊，忙散你啊。

来，宝燕姐哦，宝燕姐第一次看到你，叶梨姐、春梅姐、丽英姐、明德大哥，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啊，美云姐、丽琴姐、雪中姐、秋莲姐、曹松大哥、丽琴姐，看到没？现场大哥红领了吗？志成哥来过啦，还有我们水盆姐。哦，今天这两个今天吃饭拢无搞拍婆哦，这两个清楚了，抽婚了。

0: 你怎样？我怕哦。啊，你说话那个无来哦？
1: 有吗？
2: 有啦。
1: 有呢，我无一直甲看，一直看到，我无看到。有吗？你红脸的猫来。我整天都煮他们三个而已。
2: 对啊。
1: 哦，啊，现在要创啥？
2: 不创啦。
1: 现在你是一直看，一直用你头毛创啥？
2: 不是，现在头我光头毛，然后就煞捡袂好，煞变一空。
1: 一空就无要紧。
2: 啊，你看。
1: 啊，你讲安怎？

0: 你看啦，你看我当阿伟啦。
1: 你看你家己。
0: 我看做领导的啊。
1: 唔，你看你鼻孔。
0: 你这你一直搞看看我鼻孔要创啥？
1: 我无代志，看你鼻孔创。你我过的。
0: 安尼够无？我看下。无啊。
2: 阿贝，
0: 阿贝。
1: 要陪你看嘛？嘛个
0: 拜托。气死我了。
1: 嘿，我们就无安尼嘞，你安尼。
0: 无啦，因为伊、那、都、個、因为伊、那、都、個，我起床都会有过敏。哎、欸、哎、欸，啊，所以啊，然后就会去擤擤鼻子啊、欸，但是就没有注意看呐、啊，因为我就引导刚刚等面就注意照镜子，你了解无？
1: 你引导引导个靠边站，结果有比赛啊，我操！
0: 那不是鼻塞，那是鼻水，那个鼻
1: 残渣，
0: 鼻水的残渣留在毛上。哦、我边啊这嘛超级处女座哎，做头爷哎，哦我边啊全部拢处女座，够烦呢，烦死
1: 了。我是上升处女、
0: 啊。我母啊处女，啊怪我那个营养师啊处女，啊怪那个上，啊反正啊个小那个。一、那个看人拍，一、那个嘛处女。哦，
1: 我是上身处女，所以某部分我还较孤毛。
0: 我跟你讲，伊唔是某部分，伊全部拢都孤毛诶。你看伊诶立可带无？差不多人啊，差不多一年用一条，伊差不多一年啊用差不多三四十条。
1: 欸，我拢买几箍诶，你。你规壳一壳，
0: 我是拢个微微尔，啊，伊就一定爱个立刻在微过，啊，个消水，真是浪费时间。
1: 我安尼较精髓，较看有啊，因为这毋是干咱家己要看尔，
0: 啊，个还看有啊，
1: 爱互老师看。你别咧，你第一日我写字，老师我拍唔对哟。
0: 啥物件？
1: 啊，无啦，迄是你礼拜的问题，甲迄无关系，歹势。
0: 我是无认真写，我字都水啊嘛 ，OK。
1: 其实阿伯你足水的啦，你就变大声尔。
0: 无啦，因为
1: 就撇撇的撇撇的。
0: 哎呀，就是阿伯，恁头家的字你看有呢？哦，
1: 我咪懂
0: 我。我大概啊，我今年第一班拢我得到底什么歌？因为他点歌都是他写嘛。
1: 伊的字敢若鹅看有呢？
0: 应该敢若鹅看有呢？
1: 刚刚
0: 耳看
1: 有
0: 咧，我懂。
1: 哎，太习惯了就知道说哇，叽叽里大概是大。
0: 到底是啥哦吼？伊。
1: 哎，我好看。
0: 对啊。
1: 以前我捌一届
0: 代班
1: 呐、啊，你那个真的是卡看无，我得龙哥你这个是。我得直接甲问啊，不然到时候给人写错。做拍摄，等下在。
0: 无啦，七姐，七那个耳矿物，七姐也矿物啦，等于两个矿物年啦，因为他们配合比较久了。哦，因为七姐个，我要应该要二十年。
1: 应该超过吧。
0: 无啦，无遐久啦，应该要几？应该快要二十年了。嗯，也太恐怖了。哎，伊个阮七姐，因某唔是哎。阮七姐因翁唔是龙哥哦吼，你忙，大家拢很多人问我说，啊，迄个恁
1: 家人伊某，
0: 家人某是不是小齐啊？
1: 起初，
0: 哦 no 不是哦，
1: 起初就这样嘛，搞我们。
0: 对啊，阿西你不要哎，那个哎就不是哦哈，就真的不是，不是那个，
1: 不是假的，
0: 对，因为他老婆。哦，袂使讲，这样好像无啦，因为
1: 我是啊，你安尼，
0: 我是要讲，
1: 你讲袂使讲，你等到叫奇怪。
0: 无啦，因为我讲要音波较水啊，安尼得，
1: 啊，
0: 得罪董事长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本来人家琪姐也很漂亮啊，因为琪姐的五官，你看伊五官，那个眼睛，伊眼睛嘛是那个，嘛是那牛的吼，有目。
1: 有影伊目睭足水。
0: 哦，目睭大大粒。
1: 哎呀。
0: 啊，鼻啊都甜的。
1: 哎。

0: 三比八
1: 呢。哎呀，不要三比八。一公一的体重都没变的，奇怪，定点看起来比较肉。
0: 不可能啊，一定有变啊！第一期节都嘛讲啊，无啊，伊哪有瘦，伊哪有瘦。
1: 哦，哎，因为双高，为什么双高呢？可在以前，他以前还以前在那个之有台的时候啊，他就是瘦的呢。
0: 哎，对。
1: 他超级他妈妈的瘦呢。
0: 有，我看过照片。
1: 对啊，一起因为来玩大力啊，无补也黑的不像大力了。
0: 明奇，你
1: 也
0: 较认真食诶。
1: 明奇，
0: 哎，不过明奇真认真
1: 咧食咧。无，明奇已经有胖一点点了。哦。
0: 这若行出去，我拢唔敢行伊边啊。咱若像无小心跌倒诶，甲凹凹断。啊，甲迄美少女嘛同款。哦，我绝对会离远远。美少女。哎，咱无小心甲牵着手咧，就甲折断。
1: 迄美少女腰差不多安尼尔。
0: 就恐怖
1: 哦！我有当时还记得没带腰美少女，一拥抱炸腰出来
0: 了。
1: 天啊！真正是哦、喔。还有一个贱人还嫌他太胖哦、喔。
0: 那就贱人呐、
1: 啊。真的是贱人哦、喔。还有一个贱人嫌他太胖，我就想他塞落。好了，那要跟我白讲啊。
0: 是啊，你安尼好。咱的肉感嘛呢，是足舒服的。
1: 对啊，安尼唔才有安全感。你是捌啥货？
0: 不懂欣赏。
1: 哎呀，这，伊个就是，阮这咱安尼唔才有安全感。
0: 对。
1: 啊，你像迄个哦，我想讲这啊，真在登机无？
0: 系啊，你迄袂感觉有压力吗？哎呀，你咧袂压力吗？
1: 哎，伊讲伊个老公。我很会吃哎、欸，哦对对了，也还蛮哎、欸、不是很会吃啦，他吃的还蛮好的了，他那个
0: 顶改挑对东西，
1: 顶改不是叫鸡，顶改不是要猪鸡汤吗？哦，阿门看我要吃，我要不要吃？我讲好啊，我给我妈吃好了。阿哥阿拐一个砰招来老卡公，阿可以放酒吗？
0: 对啊呀
1: 呀，我告诉你，他是用全酒。他没有加水。
0: 啊，你到尾有敢问？你到底用什么酒无？你有敢问我？
1: 我告诉你，它是米酒，它放在高粱酒的瓶子里面，所以那个伯承以为他是用高粱酒，不是啊，他是用米酒装在高粱酒，他是把高那个米酒，
0: 你
1: 可能是米酒是那个塑胶瓶嘛，那当玻璃瓶会比较好嘛，
0: 对，
1: 而且那个倒在玻璃瓶里面，啊，你了解不？但是他用全酒也太离谱了吧，弄得小酒给人煮。
0: 全酒我看嘛唔敢啉呢。
1: Oh my god！ 嘿，我因为迄落他一烧的时阵，真的你没有感觉到酒味。
0: 对，
1: 不，就是他热的时候，我妈没有感觉到酒味。啊，怪迄落因为食春的点点冷饮嘛，有较冷啊，我啉一嘴我都唔敢吃。因为我妈吃不完的，我都会捡。然后伊就，因为我迄一碗就是拢回家，我没有吃嘛。啊个，那伊食到剩一半，食到剩伊就食袂得，算大概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的时候，二分之一的时候，伊就歪食，伊又食袂落啊。伊讲伊感觉伊，我甲望伊个面哦，规个拢血滚滚，然后面人滚滚。啊，啉酒安尼，啊哥，我就甲。我就因我做爱食蛤蟆，你知无？啊，伊有用蛤蟆蛋类来滴，我就咧开咧蛤蟆食。哦，我刚才食迄蛤蟆，我就根本就醉啊！我咧，我像你，你开蛤蟆起来是咪有肚一点仔汤？
0: 有系啊
1: 系。哎，阿怪，我就食了，哦，我夭寿，这蛮肯无得酒，一条狗哦。可伊是来问看可以放酒吗？他不是告诉我说要放全酒，我是到前两天才知道他是放。没有放水，全部都是酒，啊！气死我了！
0: 你若要较无酒味的，你爱人讲爱点火吼。
1: 嘿，哪爱点火？伊无点，伊无点火啦！啊，伊是控，伊是迄落给他滚，他可以让他慢，那个小火慢滚，大概一个多钟小时，但是还是挥发不掉啦，那个酒。
0: 哎呀，靠点火呀！你从外口的火锅店有迄烧，迄咪烧酒
1: 精，迄烧酒鸡开点嘛，嘿啦，啊，而且点过我嘛唔敢食啊。
0: 为什么？
1: 我你讲食酒无啊，就酒醉啊，你是。哦

0: 啊，以前还酒味来带无什么酒味呢，就是你吃的时候没什么酒味啊。啊，怪我的感冒，我讲我大概讲。
1: 伊就是有客酒啊，所以有人才讲哦，你若食去外口食姜母鸭料，你卖开车。
0: 对，唔茫开车啊，因为他那个。
1: 还是会有酒精。
0: 因为他刚。
1: 你嘛是测个出来哦。嘿，
0: 因为伊迄阵打开刚开始那个生鸡生鸭的时候要煮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全酒精下去给它煮的会比较好吃嘛。
1: 很嫩。
0: 哎，较嫩啊，
1: 较袂，
0: 较袂安尼顶翘
1: 翘，较袂温温，
0: 无啦，较袂安尼，迄个很
1: 塌塌，
0: 好像死很久的鸭子这样子，了解无？哦，像我顶下讲，我的船上，迄鸡腿拢像个死都骨。
1: 有时候
0: 有些那个特定一家，他就是会，因为阮有过六间，唔是干一间尔。有特定一家，它就是你吃起来就是你里面干巴巴的，就好像死很久了咯，啊，不然就冰很久那种感觉。
1: 它其实哦，有个腌制呢，
0: 它就是没有腌制过，
1: 腌制。
0: 啊，你没有腌制过，你就会让那个里面缩嘎多大，你了解不？鸡腿缩嘎多大，啊，然后就哦，我实在是臭，我真正宝贝累呢。我告诉你，那个东西要让我觉得难吃，那你就知道它有多难吃了。你了解不？像我那大块，讲要讲做歹食，真的
1: 很难，
0: 很难。
1: 有影，你要让我嫌到讲歹食的，足罕的。
0: 对啊，我还要觉得它很难吃，你看有多难吃。嘿，不是唔敢食，你也唔敢食，就是唔敢食。
1: 嘿啦，
0: 你爱食的物件，你感觉歹食，你感觉哦。
1: 看我真正我歹食，
0: 真的有多难出，了解吗？啊，好啦，麦个我别讲啊，来。啊，
1: 你今日要讲
0: 啥物？今日咪讲昨无讲了的啊。
1: 好，搁有吼。
0: 昨个有讲无讲了的吗？
1: 有
0: 嘛？见老师气出来哦。今日爱你知个，昨麦咪讲了，甲讲我了，应该剩一点点啊，尔。嘿。迄个天后，你较认真咧，我来电话死哦。来哦，迄个张公，迄个张公什么？张迄个木瓜发霉吼，切掉，切了你发霉切掉就不要再吃了，因为伊个有一个大陆有个水果店的阿伯到三十岁的，迄个夫妻啊，两个拢双双离异的意思是解，迄个。就是
1: 暖气的
0: 遐个擦掉，
1: 把个
0: 剩的家己食，伊无伊虽然伊无卖哦，别人，啊，不过伊家己食，
1: 哎
0: 呀，啊，所以那个最好都是丢掉了。嗯。哦，阿怪老师，阿怪，咱怎讲啊？对啊。
1: 这里。
0: 就是加，哎呦，发霉食物不小心吃到怎么办？嗯。哦，你也不小心吃到，你的四招加速毒素排出。哦，万一不小心吃到发霉的东西一般在免疫，所以也以水的功，不要紧，你得去开的。
1: 继续吃，
0: 吃落，赶紧吃个盖的。
1: 买啦，今年
0: 我袂加，我袂加。
1: 你又买加？
0: 在一般免疫功能正常的状况下不要，你也吃的发霉的东西不需要太惊慌啦。哦，啊，怪了营养师有解的加速排毒的方法就是。包含多吃高纤蔬菜，啊，拐哥搭配多喝水，以下的食物就能帮上忙哦。嗯。哦，来富含维生素 A、C， 哦，像咱迄、那个，哦，咱迄、那个迄、那个物件在内底都是 A 跟 C 啊哦。我你知哦？
1: 你知？你讲咧，我想我听到你咧讲。
0: 我无讲，伊也冒泡泡的哦。
1: 一粒桶内冒泡泡的，你来讲人唔爱听有，你就哎呦嘿啊！你安尼听有无？
0: 哦，我是讲你爱听有，你爱去解说啊！啊，怪罚钱就罚你，唔罚我，你哪讲啊？
1: 对啊，我嘛无可能讲迄啥物件，所以我哪会去罚你？
0: 好啦，富含维生素 A 甲 C 的、甲膳食纤维蔬菜，就是空心菜啊！我母啊，上不爱食空心菜，伊大概看到空心菜，拢。一嘴的玩意，我满不知道为虾米，他就不喜欢。阿姆哥他会吃那个，我不喜欢吃那个青江菜的藤西亚菜嘛。哎，藤西亚菜。

0: 他会吃，我不喜欢吃，我宁愿吃空心菜。所以我去吃牛肉面，我的汤匙菜都给吃，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个。
1: 为什么？你不喜欢那个够较长？
0: 不知道，就是觉得你像地瓜叶，我就觉得 OK 啊。
1: 叶子多？
0: 嘛不是叶子多，因为

0: 拐的空心菜，还拐个绿竹笋，绿竹笋，绿芦笋，不是绿竹笋哦，他说没有，绿芦
1: 笋啊，
0: 芦笋的对啊，要绿色的哦，嗯，哦，还拐个青葱、噶胡萝卜等等，哦，阿斯利亚十字花科的蔬菜的高丽菜，哦，请问，请问两个绝对无啥物毒的，我食我食发霉嘛，无要紧，因为我两个食都爱食高丽菜。
1: 我现在不会了呢。
0: 啊？
1: 我现在不会了。
0: 为什么？我现在反正我是我现在都是有什么菜我就加什么菜，比较不会选的。但是那个青江菜还是。
1: 我现在反正加
0: 不下去。
1: 现在看到高丽菜，可能只会加个几口。
0: 为什么？
1: 我饮食改变
0: 了，是哦、嗯，那你可能要瘦了
1: 哦。没有从今年开始饮食就有点，以前喜欢吃，现在不喜欢吃。
0: 还是那个不小心了，有了。
1: 嘎搞，
0: 饮食改变一定有问题的啊！
1: 啊
0: 看你是有了，还是嗯好啊。还是其他的，我来猜。
1: 哇塞，会吃的只是不会那么爱而已啦。
0: 哦，好了，还有高丽菜啦、青花菜、那个大白菜等等。哦，阿拐的新香料的、就是哦，那青葱啦、啊、生姜啦、啊、大蒜啦、啊、洋葱，一些洋葱吃多了真的还不错了。
1: 嗯，
0: 因为它有那个硫化物，硫化物是对身体很好的东西。哦，硫化物。刚好像化学的东西哦，硫化物哦。好，阿拐咱的新，各位咱的饮品呐哈，阿拐了白饮品的是上好的白开水哦，最好就是白开水。阿伯你有，当然白开水一天至少要1500到2000。阿拐你还要喝什么哦？什么绿茶啦，还是乌龙茶啦，还是红茶，那个都是另外的哦。那白开水一定要1500，还了解不？不过如果你出现恶心想吐，就是有心了嘛。大部分都是出现恶心想吐，都是有心那个贼了。啊，不过你也总共个加，你也恶心想吐，个加迄个腹痛，啊，怪个迄个
1: 个
0: 上吐下泻吼。
1: 迄都无讲哦。
0: 哦，迄都无讲啊，哦，啊，
1: 甚至。你再看医生。
0: 啊，怪你个发烧，啊，冒冷汗哦，吼。阿拐那个一里老一老一老一老一老，阿拐还是要建议会为你们公公们会为，当然是要去看医生呐、啊，哦，以免延误病情。反正你也总共就是不小心有吃，你平常时的多这些东西就多吃就好了。
1: 对，
0: 所以你也没管你到底有没有去吃到什么发霉的食物，那个就还好。
1: 你今天就当新鲜的吃就好了啊。
0: 嗯、对，来白开水一定要喝哦哈。阿拐了青葱、生姜、大蒜、洋葱，你也吃。阿姆哥，你也吃寿司的，好像不能吃这些东西。
1: 对。
0: 哦，阿说你也吃寿司的，你就吃空心菜、青江菜、地瓜叶、绿芦笋。哦，阿拐了青葱，阿拐了胡萝卜，阿拐高丽菜、青花菜、大白菜等等。安尼了解无？啊、哦，啊，今日讲啊，只紧来唱歌，好，来听歌啊。
2: 来哦，玉华姐，短裤领咧，穿衫哦。

小松大哥守春节，欧巴欧妈，敬意大哥清香姐，阿树妈妈，阿布阿宝红玲妈妈，玉春妈妈。

哥、樱花姐、灯祥大哥、玲珑姐、芳兰姐、春菊姐、董董哦、汉尼耶爹、秀叶姐、玉春妈妈、怡燕爸爸妈妈。

0: 谢谢静芬姐、文字姐、墨香姐、志成哥、李君姐、苏月阿妈哦，哎好的，美玲姐、明德大哥、玉琼姐。
1: You're right.

0: 我娘啊、哦、啊不齐修小朋友人质大哥玫瑰姐还有树叶蝶第一次看到你孙妈妈公卡上的孙妈妈请我孙妈妈对着国外我很多话他一个月游泳25天哦不是打牌哦是游泳
1: 够厉害
2: 这是是真正挺
1: 他不是打牌哦
2: 你醉的那
1: 游泳池的哦我头先动作伊讲伊去游泳，我就讲伊去拍麻将，佫唔是，他去游泳诶。伊讲我85，我哪有算啥，佫有一个93诶。
2: 真的哦。哦，妈妈赞，赞，给你按赞。
1: 伊讲你做阮囝拢会滴过啊，我讲哪有可能？嗯。伊讲哥，所以讲阮做囝65岁啊。
3: 阿弥陀佛哟。
2: 65了
1: 孙妈妈，你也不搞加赖阿怪，阿姨，你有爱赖嘛？给传你相片给我看。
2: 哎，我就该看咱妈妈以前的迄个爸爸嘞，那下好的迄阵仔的照片。
1: 哦。下好的，你敢在讲迄个结婚照好啊？
2: 以前较无结婚照。
1: 有啦，因为结婚照应该不是乌白。但阮母也有结婚照的个。我那今妈有结婚照呢。
2: 真的哦。嗯。
1: 我们算比吧，
2: 嘛嘛
1: 是
2: 嘛
1: 是迄落像迄落嘛是迄落没带腰美少女。哦，
2: 啊，阮老爸吼，因头家安尼，无怪吼，以后呢吼，瘦安尼，瘦瘦安尼，吼啊，体格安尼，哇，啊，佮穿个喇叭裤，我偌帅嘞。
1: 用恁爸哦，
2: 因头家安尼。
1: 因头家，你无看，瘦那生啊济。
2: 结果，哎呦！我幸福嘞！
1: 好啦好啦，卖跟我别讲啦，那个我别讲，等下那个苏芬啊，再来跟我拍卡针。好啦，那个今麦要创啥呢？那比手画脚哦，来哦，上面人要跟咱出题目
2: 诶，上面人要出头阿伯比诶。
1: 没啦，你比啦，我不要比啊！啊，我
2: 叫天，你最厉害！
1: 哎呀，天后来比天后，天后来比，进来天后。我看你个讲话白无，你个讲话白，我来跟你邀来比，我来讲。
2: 多多龙哥，四个字，
1: 国语台语。
2: 谢谢，拜拜。
1: 国语台语。你是
2: 爱告
1: 你啦，伊就是安尼啊，你问啥伊拢袂甲你应，伊在想伊个代志啊。我真正病，真正都想要西落去死我。
2: 不是我个，
1: 问看你国语台语。
2: 不是，我去惊个哩，个个哩英文了，我阁袂记。你怎么知的？
1: 你怎么金鱼脑个？
2: 差不多了。
1: 你头讲国语个代志。
2: 你搁讲我啊？拜托，
1: 必须我。
2: 来伊个啦。
1: 来，天后来了，你来比，你搁叫阿伯，我
2: 来
1: 给你来比。
2: 一条，你进来。
1: 天后来啊！
2: 有。你来比后边两个字。
1: 几个字啦？
2: 四个字，
1: 阿拐国语台语。
2: 你是要问几届啦？
1: 我怕因袂记哩，所以我阁问互伊知。
2: 因为是你袂记的无？你袂记的，所以是台语讲的。
1: 我知。
2: 台语的。
1: 好，台语的。
2: 四个字。
1: 土豆林，土豆。

0: 林镜头刀镜头刀镜头镜头刀林来第一个字啊、哦、你的三面蛙哥你的三
1: 第三个字啊擦洗
2: 你的三
0: 给你啦你的
1: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比对我有点
0: 阿怪第四个字啊永念嘛
1: 第四个字
0: 永念我买那个永念然后也有一个你的什么什么叉叉什么第四个字你的什么东西啊那个隔壁几个看
2: 看不
0: 第四个字
1: 你叫我不是你坐好就好、
0: 啊、坐好
1: 你坐好就好
0: 坐好
1: 你手手放下来
0: 就放第四个字你的呢哦不然是不然你在比什么啦
1: 嘿啦嘿啦你也呢你也呢
0: 你的台语的你你的那我什么你的什么歌啊？我哪拢唔知道，我能知影？
1: 啊，唔对，唔对，唔对，
0: 你比唔对？
1: 唔对，唔对，唔对，唔对，唔对，唔对，唔对，唔对，重来，第二个字比错了。
0: 飞机哦，好丢人哦！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第二个不对，第二个不对，第二个，
0: 第二个不是的哦，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两位导播就准备困啦，别弄。
1: 好难哦，这个第二个。
0: 我看麦啊，来，我看麦啊。你给我看了啊，来是，你是我看的好啊。
1: 在哪？
0: 哦。
1: 你好，等者，看无了。第二个咩币啊？
0: 哦啊。
1: 第二个咩币？
0: 你比 第三个跟第四个就好了，就知影
1: 啊。我比这啊，啊这就这啊。对吧？我后面没比错吧？
0: 不是这样比啊。
1: 对啊，你补充快点。
0: 我嘛没要比。第三个字。

0: 出水做拍光，哎，
1: 我恁看无啊？不要不哎，下一把哦，
2: 啊你搁看无哦？哎、欸，伊落小叶姐进来哦，啊你搁看无？啊你无？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好了，谢谢啦，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出水做歹看，
1: 所以我想忍者啊，今日看无。
2: 忍者咧，咧看无啦。
1: 系啊，啊。
2: 哎呀，你得用插刀，阿你得掉啊。
1: 有我一些诶。
2: 啊，我做歹看。
1: 我为着这我牺牲的呢，我呢，我头先是破破，你就向无代志，伊甲我问讲，我到底是啥物字安尼，我拢连字都写唔对。
2: 好啦好啦，我换纸箱来出题目好啊，来，进来。
1: 你确定？
2: 确定啊，无变呐，进来，伊拄好拄好伫线上，进来啊，甲接起来。
1: 你好，纸箱。
2: 无讲话咧，塞落哦。
1: 嗯、我现在只有我听有而已、嗯、要让你出你不会说太大声吗？
2: 你说什么？我来知
1: 道、哦、好
2: 你说
1: 什么？ 国语的啊、哦、什么话？
2: 台语的哦。
1: 你是要国语还是台语的？
2: 到底是国语还是台语？
1: 国台语都可以留歌就好了。
2: 所以要说说题目就对了、
1: 哦啊、所以你是国语还是台语啦？台语的，台语的，
2: 超大声、
1: 啊！你听我，好，拜拜。
2: 该不会是那个观众都知道是怎么？
1: 对，你们会不会已经知道答案了？
2: 可不会啊，那个老师，
1: 老师你刚好听的，
2: 应该传不出去吧？因为我们接电话，
1: 没有。
2: 我讲西雅哥，
1: 他
2: 讲什么？
1: 他讲这个，嗯，但是跟我讲台语的。伊用国语讲这個，结果伊甲我讲台语。
2: 哦，我紧呐。啊，不过这条歌，
1: 这条歌呐，伊这歌名是国语的。
2: 无啦，伊个。
1: 对不？伊有迄无共啊。
2: 因为伊个他是要迄个阿怪嘞，迄个阿怪迄个，
1: 安尼
2: 了解无？听恁了解无？我咧讲个，你可能冇听无。
1: 啊，因为迄我听有啊，就是听无尔。啊，不过迄字就完全无共啊。
2: 我就讲这个奇修的马屁精嘛，
1: 系啊，
2: 马屁精你了解
1: 吗？安尼我知哦，
2: 安尼知影什么歌啦吼？嗯，
1: 我买，那我买用一个，我用一个。
2: 那经过，经过，经过。哈哈哈！听我啦吼，哎呀，蛮知这条歌有蛮多啊。
1: 台语的，第一个字。
2: 那经过。
1: 哈哈哈！太差啦。
2: 第一个字。有个是你哦，哈，啊，改第二个字，
1: 第三个字，
2: 第三个字哦，记得第三个字关我屁事，啊，第四个字。这也太简单了。今年啊，
4: 雨在那经过，经过就乱起飞。
2: 天歌，
4: 蝴蝶爱付出代价。哈哈哈哈
1: 哈！唱了了了。
2: 啊，来苏阿姐哟。
3: 你最珍贵
2: 哦，好，谢谢你呀、啊，
1: 拜拜。
2: 来，凤乖姐，
3: 你这冰柜呀？
2: 啊，你这冰柜呀？你答错了，
1: 答错了。
2: 来哦，那托大林啊，你唔紧，你个挂电话电话死哦。托大林，进来。那经过，
1: 经过，
2: 本来听到你讲起飞飞飞飞，是吗？不求得，不求得。我的欧飞。哎，托大林进来啦，等你起来讲答案呢。
1: 乱去今日查。
2: 查歌名，伊那有可能唔知啦，伊也唔知，伊也唔知，你得买个加因做嘅。
1: 不是，我爱加收大波嘅钱。
2: 哦，收无啦，收十倍嘅钱。哎，
1: 哎呀，那好可怜啦。我已经唱完了呢。
2: 哎呦你，这条歌都无
1: 红啊！
2: 来哦，
3: 一种红
1: 土豆龙哥。
2: 嗯，
5: 你上顶贵啊？
2: 难啦，
1: 你有啥物想遮久啦？
2: 我等你
5: 电话约唔到伊啊！
2: 啊，你惊啥啦？不，你约唔到啦，不能跟你加。
5: 你老公下身啊！
2: 无你是要讲过

0: 真爱哟、
1: 哦，阿妈、啊，
0: 好啦好啦，谢谢你啊，
1: 好，拜拜。
2: 答案就是你上珍贵，哦，哎，也按规了，祈求与公你最珍贵啊，所以你啊，公你最珍贵也是算对的啦。哎呀，反正
3: 你
2: 最你最珍贵是
3: 国语的啦，
2: 国语的啊，国语的。
3: 然后台语的，阿贵的上珍贵。
2: 啊你，你最珍贵，好像那个翁立友也有出一条，
3: 那个是你上珍贵，
2: 他也是你上珍贵啊，
3: 因为阮
2: 啊，他是上、啊，
3: 阮是上面的上，
2: 啊，伊是时尚的上，
3: 伊是这个上啦、
2: 啊，
3: 啊，一样，就是要同时同一期出，
2: 嗯，
3: 结果拢红无唔对的，
2: 哦，了解哈，好啦好啦，今仔唱歌来听歌。
3: 謝謝

0: 谢谢千金姐、美冠姐、灵儿大哥、小美姐、炸弹姐、锦绣姐。
1: 你无记得一个礼拜，甲拢你拢无记哦。
0: 想啊。

0: 文英啊，我头先有甲叫啊，文英啊。
1: 你有叫吗？
0: 有啊。
1: 有
0: 啊，
1: 我无听到。
0: 伊怎讲？伊要听什么？
1: 文英啊，就是有在捣乱。
0: 伊讲伊要什么？
1: 我知呀。我的楼没楼，我的楼上，楼上，楼中，我忘记，别记你啊。

婚姻啊 ，gay 怕鬼啊，婚姻啊，再来月理节，还有我们的美惠节、玉春节、净分节、素贞节、欧巴妈，还有我们的美云节、净，再来招香节、阿素节、小美冰切脸啊。

0: 爸爸姐哦，把咱的德兄一尊啊，把咱锦绣姐，把咱的文英啊，把咱的秋之姐、美香姐、美云姐、玉春姐，啊，把咱的美惠姐、瑞东大哥、美华姐、阿素姐、淑珍姐、七妹四姐妹、林毅姐。
1: 有凤山的明德大哥咪咪古井，谢谢林玉姐、文字姐、美惠姐、玉春妈妈、锦龙大哥大嫂、玉秀姐、

很谢谢明德大哥，收到掌声哦。小梅姐、邓丽君妈妈、金土大哥、丽英姐、玉慧姐、淑珍姐、秀芳姐、天才大哥、乔珍姐、德修小弟。

彩珠妈妈、祥君姐、秀段姐、静芬姐、玉华姐、国中大哥、瑞东大哥，谢谢大家。

0: 你也听到臭豆腐，就是阮天后来啊。伊就想要用臭豆腐，我唔知为虾米定爱用臭豆腐。好，来要点瓜紧的，我咱有四分多钟可以点哦，吼，可以把豆豆点哦，吼。要听的，赶快打电话啊！哈，来，
1: 我拢在聊聊啊。
2: 金主大哥，
0: 来啊，
3: 尊哥，你好，
0: 你好，可以听什么歌啊？
3: 夜总会，
0: 夜总会，
2: 会当播一条无啊？
0: 你上班唱的是这条哩？啊，他不喜欢唱歌。
2: 咱卖哪夜总会啦？
0: 没啦，你卖定去夜总会啊？你安尼，我等下甲金主少讲哦。
3: 啊，无输念的人。
0: 初恋的人，明仔再唱啊！
3: 谢谢，
0: 谢谢。来啊，冰淇淋来啊！
2: 啊，刚刚什么？
0: 你听什么？听什么歌啊？
4: 我要听《爱你一千一万年》，
2: 合唱的对不？
4: 对。爱你一千一万年的。
0: 我听过，没会晓唱，会晓唱，明仔再第一条。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来呀、哦，易秀姐，易秀姐，你听什么歌来？
6: 喂，两位午安。
0: 午安，午安，午安。
6: 午安，我要听，麻烦你明仔再给我唱《来世情》咯。哦，
0: 来世情咯。
6: 好，好，谢谢两位，拜拜。
0: 明仔再不是最后一条的第一条哈？
6: 好好好，没关系。
0: 啊，谢谢，不一定第一条，不能最后一条。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美惠姐，听什么歌？某个我叫我的名啊，不然来我叫你的名，叫美惠姐，气死我！
7: 我讲要听《圣王来了》。
0: 哦，阿弥陀佛哦，好，感谢你。
7: 是你的歌啦。
0: 阿弥陀佛，这谁？感谢。
2: 这谁啊？好，明仔载，拜拜。
0: 来哦，贫富大哥。
8: 哎，老贫富，大家明好呀。
0: 你好。
8: 祝天气晴空好。
0: 这什么名？
8: 在山顶播放的，华语，酒甜甜甜可可，
0: 酒甜甜甜可可，什么人唱的你知无？来个电脑上。
8: 哦，张远，新疆人。
0: 啊？
8: 中国新疆人。
2: 哦，安尼无一定有哦。
0: 新疆人。
8: 无紧。
0: 新疆人。
8: 黄木这是的，无一定有我知。
2: 哦。啊，你有八条香油味无？
8: 八条香味哦。
0: 就甜甜甜苦苦。
8: 啊，八条香味康笑芒。
0: 康笑芒，好，明仔就康笑芒啊。感谢你，阿弥陀佛，谢谢。
2: 谢谢。
0: 好，谢谢。来哦，彩竹姐，你听什么歌？
9: 我没有骗你。
0: 你没有骗我，刚文燕没有骗我，
9: 没有，
0: 今天每次都没骗我，
9: 我没讲，
0: 我没有骗你，是国语的，台语的，
2: 国语的，
0: 我没有骗你，没有骗你，咁这条，
9: 对啦，
0: 真的假呀？
9: 真的啦，
0: 我没笑啦。
9: 那笑干你啦！
0: 好啦好啦，我爱要唱，明仔载唱，明仔唱伊就给佮通知哈。好，听耳料也佮通知，拜拜哟。
2: 拜拜。
0: 好来哦，最后一个哟，好来哟。
2: 为什么会有这个？
0: 来哟，秋妹姐，你听什么歌曲呢？
9: 我唔是，我要坐红林。
0: 我坐红林，我坐红林啊！哎，你边啊？
9: 哈，
0: 你边啊？
2: 今麦在点歌哦。
0: 今麦点歌哦。
9: 我啦，我要叫伊。
2: 好，等。
0: 落这部靠你呢？
9: 系啦。
0: 好，拜拜。好，谢谢，好，拜拜。
2: 谢谢。
0: 一九，来哦，那边进入单哦，我们要进入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有肌少症的人，这个都要注意看哦。哦，来看下去，呵呵。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影无？四十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补给健康维持。

0: 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1: 好，谢谢，感谢咱的全国乡亲朋友啊，这支产品哈，自从推出了吼，足侪观众朋友咧吼，这一直学入吼，有诶两阿婆做咧食，食了拢做。这物件主要是啥？第一点是好食，好食吼，这足简单咧吼，这你着只要安尼甲偷开，哦偷开吼，倒去取得啊，倒出来恁看吼，小可有淡薄仔粉红啊，小粉红啊，小安尼吼，哦伊来这就是安尼。啊，这要食介简单吼，哦这爸爸妈妈这大家食吼，拢会合，也袂苦。啊，酸甘甜啊，酸甘甜，哦，你倒去嘴内底吼，啊，你就配一下滚水，哦。这有做什么呢？有做精准补充。什么叫精准不？就补甲你欠的所在，甲你补甲够，补甲焦掉，互你会当讲伫个短时间内，一礼拜、两礼拜时间，你原底屈袂落迄种个啊，筋络安然的迄种个啊，也是即个肉软软的吼，迄谁食吼谁知影，哦，尤其迄肉软高高，迄小腿软高高，大腿软高高，妈妈你家己摸看卖，然后老老滋老滋安尼软软的迄种个，你即个食两礼拜过了吼，迄肉加偌 Q 嘞。内底有足侪专利小分子的乳清生态，哦，那你外口市面上有足侪咧讲什么黄金蛋白啦，什么乳清蛋白，我讲这就是啥，这就是上界厉害的，伊这不是蛋白尔，伊这是生态级的，就是讲蛋白质细分子化、小分子化，才会当有做生态。咱用的是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佮加上咱的鱼胶原蛋白生态，这两项物件加起来了，就表示伊会当用上短时间。入去甲你的软骨，入去甲你的关节，入去甲你的骨头内底啊，来补充着你所流失去的，啊，流失去的即个钙质也好啦，软骨也好啦，啊，筋骨即个肌肉内底流失的蛋白质也好，所以即卖人足侪人肌肉流失吼，会有种肌少症。咱人四十岁以后吼，肌肉流失足紧的，吼，三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咱全身骨的肌肉量对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十年减15%。所以你安尼甲算算诶吼，你若即摆已经80岁人，你的肌肉量吼可能剩无15%哦，而且吼，你的即个肌少症的人吼，你若假如讲你搁大块，啊大块才肌少症，哎拢肥油啊，哎这无肉无瘦肉，拢肥肉，拢肥肉的时阵，重量一直低到你的即个这大骨轮啦，啊就容易安那，啊髋关节容易变形，啊变形了吼，啊重量一直低到你的脚头骨会退化。啊，你的这个这软骨啊，咱的关，那个膝盖的这个这诶软骨啊，也磨损，啊磨损的时阵啊，你的十字韧带啊，伊就啊拧起，拧起了，你的关节就会变形，变形你就屈袂落，就变袂起来，啊，所以你的脚头骨就一直退化，一天退化的时阵啊，你搁食什么仙丹妙药都顾袂到当啊。咱今仔推出这个产品啊，就是要解决过去以来足侪人食这物件，食足侪骨头的物件，啊拢无法度吸收。你配合这类料吼，我讲你即摆你食鸵鸟精的啦，食软骨素的啦，啊食骨碌胶的啦，不管你咧食倒一种，你都一工甲配合，较严重的早暗食一条，哦，啊你若讲都要保养的，一工一条就好啊。你像我这个年纪，一工一条，迄关节就甲你顾甲水当当啊。去检查医生讲，哇，啊、这個、骨头才好，关节才好，哦，真正是安尼吼。因为这個肌少症吼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啊。哦，你有像这款情形无？你啊，迄物件关袂起来。昨天妈妈讲，嘉英，你若甲我送个啥物来吼，你叫乌娘甲我摕起楼顶，我某无法哩啦吼。民警准袂打，哦，民警准袂打，哦，啊，佫有啊，这个常常卡袂到跋倒，哦，行路袂知，愈行愈细步，那像咧刷位安尼，那像咧啊，人行路是行路一划一划，你唔知，你安那像咧用个刷安尼吼，你即摆吼用你的双手，用你的大拇指甲你的食指吼，啊，甲你的这个小腿来控起来。空起来，你来看卖你的这个这小腿的肌肉有够无？咱的肌肉要看有够无够，看小腿上清楚。迄小腿若空咧，哇，软高高怎拢合掉咧？种迄100%肌少症，啊，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啊，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因为吼，伊唔若要促进着你的肌肉的生长，同步强化你的骨密度。我拄仔讲啊，前两天一下，这卡我讲哦，伊去予医生检查，讲伊本来迄个哦，这骨质密度啊，拢负偌济啦。结果才食无两个月，去予医生检查，讲迄骨质的密度，讲倒来正诶，不但正诶，而且比原底吼好差不多3倍倒来。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肌肉量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行动力嘛渐渐啊降低，这是难免的。但是你有想讲哦，我会当食

0: 食甲老身，佫有法度会当家己行路啦，会当家己食饭啦，会当家己敲倒摆啦，会当家己即个做出国佚佗，即拢是爱靠你家己保养，你爱补充关键的营养，对肌肉到骨骼，家己做一个全面的守护。咱为虾米这边推出这个产品啊？因为这是韩国最新发明的吼，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也当同一时间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哦，你的肉 QQQ 有弹性，可以当增加骨钙的蓄积，改善骨质的密度，协助咱的骨头第一型、第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加这胶原蛋白增生啊，都好处都够多啊，哦，56%实验证实，激素的面积增加64.8%。这吼，韩国的双认证哦，双认证。第一个认证是乳清蛋白分离促成生长生态组合物，过来韩国专利的乳清蛋白分离是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哦。这第一韩国啊，这是功能性的健康食品的认证哦。咱这这摆就无简单，对韩国引进的这个原料回来哦，来祝福着咱全国的乡亲朋友。咱正常的观察像安尼话吼，但是你无顺了就变安尼。迄胖愈来愈细，啊就消磨，无甲软骨啦搭的，搭的了啦，搭的了，你着规个脚头骨都爱换人工的。所以软骨啦的成分就是啥，就是即个哦，这咱你讲的胶原蛋白，哦，咱你讲的即个这，即个韧带啦、十字韧带啦，包括咱的即个这半月形的软骨，伊就是拢是胶原蛋白，缓冲力下降，弹性的降低。咱过来添加即个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黏多糖体。补充咱的软骨啦，上介重要营养来源，吼，你的关节的部位维持啊，另外多软骨啦再生重建啊，这个物件上重要，要缓解到你即马目前的关节炎，哦，你即马屈落爬起来疼的无顺的，起起伏伏的，要延缓到你的骨质疏松，要维持到你的韧带弹性，这拢是鲨鱼软骨素伊在灌的这个部分，咱内底佫有专利的。鱼胶原好小分子好吸收哦，伊即个咱的这个人体哦胶原蛋白是咱人体上侪蛋白质，身躯内底只有35%拢是这个胶原蛋白，要维持你的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这个骨头关节顶管磨损所造成的无爽快，要提升到你的身体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或者是要让你的关节来当骨溜哦，卖阁继续安尼磨损嘞，这四项专利的证书，会使讲是高品质的这个保证。内底吼，即个中华民国的专利哦，日本的专利、韩国的专利，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不过足侪人讲啊，我明明都食足营养啊，为什么我的即个体力感觉愈来愈歹？因为你喙齿歹啊，你无补嘛，消化就袂好，吸收就歹。啊，即摆我拢叫你唔免补，因为咱甲即个八大营养素、八大活性的加素，吼，互你开外挂。咱即内底有木瓜加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佮有纤维分解酵素，降低你的即个乳糖不耐症，互你的消化变好。这个产品足厉害哦，佮会当缓解到你胃肠的无爽快。你若食饱肚肚无吼，或者是排便袂顺，利用即个加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促进到你营养素的即个吸收。所以这支产品就是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差不多5领裤。为虾米？软骨固着。筋骨固着，筋络固着，关节固着，连胃肠的消化拢甲伊固着。啊，这伊讲四效合一就较少啦，我讲的是五效合一吼，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甲你补充，关节互你灵活，骨骼互你维持健康，酵素啊甲你消化畅通。所以，这个八大成分内底啊，有这个胶原蛋白、螯合钙、山茶综合酵素、乳清生态、鲨鱼软骨素、支链氨基酸，够咱的这个 D3，够有这尼啊完整的检验报告，包括。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农药啊，佮有即个刀疤的三物的保险，啥物人来吃？肉软骨骼的人来吃，骨头老实的来吃，中老年人来保养，外食族啊，嘛，外食族拢食酸性食物啊，酸性体质人来吃，久坐的上班族，定骨头拢无咧叮当啊，这爱来吃，有在运动健身的，你若去行健身房啊，这种人来吃这上好，精准补充。咱的增肌素，我拢特别来做一个优惠，这一盒内底有15条啦，哦，原价只15条，咱是卖1200块，哦，咱是卖1200块，1200块就是讲哦，你一条差不多是带80块，但是咱今仔我甲厂商争取，搁有咱一摆机会，和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有机会吃到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成分，甲你精准补充到你的关节、骨头、软骨、筋络所需要营养分。这档买无到，后一档就无遮好看啊！哦，我先甲你讲，只要1500，我算你1200就好。啊，咱一摆买5盒，就等于吃15条，等于75条，75条等于2.5个月，只要1200，5盒偌济？6000嘛，对不对？咱外口市面上电视台，你若看人咧电视咧广告，你定咧卡入去，甲拜买拢叫你爱买几啊万。
1: 咱这吼未让你开啊侪钱，今仔你等电话卡通，咱就征30位就好，卖侪啦吼，30个，咱来做一个推广介绍，买有对的，互你上有对，食好甲我斗小布，甲我斗广告，安尼就好。一句话吼，5,000，今仔电话卡通5,000直接优待你，独对半3,000卖你就好，75条，75条3,000卖你就好。但是今仔日吼。您这30个表示算咱有缘分嘛？你就相信我会到，没有咱观众朋友大家吃会有信心哦。电话先卡，即卖30个先接哦吼，来小七先卡接起来，即卖这几个先卡接起来，因为吼今仔日有买我就有送啦吼，无送就啊，无送就闹贵啊，加上你卖物件，我卖贵我无法度啦吼，啊无送我嘛卖啊卖，0800009100，即卖这30个5,000对不对？来，直接搁送3无哩，一摆炸8倒转去。优待你，同款3,000块就好，8,000，咱的物件吼，8,000有够，这总共120条，卖你3,000块，一条剩几块，你甲算看卖吼，0800009100，有观众讲咩？啊，食无好免啊，食无好嫌我嘛，食无好就一句话，0800009100，食无好嫌我，食我的好无？2盒无你试食，搁送2盒无你试食。试食两盒无，食两盒无效，物件用我，我钱用你。今仔日买5盒，送5盒，全部你炸10盒倒转去，3,000块就好。30组吼，这无钓准，这无钓无法度，春娇啊，你好。
2: 我买一组。
1: 好，你等我一下，今仔日一摆炸10盒诶，一摆炸10盒，我唔是5盒嘛，5盒是3,000，今仔日是买5盒，送3盒，搁加2盒互你试食，这2盒是要你试食哦。食有效，你才留来食；食无效，你原物件还我，我原金体还互你啊！来，你要来包食了。
2: 好了。
1: 买一组。
2: 好，买三。
1: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增肌素一组来，我三串，阿小姐，钟太太。
3: 是啊，新的。
1: 哎，我加赢来。
3: 啊，我买了。
1: 增肌素哦，来等我一下，来，今仔日做会好的，10盒才3,000块尔，你好。哎，静云，你好。
3: 是，
1: 买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好的。哎，增肌大哥。
4: 哎，你好。
1: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你嘛来我生啊，来海丽姐你好，
5: 拜拜，谢谢。
3: 你讲
1: 好，好来等我一下，保证有效，无效免钱啊，走，两盒无你试食，食一个月，食无效，食无感觉幸福啊。来小芝姐你好，
6: 我来买一
1: 个。好，谢谢，多谢啊，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来林华你好，
7: 拜拜，
6: 哎，一个。
1: 好，谢谢，多谢啊。相信我会搞，我讲缘分就是安尼来。你相信我会搞，我绝对无你失望的哈。来，金莲姐你好，来增肌素哈，好，等我一下，刚小姐来60串，来，钟雄大哥，
8: 喂，
1: 一组，
8: 买一
1: 组，好，谢谢，查甫查某食拢有效，真正效果足好，你啊食一组过，你就知影。宋竹姐啊，
9: 我夹，
1: 好，等我一下，来，等下夹一下，来，62串，搁小姐，30组了，超过我就无味啊，后摆上这8盒了，先跟你讲哈，来，你要来这龙。大哥，没几钟，我来等我姐拿沙爽啊，小姐来拆文件啊。没几钟哦，等我姐来，你要来。哎，亲爱大哥，
8: 哎，
1: 哦，你喊你卡给锁定嘞。
8: 哎，对。
1: 哎呦，你用刷卡卡，我你真少卡锁定嘞。
8: 哎，还得有用啦。
1: 哦，谢谢啊，你等我姐来，来个亲爱大哥，哎，亲爱大哥，甲买10年啊，拢刷卡卡，我唔卡给锁定。好物件才有出手的，你伫阮家买物件，真正有够好个啦。哦，逐摆拢卡电话甲支持来。哎，宋金姐，你好。
10: 拜拜。
1: 没几钟。好，电话摇好，咱再来算，真正足好物件，总共150条呢。来，你好，来，金兰大哥，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全部150条，你若一天一条吃5个月呢。啊，不过我讲哦，你若是60岁以上、70岁以上，我建议你早暗吃一条，效果会更加紧，知无吼？咱补充，咱老师较侪，咱就补充较侪嘛吼。小金你好，
11: 喂，
1: 咩增肌素哦？好，电话摇好啦。因为咱若流失较济，咱流失较济，你着补充较济。你若有去检查过，你若有骨质疏松的，你若有关节退化的，你若肉软高高的，你甲我食一个月过了，我来保证你的耳朵甲达志讲，啊，哪有遮好的物件？啊，这会当掺伫个啥？掺伫牛奶内底，掺伫咖啡内底，掺伫杏仁茶内底，拢总会使，知无？哦，拢会使投啊！来，水管领你好。好，等我一下，谢谢，多谢哦。我讲到老歌哦，我来大家报告一下，好物件一定爱吼，有人吃过，吃好到修补。今仔这是哦，上新的全世界哦，全世界上新的专利，这乳清生态，以前叫做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改小分子化，起码叫乳清生态，随吃随吸收，我就精准吸收啦。精准就是讲你今日食，我现。

都欠管，需找所在，需教有，教有你的这个做管制，哦，啊，咱这内底就倒出来像安尼吼，倒出来像安，你就直接倒去嘴内底倒啊，吼，啊，这嘴内底干的就一样呀，你嘛无，你无配茶嘛一样哈，你有配茶嘛一样，无配茶嘛一样，但是一定爱记哩，咱若是有关节退化，有肌肉流失的，你就早暗食一条，啊，若保养。

0: 清楚哦。今仔本来是八盒啦，要卖八盒3000哦。我加进两盒，要你试吃。
1: 好。
0: 开放两盒，甲写清楚来。开放两盒体验，两盒体验就是你两盒吃完了，你若感觉讲啊，我也无较差，骨头也无较好，屈落也无较轻松，关节嘛是搁起起夹，嘛拢无较顺势。那呢，你就卖搁吃，你嫌我白啊，啊我3000块行你。电视顶上讲话爱讲话尊圣话。爱有讲有遵守，安尼咱观众朋友你买物件才会安心。这个产品我当讲是最有信心，就从推出了吼，价格大家都学了。上条是啊，好食啦，袂讲像咧食药啊遐尼艰苦。吼，啊你买当吼，啊这也都倒伫咧这牛奶内底食，安尼嘛会使哩。啊，不过爱讲你厝诶，你来还阁有点数，爱紧摕来用哦。你若这五六月啊，迄阵有买物件有点数诶，爱赶紧摕来使用。哎，我加用来。
2: 啊，我买了。
0: 张技术吼，来等我一下，今仔日做会好诶，十盒才3000块尔，你好。郑云，你好，来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好的，啊，郑吉大哥，
3: 哎，你好，
0: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我生啊，来海丽姐，你好，
4: 拜拜，谢谢，
0: 好，来等我一下，保证有效，无效免治啊，走，两盒无你试食，食一个月，食无效，食无感觉现我啊，来小芝姐，你好，
5: 我来买一组，
0: 好，谢谢，多谢啊，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来林华，你好，
6: 拜拜，哎，一
0: 组，好。谢谢多谢哈，相信我会教我讲缘分就是安尼来，你相信我会教我绝对无你失望的哈。来，金莲姐你好，来郑技术哈，好，等我一下，刚下一下来60串来，钟雄大哥，
7: 喂，
0: 一组，
7: 没一组，
0: 好，谢谢，查甫查某食拢有效，真正效果足好，你啊食一组过你就知影，宋主席啊，
8: 我夹他，
0: 好，等我一下来，来等下夹一下来，六十二串，搁我下者，30组尔，超过我就无味啊，后摆上者八盒尔，先甲你讲。来，你要来这龙城大哥，没一组，我来等我姐拿三串，阿小姐来蔡文姐啊，没一组，等我姐来，你要来，哎，亲爱大哥，
9: 哎，
0: 哦，你看你卡起锁定嘞，
9: 哎，对，哎呦，
0: 你用锁卡卡，我你真少卡还锁定嘞，
9: 哎，阿都有用啦，
0: 哦，谢谢啊，你等我姐来，来个亲爱大哥，哎，亲爱大哥，甲买10年啊，拢锁卡卡，我唔卡起锁定，好物件才有出手的，你伫阮家买物件真正有够好啦，哦，逐摆拢甲我卡电话甲支持来，哎，宋金姐你好。买一组，好，电话摇好，六十三，真正足好物件，总共150条呢。来，你好，来，志兰大哥，买一组，好，等我者，全部150条，你若一天一条，食5个月呢。啊，不过我讲哦，你若是60岁以上、70岁以上，我建议你早暗食一条，效果会更加紧，知无吼？咱补充，咱老实较济，咱补充较济嘛吼。小金你好，
10: 喂，
0: 咩增肌素哦？好，电话摇好啦。因为咱若老实较济，咱老实较济，你会补充较济。你若有去检查过，你若有骨质疏松的，你若有关节退化的，你若肉软高高的，你甲最后30秒钟的时间，这30秒的时间，你甲认真思考看卖，关节骨头若好，咱走路走东西海南北，随在咱去。但是你若是真正，无法度振动，你爱搁坐轮，你爱防摔，爱伫个面床顶防过，迄就是咱上坏的人生。所以我就呼吁咱的好朋友，咱的关节骨头是咱家己人生的未来上界重要的所在。希望你会当甲顾好，尤其是迄个软高高的，未走路的，未晓无法度爬楼梯的来。电话继续卡，0800-99-19，谢谢大家。

谢谢秀芳姐，小妹姐我记啊，梅玲姐、正玉大哥、淑珍姐、墨汁大哥大嫂、秀小姐、蚊子姐、月里妈妈、我阿布阿宝、玉春妈妈、素中姐、炸弹姐、明德大哥、淑珍姐、坤辉同学。

谢谢秋爱妈妈、一斌爸爸妈妈、阿胖姐呀、秀英姐、方兰姐、福成大哥、彩慧姐、丹丽君妈妈、幼妹妈妈、燕珍姐、玉慧姐、红玲妈妈、秀凤妈妈、水队爸爸妈妈。

0: 谢谢慧君姐姐、金玉姐、瑞珠姐、锦绣姐、阿头、春嫂妈妈、慧玲姐的果果、张妈妈、玉慧姐、雪琼姐、齐飞姐、欧巴欧妈、
1: 秋姬伟。
2: 啊，一个锦绣姐想我唱歌戏，你知无？
0: 锦绣姐啊，为什么？
2: 因为了
0: 阿头，
2: 你若想要即落想要做歌星，一定要从歌
0: 戏学起。
2: 所以伊唱我唱的歌戏，了解无？
0: 无错。
2: 我的猫，再会。
0: 你有感觉无好笑，等到他好笑吗？

秀芳姐，雪琼姐，金鬼耶，公卡中的金鬼耶，秀梅姐、梅金姐，还有我们的展昌大哥、扇子姐、彩凤姐。

0: 来谢谢那慧君姐咏唱那个梦想，还有我们的阿朱姐曹芳，
1: 哎，曹芳大哥还是大姐，
0: 曹芳大哥、廖小姐、秀叶姐，
1: 歌唱宝凤姐、
0: 明雄大哥，还有碧玉姐、彩凤姐、彩，哎呦。想要抽奖，金拍婆啊！哦，那些宝凤姐啦、彩凤姐啦、金拍婆啊，他都伊。
2: 天龙吹了吹了。
0: 伊个老公，啊，我哪有无抽到？
1: 我讲伊都无拍婆啊，没抽，没那抽会着。
2: 哎呀，爱考。
0: 哎呀，加考哦，考一个哦。那个无眠姐拢无要考，讲到整个无眠姐。

0: 盼。我无啊，这样的日子
1: 讲脏话，
0: 谁敢把手放？
1: 天南有你三顿，但系伊边打工的都是咩啊？

0: 哎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观的人支持哦，这怪吼，大家怪伯乐哥，侬伯乐哥我袂教。
1: 那伯乐哥安怎教？伯乐哥安怎就？
0: 侬我是有伯乐哥教歹个。
1: 伯乐哥安怎就？
0: 我伯乐哥啦。拍在。侬喜欢伯乐哥教个，那个反应要有一点反应嘛。
1: 没有啊，哎、欸，我就是怕说你又在说啊，我乱唱，我还发音很标准。梦里娘。哥哥，你我是会被白虎啦！紧！
0: 来，五四三二一，停！进来哦。哦，芙蓉姐哦，进来哦，紧卡电话
1: 啊！进来哦。芙蓉妈妈，爹爹你，紧卡电话，
0: 紧卡电话哦，会讲卡声啊！进来哦，阿伯，来进来，倒数计时哦，哈。哎呦，紧卡哦，紧卡哦！阿伯，你穿药好啊，我给你穿药。
1: 先
0: 摇，摇卡上。哎，先摇，紧来。迄落你要卡起来，就钓这个奖啊哈。嗯。哎呦，是无啥时间啊，所以哎，你应该是袂卡，因为一超过三十秒，你就是不应该不会。
1: 对。
0: 啊，没有，他如果看 MOD 的，可能会超过一分钟。
1: 他不是 MOD。
0: 他不是，他有时候人家会看 MOD 啊。哦。还是看手机啊。手机直播。导灵魂了。来，这阵个导灵魂就对啊。
1: Goodbye,
0: New. Goodbye, 拜拜嘛，我到。我到，我睇芙蓉姐就。哦，拢唔知，拢唔是哦，吼。
1: 好，收打。
0: 来啊，收打。
1: 好，收打，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啊，哈，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咁样人支持哦，哈。啊，阮来迄个叫啥？宜宾大哥、芒哥卡来听搞咩啊？
1: 我没有这样唱哦。
0: 有哦，我都听得到哦。
1: 我没有哦，我海南标准哦。
0: 有梦里娘哦，梦里娘哦。
1: 我想用念的，可能嘛无较好嘞。干嘛你啦？唱这古代足奇怪，你搁一个笑，一笑。就啥？佫想要正经唱？
0: 人家草会摆动，草之摆，你了解不？
1: 谢谢，卖吵伊。
0: 阿乖，感恩你养。
1: 明天见喽，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来来来，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下午好。这部一开始，咱用这种热情的吼，这个掌声来，
1: 跳跳跳跳跳，
0: 欢迎咱的阿辉啊，阿辉啊，
1: 跳真跳

0: 分多一个嘛，袂歹吼。
1: 我还有一

0: 真叫我姐姐，咔咔的咚子咚子咚子咚子，跳针跳针，咔咔的咚子咚子咚子，跳针跳针，咔咔的咚子咚子咚子咚子，跳针跳针，咔咔的咚子咚子咚子咚子，跳针跳针，跳针叫我姐姐，叫我
1: 姐姐。
2: 哇，真欢喜耶，真欢喜耶哦！
3: 来，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咱先来欢迎咱的阿辉啊！哦，咱今天特别来宾就是咱的佳慧。哎，咱讲真是，这条歌你有熟无？
4: 很久没唱了，
3: 很久没唱，你竟然跟我讲要唱一条，我想讲吓死！
4: 你跟我讲好啊！
3: 我想讲你作熟的呀，我跟你讲，你尽量唱，你尽量唱。
4: 我想讲，你讲好，我想讲，你应该冇把握。
3: 我讲我无熟，我讲我无熟，你爱尽量唱。
4: 我想讲，咱两个做伙唱应该是好
3: 安尼喂，
4: 互相 cover 啦。
3: 所以我来讲吼，爸爸你就知影吼，一个吼强的啦。啊，一个好呆啦，你就知道。我讲起就是我好呆，啊，一锵锵安尼。
4: 你那是有当时啊，那也是规条有无？拢无失误啊，唱了点都无好听。
3: 哦，安尼哦，啊，调降的
4: 对不对？调降的，因为我当我迄姐姐迄开又偌长的咧。
3: 真的哦，我跟你讲，我唔知阮阿辉啊做够做效果的。原来阮阿辉也是咧做效果，伊唔是袂晓唱哦，伊是调降的，调降的，安尼才有效果对不？
4: 无，就是。临时啊，
3: 临时
4: 有时候临时，然后下去唱哈，他就是会就是一点个吐词嘛，
3: 安尼吼，
4: 啊吐词较好唱。
3: 好啦好啦，
4: 啊无你规条歌拢对，即个人家来的，
3: 我哪会讲的拢对。好啦，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4: 咱的歌，
3: 谢谢啦。其实吼，真正阿辉也是一个足高追的，我觉得他就是很天真、很自然的一个小女生。哎、欸，你看嘛，你看哦，阿娘喂，伊跟他白雪公主同款嘞。
4: 哦，那阿遐马车来载，
3: 这样，马车还没到啦，马车还搁伫遐足远的所在，阿未来甲你载。
4: 阿你我
3: 早班会甲你载啦。
4: 阿你我会变灰姑娘。
3: 没啦，你都已经变白雪公主啊，搁会变灰姑娘，哎、两个世代无同款嘞，你
4: 是？我是无同款。
3: 哎呐，无同款嘞。
4: 我惊无人来甲我载啊。
3: 没啦，
4: 伊你顶下来甲我载呢。
3: 我跟你载要创啊？要跟你载去倒位？要请你去倒位啊？
4: 我南瓜车爱来。
3: 哎、欸，你看嘛，你白雪公

0: 主啊，我是非洲，我们是白雪公主，但是
1: 你是非洲白雪公主，
0: 我是非洲的，我是非洲的白雪公主。
1: 非洲的白雪公主有什么不同？
0: 不同啊，因为你看我面，我已经算做黑的啊，对不？但是我去到非洲的时阵，我就做白，对不？嘿呀，因大家拢欧美嘛，是不是？
1: 啊，所以你得变。
0: 我就变白雪公主，非洲的白雪公主。哦，
1: 非洲的白雪公主。啊，我是那什么都演。
0: 你是恁台湾的白雪公主，我咧讲阿辉的本身，哦，伊皮肤够水的。
1: 伊是我甲你讲
0: 哦，
1: 破解秘密。
0: 啊，那秘密？
1: 伊是吼，我是北越啦。
0: 北越来的哦。
1: 北越台湾拢甲北啊。
0: 喂。真正真正。啊，咱阿辉来干咱这大地电视台，我过啊。
1: 应该快三个月了哦。
0: 哦，时间过得真快，三个月。
1: 今年会，但不，这个月会满三个月。
0: 哦，是是是，
1: 这个月十几。
0: 阿辉啊，今晚吼，目前在这暗时啊八点，暗时啊八点，跟咱这个子朗，哦，跟子朗在斗阵主持。
1: 斗阵
0: 主持。
1: 我看今年九月十六，今年都会满三个月。
0: 是是是，
1: 嗯，今天刚满呐，嗯哼，哎，庆祝
0: 节。那满月也得对啊。
1: 满三个月。
0: 满
1: 三个月。我多开心哦。我都开始吼，有做啥你知无？
0: 哪
1: 淘气哦，都是关系。King 哥帮我做淘，
0: 哎，过来。
1: King 哥搞我讲，我讲叫你淘气啦。哥来就帮我做抹，往抹过的
0: 安尼。哦，安尼好抹过。
1: 什么该做我做过。
0: 对，其实那个我们佳慧吼，真的，她是真的一个是非常就是看起来是足天真的。哦，就是足高枝叶啦。你若甲伊相处的时阵，你会讲满满的那种很开怀。哦，甲伊听伊讲话，你就知影足开怀。哦，啊，今仔咱只爸爸妈妈吼，恁大家都较忍耐，一个强的，哦，一个空强，还是一个好呆，无法度。
1: 爸爸妈妈应该嘛留啊关系关系啊，因为拜五拢会来啊。
0: 哈，
1: 因为拜五拢会来啊。
0: 拜五拢会来遮吼，啊对吼，啊，我煞袂记。啊，你讲我有空，我嘛是空强的啊。我拢会袂记。
1: 你看，你唔知道我拜五就爱变玉林姐啊吗？
0: 哦，真的吼、
1: 哦。对啊，哎呦，拜五就是玉林姐咧。
0: 哦，真正啊！啊，大家甘愿要看拜五，因为拜五玉林较水。大家甘愿要看拜五的。哦，
1: 你看玉林姐姐对新人多好。
0: 哎呦，
1: 对一个新人多好。
0: 哎呦，这本来就是应该啊，咱本来是爱互相嘛。我嘛希望讲，哎、欸，咱哪算讲吼，有啥物亲戚朋友，还是讲咱的小弟小妹。去到一个所在，大家拢会当家修、疼惜啊。但人与人之间，
1: 将心比心啊，
0: 对啦，要有同理心。人与人之间就是要互相，唔好感觉讲你家己好就好啊，别人拢当做啥，不可以这样子。人的主诉是唔好，嘛唔好去嫉妒人家的好。亲像咱家会水就是水，迄皮肤够水的哦，啊嘛是足古锥的，真的有足可爱的。啊，唱歌嘛真好听啦。
1: 我对机就好奇的呢，
0: 啊，这机啥啦？你要用哦，提去用看卖。
1: 这机呢？那客那主持跟他袂歹，我甲恁讲哦，就是有一点那种，哎，袂歹，你有能干嘛？要来传这机？
0: 哎，做侪人用了蚵仔，做侪
1: 个。你机拢安那用？
0: 无安那用啊，有当时提起来露嘴皮。啊，对，
1: 我看你客拢无咧用啊，我着就好奇
0: 的。要用啥？对，因为我无这支吼，我有感觉讲怪怪哦。平常时就无咧用吼，还是用这支就好啊。
1: 安尼我来讲，我连讲要，我嘛袂准，我要准备仙女棒。
0: 哦，可以啊，可以啊。
1: 你是仙女啦哈？哦，
0: 你是仙女，所以要拿仙女棒。
1: 啊，这是
0: 因为我这是巫婆，所以要用咧扫帚。安尼好。啊，咱讲真实的，真正啊，真正阿辉嘛受到咱这爸爸妈妈吼足疼惜的。我想讲阿辉啊唱歌足好听，哦，像拄只迄条歌是例外，
1: 对吧？无啦，迄条嘛袂歹听啊。
0: 真的吗？啊是哦，
1: 我感觉嘛袂歹啊。
0: 哦，对。
1: 啊，爸爸妈妈感觉无好，咱搁唱第二届就好。
0: 哦，袂啦，足好听。其实我像你拄只讲的，像我常常嘛咧出错呀。哦，我常常咧出错，就是诶，你讲了讲了足对，爸爸妈妈袂去甲咱计较，袂去甲咱计较，讲安尼唱歌好听歹听，伊若有喜欢的人，伊唱歌搁较歹听，伊就感觉哦，好好听。
1: 我是觉得像刚才那个是一滴秀哦，是咧热闹的啦，啊热闹的啊，因为伊的节拍我们没有抓得很，如果练练到这些的吼，可能要练足久的。安哥，另外这些个来听的时阵，
0: 我拜托你哦，我拜你来尽量吼，
1: 啊，那个是我大概是突发事，你搞
0: 突发
1: 突发状况，因为你搞讲哦，那一开始就被劳累了，
0: 对，爱劳累嘛，
1: 一开始就被劳累。
0: 我哪会知讲你无事，佫提出来劳。

0: 那我想讲阿伯来姐姐好啊，啊。对啊，其实
1: 咱也是。我卖搁讲迄无啥物通计较的问题啊，无。
0: 因为咱也是规个拢啊，规个拢唱歌之后的，拢无照相，我感觉根本根本无。
1: 哎，歹势，你讲的拢对，歹势。
0: 就是爱聊老高啊，老妈妈唔要底下笑讲。
1: 啊，对对对对，安尼对对。
0: 我讲啊，搁唱老高，搁唱老高啊。
1: 真正，安尼嘛是一个趣味。
0: 啊，这两个是咧变啥咧？
1: 安尼嘛是一个趣味啊，真正吼。好啦，谢谢，感谢大家吼。咱阿辉来跟咱的大力电视台，你有感受到咱大力电视台的温暖无？
0: 温暖够爱，
1: 真正。
0: 而且
1: 这个是不能乱讲，是真的哦。阮大力电视台对着新人，拢足照顾，啊嘛拢会去改吼。啊，你做的怎么样啊？听爱去改问候问候，唔是有的人拢会讲讲，我跟你好就好，我再找你好阿拜。就是这样子，
0: 然后还有就是
1: 阿辉那当中啊，打开气耶，啊，爱你，阿辉那当中啊，拢会哭一个我，哭一个一种拔圈，我实在是动袂掉，我讲阿辉啊，你卖规工搞我冲个拔圈，哎，是要去洗他毛哟，啊，是要去洗面，改哭起来，
0: 你个仔结果我起来啊，嗯，
1: 对啊，
0: 有人讲无关系啊，
1: 哦，有人讲无关系，
0: 我讲你也拔圈呢，哦。
1: 无啦，迄是安那。
0: 有时候是习惯问题。
1: 不是，你就是
0: 说他们看
1: 偶尔啦，偶尔你可以装扮不一样的造型。哦，啊，像你咧绑落来，你看看足水的。啊，你规个面拢白细沙，佮规个发型酷起哩。哦，对无？啊，佮有来，即马已经进步啊，迄口红嘛，画较红啊。诶，之前妈妈讲阿娘话，伊个肉白型的，敢那像个阿飘嘞。
0: 我这一次特别去选这个颜色，因为我之前啊有是红色的，啊脸太白，啊我妈跟我说我在节目上看没有
1: 选，会
0: 一共没会选，然后我终于可以给红色来围啊，围到那哎电视反而看起来反效果，因为太红啊，
1: 哦是，
0: 哎啊我这个搁去设计，搁去镜啊，
1: 顶
0: 镜颜色啦，有时候颜色嘛最重要。
1: 是啊，哎，我们大家拢在想要像你这种哈尼啊白皮肤。其实你看你的白皮肤根本嘛唔免过抹什么底妆啊吧，对哇？嗯，
0: 就是一般的那个遮瑕膏，
1: 对，就遮一下，
0: 对，遮一下。嗯、因为因为吼，人个较迄个嘛是有一寡毛细孔啊，那多嘛是会用迄遮瑕膏用一下。
1: 哦，是，对，哎，女人就是这样子啦，已经是一百分啊，伊个要给伊哈差不多110分迄种感觉。
0: 哦，肤质无甲遮好啦，伊也真正遮好，我着。
1: 肤质足水个啊！我第一界看到你，我讲、
0: 哦、爱着我呀、啊。
1: 哦，我看到伊皮肤安尼煞着，你知影皮肤那那白啦，我毋捌看过走起来白干啦，有够白。你来当一寡好，我毋知要偌好。
0: 那我差遮
1: 济。我干嘞，哎呦，我毋敢比。
0: 我差遮济。
1: 爸爸妈妈，哎，阮两个干那一个白纸，一个黑纸嘞，真正差遮济。
0: 可是我真的遇。度的几盖吼，真正超特别啊！我早上去倒垃圾啊，嗯，然后顺便叫那个早餐外送，阿姨的来啊，
1: 来啊，
0: 啊，我的钱后姨阿姨早餐头瓜，啊，我得去倒垃圾啊，啊，倒垃圾等下就一个滴嘞，
1: 安那，
0: 我说我们讲，哎啊，我钱给的不对吗？都没有，我现在要带你去医院，跟我吵要去北医，我讲我还是要去北医，伊讲我刚刚你等下就昏倒。
1: 都不会写，
0: 这个是真实的
1: 哦，真的哦，
0: 这个不是我开玩笑的，哎、这是真的。伊讲说，伊讲我刚刚我无甲你救，你等下都倒落啊，
1: 弱不禁风的感觉，对吧？
0: 啊，可能是刚踏炸啦，都起层嘛，啊的又更没有那个更白啦，
1: 更白，
0: 对啊，嗯，哎，今仔底下等我呢，我去倒不是多一个敌人呢？
1: 啊，咱讲真实，安尼你讲起来吼，你白加白死啥，无什么会笑。讲真实，你身体好吧？
0: 身体好啊，歹哦，
1: 安尼算了，卖阁讲，应该无介好，无介好，讲袂出来。啊，身体好，
0: 贫血啦，有贫血
1: 哦，难怪、嗯、那么爱吼，食一罐吼，咱公司的这种健康食品。
0: 现在我今妈都我看的，咱家己公司看的，我好需要，我得
1: 紧诶，
0: 哎呀，我得
1: 赶快提醒，
0: 赶快补充啊，因为
1: 对不？
0: 怕，因为我有去抽血，有去验。然后就看我验出来是什么结果，然后看医生是建议我什么啊，我就买什么这样子。
1: 对，
0: 就是爱狗啦。
1: 我跟你讲吼，身体是安尼，不是讲哈较侪岁身体就无好。
0: 对，
1: 有的少年人吼，伊身体就较软

0: 饼，较软流迄种诶，所以一定爱保养。
1: 而且嘛，咪讲大颗诶，再安那啊散诶都变安尼，也不是哦。
0: 可能
1: 我那个我检查出来那个胆固醇讲伤高啦。
0: 哈？你胆固醇伤高？
1: 对啊，伊讲我那个坏的胆固醇一定
0: 超。你拢食肥诶吼？
1: 无，就只会食，我很少在吃东西。
0: 安尼阁愈惨。你奶很少在吃东西，
1: 可能是遗传呐。
0: 哦，是安尼哦。
1: 有、啊、所以每天固定都爱吃迄医生开的药啊，胆固醇。人那高血压赶快打，刚都爱吃。
0: 哦，是哦。嗯，哇，所以真的要保养好啦，无才先跟他睡着。
1: 啊，都唔知，应该拢其实遗传，我讲遗传占了很大的因素啦。
0: 哦，遗传的问题。
1: 练长高血压、心肌有就是。心血管比较有问题，大部分嘛是拢遗传的。
0: 哦，就平时咱来食食嘛，最重要的啦。哎、啦，爱家家己保养好，爱运动啦。
1: 啊，那是遗传的，就只好保养啊，又靠保养啊。
0: 对 对。
1: 靠保养，因为那个遗传的不阿多啊。嗯。就真的没办法，
0: 无
1: 解啊，就是只能靠维持哦，不要让它再就是下降这样子，不要越来越差这样子。
0: 对 对。
1: 啊，所以就爱食一寡嘿。够身体啦，我特地安尼。
0: 对对对，身体真的很重要，什么拢是健康，身体上最重要，对吧？哈，
1: 我就惊我中风了嘞。
0: 没啦，莫有白讲。
1: 哎，医生讲啊，你讲我高血压呢，伊讲你也搁唔食药啊，你等一吼，就一天你就倒落啊。
0: 哎呦，真真
1: 哈。对啊，他说那个血管的电气啊。
0: 哎呦，真的啊，真的，本来就是啊，该定的唔定安尼啦吼，该定的唔定。
1: 所以我就听了我。就惊啊！我即马大家拢有乖乖啊食，
0: 爱食爱食，唔通讲讲药啊摕转来了，啊当食一工啊两工，又搁等咧边啊，啊就无效啊。哦，该听医生的话，咱都爱好好听。
1: 对，哦，
0: 好啦，今仔咱只爸爸妈妈，今仔就是咱阿辉啊吼，啊伫咱这个节目内底吼，甲咱主持节目，甲大家陪伴。咱的预先今仔就换去咱这个暗时啊八点。暗时啊，八点。
1: 玉线晚上跟子朗，
0: 对，
1: 子朗，
0: 他跟阿辉啊交换这个时间，啊，今仔日尔啦吼，啊，要听玉线的，甲咱这子朗唱歌，咱下暗八点会通去家收看吼，伊去家收看吼，啊，今仔就啊麻烦阿辉咯，阿辉啊，
1: 无啦，要来讲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司很好哎，就是不管去到倒一栋啊，拢就好耍的呢。
0: 哎呀，就好耍，因为你本来就好耍啊，
1: 过来就好耍，真的 啊。有时候不管跟谁，突然间跟，你刚刚嘛跟小宝呢？
0: 哦，小宝直接套炸。
1: 哎呀，套炸，对一栋的小宝啊，
0: 是套炸都爱起床。
1: 哎呀，
0: 你拢做辛苦的对吧？哈，
1: 一六点到八点啊。
0: 是。
1: 哎呀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小宝，
0: 我第一次看到，
1: 就觉得也蛮好玩。
0: 帅哥
1: ，就拢做新鲜的呀。
0: 没啦没啦，那大力电视台大家拢互相，大家拢会互相照顾，这样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感觉上班是安尼，上班是欢喜的。哦，虽然要赚钱，但是你若入来个公司，大家面傲面臭，拢无咧烧酒问，我感觉是痛苦的代志。但是咱大力电视台大家拢安尼看到人就打招呼，哦，大家分享一下趣味的事情。哦，起来台面上，大家就安尼互相相照顾，安尼才是对的嘛，对吧？啊，好啦，啊，咱今仔日吼，
1: 这个部分吼，那是要用金曲奖哦，要颁金曲奖，咱大力应该是第一名。
0: 金曲奖，安怎讲？
1: 就是 PK 啊。
0: 哦 PK。
1: 而且讲咱这是咱这圈子的啦。
0: 哦，安尼好。
1: 哎，那是要争取金曲奖，咱一定是入围啊。
0: 哦，一定是，一定是。
1: 入围一定个，可能一定应该嘛是第一名。
0: 对。
1: 你若是讲要以团结的那个力量来评分呐、啊。
0: 真的。
1: 哦，那应该是第一名啊。
0: 对。哦，
1: 啊个温馨感呐、啊嗯，哦，总无老师来评分。
0: 对。
1: 那应该是第一名啊。
0: 对，所以吼、哦，我感觉大家越来越好，就对了哈、哦。好啦。感谢恁大家哈，来啊，咱来先听歌，咱先听歌哈，卖个笑，你就较强诶，我靠高级。
1: 我甲伊讲，我真正讲，甲伊自然讲，我有语文啊，拢照抄，我要申请工商。
0: 哎，自然嘛就好诶，自然工嘛就处理。
1: 有啊，所以伊讲伊啊，我们伊嘛要申请啦。
0: 好，来听歌哈，来。第一首歌，
1: 来太平街上舅舅夜夜梦，
0: 来苏波的人是咱台里的真爱阿妈啊，点唱嘛，邀请咱台里的明艳姐姐，
1: 来，再来是我们的允辰大哥，分院允辰大哥，咪就破诶。
0: 好，来心肝调插头，邀请咱淡水的咱这个秀红姐姐，细心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破声的翠绿。

0: 来啊、哦！
1: 脱下个吹来。
2: 淑珍姐、金阿妹、丽姐、丽姐大姐、月英姐、志雄舅舅、雅慈姐、丽曼姐、哦，舒妍妹妹，舒妍妹妹，现在是舒妍妹妹还是雅慈姐？

0: 感谢台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关心
1: 哦。你看咱这个查甫人，你看咱这个查甫人，高高叫啦，看到查囡仔高高叫啦，你看买咱这个查甫人啊。我等下唱歌，你若无拍谱啊吼，我就叫伊走。
0: 哈哈哈哈哈！够爸爸妈妈、阿妈妈够嘿阿妈。
1: 来来来，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苏波一郎，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

谢谢子良哥哥、国生大哥、丽秀姐、雅慈姐、月英姐，谢谢。感谢咱这里天凤大姐姐，天凤姐。

哇，好好听的苏博的郎，那再来是我们分园的允晨大哥，来继续米酒杯，还有敲南台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的这回来很凶哦。金熊舅舅、玉婷姐、山井大哥、慧珍姐、水盆妈妈，还有美玉妈妈、淑珍姐、竹霞妈妈、

0: 哇，足甜的呢吼，唱歌足甜的，不怪这爸爸妈妈吼，拢会忙叔叔啊，
1: 忙叔叔，
0: 哦，真正足好听的，足好听。
2: 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大宝贝，啊，如果是弟弟妹妹是我的小宝贝。
0: 哦，对，老公话啊吼，唔啦，唱歌甜哦，讲话够足甜的啦吼。

0: 足甜的。我真的有必要是我无咧看恁的节目，因为我家己嘛足无闲。我第一届听到你唱歌，真的很棒很棒，
1: 我好好动呐、啊。我看好动，
0: 好动啊！你过动了、啊，
1: 哎、欸、对啦，
0: 你
1: 过动，好动加过动，
0: 足适合伫这种所在。哦，你
1: 我都无当足艰苦的。
0: 好啦，先讲迄个，你的筋拢倒不掉。谢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好来，心肝调插头啊，邀请咱这淡水秀红姐，一个人这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谢谢大家哈，谢谢你们的掌声。

0: 谢恁大家讲看声，万万万吼，谢谢，无甲恁两点拍摄哈。啊，这是爸爸，江水爸爸啦，嘿啦，爸爸哈，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安尼吼，满满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哦、嗯。哇，这阿辉啊，真正唱歌好听，好听哦。不怪咱
2: 这，无气嫌啦，
1: 我无气嫌。这真正，不怪啊，不怪吼，阮这吼啊，较侪岁人吼，哎，单愈来愈少啊，大家拢看到这水妖娇美嘞，够够唱歌啊，真正。啊，真的，
2: 无影啦！
1: 有时间去甲阮阿辉啊，甲咱子人吼，甲伊看一下，参观一下，
2: 参观。
1: 啊，因两个人是做节目，因做节目应该嘛是足趣味的，
2: 嘛是规拢笑几暗嘛。
1: 啊，笑几暗，足好诶！本来就是爱安尼啊，就是爱互咱只爸爸妈妈欢喜嘛。拢
2: 笑几暗、
1: 哦。谢谢啦，好，多谢恁诶掌声。来，咱这个单元叫做心灵鸡汤。哎、嗯欸，今日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吼，等下我看卡扫一下。
2: 好来。
1: 我陪你了，
2: 我动作，
1: 因为拢较晏起来，较晏起来，迄声音拢缩掉的哈。咱人吼活到一个年岁时阵，才会慢慢发现讲，
2: 哎、欸，真的呢。
1: 这个世间上吼有足侪代志吼，哎，伫少年时阵拢想袂晓，拢袂明白哦。因为少年时阵总是感觉讲吼，亲人就是亲人，兄弟姊妹感情吼，拢是一世人袂变的啦，拢袂变啊。但是你爱知吼，虽然咧身躯流着同款的血。就总讲哦，冤家过、闹过、吵过，最后总是同款的兄弟姊妹，同款是一家伙啊。可是行到吼几十年了后，才知影讲吼，血缘会甲几个人吼同放在一个家庭的吼。我咧讲，唔是真真正正一世人哦。爱看卖吼彼此，咱这兄弟姊妹是不是心拢有牵做伙？有足侪兄弟姊妹伫生的时阵吼，迄感情足好诶，厝内底善食，一碗饭大家斗阵分咧食，我嘛都欢喜甲安尼啊。一领衫吼，拢为哥哥啊，过来穿完变弟弟来穿，姐姐穿完变妹妹来穿。迄、那个年代吼，哦，有啥物财产会当争吼，大家拢一人一分，哦，迄、那个感情吼。拢做凝聚力的，有无？
2: 嘛拢世界较侪啦，生较
1: 侪。对对对，啊，可是吼，爸母开始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吼，做些代志变较足复杂啊。啊，哪复杂？爸母破病啊，有个人讲啊，歹势啦，我工课做无用，我无法度当去家己斗相共，哦嘛无法度当照顾爸母。啊，有个人佫讲安那，啊，我无钱啦，啊，恁有钱的加出一寡嘛。啊，每一届吼，哦，拢会想讲的，欸啊，我拢咧照顾，啊，恁大家拢出外去，啊，恁要吃要剩下诶，
2: 啊，恁大家计较啊，
1: 对，开始计较啊。当甲爸母走了后，留落来厝啦、土地啦、存款啦，
2: 吼、哦，
1: 原本咱这个亲情吼，啊，五十啦，是讲兄弟姊妹开始一笔一笔的清算，有个人就做搞计较，欸，你来摕较侪，啊，我来摕较少，哦，以前计较家己。哦，摕偌济出来给爸爸妈妈？欸，这个钱拢是我先前拢给因做收费的呢。啊，即马奈换我摕较少。哦，有个人感觉讲厝应该是我分较济，有个人感觉土地分了安尼袂拄好。讲到最后吼，大家拢有家己的道理。
2: 可是吼，自私啦。
1: 对对对，拢是自私的嘛。有个人拢会想讲，欸，爸爸若如果在的时阵吼，我甲你讲，因无希望看到这个代志啦。是因为囡仔吼，拢安尼吼，为着这财产安尼，真敢的面红耳赤，真敢拢根本哎，那是修炼感官有无？社会新闻这些东西安尼吧。
2: 哦，其实我发现有的爸爸妈妈吼，现在都学聪明了。嗯，伫人个爹的上成本啊。
1: 啊，其实吼，爸母一世人艰苦吼，唔是因为讲因留落来才会加善，免乎恁安尼伫遐争啦。因少年的时阵。

0: 哦，省吃俭用。有当时啊，想要买一项啊较水的物件，想要买一项家己喜欢的物件，因拢唔敢买。哦，因家己艰苦不要紧，拢希望家己的囝会当食较饱咧，会当赶紧大汉。到老啊，因真真正正想要看的，就是讲吼，家里是说唔免赚偌济钱，是伫个逢年过节时阵会当。哦，大家坐一家伙，安尼斗阵来食饭。等到咱爸母年老的时阵，吼、哦，老伙拢希望讲，伊破病的时阵，干那一句讲，你今仔有较好无？我跟你讲，因心情都足好呀，因都满足啊嘛。但是人吼、哦，往往就是安尼，人伫的时阵拢唔知通啊珍惜。等到爸母走了，冷肠大家哭到有够伤心的，哎呦，足艰苦的哇，足艰苦的。哦，阁有的人甚至会讲，我若要知影吼，最后见面迄一天，我一定会陪爸爸妈妈吼加坐一挂。
1: 这种人很多啦，
0: 都是过后才来讲嘛。嘛、嗯、有人会讲，我嘛早知影讲吼，这是最后一通电话，我都袂较紧甲伊挂掉啊。人生上艰苦的所在就是讲吼，早哪知？
1: 这句话很恐怖哦，
0: 对不对？
1: 早知道，知道嗯、
0: 对不对？其实吼，发生代志了。都已经袂好啊！有的人吼、哦，到后半世人才开始学会晓一桩代志，其实就是都要学习啦。哦，有的人感觉讲，哎、欸，这桩代志唔免计较，咱就莫去计较，对不对？其实吼、哦，钱减退一挂，你日子嘛是会当过啊，对不？有可能人为什么要让你较少钱？第一，可能你能力好；第二，可能你就是不好。你自己怎么不要去检讨呢？对不对？哦，所以有真寡人吼、哦，为着遐物件，甲兄弟姐妹变成陌生人，
1: 变成仇人诶。
0: 对，变成仇人、啊。你有感觉，迄就是真正是足足糟糕的一件代志。父母希望诶，拢是恁会有少诶哦，心共心嘛。
1: 对对对。
0: 恁兄弟姐妹，就是一定爱共心
1: 嘛。啊，共心，爸爸妈妈足欢喜诶呢。
0: 足欢喜诶嘛。嗯
1: 我很开心，
0: 所以咧，人到一个吼晚年时阵、年老时阵，有一件代志，恁有法度慢慢啊看会清楚，就是朋友无需要足济，真心才是重要。有的人是伫遐甲你哈拉尔，啥物拢是假。
1: 就是朋友也要筛选呐、啊。
0: 对，就是爱真心较重要啦，对不？啊，真真正正吼，会当安尼哦。带朋友啦，大家安尼斗阵食一顿啊，饭讲一下真心话嘛，足少的啦。啊，年轻的时候，熟识人有够多，食饭找人，饮酒约人，啊，逢年过节，大家老老热热。可是年纪大了后咧，我才会当发现讲吼，真真正正老落来无几个，真正是无几个。所以有的人吼，曾经逐天拢咧联络，到尾啊，生活大家拢一人一家啊嘛。生活无同款啊，慢慢啊，都较无咧联络啊。甚至曾经是吼一世人的朋友，最后这個、人生路途无几个陪你行啦，无几个。所以吼、哦，颠倒平时吼、哦，较不要讲好听话的人，真正你有需要的时阵，他都默默的出现，伫咧带你斗阵，有无？咱身边应该有这种人吧？哦，所以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哦，不一定是讲咱爱摕偌济钱，也则是讲吼，咱爱赚偌济钱，父母才会欢喜。人到一个年纪的时阵哈，咱不一定爱求身边有足济人诶，人不一定爱老咧，真心哦对你诶才是温暖诶，愿意陪你开讲诶，愿意陪你食饭诶，问一下讲，哎、欸，你有较好无？哦，你最近过得安怎？迄才是真心
1: 才是发自真心内心的。
0: 没错，没错。哦、所以有当时啊，做侪代志吼，看起来做细阵啊，其实吼、哦，人生上大的福气，就是讲吼、哦，有一挂代志，感觉咱老啊，一定爱去看会开嘛，不要去一直证明自己是对的，无什么是什么，唔是讲什么代志拢是家己对，我哩讲，每一个人拢是徛伫家己的立场，所以不要去争呐、啊，唔免去争讲像对像唔对，都会下都行较歪，啊袂坏，你就离较开的，
1: 对对对，
0: 哦，就是安尼。啊，少年的时阵吼，咱就当爱争一口气，别人讲一句话，咱一定爱解释，唔免解释，因为伊咧想气当中，你解释他不会

0: 亲啊，伊袂听。啊，咱就是吼，知影你个性的人，伊嘛袂甲你计较啊。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咱唔通去甲别人争东争西，不如吼，甲这个时间，和咱家己的日子过得如何，别人安那想，伊若真正袂当谅解，啊，咱的缘分就安尼就好啊嘛。哦，大家互相祝福就好啊。
1: 有时候也不要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
0: 对，安尼一直咧内耗是唔足痛苦的。所以人生走到最后，其实大家拢差不多啦。吼，年纪轻的时阵，拢咧拼命赚钱啦，啊，慢慢啊开钱，有无？哦，愈拼命赚钱啊，开愈多，尤其是即卖社会就是安尼。哦，曾经吼，住开安什么别庄啦，遮尔啊大足水的厝啊，啊，其实嘛是咧困尔，哦。啊，大厝小厝拢免紧，只要睏会起上重要哦。所以哦，经过吼十年、二十年了，回头一看，有足济代志无真正遮尔重要，真真正正会当留伫你心肝当中的，就是那些曾经陪你走过、笑过、哭过一段人生。所以咧，人生就是安尼，有当时啊，吼兄弟姊妹会当联络的。卖因为一点点啊小过错，卖因为有一点点啊恶恶的代志，都啊无联络啊，不要再记仇了。毕竟你有想到讲，你的爸母若知影恁兄弟姊妹无联络的家，你知伊偌艰苦无？你们都流着同样的血，没有什么好去计较的。有可能大家拢是安那，拢是为着钱啦。讲较歹听，人生哦，一世人最后。袂当带走的，就是钱。厝你敢会当带走？无在掉嘛，
1: 拢带袂走啦。
0: 都无在掉嘛，啊，所以咧，咱人生就是家己爱心肝过有较安稳的。哦，到这个下半场了吼，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生，搁底下咧想气啦。为着几句话，大家底下咧安尼困袂起，这种哎呦，因咧甲我讲安尼，我才想气的。啊那多那，何你家己加艰苦的困袂起？嘛，莫因为一寡钱，甲咱这个亲人愈杀愈远。有当时啊吼，钱摕较少袂要紧啦。哦，唔通为着安尼，逐项拢要钱，逐项拢要得赢到赢，迄拢无需要，真真正正赢吼。是到最后，咱回头一看，身边还有几个人愿意陪我们吃饭的。咱讲真实嘞。为咱开讲诶，愿意叫咱一声阿兄、啊、小弟哦，咱这姊妹啊，有人会记你咱诶，这叫做人生。安尼嘛足丰富诶啊吧，人活伫个世间上，钱财拢是过客。当然钱足重要，但是钱嘛袂使为着钱去一家伙然后拍歹感情，对不对？人生吼、哦，这个人间吼、哦、有冷有温暖吼、哦，就是咧教咱。有的人吼是虾米叫做失望，有的人感觉讲，哎，虾米叫做珍惜，走到最后才明白，人生吼上界真真正正的财富，就是你的健康，你健康，你心情快乐，
1: 对对对，
0: 对不？安尼是这是最重要。所以人生吼当中，你有当时啊想想，人吼兄弟姊妹的冤家啦，是啊讲朋友的无爽快啦吼，拢是为着啥钱？为了钱翻脸不认人，为着财产哦，所以我唔常常咧讲啊，是说你若家己去打拼赚钱，爸母你家己辛辛苦苦赚的钱，你开偌济就算偌济，剩的才有通啊着甲因，唔通为着讲吼啊，我足勤俭的，逐项讲真，我捌看过好业家呢，伊家己想要食些物件，伊都唔敢去买，
1: 唔敢食。
0: 伊就是要那勤俭，予伊个家事事，结果咧留落来予因事事冤家娘债，真的很多啦，债干那啥。有一间我去一个，唔知要去办什么，户政什么代志，我嘛听到一个女生哦，吼、哦、为着这家产嘛是甲因家的兄弟姊妹冤家呢，
1: 当场都冤起来啊。
0: 对哦，当然冤起来啊。所以你看嘛呀，安尼你看恁这爸母。辛辛苦苦留下来才会加善，是要让你大家好好过，结果你是在那里冤家，有什么意义呢、哦、所以总共一句就是人在世间上空空来啦，也要空空去啦，什么都走不走， 有时候有当时也就对了，不要去计较太多，就这样子吧。

0: 这个计较你都会去计较啊。
1: 咱靠咱家己，
0: 哦，咱嘛感觉心里很舒坦，对不？心里足舒坦的。啊，当然有个人会感觉讲，你袂使因为讲吼，我较有能力，啊，我就分较少，迄叫做度量啦。你都较有能力啊嘛，哦，如果那是真真正正，哦，爸母留较少给你。啊，算了，
1: 就像玉玲姐刚才讲的，一定有伊的原因咩啦？
0: 对，一定有伊的原因。
1: 其实北部拢是公平啦，
0: 对，
1: 都会公平。
0: 也许是有一点不公平嘛，北部拢安那，去听秀较无在调啦，伊会欢乐，
1: 欢乐，因为遐是欢乐。
0: 嘿，遐是欢乐，讲啊，阮这个第五的吼，较含慢，啊无我就加留一寡予伊。啊大汉的都做有能力的啊，啊伊都较熬啊吼，啊都做头家啊，啊都加予伊较少。这个时阵我感觉啦，这是我家己的认为啦，唔是讲我得对，唔是，我的认为就是讲，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有一点度量，哦，你得靠能力。我感觉讲，我甘愿要做手心向上的人，我都不爱做手心向下的人，大行都要共体。你有在着去给人帮助，你有在着去给人照顾，那是一个足有福气的人，真正。所以我感觉讲哦，无论安怎，兄弟姐妹也好，哦，咱这啊。父母啊，对于咱这个世事也好，也就是讲朋友也好，大家都要珍惜，大家都互相退让，没有谁对谁错，就是这样子。我希望今天分享的啊，咱这个心灵鸡汤，大家拢有感受到。哦，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温暖，然后谢谢，感恩感恩。后来时间的关系，咱继续来唱歌。来，咱这个阿辉呀、
1: 啊，阿辉呀、啊嗯，来。丰原金二妹，海我新歌第五三个。
0: 好，咱这个粉红超跑是 KO 的美华姐加母峰的郑辉大哥。
1: 再来是我们小九雷哥哥。
0: 好，来
1: 三首艾琳。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脱下个嘴。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大家哈、哦，来继续带来这首《粉红超跑》，祝福咱这善男信女，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子子孙孙拢做意外哈，谢谢。

0: 有今仔吼，咱这沈南信母有请咱这个乐团来调节。
1: 我今日是来做场的啦，
0: 做场的
1: 对。伊妈做要来嘛，啊，但是搁要扔球卡咧，来排队呢。哎，今摆到满啊！
0: 对，
1: 今摆到满，要从倒开始，
0: 扔
1: 球卡。

0: 啊，我这团会使无？
1: 会啦会啦，
0: 我
1: 赞嘞，
0: 袂歹吼，
1: 够赞嘞。
0: 我两工尔，今日开播第二工啊。
1: 赞走背团的风采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0: 哎，我听到那音乐，我拢会冻袂定。你爱看饮奶的，
1: 没啦，爱饮奶最好诶。
0: 今日足够甜，今日点着歌呢，应该点你着饮奶。你着饮奶，
1: 好嘞，
0: 好来嘞。梦话想爱你，来小酒来大哥。我看莲花香，来哦，亚夏仔爸爸妈妈来自我游。岳英杰、绿林杰、文艺大哥、淑珠杰、淑珍杰、淑清杰。

0: 电话来点歌0423380333。来，继续是咱的淑珍姐姐。
1: 淑珍姐，
0: 淑珍姐好。
2: 好
1: 哎。Hello， 淑珍姐。
2: 我来点几首。那个孤儿嘞？
0: 哦，孤儿类哈，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啊，再谢谢你哦，感谢你哈，快，接起来，快接起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做客气哦，怎么阿辉也来个家，阿嘛是讲爱点歌啊哈，那点哦，咱这个玉线唱，玉线吼啊，阿加玉林，看你爱听什么歌安尼。
1: 哎，玉线跟玉林，
0: 哎，乖乖，今仔日你来拢无人要点歌，哈
1: 哈哈。今天叫大家更热情一点，紧嘞！
0: 对哇、啊、对哇、啊，时间要到、哦。
1: 你们的热情
0: 哦，来嘉化姐来、啊，
1: 在哪里？来
0: 嘉化姐，
1: 嘉化姐，
3: 嘉化姐，恁两个，恁两个好。
0: 啊，好，大家拢好。
1: 嘉化姐你好，
0: 大家拢好。
3: 哦哦，
1: 今日点一点，
3: 有哦哦，看到真欢喜，
1: 真欢喜哦。来来，
3: 八点，恁两个嘛真够拉伊安尼。
1: 哎呀，阿姨，
0: 恁两个。
1: 我嘛是其中一个啊，妈妈你宝宝就该当作是我的分身。
3: 啊，我点迄个心甘情愿。
0: 好，心甘情愿。好，啊，再谢谢哦，多谢你起来点歌哈。
3: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感谢。好，来，建林姐姐，
1: 建林姐，
0: 建林姐来点歌，
1: 建林姐。
0: 不要这久诶。
1: Hello。
0: 你拢个电话放在边啊？
4: 爱你查甫
0: 啊！
1: 爱你，
4: 怕你查甫，
1: 爱你查甫，
0: 什么查甫？哎，再大声一点啊！这给你，给你时间没有啊？
4: 怕你查甫啦！
0: 啊，你先甲吵起，等下再敲电话问好啊。
1: 好，
0: 哦，我无听无吼，歹势好。来，梅花姐姐，
1: 梅花姐，
5: 喂，
0: 嘿，梅花姐，来点歌。
5: 我们自拍就好。
0: 哦，自拍，我再给你邀请了哈。
1: 谢谢梅花姐。
0: 好，平安健康，大家拢平安健康，谢谢大家哈。感恩啊，哈，感恩咱这爸爸妈妈打电话起来点歌。啊，那如果今仔无点着，明仔载再过来点嘛，挺好。大家拢有通点歌，希望大家哈较踊跃的哈，谢谢大家。啊嘛，感谢咱这个阿辉今仔来个这哈做这特别来宾，啊，你爸爸妈妈。咱吼重要时间过来啊，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共支持的吼。今仔玉线吼爱记了，伊伫八点吼，甲咱直人啊有时间去甲伊看一下。咱 MOD 的好朋友，甲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今仔只物件，如果吼你若讲啊，只物件吼啊，拄好厝内底阁有，啊买当买别项哦。只要是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产品。咱今仔日拢会伫个即个时阵，甲阮交关者，甲阮斗过打一下吼。啊，希望你只爸爸妈妈先听拢，搁甲咱介绍，阮甲佳慧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接到恁的电话，谢谢大家，进广告咯，谢谢大家。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8: 有当缺货，我只是先买两组去炖。
9: 先买两组。
8: 我讲啊，一组叫叫方小姐。
9: 安尼哦。
8: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9: 好，安尼。
8: 哦，够高贵啊！够赞。
9: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8: 好。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当买到塑胶。
9: 哦，来。
8: 哎，我啊，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9: 哈，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10: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9: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10: 哦，刺激。然后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9: 紧架很通，对不对？
10: 哎，对对对，
9: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10: 哎，对对对，还会吃到肚子好饱，
9: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10: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9: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10: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花奖，
9: 真的
11: 啊，这吃贵也多啊，
9: 吃贵也多，好吃
11: 吗？吃好，吃好吃，
9: 吃好吃，还有健康不？吃了有中午饭的哦，
11: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鞋儿也喝了好几组了，
9: 好几组了，
11: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9: 哎，对，固胃之后，哎，谁
11: 对，就是固胃，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9: 真的哈、哦，
12: 真的很好吃，
9: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12: 让食无让食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9: 拢都去做的，
12: 我讲摆袂下啦。
13: 啊，对对对。 咱牛蒡学院嘛，已经伫咧六年啊吼，从开幕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吼，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的啊，食

0: 啊，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的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的。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就干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食，那就碰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即个做大便啦，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就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即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即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就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即、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让他吃一罐这个，他放来一罐毒素都给清清掉，肠子里不漏垃圾，还有你们家老的杂音的人，这气色不好，皮肤乌又粗的，像这罐的，这胶原蛋白不够的，你一天吃一罐牛蒡雪耳，那个皮肤水当当的，又咪咪白泡泡，还不生条子，再来，肚子痛的一天很大天，就怎么吃就散不下来，我跟你说，这最好，这把肠子里的这垃圾油啊，泰国的东西都给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吼，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侪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伊其他，你看安尼有歌无？歌无？哦，有看啊？有歌无？哦，对嘛？这我拢无做手，拢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1: 好香啊！
0: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就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不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无好。自从有牛蒡雪耳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好，食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迄个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雪耳食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锅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当甲掺落，哈，佫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即个牛蒡雪耳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个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个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来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有无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条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无较输啦，哦，无较输吼。白木耳

啊，白毛女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个膳食纤维甲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个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个糖分，佮当养颜美容。真济营养师拢咧讲，讲做五宝啊，唔系白毛女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女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个吞噬能力，哦，咱个抗体个形成，提高咱个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个膳食纤维甲多糖体，互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漏泻的人食了会改善漏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遮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自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模拟，内底有二十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拢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敢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女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咱的这个哦，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嘞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大个当去煮，即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有一个臭臭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种双氧水，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毛呢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时套绿茶做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啊，会当啊，这帮助消化。诶，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毋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项好，无一项歹啦，无一项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腹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咱的这个牛蒡血液内底，让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较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00-9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
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啦，等于啊，拍5折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

0: 到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咧，要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卖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敲起來，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我家用要1箱啊2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来谢总，来玉池，你好，买大桌，谢总。
2: 我买2箱。
0: 2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买1箱2箱。
3: 买一箱。
0: 好，来拿三线1箱来，你好，美玲，你好。买1箱2箱。
3: 买1箱。
0: 好，来拿四线1箱来，你好，来美秀琴，你好，买1箱2箱。
3: 2箱
0: 来，65线，国雄大哥，买1箱2箱。
4: 买
0: 1箱。啊，66线1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好。
5: 好，
0: 买一组吼。
5: 咱都伊。
0: 67线来，甲接者67线，晋江姐你好。
4: 买1箱2箱。
0: 啊，68线1箱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70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5: 两箱来，
0: 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6: 好，你好，
0: 买1箱啊，
6: 2箱，
0: 好，谢谢你。
7: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较疼惜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好食，上重要是会当让咱饱足感，过来让咱食健康。希望咱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搞支持一下哈，搞支持一下哈。来，秀慧姐姐，喂，秀慧姐你好，
8: 嘿，
7: 买一组，
8: 我买大组，
7: 好，大组啊，真谢谢你，多谢你的疼惜，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哦，嘿，来，这位是咱秀莲姐姐，你好哦。真正这会当养颜美容，佫会当予你安那饱足感。有当时啊吼，食袂落买饭的，袂要紧，你着食牛蒡雪耳饮，内底有足侪健康的元素都在里面，而且伊佫有胶质，伊佫有胶质，对咱人体啦，对咱的皮肤都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希望咱只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甲阮支持一下吼。啊，能力姐姐吼，
9: 谢
7: 谢多谢多，谢谢多谢多哈。啊，这多谢你，啊，你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你，感恩。问你哈，咱这爸爸妈妈哈，上重要的就是讲吼，8月15要到啊。有人咧想袂讲吼，到底是要去买什么礼物送人？这上盖赞，会当予人食健康，会当予人食营养，啊，送礼吼，阁有够大礼吼，这种礼送去吼，家己嘛做面子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趁一届吼，赶紧的家买起来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嘉荣姐姐，你好。
10: 19礼拜6。
7: 喂。喂，嘉荣姐，买一组吼？
10: 不是吼
7: 。好，你等一下，不要紧，不要紧，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吼。咱这爸爸妈妈即马小组24罐，1380块。啊，若是大组拢总内底有48罐，2500吼。咱真正有够优惠啊！上重要是好食，袂甜。无啥会甜，所以有糖分的，咱只爸爸妈妈、观众朋友，你免烦恼。我会讲讲啊，我有糖尿的问题，你食这袂要紧哦，吼。即马有开放3罐，予大家体验。你若食了感觉啊，唔是我的胃口，唔是我要食的感觉，袂要紧。你服务电话一通来，安尼就甲你服务啊，好不好？啊，多谢恁大家吼，赶紧吼继续打电话0800-00919。来，咱先了解一下吼，白木耳的营养价值有什么？咱有这个多糖体胶质对咱的人体足重要，有帮助的吼。过来膳食纤维，有植物的蛋白质。爸爸妈妈，如果你若是长期咧食吼，长斋的这种食素食的，这足适合恁的，这内底有蛋白质哦吼。彩培姐姐，彩培姐你好，彩培姐，那落去再搁看吼，来，咱那个来回播一下吼，内底阁有咱这个维生素 B 群，啊，阁有矿物质、氨基酸，所以满满的元素都在里面哦，而且阁有掺这个吼牛蒡雪耳饮，就是这。

牛蒡毛底下价值非常的高，因为这类、多酚类啦、膳食纤维啦，啊个骨胶原，啊个吼菊糖、牛蒡干，啊个咱这精氨酸，你看没啊？满满的元素啊，咱这爸爸妈妈真正一定爱买来吃吼，让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好。过来吼、有的人吼足惊吼，这巴肚糖啊。

0: 多谢你讲支持，你电话行咧，慢车挂咧哈，多谢你。
1: 好，你我以前一直做一件。
0: 哦，好好，你电话行咧，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彩培姐，彩培姐。
2: 哎，玉玲你好。
0: 哎，阿姐你好。
2: 哎，我这周诶，啊，我礼拜一休，好不？
0: 好，无问题，无问题。阿姐，多谢你讲支持，你电话行咧，你等一下哈。
2: 谢谢。
0: 哦，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哈。
2: 哎，你好，你好。
0: 你等一下哦，哈。多谢，多谢，多谢咱阿姐哈，你讲我支持哈，上重要是真正好食，尤其是囡仔，哇，囡仔，囡仔讲哦，因放学落来，啊，下课时情哈，因多吼巴肚枵，你都开一罐啊回家，要食少食，恁拢挺好，尤其是热天的时阵，你放伫冰箱。哇，真的有够赞哈！这当做这个下午茶哦，玉琴姐，玉琴姐你好，我是玉琳。
3: 要
0: 一箱。哦，要一箱啦哈！大哥，多谢你给我支持哈。
3: 啊，啥东西？
0: 啊，你电话行嘞，等一下哦哈，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的秀环姐姐，你好哦。
4: 哎，对对，我要那个银耳，我要买那个牛蒡雪耳银呐。
0: 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诶。
4: 哎，我想买一组细组，吃看卖。
0: 好，先吃看卖啊，吃。好，再过来搞妹哈，感谢，多谢你的介绍，啊，电话行咧，慢车过来哈，多谢多谢。所以爸爸妈妈，咱这牛蒡雪耳真正，互恁食落就一盖就掉啊，一盖就掉啊哈，你免烦恼，真正有够好食。你都吼，甲你讲，这是用恁的保养品呐，颠覆你对咱的健康的饮食的印象哦。你第一盖食落，咱膳食纤维吼伫内底，会当帮你排便，促进吼咱这新陈代谢。哦，啊，过来第二天啉了，你有吼伊内底有天然的胶质养颜美容，让你活力满满。第三天吃了，要这营养分拢伫内底，维持吼良好的体态，而且健康没有负担。这吼有够赞的，我家己嘛做爱啉的，所以咱这爸爸妈妈，这是上盖好的这个饮品，会当做下午茶，有当下人客来吼，你就开这给伊就好啊，唔免烦恼讲到底是要泡茶、啉的咖啡还是等等。吃这就对了，赶紧继续打电话0800-009-119，我们在线为大家服务，谢谢，感谢您的听收。

翔、元翔大哥、天才大哥、正石大哥、淑华姐、玉慧姐、立方姐，哇，子良大哥、马跨利敖、文娟姐、江

金二妹，金二妹，金熊姐姐，那我快点抛箱。子阳大哥，文芳姐，谢妈妈，文君姐，玉慧姐，慧珍姐，子阳大哥，金熊姐姐，哦，还有书画姐。

0: 淑珍姐、玉慧姐、金二妹，还有金熊九九、子阳大哥、天才大哥、淑华姐、玉慧姐、林学姐、淑珍姐、文娟姐。那我快乐恋爱来投下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也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对阮的疼惜，电话继续卡，咱这个阿辉啊，伫线口为大家服务，为恁来唱歌，欢迎。

慧杰，慧珍姐姐，佳桦姐，宝钗姐，淑珍姐，丽芳姐姐，元顺姐姐，明雪姐，淑珍姐，天才大哥，子良大哥，婉珍姐姐，谢谢

谢谢秀薇姐、美冠姐、丽芳姐姐、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姐姐、顺安大哥，谢谢淑珍姐、宝彩姐、文娟姐、二妹姐姐，谢谢秀芝姐、婉珍姐、金雄大哥、谢妈妈、顺德大哥、素英姐、憨姐、秀薇姐，谢谢，感恩大家，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这首也是妈妈的歌哈，
0: 对，
1: 很好听的，这是谁？
0: 这是陈雷大哥的歌。谢谢大家，
1: 我马来的，我马来的，来，要追落去哦，摇了摇。

0: 淑珍姐、三井大哥、淑华姐、天雄九九、雅珍姐，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接下来继续带来继续火铁锅给拍到底。
0: 来，我们西屯的达森爸爸，达森爸爸有爹不？哎呀，我买唱还就拍到底呢。阿哥，其实我没这个问题啦，
1: 没这个问题，绝对没这个问题。这是这个歌名啦，这是江蕙二姐
0: 的，江蕙的啊，这江蕙二姐跟我们 SHE 的天团 A 啦 A 啦，
1: 对
0: A 啦一起合唱 A 啦 ，A 掉一个 A 啦哈，一起合唱的。

0: 雪晴姐、淑华姐、白哥、淑慧姐，还有我们的吴芳姐、淑珍姐、文艺大哥、雪晴姐、简爱阿妈、玉娇姐，那我快乐您爱的妈妈的婆笑哦。
1: 谢谢，感谢感谢整个好朋友对我们的疼惜哦，谢谢你们陪到我们最后的啊这个时刻。我嘛感谢咱这个啊佳慧哦，谢谢佳慧哦，谢谢佳慧，和大家安尼吼足欢喜的，今仔应该大家拢足开心的啊吼，感谢恁大家啊，咱这爸爸妈妈回娘家抽到奖
0: 哦，
1: 希望今仔日的吼抽奖的人吼一定爱赶紧卡电话，头前真个电话拢会当卡哦，
0: 赶紧卡。
1: 今仔日啊，佳慧，你想要用话筒还是要说？你想要话筒还是要说？好，你选。二选一，
0: 我来洗好啊！
1: 哦，你来洗啊！
0: 洗看有点歌无？
1: 安尼吼，
0: 因为我最爱点歌的。
1: 安尼哦，你啊，你有需要就对
0: 了。我最爱点歌的啦，
1: 吼、哦，点歌啦，点歌个点歌啦，吼。好，安尼我来画名吼。
0: 好，来，啊、
1: 来哟、哦，
0: 来，
1: 五、四、三、二、一，停！哇哦，信义区的这一位应该是大哥，
0: 来，玉川。
1: 玉川大哥，
0: 玉川大哥，
1: 来来来，咱这信义区的玉川大哥，有无？有伫个在，伫个现场无？
0: 玉川大哥，玉川大哥，
1: 看电话，咱这秒数回出来啊！哈，秒数
0: 来。
1: 哦，咱这个玉川嘛，哈，
0: 对，玉川，
1: 玉川哥哥，赶紧看电话起来哦！哦，赶紧起来领奖嘿！喂，我伫个阿川啊，阿川啊，喂。
2: 玉川爸爸，
1: 阿川啊，进来啦！哎呦，进来，有美女要送物件给你，你先解释落。
2: 玉川爸爸，
1: 来来来，哎、欸，真的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阿川啊，阿川啊，快来后边坐，你有看电影？
3: 爸爸，
1: 来来，伊即摆已经给你洗落啊，哈。
3: 爸爸，你得奖啊啦！
1: 你得奖啊！你即马等下看卖得着什么？这车，
3: 哎，搁等伊搁。
1: 我，这是啥？
2: 来倒灵魂。
1: 哦，倒灵魂一暗啦。哦，恭喜你哈！有听到是有听到无？哎、欸，喂。哦，恭喜你哈，恭喜你哦，
4: 是啊，好嘞，好，
1: 感谢，感谢。哦，咱佳慧摕着倒灵魂啊，送你去当。去甲恁兜哈，
0: 好、
1: 哦、来来来，安尼只爸爸妈妈，拄只物件无放压着，麻烦甲阮个电话抄起来。佳慧的电话，来佳慧先回出来吼，来佳慧的电话，
0: 来佳慧的电话0958455228，个就是0958455228，啊，即当扫 QR code 当扫个吼，啊是电话号码落去加来拢会使。
1: 对，啊，若有需要，甲阮加会吼，来支持一下吼，嘛是算新人哦，希望大家吼多多的支持，
0: 感谢感谢
1: 感谢吼，啊，若招哎，咱要招找咱这玉县的，来玉县的电话，
0: 来玉县的电话，来0982749783。0982749783，啊，伊个电话嘛同款哦，即输入落的来得当加，
1: 对对对，
0: 伊即嘛同款咯吼，啊是要用扫的，就直接扫吼，
1: 对对，
0: 同款当扫哦，来，
1: 是再一次甲咱即个爸爸妈妈吼报告一下，咱佳慧伫暗时啊八点到十点甲值日，啊今仔日吼咱的预线吼调去跟即个吼值日到店吼，希望即爸爸妈妈嘛同款去甲伊看一下哦吼。哦，把玉县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啊，若有需要，嘛，甲阮玉县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温暖。
0: 拜五，我就是小玉玲姐。
1: 哈？
0: 拜五啊，
1: 嘿，拜五
0: 啊，我会变身买来吃。
1: 哦，好啦，
0: 变小玉玲啊，嘿。
1: 好啦好啦，拜五拜五拢是咱吼佳慧来个现场的对。
0: 拜五拜五来小玉玲，我会变小玉玲。
1: 谢谢来感谢哈，啊，那要找找玉玲嘛，听好0933826133，0933826133，和恁大家轻轻松松。谢谢大家，感恩哈，感恩哦哈。好，哎呀，感谢咱这佳慧今仔日吼，大家这么欢乐的。希望你家爸爸妈妈吼，即马吼愈来愈凉凉啊，有淡薄啊凉凉啊吼，心态够好哦吼，谢谢大家。
0: 来，
1: 哦，一盘更加好看，有着咱的便当厅啊，
0: 还有咱这个
1: Penny 哈，谢谢大家，明天见喽，拜拜。

0: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小友们为了要加入亲密的接触，竟然输得啊要求抖音加戏。
2: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了？
3: 有那个。
2: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4: 他
3: 是我讲的啦。
4: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2: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5: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4: 没有，都是美女啊。
2: 对啊，
4: 而且都很会唱歌。
1: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哭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甲伊处理好势。
6: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7: 非常紧啊！
6: 哎，有偌紧？
7: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6: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个歌手，
1: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节目。
1: 一定爱看哦。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哟，第一首歌曲《望千年》。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这首是咱家己赵妹妈妈点播歌曲。

唱我的老歌呢，要死！爸爸妈妈，这首歌拢头一届唱哦，那多多包涵哈、哦。咱回段雅娟、雅娟妈妈、咱妹妈妈。

0: 哎，好，过关。谢谢，来欢迎秀光啊！咱的红红的玉杯，哎呀，今天讲话好有磁性啊！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大家好，我是阿 K，
1: 我是 Penny。
0: 这做完干我们这一行的、啊，这个唯一的这个上盖基本的这个条件就是爱恶心瓜。
1: 哦，
0: 啊，恶心瓜啦，恶心瓜有的老瓜，我唔捌听过，你恶啊，有的新瓜都出来。您点到，您若爱听点到，我来学的时阵，其实这是咱上基本的技能啦、
1: 啊。
0: 咱陪你学歌了，我感觉足紧的。我感觉陪你学歌紧，然后又稳，就是那个准确度啊。
1: 偶尔也是会蛮些细个差啦。
0: 哎呀、啊。其实我感觉，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会体谅啦。
1: 对啊。啊，
0: 有当时啊，我若在唱歌，其实我是较好辨别啦。我刚才做茶啦，我啦歌啦无讲解释哦，唱到就安尼心有点心虚啦。
1: 可是我感觉袂，因为其实庆哥安准备足侪物件，所以平常时你看伊当时搁爱练迄
0: 琴啊，
1: 搁爱练萨克斯风，啊搁爱准备只个啥物单元的字啊啥物，其实爱开足侪时间的对。
0: 是啊。啊，
1: 当然搁爱煮饭。
0: 这是重点啊，这点啊。
1: 伊搁爱煮饭对。
0: 最佳主妇嘞，最佳主妇嘞。
1: 对对，真的真的。
0: 对啊。啊，
1: 所以其实我感觉还好啦，
0: 还好，
1: 因为咱真正逐工拢点歌嘛，每天都点歌，每天都要唱，可能只能秀，可能只能秀。有当时我捌练过一工四首，拢无唱过。
0: 拢无唱过哦。
1: 对啊。
0: 啊，有的歌吼，有的歌较好入耳。
1: 嘿嘿。
0: 啊，有的歌吼，难度比较较悬，就比较不容易学习，较歹学。
1: 对。
0: 哦，这就是我爱克服的问题啦。啊，其实爸爸妈妈恁应该嘛是拢一个会见谅啦，会见谅啦，会包含啦。哎，学一工啊，规年趟天学啊，侪歌着。做无简单诶啦，就像我到唱安尼就做好啊，做够啊吼！
1: 谢谢啦，
0: 谢谢。好啦，啊，头拄仔咱朋友讲这个出这个游戏的字啊，
1: 对，
0: 我对出游戏这个字吼
1: 就有兴趣，
0: 很有兴趣。
1: 你是想要甲大家考倒？
0: 我昨天就低估了爸爸妈妈他们的这个眼力跟这个脑力，想简单呀。今天吼，我们
1: 安尼想简单哦，
0: 想简单啊！我今天有提高一点点难度，
1: 但是我昨天就觉得有点难，但是是因为我
0: 头脑不够。

0: 对啊，对啊，他都无解
1: 好。无影，就是陪你吼，陪你就就无简单嘞。人讲那扮猪吃老虎，他好像。惊，其实陪你足巧诶，他很聪明啊。那我觉得他是又聪明，然后又善解人意，又善良，够搞唱歌哦，真正啊够搞。我搞完来照顾大家，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了。这样，当然总合起来叫做我一呆完喝心不。好了，来生日快乐学堂，噔噔。
0: 今天要讲那个考什么呢？
1: 好，今天的快乐学堂这个字啊，
0: 对，
1: 赶快一个字哦，爱认真看哦，认真看啊，你若看到这字，就可以马上打电话上来哦，马上打电话起来。然后就我会用机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字的延伸啊。
0: 其实我昨一直又没出来，伊迄个因为我的想法卡住了。我想讲奈，我一直不觉得那个可以分到那么细，你知道吗？
1: 哦，
0: 对，我没想过也不应该在油安呢，我们在那个左边那个虾的那个还会分成这样子。
1: 对对对，真的很虾哦。
0: 对啊，所以今嘛怎样？伊迄个伊的那个逻辑，应该也没改。
1: 哦，好，好，老师，我们来的。
0: 今个蛋是又没错。
1: 哎，
0: 哇，哦，
1: 今天猜一个字，咱先拢卖叮当哦，拢卖叮当啊！恁若知影这内底这的一个笔画凑起来是一个字，是哪一个字？可以打电话上来。只有一种可能哦，只有一种可能。阿娘喂，文雅文雅，阿娘喂。
0: 跟他几滴娘？
1: 跟他几滴娘？
0: 跟他几滴娘？我来当下节无，我下看麦。
1: 我来偷听一下哦。哦，恁的这个眼力这么好，我偷听一下，偷听一下。
0: 好，
1: 黄仙姐。安尼，哦，搞啊搞，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哦，搞，安尼，招弟妈妈，
0: 哟，招弟妈妈，
1: 哦，你等我一下哦，来，麻烦下要东西，八四千要东西，谢谢，干不拿，干不拿，
0: 谢谢，
1: 哎，国庆哥，
0: 国庆大哥，
1: 国庆哥，三，二，一，好。哎呦，哟，哦，好，谢谢啊，等一下来解答哈。你看，我又低估大家的智商了。喂，爸爸妈妈，我拢足惊恁幼无诶。
0: 敢是这？敢是这？
1: 哎，我也低估你的智商。哎，原来我，哇，好，来啊，电话卖挂断哦，即摆开始来教。
0: 这比昨迄日难几啊倍哦。
1: 这个哦。更困难哦。
0: 哎，对，有。
1: 好，来，开始来接啊，电话不要挂断了哈。来，那呢，子杰，
0: 雅思姐，雅思，
1: 哦，雅思姐，
2: 对，
1: 哟，
2: 诗情画意，
1: 诗情画意，哦，干嘛呢？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那呢，淑美啊，这，
0: 淑美妈妈，
1: 哟，
2: 哎，
1: 哟，
2: 哎，诗，
1: 诗哦，
2: 诗，
0: 诗，
1: 干毛用诗诗，哎，诗啊。
2: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好，拜拜，
2: 好，
1: 来，那呢，秋梅姐，
0: 秋梅妈妈，
3: 你好，
1: 你好，
3: 唐诗的诗，
1: 唐诗的诗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来，那呢，叫做姚太太，
0: 姚妈妈，
3: 诗情画意的诗，
0: 哦，诗情画意，
1: 哦，这老的，好 ，Thank you， 好，拜拜。啊，来，咱的丽华姐啊，
0: 丽华妈妈，
4: 喂，你好，
1: 哟，
0: 你好，
1: 对自己，
4: 哎，有书啊，
1: 哦，书哈，好，好 ，thank you， 拜拜，来，咱的素云姐，
5: 素云大哥大嫂，
6: 哎，对，
1: 哟，
6: 你好，
1: 哟，嘿嘿嘿，
6: 陈冬天啊，你好，
1: 呀，这里好，午安，
6: 午安，
1: 你又对自己。
6: 素云大哥大嫂
1: 哦，素云大哥大嫂，
6: 哎，
1: 哟，
0: 你要听电话当一下，
6: 好，我是猜诗，
1: 诗哈，
6: 对，
1: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
6: 好，
1: 来嘞，素珠姐，
0: 素珠妈妈，
6: 诗情画意的诗
1: 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阿胖基友，
0: 阿香妈妈，
6: 来，
1: 哟，
6: 午安，
1: 午安，
0: 午安，
6: 哎。
3: 狮子
7: 的狮，狮子的狮哈，
1: 哦啊，这里谢谢哦，
7: 谢谢
1: 哦，好，thank you，好。

0: 拜拜拜拜，那你秋爱秋爱啊，这
1: 秋爱妈妈，
2: 冬天啊，天气你好啊。今天的比较简单呢。
0: 真的吗？
2: 对，
0: 干嘛呢？
1: 十
0: 对，十号 ，OK， 好，好 ，Thank you，
2: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国庆哥。
3: 冬天月光月饼吃光光，
0: 月底吃光光啊、
1: 哦！月底吃光光。
0: 哦哦，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昌达大哥。
1: 昌达大哥。
4: 哎、欸，你好。
0: 哟，
4: 唐诗三百首的意思。
0: 哦，唐诗三百首哈、哦。OK， 好，好，
1: 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一秀一秀啊，这。
5: 喂，
1: 一秀妈妈，
5: 哎，那个吟诗作对的诗，
0: 吟诗作对的诗，哎，诗哈，
1: 好
0: ，OK， 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这个
1: 吴鸾妈妈，
0: 吴鸾妈妈，
5: 哎，
0: 哟，
5: 吴鸾啦，
0: 好，吴鸾妈妈，
5: 哎，
0: 哟，
5: 哎，我的幼儿园啦，抒情的抒啦，
0: 抒情的抒情的抒啊，
5: 抒情的抒啦，
0: 抒情还唔放情呢？
5: 您的电话要喷卡。
0: 哎呦，拍谢拍谢，要卡起来卡起来哈。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哎呀，好厉害啦！哦，想不到你也一下子就猜中了呢。我下次要再出困难。
1: 但是他这个故意误导别人。
0: 啊，这有点看起来有点像什么？
1: 他有点在误导，你知道吗？
0: 哦，有点误导哪
1: 个字？他那个上面应该要是一个是，不是图，他把它
0: 是
1: 吃
0: 是。哦，您国文老师跟国文老师可能不讲的话哦。
1: 哎，是上面不是一个是吗？
0: 图啦、
1: 啊，是图吗？
0: 是图啊。我们来看，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1: 嘿嘿，是哦，是图
0: 哎、欸，哦，是图啦，是图，是图，
1: 哦，是哦，哎、欸，哦，啊，你我都想不到，
0: 大概来看这个诗，拢喜欢哦，唐诗三百首啦、欸，床前明月光啦，哎、嗯欸，我们有读一点书的人都知道所谓的诗仙，
1: 哎，
0: 诗仙李白，
1: 嗯，
0: 啊，诗圣，而且
1: 杜甫，
0: 啊、欸哦欸，啊，李白有很多诗词啊，
1: 欸、
0: 我这。这一年来
1: 读很多他的诗，
0: 没有读，没有读很多他的诗，有听到他的一首诗，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哦、
0: 啊，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一首诗、哦嗯、大家都只记得后面那一句，
1: 低头吃便当，
0: 不是低头，不是低头吃便当，就是一个两岸猿声
1: 提不住，
0: 啊、哦，拿提不进、哦嗯，然后。轻舟已过万重浪，这个大家常常听到，哎、欸，哦，两岸猿声啼不住，哦，这个打个两岸，啊，不过涛景啊，涛景也够冷骨，
1: 嗯，
0: 哦，这个就是，白帝城，这他的这一句诗啊，是李白，他当初是被流放，
1: 哦，
0: 流放到
1: 边疆，
0: 然后皇帝尾啊，唔知是安怎都，可能暗时啊。半暝啊，食西瓜，反正的，反
1: 正
0: 怎嘿，怎啊，佮讲好，无做你会使转来，
1: 哦，
0: 欢喜你知影，然后就早辞白帝彩云间，
1: 哦，朝辞白帝，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嗯、啊，伊里有做千里江陵一日还，
1: 哦，一天
0: 安尼，嘿，哦，一天
1: 竟然冲
0: 转去，竟然安尼有法度安尼转来哦，两岸猿声
1: 啼不尽，
0: 哦，
1: 嗯，
0: 轻舟已过
1: 万重山，
0: 哦、这就是咱李白那时候写的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诗，一直到现在，
1: 哎、欸，真正足强
0: 诶，嘿，足厉害、哦，
1: 有法度安尼几个字内底，把所有诶意境，把所有的意义都写在这首诗里面，都几个字尔，
0: 嘿呀、啊，你看那个闭上眼睛哇。目睭开开，
1: 都二十个字啊！
0: 好，你就看到，哦，嗯、哦，敢那边啊，敢那有狗哦，敢有狗神啊，怎么？哎，对，来怎么？敢有狗神啊，怎么嘞？
1: 哎，
0: 被取笑
1: 了。有黑那个小船，这样有没有？就诗情画意这样子哦。
0: 哎，对，啊，狗神啊，狗神啊，背山了哇！啊，你也看到路边有啊，路边有一个青州小菜哦。
1: 那个青州不是那个青州啊？
0: 干嘛呢？
1: 哎啦，不是那个青州啊。
0: 哦，你是无青州小菜。
1: 啊，所以你对这句就有印象，就因为这个青州小菜。
0: 我是那个青州小菜，青州已过万重山那样、哦。这个古早人啊，很有学问。哎、哦，像什么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啊，嗯，举头望明月啊，低头思故乡。哎，好、哦，这个都是。诶、欸，其实哈，其实我是一个小小的国中生而已，但是我对这些哈喜欢的，我会去背一些啦。哦，我也可以背一书啊。啊那，感觉无想深的，咱如果读无落里来啊，那个太深奥的，
1: 我们没办法。
0: 你比较有，你像一点呐，但愿人长久，他的那个歌词意境啊、嗯，也是很美啊。
1: 真的。
0: 哦，嘛是作素也啊。
1: 小时候都要背那个唐诗三百首、
0: 啊。唐诗三百首。
1: 哎呀、啊，拢爱背。
0: 啊，有行调音无？哎、欸，有也应该也是有。
1: 有会记得，有会记得啦。当然一定会记得一寡、哦，啊，无可能全部拢记起
0: 來。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古早人哦、喔，古早人有的像那个有的。诗人，唐朝啊，唐朝的诗人是最多。
1: 对啊，对啊。
0: 唐朝甚至一行哦，一些很多读册人啊，就是有很多写出很多诗，写出很多诗，
1: 很多诗词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啊，过来就是宋朝也是唐宋古文八大家嘛。
0: 哦，唐宋古文八大家。
1: 对，就是拢在迄个时阵啊。就是家流传下来的那个诗词，都是在那个时候创作最多了。
0: 对对 对, 對，那个李白啊、嗯，李白跟杜甫啊，他们是丁野辉啊呢。哦，因丁野辉啊，好像是西元七百零几跟七百，
1: 西元七百年哦、喔，啊，起码
0: 两
1: 二零二六年了，一千多年前。
0: 哦，一千多年前，
1: 哦，就 combo
0: 哎，啊，那个朝辞。白帝彩云间啊、嗯、白帝城啊，白帝城是刘备啊、嗯、刘备三国演义迄老毕啊，老毕因迄个阿道啊，白帝城托孤、哦、就是在那个地方托孤啊，但是迄是五百年前的代志啊，
1: 无同的朝代、
0: 啊、嘿，无同不同朝代、啊嗯、这个很有趣哦，当时咱若去读一寡遮个古早遮个历史啊、嗯，有一部分你会觉得很有趣，
1: 对，
0: 你也干嘛讲趣味？那谁那个，那个哪，赵子龙哦，
1: 嘿，赵子龙，
0: 把阿斗啊救回来了啊，怎啊把因囝骂那个老毕啊，老毕气毒，怎啊
1: 气毒气，
0: 怎啊把囡仔怎啊骗去？哎，敢那骗哦，搁骗等于赵子龙的款啦，哦，搁个骗去。谁来骗赵子龙？
1: 谁
0: 呢？因为赵子龙一定会甲醒起来，一定会甲醒起来。
1: 伊很惊。
0: 啊，迄个谁啦？就是一个人性的一个掌控是很精准的。
1: 哦，
0: 也知影讲，伊讲改那阿道讲啊，诶，阮蜀中的大将差一点为你这个阿斗丧失掉生命，嗯、为着要救这個阿道啊。真正就无采工啊，杀啊，就这种啊接嘞。哎，吼，三个大将就信刘备，就信个
1: 啪啪啪
0: 啪啪啊，对啊，这就是安尼。
1: 这就是人相当的成功的厉害所在。
0: 熬演啦，演了之后。
1: 就是，但是他代表他看透人性嘛，代表他看透这些人这样子。
0: 这是非常非常厉害。哎，伊要死的时阵，佮甲诸葛亮，佮甲讲迄句叫“吃力”啦。
1: 哎。
0: 啊，佮讲诶。阮后生啊，白话文啊，白话文，我有英文我袂晓讲，白话文就讲啊，诸葛亮啊，咪诸葛亮，你讲诸葛亮，阮后生你也欢起来欢，那富袂起来吼，你就家己，意思讲你家己会使做王啊，
1: 哦，
0: 系啊，啊他就伊嘛唔敢啦，啊唔知讲啥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哦，就是迄个心来啦。
1: 对。
0: 好，谢谢，感谢大家。阿兄讲的有，嘛有可能有订单有唔对啦，请大家多多包
1: 容。没啊，
0: 过去就过去了。
1: 大家就听听嘛，这种把这种讲话，因为我感觉历史这种物件哦，唔是一定安怎。
0: 哦，对对对。
1: 其实每一本像那个《史记》跟那个什么。 欸，三国演义跟三国
0: 志，
1: 三国志讲的就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啊，哎，有的是迄个人讲啥正传了，就是确实有影发生的
1: 正史，加一挂拜官也是，
0: 对对，哎，因为有的讲故说书的人，伊落来

0: 加油天助啦，你再让你再会听嘛，啊，其实有一点都已经有一点扭曲掉了啦，哈。哦，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安尼，欢迎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1: 好，来，小港的淑慧妈妈甲邀请后人景神妈妈来听《孤单酒》。哦，那是种外国人的腔调。
0: 好，来，所以这首《南投调》是咱花旦的徐美姐点播歌曲，邀请咱的内湖的辉煌大哥作为来欣赏。
1: 大师的文才大哥点这首《五彩夜光》，并嘛邀请同乡阿杜大嫂作为来收听。
0: 听歌哦。

0: 东妈妈、雪清妈妈，感谢大家跪下，爸爸妈妈，谢谢。
1: 来，会堂的师妹姐点播歌曲《南投调》，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阿哥咱来学的辉煌。

哎，小香姐，小香姐，秋阿姐，春兰姐，草屯做鞋，南投开山，鹿角当顶地。

苏儿姐、永丰大哥、永庆大哥大嫂、三井大哥、苏儿姐、红蛋记啊、雷花记啊、莫子大哥大嫂、佩斯姐、苏如姐、财政大哥、春花姐。

0: 我讲南投的天上水。谢谢大家，阿芳姐啊，金明姐啊，秀文姐、文娟姐、秀文姐，谢谢大家。
1: 再来，再来这首南投去到哪来？五车，五车夜江边。

0: 谢谢，又来到我们的爱的福利社，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陪你准备的最后康的哦，这真正最后康的哦，跟大家报告一下。
1: 重点是关系到大家的健康。
0: 健康，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1: 真的真的，而且是因为咱观众主要拢是大较侪嘛。
0: 哎，没错。
1: 所以咱家爸爸妈妈这项物件，你我感觉恁一定爱去。
0: 爱认真听。
1: 也一定要去。
0: 一定要去。
1: 一定要去，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哈，
0: 做重要，
1: 对对对。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就是咱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的疫苗接种，从十月初一开始，后个月初一开始啦，对，当开始去就是接种疫苗，然后不用钱的，
0: 免钱，
1: 公费的，嘿。
0: 有啥物限制无？
1: 哎，就是限制我。等下，等下，跟大家讲伊的那个规定这样子吼。哦。对啊，今年在推动这个就是，左流右心，然后护肺又固心。左流右心是啥物？左边倒手，
0: 你倒手
1: 只要去一届，都会做主的，唔免阁走两桌啦。
0: 好好好。
1: 倒手注流感疫苗，啊正手注新冠疫苗。
0: 啊，敢袂使倒手病的尻川配甲正手？
1: 可以试看看，你可以问那个护士才会知道，但是可能说你变态。对，对，就是鼓励大家去注流感疫苗这样子，因为咱现在寒天要到了嘛，因为寒天是咱台湾就是流感高峰期。
0: 对。
1: 然后最近新冠疫情又开始在升温了，对对对，好像韩国还是日本开始又在严重。对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让去注射啊，重点免钱嘛。老师给我们下一张、
0: 哦、来了。
1: 对，流感疫苗第一阶段吼，十月初一开始，你只要是65岁以上的，那你是多，还是讲你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再就是讲除了这两个以外，你是咱的医生啊、卫生的防疫人员，还是讲一寡伫长照机构咧照顾的，再工作人员啊、安养机构这些，还有。未满6个月至小学，就是幼儿啦，阿伯满6个月幼儿这样子，个家里阿伯，你阿伯，不是，是满6个月家里阿伯读册进前的这个幼儿，也可以去打流感疫苗，
0: 嘛是免费，
1: 对，拢免费，个孕妇也不用钱。哦，阿个就是讲，你也讲，那19岁到64岁这段这个期这个阶层的人有没有这样子？干他。19岁到64岁，你如果一般人要打，要自己付钱
0: 哦，要付费。
1: 对对，他没有
0: 给免费的。
1: 对对，但是你若是讲你是19岁到64岁之间，你有一些高风险的慢性病啊，几个罕见疾病，还是讲重大伤害这种，你都会当去做安尼。哦，对对对。对啊，过来就是讲，恁到红爷6个月以来的，就是你的，替爸爸妈妈爱去做啊。有6个月内的婴儿要去住这样子，要去打，要去施打这样子。嗯，盖的是讲一寡，幼儿园啊，托育机构家的工作人员、家的老师安尼。哦。还有国小到高中职5专1到3年级的这个学生，但是学校会帮忙打。哦。学校小朋友的话，学校会，
0: 对对对，学校会帮忙。
1: 那个家长可以去填那个疫苗的那个。的单子这样子，然后就会帮忙打这样子。盖的是讲一寡懂不的啊，禽畜的这个防疫相关人员，才会初一就会当去煮啊呢。哦，这是
0: 英雄，
1: 这是流感。
0: 哦，这是流感的部分。
1: 好，下一张。
0: 下一张。
1: 对啊，那是讲新冠疫苗嘞，新冠疫苗就是讲嘛是同款，65岁以上，55岁。65岁以上，咱在时段55岁以上原住民，然后下面就差不多，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这样子。嗯，对对对。哦，然
0: 后差不多差不多的条件啦。
1: 对对对，好，下一张。哦。对啊，第二阶段，这是第一阶段，10月初一；第二阶段，11月初二开始全民的开放啊，就是50岁到64岁，咱家的时段也可以去打那个流感跟新冠的疫苗这样子。就是全面开放给大家去打了这样子，对啊，第一阶段，好，老师帮我回来，
0: 好，
1: 帮我回来哈，啊，咱的阿公阿妈65岁以上，咱家爸爸妈妈吼，得恁10月初一得当去啊，
0: 10月1号
1: 就可以去打那个新冠跟那个
0: 流感
1: 疫苗，就是拢免钱哦，原本流感疫苗一个人要做，若是讲自费差不多爱
0: 几千。
1: 近两千，
0: 要一两千块、哦，
1: 要一两千块，对，因为有打总是比较好嘛，我们身体有抗体啊，对啊，
0: 比较放心一点。
1: 因为就这时段，拢是原本有一挂慢性病啊，还是讲啊，拢就容易得着流感了后，就真正就
0: 严重，比较严重，
1: 对啊，那是最恐怖的代志吼。
0: 对，
1: 所以咱家爸爸妈妈会当去啊。要去的时阵爱炸啥物呢？就是炸你的健保卡，
0: 还
1: 是讲身份证安尼？啊，要去到一组的，就是乡镇市区的卫生所拢有，
0: 卫生所，
1: 还是讲有一寡有甲这配合的便宜诊所安尼？对，你会当先打电话去诊所，还是讲卫生所问看卖？你敢会当去？无遐爱排队的款。跟那为爱排队，所以你先问看嘛，先预约再去住安尼。啊，上好是阿公阿婆做伙去住住的啊，一起去打这样休息。
0: 一个拿护理，他一个插的。
1: 对啊，这就安全了，对。就是让我保护掉啊。哦，
0: 对。啊，这刚刚听讲这个自费的部分。那给你住上面无他经了对吧？
1: 对，哦，
0: 那无他有你经白住了。
1: 公费啦，公费无他有你，除非你想要经白住的话，你就要自费。对。哦，大概就是讲，伊无限你的户籍地，譬如讲你即马伫台北住恁囝遐，你无一定爱登去婚礼的所在住，就是拢会使啦。
0: 只要你
1: 有健保卡，
0: 嘿，证件炸嘞，
1: 对，
0: 就可以。这个全省拢会使卡，拢会使去，拢会使去住啦，吼。
1: 对啊，大概就是讲。就是像青哥刚刚问的嘛，就是公费，就是每当挑厂牌，就是随机你先到就先打这样子。哦。但是一定拢是会使啦，一定拢是会使啦。
0: 对啊，你袂使讲，你去，你不过经啊，我要叔叔去的啊，是要亚马哈的，袂使，袂使。
1: 对。
0: 袂使来经。
1: 但是爱立一个就是挂号费啦。挂号费爱立啊，嘿。
0: 挂号费五，五十至250，
1: 每一间每一间无同款。
0: 我唔好拄着五十面嘞，
1: 够五十。跑出去购物。
0: 哦，哎对，哎。
1: 牙科还有50块的。
0: 对呀，那个牙科我就觉得好神奇哦，为什么50块牙科？为什么？
1: 不知道。
0: 是因为咱做这去的嘛。
1: 我从小看到大汉的齿科，伊只收50块呢。
0: 拢50块。
1: 对。
0: 哎，医生是唔是看到歹呢？对吧？
1: 会用行路，我讲真的，因到到对面会用行路，
0: 会用行，
1: 哎，对，用行路。
0: 我觉得牙科的这个看诊哈，我觉得是最划算、最便宜，然后又咱喙齿偌重要，你敢知？
1: 对啊。
0: 你也知影，即摆什么？无论是植牙啦、假喙齿啦，哇，迄种贵松松啦，
1: 安尼啊喂，真的。
0: 有诶，讲听讲整口的植牙，讲破100万呢。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咱就是即卖有迄洗牙嘛，洗牙不用钱啊。
0: 洗牙。洗嘴齿。
1: 对啊，洗嘴，你爱定时去，等于洗嘴齿啦。哦。对。
0: 我较早有咧剥槟榔吼，有咧剥槟榔
1: 啊。哦，真的哦。哎呀。哦。
0: 以前有在吃槟榔，啊，一段时间落去洗嘴齿，知道？哎。啊，那个年代，迄个年代洗嘴齿是用美术干呐？用盐喷砂的喔，哦，喷到整个嘴安尼，
1: 咸
0: 嘟嘟安尼，哦，
1: 该是，
0: 嘿，都足咸的啊，好咸哦，那喷到整个，
1: 啊是有食槟榔的才会安尼，才安尼说，
0: 嘛唔知呢，哦，可能是迄个时阵的，迄阵的医学科技可能较无像即卖讲，我是近差不多这四年来，大概这4年来，我才开始使用电动牙刷。哦，啊，无我以前拢用一般传统的 TV 呢，啊，用电动牙刷吼，讲实在，你一开始你用吼，无啥关系，没关系，你感觉敢那老电啊那种，麻呢，
1: 对啊，因为我冇用，
0: 对啊，但是就是用电动 TV 那里撸哦，哦，赞，
1: 赞，
0: 我去。这四年来，我再回诊，我半年都会那个保那个叫做什么
1: 保
0: 养还是什么？
1: 涂氟。
0: 弄等于保养嘛，欸，啊，等于看先，不错哦，吴先生，哦，最近不错，都这个卡博上面牙结石啦，牙菌斑啦，用电动牙刷再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又
1: 推荐大家这样。
0: 对，啊这样。这恁啊有闲啊，一定爱拨一下工， 半只刚去煮，你莫想讲吼。啊，那没啦，我那足少处理的啦，我外用都外用。
1: 大家感冒我也无安怎
0: 啊。嘿啊，对对对，莫安尼，因为你保护家己，
1: 啊
0: 嘛保护你的孙啊，保护你遐后生媳妇早囝。
1: 其实，那是讲我是在那个没有办法公费的那个
0: 范围
1: ，但是我也会去打。
0: 哦，你买可以自费的。
1: 对啊，因为流感就是不来的应该要煮啊，啊过来重点是起码够免钱。当然，大家拢爱去煮啊，
0: 对啊。哎，安尼我敢那个爱
1: 五十到六十四岁，11月2号。
0: 安尼啊，喂，我免钱啊呢。
1: 啊，
0: 我爱啦，爱钱啦。50到64岁是优先啦，敢那优先的款啦，嘛是爱钱啦。
1: 老师帮我往上一下。
0: 那个好像是免费的是65岁以上啊。
1: 你不用钱啊？
0: 我不用钱吗？
1: 对，是19到64岁。要钱，
0: 十九，
1: 19岁加64岁爱，要19岁加四十九岁款爱钱，
0: 我爱钱哦。哎，
1: 敢那50岁加64岁是第二阶段嘛，免钱。
0: 哦，嘛免钱哦。
1: 好像是这样。对
0: 我那免钱，我半暝半我。我早会吹过了，炸扁冬来金座门口摆。
1: 但是新冠疫苗是全民不用钱。
0: 哦，新冠是拢免
1: 钱，新冠是大家拢免钱，对，
0: 其实这是咱的这个人民的应有的福利，我们一定要好好去珍惜运用。
1: 对，
0: 你卖去争先恐后，跟人他妈的抢了，其实还不至于啦。
1: 对啊，
0: 因为在我们这个医疗体系的这个各方面的协助之下，哈，几乎移动要消化这些疫苗哦，它会放很多点让大家去施打，
1: 对啊，
0: 你卖讲像那个前几年啊，新冠然后大家烧钱哦，
1: 那是因为那当阵真。

0: 那太恐怖，
1: 嘿啦，恐怖，然后佫少，哇、欸哦啊、才会造成这种恐慌啊！今晚不用那么担心，不用那么担心，都有机会可以打，
0: 都有，大概就是顾家己的健康啦，
1: 对
0: 啦，
1: 对，
0: 就拢去做啦，非常嘛免钱，
1: 嘿啦，我免钱，啊，无咱税金咪六计啊，对吧？
0: 哎呀，健保卡查去对啦，
1: 甲咱扣啊侪税金对啊，好啦，大家爱听话啊哈。好，好，谢谢，感谢来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小日暖歌，咱的吉安，诶，咱的天凤姐点播歌曲啊，邀请咱的志光妈妈，平镇志光妈妈，小日暖歌来
0: ，咱南港的山景大哥，我要听。陈玉龙的歌曲《阿龙阿龙》。
1: 哦。
0: 阿哥要请神冈秀琴妈妈来听。
1: 秀琴妈妈吼，来啊！所以这个北岛的秀凤姐要听《伤心太平洋》，还要请咱的这个三明窟的雪凤姐，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嘞，吃瓜妈妈、秋爱姐、彩绘姐，还有春梅、春梅姐、炫艺大哥、炫艺大哥、秀艳姐、熊云啊，这春梅姐、秀薇姐。

0: 会惊。
1: 是安怎？
0: 因为去叫去声。我真正细汉时阵拢唔敢
1: 听这首，
0: 我会怕。
1: 哦。为了消除你的阴霾，但系我用较温和的口气。
0: 我今晚袂惊啦。

0: 恐怖呢，太恐怖。
1: 安尼点到个恐怖。
0: 谢谢谢谢。
1: 来，再来继续歌曲，咱北岛的小凤姐点播歌曲，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咱三明区，三明区的雪凤姐，邀请我们大家好朋友一起来欣赏《伤心太平洋》国语歌曲，来哦，头啊先要吹一下哦。

来拜托雪凤姐，哇，雪凤姐，我看到你的破声，看到你的掌声啊，雅慈姐、慈智姐、智光妈妈，啊，音空、音通、修一姐、秋爱姐、月秋姐、江日大哥大姐、黄岩大哥大姐。

谢谢大家，我们来点歌哦，来哟、哦，看要听什么歌，等我再弹起来哟、哦。哎呦，恁的破歌声拢有收到哦，哈，都有收到哦。啊，哪个你点无到，请多多包涵。安详，安详，拜拜。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哎，我最近哈、哦、真的常常有接到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讲，哦，阿卿，我有甲你点歌吼，啊，恁甲阮唱的时阵，啊，要拍谱啊吼，
1: 点袂起，
0: 拍袂起，这些来吼足歹势的爸爸妈妈，啊，请恁大家多多的包涵。
1: 对，因为咱家就是20线尔。就是20线，可能60个人在打，可能大家在挤这个20线，大概在经济20线，所以大家轮流啊，咱的钱吼，大家轮流安尼，啊，个就是讲，你若有卡通，有卡通的话吼，有卡通的话，就是代表有入来咱的电脑内底啊，对。哦，
0: 对。
1: 啊，可能无法度大家名拢浮出来，但是咱家看会到。
0: 拢看。
1: 我们这边看得到，对。所以你有卡通，就是代表咱家看会到。
0: 哦。啊，那有甲恁念到的。
1: 对。
0: 啊，那甲恁念到高的。哦，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啦。
1: 对。
0: 这恁的心意，阮真正拢100%完全有收到，啊，莫讲误会啦哈，因为咱这边。即、这个有中视精彩啦，有 MOD， 啊，搁咱台里边这边三拢总三个地方的即个好朋友吼，所以会请大家多多包涵啦哈。好来，阿孙娘来点歌，看要听什么歌，电话也卡起来。今天星期
1: 三，
0: 好，我们下礼拜三来唱啊哈。好嘞，来，那呢，比利姐，
2: 比利妈妈，
0: 喂 ，Hello。靠我，靠我，碧丽姐。
3: 喂，
0: 有，
3: 这样吗？你们两个好。
1: 你好。
0: 这样。哎。
3: 我
0: 被
3: 点。思念成双。
1: 思念成双。
0: 思念成双，哎，又进来换
1: 的。又进来。
0: 哦，这首最好听。
3: 嘿。好。
0: 安尼后礼拜再来听哦，嘿。
3: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哎呦，那呢，这素莲，我来素莲姐。
2: 哦，我要点歌。
1: 哦，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满枕头》。
1: 哦，满枕头啊。哦。啊，后礼拜来听嘿。
2: 好，谢谢啊。
1: 好，谢谢啊。
2: 谢谢。
1: 哦，好，拜拜。
2: 谢谢，
3: 拜拜。拜拜。
1: 来，咱的三星的美惠姐。
4: 哎，你是你
3: 美惠？
1: 我听嘿，大哥。嘿。
4: 哦，有有。
1: 要听什么歌？
4: 要点那个。但无人是免失志好啦，免失志啦，免失志。
3: 免失志啊！
1: 哦，免失志吼，好，免失志。好啊，后礼拜来听。
4: 哦，谢谢，
1: 大哥，谢谢哦。
4: 哦，谢谢，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4: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1: 来，那呢？文渊，文渊大哥。
3: 带妈妈呀，
0: 嘿呀。
1: 哦，妈妈。妈妈，对不起，对不起，拍摄真是嘞，哟，妈妈，你甲苏艳文厝边啊嘞吼？
0: 啊，哦，嘿，对哇，对哇，对哇，你就知。
3: 好会
1: 啊！哎，好会啊！
0: 系啊，系啊，
1: 恁遐做好做生意个呢？
0: 哎呦，够！
1: 恁遐好卖啊？
0: 系啊，
1: 物件做好卖。
0: 拄啊好，嘿，拄啊对，伫阮厝边个
1: 了，
0: 对。
1: 好呀。
0: 哎呀，记得啊。
1: 哦，真的哦。
0: 因祖厝伫阮厝边啊。
1: 哦，啊啊，遐有新观光地区无？有足侪人去看无？
0: 还好嘞。
1: 啊，还好哈。
0: 系啊。
1: 哦，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0: 哦，我予佩妮看伊要唱什么。哦，
1: 你予佩妮袂记啊？
0: 好，赶快好。
1: 好好好，妈妈袂记啊。
0: 卡贵啊，各位都卡袂记。
1: 真歹势，做歹势，歹势。妈妈，歹势哦。
0: 别啦。
1: 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多谢。
3: 好，而且赶紧摆哈。
1: 拜拜。那呢？安雄大哥，安雄爸爸。哎，爸爸。
3: 哦，
1: 爸爸你，
3: 喂，
5: 嘿，
1: 哟，爸爸，
5: 喂，
1: 要听什么歌？
3: 爱听电话声，
1: 哈，
5: 也不简单呢，
1: 安那不简单，
5: 喂，都太容易呀，
1: 哦，爸爸，我唱歌来邀请你来听啦，嘿。
5: 好，
1: 因为时间有限哈，好，好，拜拜，拜拜，
3: 谢谢，
1: 拜拜，拜拜。那呢，林木的素娥，素娥姐，
6: 喂，
3: 素娥妈妈，
1: 哟，
6: 哦，不简单，我，
1: 不简单哦，
6: 对，
1: 真歹势，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做歹势。
6: 哎，佩妮，
3: 哎，妈妈，
6: 你个点唱李白的《外台票日记》的哈？
3: 李白的《外台票日记》的哈？
6: 好
1: ，OK，
3: 我听看麦哈。
6: 哦，谢谢啊！
3: 好，拜拜。
1: 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来，咱米龙，唔知有跳线哦。米龙的居心大哥。
7: 对对，我点歌。
3: 居心大哥。
1: 哦，居心大哥对哈。哦，要听什么歌？
7: 铁三角旗。
3: 啊？
7: 铁三角旗，铁三角旗。
1: 什么？
7: 铁三角旗。
3: 铁三角旗哦。
7: 碧潭假期，
1: 碧潭假期哦。
7: 对对对对，
1: 这是最老的歌了。
7: 对，
1: 还是新歌。
7: 对，这是老歌。
1: 老歌哦。
7: 对对对对。
1: 碧潭假期啦
3: 哈。那你查看
7: 嘛。对对对。
1: 哦，再来查嘿。
7: 哦。
1: OK OK 好，大哥谢谢啊嘿。
7: 好，别。
1: OK OK 好，
7: 好，拜。
1: 碧潭哦，我头一次听到呢，碧潭假期。
3: 郭金发老师。
1: 哦，郭金发老师哈 ，OK。
3: 但是这个可能点不出来哦，要
1: 九字头哈。哦。安尼，淑珍姐。
3: 淑珍妈妈。
8: 拜托，那个陪伴你到老。
1: 陪伴你到老，好，没问题。
8: 最好听。
1: 好。
3: 嗯。
1: 妈妈，谢谢啊。
8: 谢谢。
1: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摊主的正义大哥。
3: 正义大哥。
9: 哎，
1: 哟，
3: 你好。
9: 我吃点，吃不吃点更新不已？
1: 更新？
3: 更新不已呀？
9: 啊，更新不已。
1: 子郎这首哈。
3: 跟咱子郎的阿公没关系。
1: 哦，子郎的阿公哦。
3: 哎，跟咱是哦。
1: 阿公你好。
9: 你好，
1: 阿公你好，哦，阿妈，阿妈甲子人唱歌有够够水足赞的呢。
9: 哎，
1: 哦，赞赞赞哦，你孙仔足足牛的，后摆不得了，好。谢谢哦，阿公谢谢哦。
9: 好，
3: 再加唱哈，
1: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来阿 K 哦，美华姐。
10: 喂，你好。
1: 阿姐你好。
10: 啊，我就要点那个子郎的歌，刚好一起听。
3: 哦，
1: 哎呦，这位听好，好，再谢谢啊，多谢多谢，好啊，
3: 一起听哈。
1: 哦，谢谢谢谢。哦，咱子郎这首歌很受欢迎哦，
3: 很好听
1: 哦，就好听。他在这外面已经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跟欢迎了。
3: 真的，
1: 我就更新不已了
3: 哈。更新不已，好。
1: 后来，那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那呢，对着咱的家己照顾身体哦，恁就真正爱更新不已。
3: 对
1: 哦，咱 MOD 这边的好朋友啊，有咧熬夜啦，哦，有咧食薰、啉烧酒的啦，这真正有当时啊，拢会损到咱五脏六腑，啊，一定爱保养，一定要保养，给大家做参考。啊，咱中视的这边好朋友啊，这个可以会使泡起来啃，还是要炖鸡炖啊，拢总会使，非常好用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平常时啊，辛苦莫名其妙的，就是不舒服啦，
3: 讲不出来，
1: 讲不出来，哇！去看医生嘛，拢好势好势。你有真大的机会，真大的可能，你就是欠这个。
3: 对。
1: 这参像敢若一支锁匙啊。
3: 对。
1: 哦，你锁匙你也甲拍开啊。对。哦，这个任督二脉打通，真正人用起来足赞的。有哪体验吗？吼，算卡无？
3: 谢谢。
1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2: 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13: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几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阵哦，迄个时阵，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肿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同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候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我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 1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哦，做侪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个康德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唔免食遐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唔免啦，唔免阁裹啊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 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病病斜斜叫，这就是啥？

0: 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不开、喇叭油、模糊，这嘛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那喉干嘛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响啊，心力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系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1、米6、甲米12。为什么米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丸，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人咧做这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有这黄诶，即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嘛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成分在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成分，这是咱的成分。阿米拉米所有的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阁较侪，不过较高哦，过高。这成分拢分析互你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米，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血糖防止咱的会更矮化，啊，够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伽马、欧尼当中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也让帮助你减少发炎。 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也帮助你等下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好你专门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第二个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个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吃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佫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吃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吃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吃外口的，若有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吃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哦，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 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接着 B5 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四十天，上济你会当食到八十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行我，我自体行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会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要71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就食呀，空罐啊行我都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你若进前啦，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为你我加行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的不啊？金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一组，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是不是常常他像头拄阿庆讲的，就是讲常就是身体。哪里不舒服，讲不上来，明明遮酸，明明遐疼，啊去看拢无问题。安尼保健食品是食满四公加食遐尼济啊，食有效啊足慢的。今仔日即组，吼，今仔日即组啊，今仔日即组 电话甲敲通0800-00919，敢若一支锁匙咧，你甲接落开落，我来讲任督二脉打通。

0: 食啥物，食啥物效果拢加倍，拢做有效诶。咱诶即个玉兰姐，
1: 我买一组，
0: 买一组即个咱诶康乐师吼。
1: 对。
0: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您今仔日看到即组是医疗级诶哦。医疗级的米群，你唔免阁去日本叫人甲你代购啊，唔免，咱今仔日咱遮就有啊，咱有诶日本诶无一定有来，赶快把握机会，一罐互恁体验哦。咱诶新诶阿姐认诶叫卡，爸爸妈妈，我头拄啊讲诶啊，你啊从头到脚啊拢不舒服啦，你真有可能就是啊自律神经失调去啊。哦，你头壳啊会头壳戆戆啦，正正当当啦，哦啊耳孔当啦，吼啊下输会定定不时你感染啦，吼啊肌肉关节啦硬正无力啦，啊皮肤会焦啦，会流汗啦，吼目睭定定拢安尼会蒙会雾会焦，吼啊食足侪保健食品，啊食了有效，啊不过就足慢的，脑会喵啦，吞物件会困难啦，吼，那消化系统啦有问题啦，四肢麻痹啦，会麻啦，目睭神经啊，这个血液循环较无好啦，啊对啊，精神方面啦，哦，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爸爸妈妈，我讲恁今仔日啦，看到这组，你电话甲卡号通，一罐这一罐八十粒，一罐八十粒，互恁食。哦，你严重的就对啦。你若讲真正就常常很不舒服，全身不舒服，你一天也吃两粒，一天也吃两粒，八十粒拄啊，你吃四十天，互你吃四十天，这四十天吃了，你对你的身体，你也感觉讲有感觉，心情有较好，对你的这个各方面啦、啊，人变比较舒服，安尼叫尊神哈，安尼叫尊神。那月儿姐，嗯。李小姐，买一组康特斯吼，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罗迪的四维姐连的照卡，连的照卡。您今仔日啦，您今仔日如果若是讲吼，要用这个 B 群啦，有啥物对你有啥物帮助，会使噶，会使摆脱你的这个糖化，尤其是有糖分呢，哦，尤其是有糖分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糖分足恐怖呀。来，咱的这个苏伟姐，
2: 喂，
0: 你好，我听，
2: 我听不到嘞。
0: 哟，安尼有声不？安尼有声不？
2: 我要一组。
0: 好，康特斯一组哈。
2: 啊？
0: 康特斯一组哈。好，来，等我一下，咱那个骗你，给你服务者，爸爸妈妈，你的血压吧，血压啦，清悬啦，爱注意不？当然爱注意啊。哦，这个头壳会戆戆，会昏昏沉沉，啊，这爱注意不？我讲，医生家拢总爱注意你的脂肪肝风险啦，吼，你的皮肤老化啦，糖尿病风险啦，吼，内分泌的失调啦，心脏的风险啦，吼，这认知障碍风险啦，这医生拢是自律神经失调所造成，有可能造成的，让你的这个病情更加的恶化。今仔日一天，给你吃两粒，开你几块银。今仔日过啊，四十天一个月开完头家，做您放心嘛，您拢免烦恼。咱的永庆阿姐哦，
2: 我要一组，
0: 来要一组，咱的康特斯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加这服务一下。今仔日咱这啊，咱这组啊，要让大家促进新陈代谢加强，你的新陈代谢要甲你加强吼，要甲你营养补给，拢总有法度吸收吼，佮要你好睏。干那困眠这个最重要啊！哦，光这个睡眠是大家很在意的，足侪爸爸妈妈吼，啊，恁困袂去啦，啊，歹困撇啦，咱来这个小雨姐，
2: 康特斯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拢一罐给恁吃，八十粒给恁吃，一天甲吃两粒，给你吃四十天，吃了你的身体有进步，你会打电话回来甲阮头家说多谢，真正这。这外口一罐，我来讲，你无两千，你嘛爱1500块，真正无俗啦吼。哦，啊，这个，咱呐，干那这个谷维素啊，哦，二型胶原蛋白，这拢会使做单独的一支商品哦，咱搁另外给你加这个元素落。哦，啊，你如果来讲，你本身有你。有你食胶原蛋白，你也像安尼胶原蛋白，咱就使信起来嘛，吼，就使信起来，咱就食咱的米群，因为内底就有咱二型胶原蛋白啊。我头拄仔讲着就是啊，你今仔日看到这支啊，是医疗等级的哦，医疗级的米群哦，好，这不是你开玩笑啊，这是医疗等级的米群哦， 哦，这也在大量的生成活化，咱的这活化型的这样的维生素 B1 快速消除疲劳。你啊，规工人安尼神高高、软倒倒，徛咧就徛咧就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啊倒咧无想要徛。爸爸妈妈，恁甲试看卖啊咧，开你无几块，哦啊一个前一个月，搁食阮头家的，哦，恁拢免烦恼。

要给你好转，因为你哪里不舒服，医生拢讲 OK 啊 ，OK 啊，拢无问题啊。啊，不过就是会酸、会痛、会抽、会麻、会摸、会捂、会打、会涩，就是会不舒服嘛。啊，恁试看卖下咧，一天甲食两粒，食了你也感觉讲，哎、欸，敢那有差哦，有帮助，安尼才有准算。啊，无恁拢免烦恼，恁拢免烦恼，还是讲你要一世人你拢要靠这个西医，拢要靠这个西药，要甲你疼身体，安尼咱就无法度。哦，西药那食久了变成西药剂，你都大家拢嘛知。哦，伤肝、损胃、外药剂，这食西药大家拢嘛知。恁食遐尼济西药，你也想讲要让你的身体较快活嘞吼？西药那有法度减食是足好的代志，身体恁会家己保养。40天，让恁食无钱哦，感谢大家，谢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少年的小查某啊，无某真艰苦啊！大家好哈、啊，我是有查某人间国宝啊，乐宝啊，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啦，我拢文化奠基。
2: 对啦，查某是艰苦是啊啦，是爱某唔惊艰苦，是娶了会化艰苦。
3: 哎，拢真艰苦。
2: 安尼哦，
3: 有娶艰苦，无娶也艰苦。
2: 安尼哦，
3: 有娶嘛有娶的问题，无娶嘛无娶的问题。
2: 啊，你讲歪往好处想，还娶对哇？哎，一个娶一个某较好，看下三。天公做的，拜托了，对不对？
4: 娶某有人来斗陪伴，对不
2: 对？对啊，斗陪伴。
4: 啊，单身嘛，单身贵族的快乐。
2: 啊，单身较自由啦。
3: 对啊。
2: 出门拢唔免讲个交代，我去倒。
3: 对。哎，
2: 对。都
3: 会使交过来。
2: 真的吗？
3: 真的吗？今麦唔是都。
2: 真的吗？
3: 我唔是，我无，我无。
2: 啊，所以你感觉咧？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娶某大姊坐金交椅，迄是啥意思啊？
3: 哦，我知影啦，迄就是咱袂输去娶迄个大姊头啊，袂输咱去坐到迄个按摩椅。哦哦
2: 哦，你故意讲坐八字。八角以后我不讲、哦、我听人讲，我们慢慢去的，卖乱讲啊！广告你把喙齿都喝怕干啊！这个某系红阿某，哇，红阿某，查某好，捌听过无？
3: 有。
2: 查某好，就是讲咧日头好啦。
3: 哦。
2: 嗯、哇，迄跟咧一边诶，东山飘雨虚山晴啦，哎呀、啊，对不？啊，怕无彩，你知无？
3: 哦，有听过。
4: 当鹅啊！
2: 当鹅啊！啊，恁爸吼，迄龟米的话，你去做一丝丝啊，你啊，
4: 就怕。丢丢水，
2: 对吧？哎呀，我们拒绝暴力，好不好？
3: 不可以，不可以。
2: 啊，听无彩是啥？这个都唔知啊。
3: 哦，听无彩。
2: 但是听无彩。
3: 唔捌听过。
2: 啊，牛棒哦。
3: 哦，你就无得吃啦。
2: 讲到的该讲做人的，
3: 嗨，听无彩。我怪你唔知啦。
2: 恶魔啦，哈，好，啊，过来。这个大吼，文音叫大呀，大德啦，
3: 吼，
2: 大主人，大礼照，吼，啊，过来白话音嘛，啊，个大大多，啊，我无记你啊，但是你是啦，吼，会大，音大嘴，讲大话，讲大话是较像是华语翻过来，讲大就臭臭大分家规嘛，啊，讲大话啦，吼，啊，这个坐啦，吼，坐车。啊，坐位啊，坐家
3: 哦，
2: 坐家就去用关啦
3: 啊。
2: 啊，来文人啊，静坐
3: 哦，
2: 哇，静坐啊，静坐抗议的噻。好，啊，这个高啊，外高哎，高官，我给你买物件，给你高官去啊，高官行礼啊。啊，两个在交往
3: 哦，
2: 啊，那是在交接
3: 哦，
2: 啊，是嘛，跟那交接的官商勾结
3: 啊，
2: 意思同款。好，啊，这个娶某大姊坐金交椅。意思吼，就是讲啊，
4: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2: 安尼哦，啊，不然坐回来，
1: 演互恁看。
5: 哎，在在在在，
6: 长亮你好。
5: 哎呦，唔知咱唔知咩人来请哦。
6: 啊，我叫佳慧啦，我是拄把咱这枕头呀，我拄包来呢。
5: 哦，安尼哦，啊，你在做啥物头路的吼？
6: 哦，我即马伫大力电视台诶，做主持人呐。
5: 哦，那呢，你定真好唱歌哦。
6: 哦，我都。爱唱啦，细汉就开始拢做兴趣唱歌呀。
5: 是哦、
6: 喔。对啊。
5: 啊，你对这社会经历运动嘛是袂歹吼。
6: 嗯，是有历，做有历练的啦。按哥我是社会大学搞学，我去遐学的啦。
5: 哦安尼哦，我说哦一个问题哦、喔，想要甲你问呢。啊哦、喔，麻烦你甲我提供一下意见的啦。
6: 哇、喔，是啥物问题？
5: 嗯，就安尼啦，我伫庄下来哦、喔。介意两个查囡仔啦，啊哦，一个年纪较大，啊一个哦年纪较轻，啊唔过较水呢。
6: 哦，遐着搁说，你毋捌听人讲过哦，娶某大姊坐金交椅啊，啊伊年纪比你较大吼，啊相对伊的社会经历啊，啊个伊的能力拢比你搁较强啊，啊你是毋当较轻松，对啊，啊比较轻松，哎呦，啊无条你过当结婚来三十年呢。
5: 唔过吼，迄个少年的。较水呢？
6: 啊，水啊，无都做饭食啦。
5: 吼，啊，但我也无欠饭食
6: 啊。啊，安尼你干嘛去搞问这個问题？
5: 我是想要讲哦，你问你讲哦，你唔知有欠饭食无啦？
6: 歹势，你看唔到人啊啦，我唔是去食。
5: 无啦，我是想讲哦，你带你哦，那较好咧啊啦。
6: 歹势，我咧减肥。
2: 嘿，啊，带比你。

0: 年纪较大，这个某囝吼，伊较成熟，心智较成熟吼，啊，过来社会啦，甲家务的经验较丰富啦吼，啊，家庭打理井井有条，所以吼，坐金交椅拢免烦恼。
1: 这就是参照有人讲的，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的意思啦。
0: 赛老母的。不是，不是啊，赛过而胜过了，是吧？其实哈，婚姻是来互相体谅了哈，因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个体，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吧？而且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1: 哈。
0: 啊，互相经营，互相包容，身高不是距离，年纪也不是问题，哈。夫妻的港金九头买变人金，你知无？
1: 知。
0: 啊，一爱之意。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把握要找 Kingo， 那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卡哦，控诉0233795590423379559。再来一首心语，邀请男子秀霞妈妈跟高雄的秀霞妈妈再回来收听。

谢宜秀妈妈、秀维姐、金美妈妈、淑美妈妈、秀云妈妈、素文妈妈、春福大哥、惠美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再继续咱中明路，中明路永丰大哥电波发起故乡的列车。邀请咱所有好朋友，镇定的秋香姐，我们一起来欣赏。头前有口白哦，吼，哇，头前来念一个哦，足紧的哦，这口白足紧的哦。啊，故乡的风光依然是这么美丽。自我出国来到这阵，嘛已经五年了，一摆当坐咧故乡的列车倒转来，是嘛？你一定足欢喜才对。
2: 肯定。
1: 哈，小米，小米。你这么大汉了，
2: 你跟你不讲？
1: 小妹，您这次哪会不跟你做回来的？
2: 人伊，
1: 伊走去倒位？
2: 我唔敢讲啦。
1: 啊，麦讲，到咱做回来找伊哦。
2: 伊
1: 先，伊，
3: 我错错乱你。
1: 小妹，你去讲一遍。
2: 我这次，
1: 小官安怎？伊真正是过去啊，是不是啦？

华姐、碧云姐、福成大哥、邦俊大哥、苏华姐、一秀姐、春福大哥、素珠姐、齐兰姐。

家己非常喜欢的歌曲，江蕙的歌曲《月头看情路》。而且综合刘爸爸、刘妈妈，跟大家做伙来收听。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来要抽奖，爸爸妈妈，这个等下手机要准备一下，等下咱要来教学赖教学哦哈，看要哪加赖哦哈，我们来倒数三秒，三、
1: 二、一，停。
0: 哦，
1: 芝玲妈妈
0: 哦，
1: 芝玲姐。
0: 芝琳
1: 哦，曹琳大哥，
0: 曹琳大哥，
1: 曹琳大哥，奥利耶，曹琳大哥，
0: 曹琳大哥中奖咯，来哦，今麦恁的这个有准绳啊，还有上山才有准绳啊哈，来，
1: 台中奥利萨克斯风的故乡，
0: 哦，是无唔对，
1: 曹琳大哥、
0: 啊、也是马儿的故乡，
1: 对，后里马场。
0: 来，等下要来加奶哦。后
1: 里马场对面有一间嘿茶米酒店。
0: 啊，真的啊、喔？是啊、喔。
1: 榕树下。
0: 哦，是啊、喔。
1: 曹林大哥，
0: 再转一次，再转一次啊、喔！
1: 哈。安奥利耶，曹林大哥。
0: 哇，可能会修高了
1: 哇。两支电话都会当卡，下卡这支也会当卡。
0: 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哎，有机会，有机会哦，有机会哦，有机会，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哦哦哦哦，没卖呢，
0: 哦，五百点，哇，啊，可惜啊，可惜啊，可惜啊，哈，好来，我给你来，打开手机啊，手机拿出来，手机拿出来，我们来教大家怎么加LINE啦，来修身。这个手机拿出来该怎么操作咧、
1: 欸、打上来应该是刚刚打不上来
0: 哦，这样
1: 嘿，这
0: 样可以、哦、
1: 可以可以、
0: 哦、来，那呢
1: 有十秒，
0: 曹林大啊，曹林大哥，曹林大哥
1: 有被楼下截取
0: 了，好，那卡起来了，这样应该可以
1: 了，可以可以，
0: 好咧，安尼五百点啦吼，
1: 嘿嘿，
0: 哦，曹林大哥，安尼有甲你恭喜啊哈，甲你恭喜五百点、哦、来，好，好，我们来加来加来加来，我们的好朋友手机拿起来，我们最近我们两个的手机又比较安静一点哈，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个服务的机会，
1: 对对对，
0: 来陪你来，
1: 现在打开加接，好，咱手机啊开起来，老师直接给我下一张，
0: 好嘞，
1: 哎、欸，爸爸妈妈，咱来拍开。把LINE拍开、欸啊、有一个衣物左下角有一个主页的地方，有一间厝有没
0: 有，
1: 叫做主页，主页跟七里去
0: 是的、
1: 欸啊、右上角那个那个一个人头又一个家跟七里去
0: 是
1: 加入好友，他叫加入好友，给他按进去
0: 哦、
1: 欸、加入好友、欸、再来你嘿行动条码，你就可以加入好友那边有行动条码，对不对？行动条码加七里去，好，老师下一张。嘿，阿姐妈得当扫这个 QR code， 安尼扫的有啊，安尼得当加一吧哈。
0: 好嘞。
1: 这样扫一下 QR code， 我来看一下。
0: 先扫一个哦，来看一个哦。
1: 有有有，
0: 好、哦、有加哈、
1: 哦，有。
0: 哦，啊，哪有加，哪有需要服务的，才做恁甲阮欢呼啦嘿，阮两个拢会使欢呼啊哈。
1: 嘿，是。
0: 来，好，来玩阿庆的，阿庆的手机啊，来阿庆的同款哈，动作都一样啦，
1: 对，
0: 就是已经除一加二嘞，
1: 嘿，
0: 然后二加二迄个加，
1: 对，
0: 然后下一张三，哦，就是看你要用汉镜还是用 QR code 拢会使，啊，你也要用这个。手机赶快拍控九三千六千五、
1: 哦、
0: 然后就会第五个步骤就会跳出来这个大头照，
1: 对、哦、
0: 这个大头照你给加入来，还有下一张吗？好、哦、啊，这第五个步骤，然后按加入
1: 就可以加入了，
0: 哦，就可以加入了，
1: 还是说你要扫 QR code 才会当扫，
0: 哦哦 QR code 这个也可以扫一下哦，
1: 哇，黑箱它水哈、
0: 哦点灯啊，会吹吹偌久咧？
1: 真的吼、喔，真的水耶！
0: 嗯，哎，阮太太，阮太太，来，哇，蔡玛丽啊，看无半个啦，无半个加啦，
1: 应该是，应该是他们步骤的问题。
0: 步骤问题
1: 啊，老师上一页好了。
0: 哦，彩玉姐啊，感恩感恩我们的
1: 彩玉姐。你点迄个行动条码，点行动条码。点迄个 QR code 迄个号，加七类。好，老师下一张，直接上，再下一张。
0: 老师，等下免报，不用报电话了哈。
1: 加，哎、欸、，QR code 给扫进去， 有吗？
0: 好的，彩玉姐加到彩玉姐一位，好来，
1: 有吗？欸
0: 静，这个都是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哦，月凤月凤姐，静霞静霞姐，瑞珍瑞珍姐，庆芳庆芳喜大哥，
1: 啊是啊这，
0: 哦那呢，珍玲珍玲姐，叶叶居哦，叶这个怎么念？哎，
1: 杨
0: 杨
1: 杨
0: 杨，好嘞。
1: 对，啊这样就可以了，加进去就可以了嘿。
0: 哦，啊我那呢，瑞瑞华瑞华姐。感恩啊，好
1: 啊！以上只
0: 爸爸妈妈，您如果乃是讲有需要任何的服务啦，是讲袂用使用的啦，是讲要来问东问西啦。
1: 因为咱加来嘛，较免钱啊。
0: 对啦，对啦，对啦。
1: 较方便。
0: 卡电话嘛方便啦，还是讲你要传什么

0: 选什么花花草草啊，阿King啊，这什么花啦，啊，比你啊，这
1: 什么瓜啦，都可以，
0: 通通可以的哈。因为这个四点啊六点，恭喜大家，这真的不能够没有大家的这个共同来支持，啊不哈，人讲阮头家，阮小刚安尼前人种树啊，这盆顾甲这么水着，啊，我来是那顾甲拢香味，安尼嘛袂使啦吼。
1: 哎呀，大家多多支持。
0: 谢谢，爱给你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

0: 接这样的歌，对，应该呢，就这样呢。
1: 又来了包青天，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0: 你演到这边了啊，我是大人，我讲话。
1: 好，这个、您说。
0: 这个真的哈、哦，有时候会那个。
1: 会嗅到吗？
0: 没有，他
1: 接触不好。
0: 他那个有个
1: off, 插拔
0: off 已经可以把声音消掉了没有？开始接触有点不良。关掉还
1: 是？插拔久了总是会这样子
0: 啊。然后是
1: 你卖嗲慢个堵慢个堵啦，可以
0: 啦。一些也是可以关掉的，你讲啊，关掉的，这种感应可能
1: 越来越不好。哦，久了啦，你偷钱了啦。
0: 哎，刚申冤了，你是在申冤一次。
1: 我要申冤啦。
0: 你现在你身在这个国家叫什么？
1: 是
0: 台湾啊。嗯，深渊没什么屁用啊。
1: 那您的意思是连包青天都不在了是吗？
0: 包青天已经变包大人啊，后来变成纸尿裤了，
1: 就包小孩了，
0: 挂在那个卖场里面的了。为什么包青天？
1: 包青天葬在合肥
0: 了。那个什么？
1: 对，
0: 昨天看到有那个
1: 哪个什么事情？
0: 跟我们那个有来我们节目录那个刑警，退休刑警叫高仁和，对不对？
1: 对，我来有来，你是说我们的红白里面有一个退休刑警吗？还是什么？
0: 高仁和这种版？
1: 高仁和，我不知道。
0: 我们今天没卖没关系。嗯，有拍那个梅津的广告。
1: 哦，那个我知道。
0: 警官啊，
1: 怎么了？他怎么了？
0: 昨天在脸书，不知道是记者访问他的。好，有一些人可能有刷到哦，好几万人按赞呢。
1: 发生什么事？
0: 就是在讲那个死刑的事啊。啊，就是。就是那个当街处理掉一对那个姐妹嘛，两条人命嘛，
1: 就之前的那个案子
0: 对嘛，不用判死啊，这是就是这个公，他就在那边讲这个公平啊，这个人，然后重点是有讲到一个，今嘛专待完哈，有差不多20多个在等死刑的呢，要判死，
1: 判几年呢？
0: 重点是无人要执行啦，没人要执行，
1: 然后是没有刽子手吗？
0: 他说最没有。那当法务的那个哦、oh, ，不判嘛，
1: 不下令，对，不批啊。
0: 重点是什么？哈、huh. ，有啦，一共最近有死一个啦。Uh-huh. 啊，不是判刑死哦，
1: 病死吗？
0: 不是啦，
1: 啊，无嘞，
0: 是食二十年，食饭食个
1: 戒掉，
0: 无得不得得病死的，是食了伤好啊，是安那啦。啊，用恁这款赚较侪钱的吼，
1: 哎、欸，养尊处优，在这、啊、在里面无烦无恼，够三顿饭够吃呢。
0: 我就讲一句，我刚刚只我随个饲一个，赞我随个嘿，所以我都啊，这侪人嘛，啊，这是有效哦。人讲古早时代讲一命赔一命嘛，
1: 是，
0: 起码一命。你处理
1: 两命都免赔
0: 呢，你处理两命三命，你这人佫无安那呢？
1: 对啊。
0: 啊，搁摕恁的，恁赚较济，恁迄税金去甲饲啦，饲甲伊哦，逐工因阿无做一个，啊派到台阿要做一个，迄工比苦工个搁较艰苦，你外口晒日头黑，啊日头搁较毒，做一些那个劳很劳累的那一种，有比他们辛苦有比他们累吗？没有啦。还是用你们钱在养他啦，时间到了啊，去什么工厂做一些什么什么啊，不然教化啊，他请师傅来跟他讲啊，不然请阿门来跟他呢，啊，不然就派工班他们，啊，监狱安排什么工作就做，怎么可能比外面还辛苦
1: 啊？然后呢，你说那个高仁和那个医师，
0: 他就说
1: 这个是警官啦，
0: 对的，他说这公平吗？啊，你要等他执行那个死刑，没。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你受害人的家属都死了，他还没死嘞，情何以堪呢、啊？
1: 哎、欸，真的呢。啊，对，
0: 你把人家处理掉了，你还在那边让大家用大家的钱养，
1: 而且家属是这样这么长久的这样受折磨啊，身心灵都受到折磨哎、
0: 欸。他说台湾不能没有死刑这个东西，要不然你看。啊、真是我看到了，
1: 他真的很生气，对不对？
0: 要不是节目呢不能放呢影片，要不然早可以放影片给你们看的。你们没看到的，没看到就是哦，我
1: 所以看了真的很想撤干六角，对不对？
0: 也不用撤干六角，就是，哎，啊，你懂哎。

0: 啊，有些人就说什么，这种情形哈，我看你再不，你在人家说改朝换代，有没有可能把此行再拿回来用？有可能。啊，我们先撇开政治了。你要合乎常理嘛。第一，杀人本来就是要偿命的嘛。
1: 对。
0: 要不然你改天有这些东西越来越重，有一些脑筋不正常的人，他看他，我生无可恋啊。
1: 对嘛，就干一票啊，对不对？
0: 是怎样怎样？
1: 对啊，没有选，就是无差别的待遇，通都是通杀嘛，就是对社会的一个愤怒嘛。对，
0: 还有造成那个别人那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就是有一些他如果是针对他的那个对他那个啊，有一些是如果神经起来就去跑去乱捅哎。
1: 对
0: 啊，他反正他心里想，
1: 没关系的，那个都可以教化嘛。对不对？
0: 反正我都每个月要吃饭，我都拿不出来了。
1: 就像那个撞死人的，有没有？哎，残废的话，医疗费用要更多，还干脆把他撞死的时候，还不用花那么多钱嘛。
0: 那个回去绕回去蓄意杀人，再把他撞，那个又不用死，
1: 也不会死嘛，对不对？
0: 真假的呀，谁敢不累？
1: 所以，在台湾真的是犯罪天堂啦，所以尽量的干，没事的，不会死的。
0: 别不要尽量干，尽量不要乱来。
1: 如果是失业走投无路的话，那就给他干一票吧。
0: 没有，不要，这不是倡导啊，那哦，别讲。不要做这种事。
1: 不是啊，有一些你觉得鼓励犯罪吗？
0: 对他这种行为会鼓励那些
1: 逃跑。对啊。
0: 还头壳怕噶，想袂开的，伊就讲无差。我可能经一个我想去的迄个人啊，那那
1: 对。表面走在路上不对眼就可以直接杀了嘛，对不对？
0: 这嘛不是人较早讲啊，无我这条命硬开你赔嘛。不是呢。较凶的人出手硬来赔。
1: 对。
0: 迄个傲道的去做生的迄个啊，另外迄个无代志呢。
1: 所以我就想不透啦，死刑也不行啦，鞭刑也不行，那到底是要怎样？到底
0: ，对啊，这原则到底。
1: 所以 Face 联盟是逃个 day 赛吗？
0: 我很想，我没有看过 Face 联盟。有的话我走过去我会吐口水啊。我会干咬。
1: 可是不行哦，你不行哦，吐口水严重了哦，他告你哦。
0: 告啊！
1: 杀死人没关系哦，你吐口水有事哦。
0: 吐口水怎样？关我两个月。我两个月请假过去关啊，怎样？我就吐他怎样？
1: 不是他告死你哦。
0: 告。
1: 对。
0: 告。我叫南藤彻，废死联盟亲家个共，我咧家，我咧台中。
1: 他想整你就整你哦，对。拿出你的嘎子出来，快点！你不要只有嘴型的，我们读不出来。
0: 别人笑你的呀！你明天坐起来。
1: 真的啦，我觉得我不知道呢，这个可能就是为了政治利益吧。对，哎呀，
0: 跟
1: 对
0: 啊，跟那个判死刑，
1: 怎样？我们怎样？到底为啥事？还是说，哎，没有死到他家人？哎呀，真的希望老吞有眼哎。那死的话，就死他本人或死到他家人。对，
0: 那些废死。对，真的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就完了。
1: 对啊，太扯了啦！你说像那个谁，之前不是有一个小朋友吗？对，死了。然后那个叫谁？我忘记名字了。然后呢，结果他弟弟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已经到了中年人了。对，整个司法还是好像还是没有判。对
0: 对
1: 对，哎呀，
0: 这几年这几年，
1: 人家日子怎么过？
0: 算了，
1: 有啊，
0: 对
1: 对。所以啦，真正啦，咱不是樱桃个比赛。是咱家己在算的时阵，咱千万唔忙比赛，哈。
0: 那个执法者也是有问题，
1: 有问题了，有问题了啊！这东西，我觉得跟政治有关系了，对，那个我们就管不上了。
0: 没了。
1: 我们唯一有办法的就是，当你要投票之前，你要选好，选对人，这样就而已。
0: 啊，为什么？奇怪，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们不要说，那个要不，死刑要不要恢复？为什么不公投？我现在一定过了。
1: 这个都选择性的啦，
0: 一定过了。
1: 选择性的啦，
0: 一定过了。他根本不办啊，
1: 丢啦，
0: 就不办啊，支持者不办啊。你知道这温鬼，你不爱办啊。
1: 我也不知道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也不知道哈。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循环，让你好困的一回。大家好，我是安安。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橄榄油，大家都知道橄榄油非常的好嘛，但是呢，你选对选错就差很多哦，因为选错的话呢，恐怕会伤到你的老母哦。对，那么为什么呢？你记得2026年的时阵，这个期刊哈，医学期刊刊登出来的研究发现，赶快是橄榄油。不过呢，初榨橄榄油加精炼橄榄油，对着咱大脑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这个研究里面显示出来的是说，好，摄取到这种初榨的橄榄油，这些人的认知跟他的语言，他就说他的执行功能这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好。那相反的呢，你如果选到那种精炼橄榄油，好，那么你认知方面的功能就会出现退步的情况。好，那么你这个神经科临床医学医师哈，伊甲咱提醒哦，关键是单位呢，关键有可能就是这个肠脑轴这个机制，橄榄油也先影响到咱的肠胃道内底的菌相，好，细菌的那个菌相的对啦，好，那么佮进一步的时阵也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好，就是这个肠脑轴线。那么不同款的这个种类的这个橄榄油呢，对着这个肠胃道的细菌，这个菌种哈，影响都不相同。那么同款的橄榄油到底差别在哪位呢？过来，它的制程会决定了这个橄榄油的好与坏。那么同款的这种橄榄油，它好个啥奈差别这么多呢？原因就是它的制程。那么医师跟我们讲哦，这个初榨的橄榄油是透过的这种低温物理方式去做萃取的，好，那么不经过这种高温跟这个化学的处理，所以呢，它就可以来保留这种多酚跟抗氧化物跟维生素，而且呢，具有这种对抗发炎跟神经保护的作用。那么相反的，你如果吃到这种精炼橄榄油，大多哈，多半是来自于这种哈自由，来自于这种哈品质堪卖的这种原料。那么它是经过脱酸、脱色、噶这种高温脱臭，等等这些化学精制的过程，嘛，干那应用到咱这哈内底成分的流失，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个加工，好，所以呢，影响这油脂的品质。所以营养师也跟我们说哦，咱市面上所看的这个标示哦，干那写橄榄油的这个产品，往往也混淆精制的橄榄油。那么这个营养价值跟这个初榨橄榄油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哦。那是说你想要买哈，想要摄取这个橄榄油，摄取它的健康的好处的话，你应该优先选择特级初榨橄榄油。好，那么我到底要怎么选呢？医师跟我们提醒啊，讲哈，你在选择这个橄榄油的时阵，上好的、上基本的方式，就是看它的标签，特别留意一下三个关键字。这三个关键字特别记一下哈，应该优先选择的是特级初榨，好，前面是一个一，好，你后边英文记不住，你就记一个一，大写的一哈，好，那么特级初榨，跟来的是初榨，好，前面大写是一个 V， 好，对哦，好，你记得一跟 V， 好，这样的一个产品代表的工业在采用的物理低温的摄取，而且它的营养保留会较完整。那么你要避开的就是这三个字了，哪三个字？你只要记得前面的三个，好，这三个字母，好，
0: 字头了，
1: 好，这个字头，嗯 ，P 开头的，对，还有 L 开头的，好，另外还有一个也是 P 开头的，
0: 好，
1: 这两个 P， 对，两个 P P L， 好，你打那给，反正就是这些的话，这个就是精制的橄榄油，好，所以医师橄榄膏哦，这些多半都是属于精炼而成的再制的油品，那么其中啊，这个 L， 这个好，一不是热量比较低哦，而是指说已经过了精制之后呢，风味比较淡。 所以嘛，爱建议讲吼，你咧选择这种吼，你买的时阵，你爱买一种深色的玻璃瓶，或者是铁罐的包装。下面的工因为光害，好光线去破坏油品当中的多酚，东西立马买当来保留这种吼，留意产好

0: 地以及生产日期，撸新鲜的越好，还有来源越单纯的橄榄油，品质通常越稳定。我看这样子，我就曾经犯过一个错，对。那么就是我曾经吃过，哎，这个橄榄油很呛，对。然后呢，我就是吃完之后呢，我就又买了一罐，啊，那罐比较便宜，然后呢，哎，喝起来很顺口。然后呢，对，然后还有一个姐姐问我说，如果橄榄油要买什么，我就连结给她，我说你买这个，对，这是我吃起来比较顺口的。
1: 结果
0: 后来发现，
1: 那个就是
0: 其实顺口的，对，那个是五颗莲，也有可能掺泡加油的，
1: 对了，
0: 或者是精制过的那一种
1: 特级出榨。哎，那因为橄榄新鲜的，就是也会带一点那种微微的
0: 呛
1: 呛，
0: 而且呛，对，
1: 呛呛的，
0: 所以会有呛辣的那个才是真正是最好的油。
1: 啊，
0: 所以呢，你拿橄榄油，每杯是准买，就是价钱买贵一点的比较好，
1: 出榨
0: 买贵一点的，好。那么橄榄油我们到底要怎么用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关键于在于你的用法，看你怎么用搭配，选对油之外呢，你用法也很重要。医师橄榄油品质良好的初榨橄榄油 并不是说只能够做凉拌，那么你说这个片面的高温的这种爆炒以外呢，你不要加热到这个冒烟，好，这个前提下，因为橄榄油它 不太适合用你来炒，那么一般中小火的烹调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所以营养素橄榄更宜哦。那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一些发烟点差不多联络在180到210左右。所以讲，若要煮菜的时阵，上好是你的鼎，你卖讲吼先要个热鼎，不要哈，对，不能先热锅，你要冷锅冷油，好，安尼开始好。就能够有效避免这种油脂因为高温之后造成的氧化，好，那么氧化之后就会变成有害的回锅油。那么你使用的时候，那么可以来用来凉拌，还是说沾酱啦，或者料理料熬呢，再淋上一些提味的，增加风味的这种，好，才热来摄取，这种增加摄取量。那么不管你像讲吼，像那我今麦想到迄个洛梨你买当，你若要边进前，你也可以把它淋上一点橄榄油，它比较不会氧化。啊，再来你要边的时阵吼，就是比较不会粘在一起。对，好，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么呢，医师嘛，橄榄提醒哦，哈，这个橄榄油的这个健康的好处呢，应该要搭配整体的饮食形态。请公你要多多去摄取蔬菜啦，还是讲豆类啦，还有包括这种全谷类啦，还是讲鱼类，好，东西你嘛爱来减少点讲吼，这种精制糖加这类加工食品，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对着咱的肠胃道加咱的大脑的功能。所以讲呢，因为哈，咱这个你卖讲吼哦，我有吃橄榄油，哎，这样子就好，吃好坏油，好油排坏油，但是好油的还是有分等级的。所以说那边算的时候你要记住哦，哈，像 PPL 的这种的哈，你就不要选。好，你如果要生饮的话呢，你就不要去掉这三个字母的，通通不要选，
1: 记两个就好了 ，P 和 L 就可以了。
0: 对啦，只要 P 跟 L 的，啊，
1: 不好记就记 L P 啊。
0: 对的。那就很好记了。
1: 你想
0: LP 的不要，对，
1: 有 L 开头和 P 开头，
0: 对，不要，因为你当下那个英文你记不了那么多的时候，你就记得 LP 的橄榄油，你不要选。
1: 开头有这两个字母。
0: 对对对，因为那个都是精炼过的，好，那么多酚都已经变得很少了，好，所以呢，那个反而会影响到你的头部，好。那么要吃的话，我们就是要选择特级初榨或者是初榨橄榄油。好，英雄你再来告爸爸妈妈来回用，我送给他们的检查卡，
1: 来扣子，
0: 你三十八，来我看点喂。
2: 来，美娇姐，美娇姐的店妹。

哎，美娇姐看你啊，钟哥、曹阿姨、绵绵姐，哎，大家林妈妈，啊，小蜜姐、曹阿姨、瓜阿姨、二妹姐，哎，雅茹姐、淑君姐哈、绵绵姐、宝珠姐。

0: 太平的 Kitty 姐。来，干杯起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妈妈掌声，继续再继续观看，有请。谢谢这种哥哥、三井哥哥，还有素梅姐、素丽姐姐、雅茹姐姐、春秋。

0: 来，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要过来生创意节咯。为零头，这零尾，零尾接零头，是的，同尾啊，迄个爱造句哦，哈。啊，头前的，你若讲唔知要安怎算的时候，你看人安怎算，你看就看顾得一下啊，哈。来接客了，咱先来题目，老师。
1: 忧愁。
0: 忧愁啦，就是讲叫忧愁，
1: 愁愁啦，
0: 愁愁，可我愁。偷我丑？
1: 什么偷物？吃啊！
0: 哎、欸，割我丑？
1: 割我？等下割哪里啊？割割哪里？
0: 来，忧愁
1: 愁
0: 忧愁，好来，那你现在用愁开始接哦，哈，来准备了，来，接下来是丽姐姐姐，
2: 来，认真吗？
0: 愁
2: 愁
0: 啊！嗨，丽姐姐姐，
2: 愁愁愁，
3: 嗨。绸绸缎好了啦，
0: 绸缎啊，
2: 绸缎
0: 绸缎，哎塞，丝绸
2: 丝绸
0: 绸缎 ，OK， 缎缎缎缎缎缎，好来来来，下一位，哎，今天人跑哪儿啦？
1: 今天
0: 人跑哪儿啦？
1: 今天也没有那个八点，八点半还没到啊，对不对？新闻也没有什么重大新闻啊。
0: 是啊，
1: 啊，这就是看扁担卡那年。
0: 哦，对对对，有可能啦，哈。
1: 绸缎，
0: 你哪知咩？那剩看顾的一下啊，啊，接下去啊，来来接客了，来接在一起，志荣姐姐绸缎，
1: 来缎
0: 缎
3: 缎缎缎缎
1: 缎缎缎要缎在头，缎在
3: 缎
1: 缎缎什么？
3: 断舍离，
1: 断舍离，
0: 断舍离，哦，是哦，是哦。
1: 好，下一位。
0: 可是我觉得好难哦，断舍离好难哦。
1: 断舍离，
0: 要做到真的很难。来，春梅姐姐，春梅姐，
4: 离别，
0: 离别，呵，离别，好，来，谢谢，离别。来，水盆姐姐，
1: 别换别了，
0: 离别，离别，
1: 离别。
0: 哇，水盆姐你落下去了，来，今天一起，天中哥哥，
1: 中哥，
0: 哎，很少上来呢，
1: 哎，中哥，
5: 哎，
0: 天中哥，
1: 中哥，
5: 飞到哪里了？
0: 离别，
1: 离别的别，
0: 别，
5: 别来无恙，
0: 哎，别来无恙，是哟，是哟，是哟，谢谢哥哥，来，样样样样样，
1: 样
0: 样样，
1: 别来无恙，
0: 来，丽姐姐姐，样什么？
3: 样，
1: 嗯，样
3: 样。样样可爱，
0: 哎，跟我想的一样，
1: 可以，
3: 样样可爱，平安，
1: 样样可爱，
0: 拜拜，下一位，爱，来，杨璐姐，
1: 我爱的哦，
0: 爱爱什么？
1: 爱
0: 爱什么？
1: 样样可爱，
0: 对你爱爱爱不完，
1: 爱什么？
6: 爱心就好了，
1: 爱心就好，
0: 爱心啊，
1: 爱心，
0: 爱心，
6: 好，
0: 拜拜。来撒尿，
7: 哟
0: 哟！今天玄哥在家吗？
7: 玄哥去当赛，
0: 你这样一脚我都闻到了，
1: 最好是啊，
0: 很有画面。啊，待会出来他也要来接哦，心。
7: 啊，心心相印，
1: 心心相印，
0: 心心相印，相印，哈，好，心心相印，好，你给我当下见的哈，
1: 下一位，
0: 好，下一位，来，印印印印印印印，哎，来，
1: 来来来，
0: 哎，美花姐，相印，印什么？
1: 印什么？
6: 印章，
1: 印章
0: 哦，印章哦，我想要一台印钞机耶！
1: 想太多，印章，
0: 好，拜拜，印章，章章章，春梅姐，
1: 来，印章的章，
0: 印章，嗯，
3: 章条有纹，
0: 哪有人这样讲的啦？
1: 章条，我说简单一点的，章什么？
3: 章，
1: 章章章什么？很多啊，章什么？
0: 什么叫章条有纹啊？
3: 章子啊？
1: 什么？章什么？
3: 章子？
0: 他什么？
1: 章章什么？
3: 章子啊？
0: 什么叫章子？
1: 来了章子？
0: 章子怡吗？
1: 有章子吗？
3: 啊，那叫章子怡啊！
1: 章子怡，这鬼！
0: 章条有理，章子。
1: 章法？
0: 你来制造效果呀！
1: 章子怡 ，OK。
0: 好，谢谢。咦咦，来丽姐姐姐，
3: 那个章不是那个章啊，
1: 没关系的，咦啊，
0: 港音美赛啊，港音
3: 也不同啊，
1: 没了。
2: 张
0: 来，
2: 张子怡
0: ，
4: 不是啦，张法啦，
2: 没有啦，
4: 那个张子怡，
2: 张子怡是大陆的国际巨星啊，
0: 是个明星
4: 哎，也不是那个张啊，
2: 他是那个张，
0: 是啊，
2: 他姓那个张，
4: 张啊，
2: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他是姓那个张，
0: 他是这个张，
4: 哦，是这个张吗？
2: 对啦，
0: 对，
2: 我
0: 很有名的国际巨星。我感激的，跟我感激的啦。
4: 移山倒水好不好？
2: 移什么？移山倒海。
4: 啊，移山倒海。
0: 移山倒海。
2: 好，
0: 好，好，好，好，好，来，雅茹姐姐。
2: 海。
6: 我刚接到那个，我都没有听到的。
2: 海，
0: 来，海呀，海，
6: 海，海水。
2: 海水就好了，
6: 简单
2: 的。你都简单。海水，
0: 海水啦，海水也搭啦，酒头也摸啦。海水，对
2: 啊。海水。
0: 哎，志扬姐。
6: 哎，海水。
2: 海水。
6: 啊？
2: 海水。
0: 海水。
6: 醉呀，
0: 醉。
2: 海水。
6: 水当当。
2: 水当当。
0: 水当当啦。水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哎，当怎么加？哦，当可以。
1: 多啊。
0: 对。
1: 海水当当的当。
0: 当当当当当。当我们同在一起，
1: 你慢慢要讲一个，又讲一个。
0: 那来，哥们姐，当什么？
2: 当什么？
0: 当，
4: 便当。
2: 没有，当要再第一个。
0: 哎呀，
4: 哦，
2: 哎，同音都可以，看你要当什么。你要当很多啊，当很多可以当啊。
0: 还有什么？
2: 当什么？
4: 想不到。
2: 不会啦。哎，查甫查甫，吃到十八岁、二十岁，拢爱去当什么？
4: 当兵。
0: 哎，是。
4: 可以哦，
2: 当兵的
4: 那个不一样，
2: 同音就可以，
0: 哎，
2: 同音就可以了。
0: 好，当兵，来，对不起，上药。
2: 港音的，
0: 全靠出来吗？
7: 他得放料哎。
2: 两斤。
0: 你是让他吃多少啊？
2: 兵什么？
7: 兵不厌诈，这是战争。
2: 好，可以。
0: 兵不厌诈，
2: 这是战争，没有。但是这一整句是一个电影台词。
0: 哦。
2: 那个是那个李连杰的，对不对？李连杰讲的嘛。
7: 哎，对。
2: 兵不厌诈，这是战争。
0: 啊，是哦，
2: 经典经典的国民。
0: 那你是要兵不厌诈，还要接这是战争吗？还是炸就好？
2: 整句啊，整句他整句。
0: 哦，这是战争，好，
2: 真。
0: 来，春梅姐姐，真
2: 真
7: 真
2: 真
7: 真起。

0: 取
1: ，OK，
2: 争取。取取取取，好来，
1: 哦，
2: 来，哎，我想啊，你想啊，徛个楼梯啊，
0: 取，一位争
2: 争取，
0: 取换取了，取啊，取取，
2: 曲终人散怎么唱？来，这是绿姐姐，取什么？
0: 哎。
2: 丽姐姐，取什么
3: 啊？
2: 取什么？
3: 取用啊！
2: 取用，好，请取用，来，
1: 用，
2: 来，来来，这边是水盆姐姐，哇，这盆啊，
0: 你要讲取个，
2: 这盆啊，
0: 你就现换着衫，你就现当头壳。
2: 美华姐姐用什么？
4: 我
1: 用什么？
4: 取了哈，
1: 没有换用了，取用心嘛。
4: 用心
1: 吗？用心，
2: 用心，
1: 好，
2: 用心，
1: 好，下面喂，
2: 来，这边是来，
0: 又是新的，
2: 这是玄哥吗？
0: 不是，又是新的，
5: 玄哥，
1: 来，
2: 玄哥，你放晒全世界人拢知啊呢。
5: 啊，接下来接什么？
1: 用心的心，
2: 用心
5: 吗？
1: 心，
2: 心，
5: 我想一下哦。
2: 这个难不难你啊？还要想想那么久哦。
0: 想要讲哪一个？
5: 薪水小偷。
1: 薪水小偷啦。
2: 好
1: 啊，好形容词啊。
2: 你都还没有上过班，你怎么会知道我叫薪水小偷？
1: 他妈，他爸都有上班。他妈有时候会当薪水小偷。
2: 抓到了，抓到了。
1: 好了，
2: 好来，偷什么？
6: 心想如意啦，
1: 没有换偷了，
2: 今晚就偷啊，薪水小偷，偷懒的偷啦
1: ，偷懒 ，OK，
6: 好 ，OK，
2: 偷懒的偷，
1: 偷懒，
2: 他说偷懒的偷，那所以还是偷，
1: 没有偷懒啊，偷懒啊，
2: 偷懒，丽姐姐姐，
3: 什么
1: 懒
3: 呢？
1: 偷懒，
2: 懒惰。
3: 懒得懒得讲啊，
2: 哦，那个不敢讲，对不对？睡懒觉嘛，对不对？
1: 好，挂电话了，人家挂电话了。
2: 剁，来下一位，剁什么？剁，来下一位，
0: 来
2: 郑梅姐，郑梅姐姐来剁什么？
1: 来
2: 剁
1: 什么？
6: 剁别人，
1: 同音，
2: 剁逼人，丽姐姐姐，
1: 人，
3: 在想剁逼人，
1: 是的，人，
3: 哎，
1: 人什么？
3: 人上有人也是人呐，
1: 不可以，
2: 那你就不要讲同一个，
3: 那个，哎。还是要人来人往的啦。
1: 人来
2: 人往，人来人往。下一位，王什么？王什么？
0: 人来人往。
2: 来，下一位。
0: 人来人。
2: 傻妞，傻妞上来造句一下，玄哥，玄哥。
0: 因为爱情，你也去吗？因为爱情。
2: 好像有听过，但是没唱过。来，傻妞来，来，玄哥来造句一下。人来人往，
5: 分好了。
1: 往生啊！
2: 往什
1: 么？往生啊！
2: 你要往生吗？
1: 往生，阿弥陀佛。
2: 你确定吗？往生哦。
1: 往生。
5: 好，就往生了。
2: 好，往生就跟忧愁。
1: 忧愁很好接啊。
2: 哎，
1: 题目打出来，忧愁跟往生。
2: 来造个句。
5: 忧愁跟往生，这两个可以倒过来吗？
1: 都可以，可以前后倒。
2: 对啊，可以啊。
5: 我兄弟往生了，让我非常的忧愁。
1: 好，完整的一个句子。
2: 啊，贤哥在学校功课应该很不错哦。哎，
1: 是吗？
2: 反应很快耶。
1: 笑了，我问啊。
2: 对。
1: 有没有很好？还是我问不错啊。
2: 啊，下次不要吃那么多，要不然坐厕所要坐很久，是吧？
3: 我跟他说，
2: 你上厕所，全世界人都知道。
3: 嗯。我好。
1: OK，
2: 要不然的话，要不然有那个什么便秘的问题可以找我们哈。
1: OK，
3: 好，拜拜。
2: 来，谢谢，跟霞说，爸爸妈妈好。来，那你创意接龙了，告诉咱们哈。来，给小妹来劝瓜了，赶快。

0: 看老婆话像毛剑哦，毛剑哦，发挥你的职业道德，来看婆话，看婆话，听光。
1: 来，曹阿姨，三点的，收金红老师的秋风。

来阿才哥、秀芝妈妈、美贵姐、正勇哥、阿成哥、炸弹姐、守尊姐、墨子大哥大嫂、雅露姐、炸弹姐、燕勋姐、龙哥、赵卢大哥大嫂、小晴姐、傻妞。

0: 爸爸，新北陈爸爸，我是大哥大嫂，带咖喱妈妈，有请歌林人杰，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要跟小朋友继续观看是富足姐姐的小电苗，男人赚钱，女人花。谢谢富足姐姐、三井哥哥、德基哥哥、连人姐姐，顶峰啦，阿仔啊，钓钓鲁啊，雅鲁姐姐、苏梅姐、苏丽姐、春姐姐姐、张丹姐姐、傻妞。哎呦，方程哥哥、曹阿姨、锦江庸哎，燕君姐、凤梅姐姐，还有赵如哥、连福哥哥、墨子大哥大。

0: 行啊，两对。
1: 来，淑君姐要听情歌。来，相思汤。我听个情歌。来，淑君姐，看到你哦。

哎，赵福大哥的嫂，哎，大家的妈妈孙俊杰，三井哥、钟哥、徐州大哥、赵卢大哥的嫂，贵春姐领队，阿姨，绵绵姐。

0: 来，感谢，谢谢。
1: 谢谢，再相信我爸爸妈妈来跟小白继续玩票，来喜洲哥哥嫂嫂来别看安安的继续玩票，忙啊忙，蛋啊蛋，谢谢喜洲哥哥嫂嫂。

0: 彩堂哥、丽丽姐姐、苏丽姐以及郑永大哥，以及淑欣姐姐、秋菊妈妈、王阿姨等等。哦，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来到点歌时间咯，赶快咯，准备三首歌曲，电话给咱卡起来，卡空腹机三十八，
1: 空三空三，
0: 今天你点？
1: 明天唱。
0: 是的，老李山顶的是有要点歌嘛哈，好来接客了，来，我的哈，这个掉下去了，掉下去，没有要点歌的，没有要点歌的，来，过来接在一起，这个是有要点歌的吧？来，雪清姐，
1: 来，雪清姐，
0: 雪清姐姐你好。
2: 哎、
0: 欸、哎、欸，你好！
2: 哎、啊，你不是在唱歌？
1: 哦，你们比较慢，没关系，接到你了。
0: 对，我们现在在点歌。
1: 哎、
0: 欸，
2: 好，
1: 来点一首。
2: 我点那个拍到点。
0: 好，拍到点。好，马仔来请
2: 我。第一首我们没办法，没办法听了、
1: 哦、你不要不要第一，不要你的第一首，中间中间。
0: 好，中间中间。好。
1: OK 好。
0: OK 好, 謝謝好，谢谢你啊、哦、好，拜拜拜拜。来，这边请，叶青啊，叶青啊，
3: 哎，
0: 哟，你好，
3: 哎、
0: 欸，你好，
3: 想求珍惜，
0: 好，珍惜，好，
1: 珍惜啊，
3: 你是刚，
0: 哎，
3: 珍惜
1: ，OK，
0: 好 ，OK，
3: 可以啊，可以，
0: 可以，可以的哈，好 ，OK， 没问题，好，好，好，谢谢啊，好好，拜拜，拜拜，来，东明哥哥，
4: 喂，两位好，
1: 啊。
0: 是啊，草屯的。
1: 就跟你讲，我这边没
0: 有听。好，来，你要听什么？
4: 我要听那个甜好酒，
1: 第二句。酒，明仔再继续。
0: OK， 好，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来，来，张明哥。
5: 嗨，两位晚安。
0: 嗨，晚安。
5: 啊，麻烦你，我点一首世界名曲。
0: 哎，什么歌？
5: 想你、愿你、爱你。
0: 哦，好 ，OK， 好，前面呢，哈。
5: 嗨，谢谢。
0: 好，谢谢。
1: 你你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玫瑰姐姐。
1: 香香香，等等，等等，香香香。
0: 想你，
6: 想
0: 你，
6: 想你。唱那个焦阿卡。
0: 焦阿卡。
1: 在在，等一等。
0: 焦阿卡。
6: 嘿，政治化的歌。
0: 焦阿卡。
1: 那首我不会嘞。
6: 你可以学，没关系，我可以等。
1: 你可以等。焦阿卡有没有？再查一下。你要看那个我们歌姬有没有。焦阿卡没有，等下没，你
0: 不保，
1: 以前嘛你查焦仔脚啊，你把它复制上去啊，你查一下歌曲有没有啊？
6: 喵仔脚，
1: 喵仔脚，哎、欸，哇，
0: 刚我今天今天有这个瓜吗？
1: 没这首瓜，
0: 你自己编的哈？
1: 无啦，我底下无啦，你点白手啦。
6: 哦，不不秀
1: 哦，对，不不秀，
6: 哎，往昔好了，
1: 啊，往昔，
0: 往昔，好 ，OK， 没问题，
1: 明天唱，
0: 那广告号了哈，
1: 广告号，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过来，好，拜拜，拜拜，来，接在一起，天凤姐姐，天凤姐姐，你让可以啊，让得起啊哈，来，过来，接在一起，桂春姐姐。桂春姐姐，你那可以啊，哈
1: ，lucky，OK，
0: 好，过来，这边是飞将啊，
1: 飞将哥，飞将大哥，
0: 飞将啊，
7: 喂，
0: 哎，你好，
7: 阿娘，
0: 你好，哎，你好 ，OK， 好，你要什么歌？
7: 哎，七情的海花，
1: 七情海花哟，
0: 七情海花啦，
1: 七情啊，亲情呐。
0: 亲情海花，
7: 亲情的海花，
1: 亲情的海花，无，
0: 这首没有，
1: 痴情的海花，啊没有，
0: 系对，这首没有，
7: 嗯，啊，无你唱给我翻倍好啦，
1: 我唱翻倍 ，OK，
0: 好，
1: 明天好，好嘞，好，
7: 翻倍
0: 了 ，OK，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谢谢爸爸妈妈，来继续再进行上条时间段喽，进走，进单元马上回来。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鸟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10: 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再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 要煮这個就要宽东宽西嘞，吼，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知不知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在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做好吃。
0: 啊，
10: 咱
0: 就加热
10: 尔。对啊，你若诶，咱嘛会当搁加一寡。你转去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肋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若是两三个你食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食有吼，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条肋肉，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起码唔是要卖，唔是要卖这罐啊。
0: 是
10: 要卖这鼎，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0: 哦。啊，咱想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10: 個，爱加水，
0: 加水哦，吼，啊，你爱加一下水哦。
10: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就当早都转去食吼。嗯。鱿鱼肋肉蒜是啥做鱿鱼肋肉蒜？伊内底熬鱿鱼、熬肋肉、熬蒜，你来看有偌厉害，嗯，哦，你三样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肋肉。熬蒜，这个蒜是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蒜呐，哦，蒜呐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肋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这个鱿鱼肋肉蒜哦，迄表示咱岛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到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肋肉，哦，肋肉吼 Q 弹有劲，啊，即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啊有加肋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即吼，咱加即个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你把汤控到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到迄条做迄大骨汤的迄条做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肋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去控制气味才会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未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来煮较大鼎哦，你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第二去头前爸爸妈妈外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有肉。熬香菇、熬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青菜，
0: 哦，青菜，
10: 爱青菜。

0: 芹菜切一扎一扎安尼吼，买买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扎一扎吼，买好的时阵呐，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那你更酸啊啦。
0: 对，啊，你若像即，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这个面条啊，这个西湖汤汁、嗯，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这个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个这海产料理，落去甲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麦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麦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的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孙啊，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
0: 牛皮哎，好啦，酸啊，食青也袂使啦。
1: 好啦，
0: 买两支啊酸啊，互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到讲要食吼，我嘛来食一个哈。我嘛来做爱食礼拜。这鱿鱼礼拜酸，遐鱿鱼甲礼拜，啊个酸啊，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这条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哦、配角。这酸啊吼，怎样？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苗，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诶，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诶。哦，我总爱啉汤诶，我这啉汤够赞诶。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诶，恁顿诶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己啊，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咧。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你把骨 Q 的啦。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部队会香诶，哦，它都规个足香，就是伊这狂出来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完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对吧？来表演吃礼拜，我这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吃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那个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搞砍两三地呢？痛啥？
0: 大细也袂使准啦，你哪能买来结婚？好食，你要做食。要拜拜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个，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这。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啉物件，心受下咱的口味，哦，心受迄个价值。人家我买阿袂，我讲伊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电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八 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哎
0: 呀，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仔日咱都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哈，先卡先赢哈。这领导的哦，领导的无运费，加领导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家己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吃好吃，要吃好吃，给他倒小步，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吃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给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熟。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要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予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予你试食。吃了若好吃，诶，两包甲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动车，阁甲伊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哇，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阿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009199，先甲大组小组拢无紧啦，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
2: 大
0: 好，来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我6包，
0: 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赶紧啦，嘿，时间到了，无啊，输得你好。要几包？
3: 几包？
0: 来，等我一下，我再去算，看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要1000啊。
0: 哦，1000啊，好，来，我告诉你，我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输我你好。
4: 好，我要3包。
0: 哦，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4: 嘿。
0: 要几包？
4: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几千？好，来，大小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5: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大
0: 组，哦，大组的来，哪是来庄太太？
5: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大组
0: 的来五帅来，甲接一个来五帅，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6: 我要
0: 要1000啊，1800，
6: 要1000，
0: 哦，1000的来，你要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秋香你好，
6: 1000，
0: 1000来，你好来，尤太太。
7: 我
0: 先做，1000，打工1000块来，苏云，你要苏云。
8: 我大组
0: 啊，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要1000啊，1800。
8: 要1000啊。
0: 1000啊，小姐来，美艳姐，你要1000啊，1800来。
9: 1000。
0: 1000来，我三组1000来，你要来，洪娇，你要1000啊，1800。
10: 哎，我要1000啊。
0: 1000啊，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10: 喂，你要。
0: 要1000啊，1800。
11: 1800。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1000后抓来，你绝对要1800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1000啊，1800。1000来我，这转1000啊，来金莲大哥。
12: 2包。
0: 然后来大个夏姐来，你来惠珍，你来惠珍。没偌济啦，大组个夏姐，你来呀，苏晴，你来苏晴。
13: 哎。
0: 没偌济。
13: 大组
0: 个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组个来，你来余珍，你来。大组小组，
14: 喂，
0: 大组小组，
14: 喂，
0: 要大组小组，
14: 小组
0: 来1000啊，小姐美女你好，
14: 哎，我改大组，
0: 啊，改大组来，改下你好，宝双你好，宝双，来1000哦，1000啊，小姐来你好，来170你好，
14: 我要1000，
0: 1000哦，1000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叫帅啦。 哦，一千个来，甲写一个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2: 要
0: 四组。四组一千块，写一个，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2: 好，
0: 要偌济？
2: 我四组。
0: 好，四组一千个写一个啦，大组四组无要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9: 一千个，一千个。
0: 好来，大组四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我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后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安尼卖卖这吼，今日这档广告真正。

0: 是吼，要来给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的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
1: 乖，
0: 要一千啊，千八，
1: 要四组，
0: 好，四组一千啊，一千就足芳条的啊，一千块毋是刷你啊空的，你要甲我买，我足欢喜哈！来，现在收款啊，你好，
2: 你好，
0: 买偌济？
2: 阮四组，
0: 四组一千哦，一千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兜啊，一千块免运费啊，来菜去嘛，你好，
1: 我买四组。
0: 好，等我一下，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西门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3: 啊，谢谢。
0: 好，来1000块啦，加一下，你好，来来，你等下。
2: 嘿。
0: 要开偌济？怎样？
2: 你高三的？要1800。
0: 好，来1800，来好，感谢你等下，五十一串来1800，来70串，五十一串，甲我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4: 小姐。
0: 要偌济？
4: 我的
0: 好，来52串，甲写者52串，来你好，来，还有这阿秋、阿平了，来53串写下呢，来阿秋啊，你好，
5: 我们四组，
0: 好，四组1000块，一千块，甲嘉盈捧场一个，甲小齐捧场一个，我一年当天唱歌，唱歌互恁听，你就捡一寡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肉串，互恁食，安尼好不好？吼，赶紧啊，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6: 你好，我鱿鱼肉
0: 串，好，来来53串，要鱿鱼肉串，真正做好食，我只皮甲老脆软，搁你老啦。坤耀啊，你好坤耀。
7: 我买四组。
0: 好，来1000块，写者1000块，1000块，赶紧啊！1000块3包，1800块6包，来，你好，李兄啊。
7: 我买1000。
0: 好，1000啊，写1000啊，紧来，赶紧来。哎，这姓文啊，你好。
8: 哎。
0: 要做1000啊，1800。
8: 1800。
0: 好来，你看恁兜人够侪少啦吼，你若人够侪的话，你就买较侪哩。一摆2-3包来煮，大家要做火锅食，拢总会使吼。这是随在恁的哈。来，小啊，小金啊，你好，小金啊。买偌济？
9: 我
0: 讲买
9: 平时
0: 会寄
9: 啦。会寄
0: 什
9: 么？会
0: 寄到。哦，来等我一下，当时会寄哦。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叫做林珠，你好，林珠。
10: 后
0: 礼拜一。哎，你要当时要？
9: 开营。
0: 哎，是。要大组小组？
9: 小组的。
0: 好，来来，再加上一个5串来。哎，千二，你好，千二。哎，开龙大哥。哎，千二，你好，哎，这开龙大哥，你好，你要一组吼？来来，哎，千二，你家先。来，你好，我开营要大组小组。好来，好，小组1000个来，你好，新朋友，你好，买偌济？
10: 谢谢。
0: 好来来，1000个写者来，素兰，你好，买一个，买偌济？
11: 哦，你叫小
0: 齐。好来，小齐，小齐，你边个写者啦？交出来，你好，保险，你好，保险的，你怎个顶卡？
12: 喂，
0: 买大组小组。
12: 礼拜一，
0: 大组。哦，大组的来，哪是来？庄太太。
12: 哎。
0: 买大组小组。
12: 大组。
0: 大组的来，5串来，甲接者来，5串。来，你好，我开营，你好，来，陈太太。
13: 喂，我买
0: 了。买1000啊，1800。
13: 买1000。
0: 哦，1000个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好，车厢你好。
13: 1000。
0: 1000来，你要来，有太太。
13: 安
0: 尼啊。
13: 哦，我
0: 说多。说多1000啊，说多1000，甲我讲1000就好啦。苏云，你好，苏云。
14: 我。
0: 大组的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好，1000啊，1800。
14: 买1000啊。
0: 1000啊，1000个来，美秀姐。
15: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今日真正非常的好吃哦哈，而且非常的方便，等会跟人卡通来来来来，这碧霞姐姐你好，碧霞姐姐你好，
16: 嘿，
15: 姐姐好，好，阿忠，你要打四组
16: 啊？
15: 你要打这四组最有分哦哈，啊，无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给你服务哈，莫挂断哦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哈，你这组啊，早早等于咱这行哈，国宴节哈，这中破塞哈，给咱做料理的哈，你唔免过去哈，就是讲哈，要人咧办桌先开始吃着哦哈，真的非常。的方便，而且呢，3包只要1000块钱，真的含运费送到家里，超级便宜的。来，你新朋友你好，新朋友你好，
17: 哎，你好，
15: 哎，哥哥你好，一周好，我给你留起，你
17: 2周
15: 哦，2周好，好，啊，你新朋友给你留一下资料，莫挂断了哈，等我一下哈，来，好不接哈，来，咱这丽叔姐姐你好，丽叔姐姐一周好，好，给你留起，你先等我一下，好，莫挂断，莫挂断了哈，来来，这边请，经理哥哥你好，经理哥哥。好，大组的好，跟你老子走，感谢哥哥哦，唔好挂断啊哈，来好不接，来来来，齐声哥哥你好，哎，齐声哥哥你好，齐
17: 哥，我要
15: 好好好好，无问题，你先等我一下，跟你老凯，感谢你等我哈，来好不接哈，来来来，新朋友你好，新朋友你好，哎，齐。齐总好，
18: 哎，柯大哥你好，
19: 哎，
15: 你等我一下，我帮你等下去抄一下资料，不要挂断了哈，
19: 啊，买过
15: 哈，好，你先不要挂断，先不要，好，先不要挂，等我一下哈，好，来，好，木姐，来来，这淑丽姐姐你好，哎，丽淑姐，丽淑姐，
5: 齐总好，拍姐，
15: 嘿，
5: 这边呢。
15: 你先等我一下，来跟你好不好？莫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哈，你看是讲哈要做火锅料理啦哈，还是直接

要吃嘛会使啦吼。你个中秋的时阵吼，今日是说等来巡团圆的时候，甲传出来，真正足方便的。吼，还是讲你要加一寡料理入面吼，拢可以拌面也可以，拌饭也可以哦吼，通通可以。那么咱三包只要1000块钱，六包只要1800块钱，开放一包，让你体验看卖，你先试看卖，真的超级好吃。咱是中埔仔料理，而且都有检验合格报告哦吼，所以觉得吃。

0: 来，秀芝妈妈。
1: 三井哥、瑞斌哥、德清哥、连人姐、唐阿姨、雅茹姐、银柱大哥。

0: 来修修姐，来钟哥、小蜜姐、金鱼大哥、雅茹姐、明明哥、雪晴姐、曹阿姨、三井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感谢爸爸妈妈，你们跑下刚刚讲的几起最重要的技术关键，海鸥飞呀飞，得带去去看门了嘞。谢谢美英姐姐、德金哥哥、连恩姐姐，还有苏丽姐姐、秀九妈妈、金钟大哥、素梅姐姐。

0: 通通记得，上线完完全忘光光。拍谁呢？阿哥和你婆阿先要拍他家娘子。
1: 来，感受。

哎，小蜜姐、玉慈姐、钟哥，来，玉慧姐、林妈妈、三井哥、正勇哥、正阳哥、赵卢大哥、大嫂，钟哥、明明姐、炸弹姐、秀珠姐、坤峰、马峰兄，来大概秀珠姐。瑞章大哥。

0: 哎，感谢大家欢喜啊！谢谢哦，莫香姐、瑞章哥、钟哥、郑勇哥、德清哥、林兄姐、傻妞、林妈妈，好，谢谢。
1: 来，谢谢，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丰胸夜光条，愿苍天变美心，丰胸。接着我们的哥哥，还有喜洲哥哥、嫂嫂、金英哥哥、嫂嫂、赵如哥哥、秀菊妈妈、秀芝姐姐、三井哥哥、点红啊、美惠姐姐、罗金哥哥、连正姐姐、雅茹姐姐、雪晴姐姐。赵如哥、彩良哥、金武大哥、三井哥哥、木香姐、

林妈妈方清大哥，平富哥哥，莲福哥哥，怎家用哎，这家的你呢？小卢姐姐收听啊，林妈妈三井哥阿仔呀，丽珠姐姐。

0: 谢谢修斯姐姐、德明哥哥，祝福大家，还有美女姐姐、方舟、三姐姐。
1: 起来就摇卡称哎，你知道不？我就想说，哎，那个什么，风兄的《愿苍天变好心》，好，那我就找个方继伟的歌，哎，听这首歌好像可以唱，
2: 是，可以唱，自己
1: 唱。可是我在练歌是完全会唱，他一上来之后，因为你很多事情哦要处理，都要干扰干扰之后，大不了就忘记了。
2: 今天是礼拜三啊，来，
1: 今天礼拜三，我来转，来，
2: 没还没调，
1: 情况怎么样？
2: 还没调，那个。227自己停啊，导播老师。
1: 227。
2: 哎，227，好像有点连了。
1: 就咕噜咕噜的。
2: 看你要不要调紧一点。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哎，那我只要轻一点点就好。
2: 他会发。
1: 啊，他会发苦。好，那不要，那你再来一次。
2: 啊，行。
1: 你看我们多站在你们的立场，你看。轻一点点。
2: 修修姐。
1: 修修姐吗？
2: 修修姐打电话上来。
1: 修修姐，修修姐，进来，进进来哦。
2: 修修姐，看到你了不？
1: 修修姐，修修姐，我都只要给我看到伊嘞。我好久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修修姐上来了。
2: 来来。
1: 哎呀！
2: 接电话快。差不多那个力道。
1: 等一下，好，差不多那个力道。来，修修姐。
3: 不回娘家，谢谢你，
1: 恭喜你，恭喜你！
2: 安安把你抓，
1: 我试试看了哈，尽量帮你要出来哦。
3: 好，好谢谢。
2: 睡了，睡了，第一个。
1: 我好久没有听到你声音了。
3: 我有听到你的声音就好了。
1: 差一点点，因为我太轻了，不是太过去，就那个是那个三个男人
2: USB 的，
1: 还有我们龙哥跟他的专辑，好跟那个
2: OK
1: 恭喜你，恭喜你，哎呀，怎么会差一点点了？
2: 差一点，差一点，没办法，
1: 很难，这个差也太难了，想要中的话，就有可能是
2: 左右两边就蛮机会。蛮大的，
1: 一样，对，一样，再用力一点点。
2: 哇，给他拍一下，不要紧。
1: 啊，来。
2: 哦，你看，今麦让我疼我之身了，你看，干不干？这个
1: 来了，给你哥宣传一下。
2: 频道要经营就困难，现在360几个，差130几个人，玩500人呢。啊，有人爱听歌的吼 ，YouTube 可以搜寻这四个字“疼我之身”阿志的频道，不用钱订阅，帮我增加个人数。如果你爱听歌的话。哦，里面有会陆续都会播一些好歌，还有，每个礼拜有2天的直播。
1: 是的。哦，
2: 一天下一天晚上，礼拜二晚上8:30了，现在不要20分太赶了。
1: 哦，对啦，我想说20分你这样子真的很
2: 刚好，
1: 而且有时候下线刚好遇到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的话，
2: 对，太赶。
1: 对。
2: 啊，然后你明天下午是2:20了，那个就不用赶了，从家里直接去。
1: 西弟。
2: 好，下面一位。
1: 啊，你电话都不用念一下吗？
2: 还等。主要是大家加我频道就好，你看，
1: 出来
2: 中了，中了，中了，
1: 出来了，出来了，
2: 你看中了，你看，滑到
1: 正中哎，来按的电话，来0903
2: 965
1: 333
2: 905
1: 0903，
2: 想一想，
1: 就量我哈，给我们阿仔赶快的时间了哈，我们不见不散了，6点8点见，拜拜。

0: 同学，你真正是这个呢？三年会当住一栋楼啊厝，你薪水一定袂歹。
1: 啊，无啊，我薪水嘛无比你较济啊。
0: 那呢，你拢用什么款的方式吼来欠钱啦？
1: 欠钱，我都厝税5000啦，电话600啦，出门坐公车，其他都无什么开销啊。
0: 你搞我骗！你都唔免食饭哦，
1: 食饭当然嘛爱啊。
0: 那呢，你一定有啥物款食饭心情的撇步哦？
1: 当然嘛有啊。
0: 同学一场，你嘛敢加一个？
1: 好啦，看在咱两个是同学一场，我跟你讲啊，大概食饭的时阵，你得找一个变头的朋友做伙食饭。
0: 变头的朋友做伙食饭，啊然后呢？
1: 然后哦，哎，我咧赶时间啦，我阁有重要的代志吼。头家啊，再帮我打包起来吼。我跟你讲啊，这顿先给你请，哦，该讲我请你好不好？好，安尼啊，就安尼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拜拜。
0: 啊，你路上较细腻嘞吼。哦。哎呀，镜头的朋友，哪呢镜头的朋友，我要去倒位找啊？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暗时好，晚上好。啊，邀请到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播声空出2338-0303，梦会想你哦。今天阿龙一个人主持。

来宾的伴这个水落去哦。欢迎欢迎谁呢？等你听声就知道了。来神秘一下，神秘一下，谢谢梅珍辣妈、梅香妈妈、秀莲妈、笑莲妈、唐生大哥、哲明大哥，谢谢楚斌姐、文娟姐、春福哥、洪阿姨，还有刚霞、诗玲姐。

0: 谢谢丽芳姐、丽珍姐、美香姐、陈明哥、康顺爸爸、帽子爸爸、一群妈妈、思林姐、永文哥、丁桃丽娜、秀莲妈妈、小琴姐、慧文姐、金凤姐、钟哥、白哥妹妹、淑萍姐、阿星，哎，感谢大家哟。
1: 哎，谢谢，感谢，欢迎收看《老牙护理
2: 棒天生》。
1: 哎，CD 哦，再一次哦，今天是咱无。

0: 不同款的
1: 是，
0: 因为为什么今日无同款？
1: 今日无同款。
0: 吼，咱的这个二妹，咱的号称小江蕙，今日拄好伊迄场江蕙伤贵，江蕙伤贵，怎啊和二妹去抢？
1: 请二姐抢袂起，
0: 对啦，二姐抢袂起嘛，二妹对吧？二妹就小夸请来去，但二妹嘛无俗。
1: 哦，
0: 二妹比我还贵，二妹比我还贵啦，真的。好，所以希望大家吼，今仔日咱二妹我要出去谈啦啦，
1: 我要出去谈啦。
0: 较早是我咧谈吼，有一半仔伊也出去走动一下，伊今仔嘛因为最近活动很多，
1: 活动比较多，
0: 比如讲中秋到
1: 了，对，中秋节
0: 啊嘛是。该曝光嘛，是爱好二妹曝光的，因为二妹本身吼阿未做咱电视台进前，就都是在接场。
1: 嘿，我记伊今日接一挂婚礼嘛，诶嘛
0: 吼。对啊。
1: 啊，一挂活动安尼。
0: 嘿啦，其实拢爱难兼的啦，
1: 对啊。
0: 其实咱两个私底下拢下班拢有咧兼啦。
1: 嘿，拢有咧兼。
0: 咧兼啥就无重要。
1: 你是兼职，我可能兼做牛郎啊。
0: 那兼拢有咧兼，吼，安尼不管兼好。不管
1: 兼啥啦，
0: 有钱就好啊。
1: 对。
0: 但是咱是拢是做好的啦。
1: 系啦。
0: 咱做爽的嘛。
1: 嗯，系对。啊，对啊，系啊，做爽的。哎，你来看，无你，系你来看，像我安尼，因为我可能哦，例如讲，我会去歌唱比赛，啊，你讲嘛是，就是等于兼咧在外口，就无爽安尼，
0: 有无？啊，
1: 是
0: 唱歌，个
1: 啊是有得名，个有钱，啊是
0: 爽。有钱安尼爽。
1: 对嘛，安尼爽啊。
0: 遇见就去兼职啦。
1: 嘿，然后去兼职。
0: 我拢兼清气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像这样拢会去接外场。
1: 嘿，我听讲你唔是有接。你敢无咧接牛肉条？
0: 牛肉，怎咧接牛肉条？
1: 哎，安那讲，
0: 今仔拄只安姐佫讲，哎呦，玉仙，你今仔日上班来烫八体的啊咧做工课啦？
1: 你敢知影？因为今日都我穿的，因为我是有穿一件就是那个外套，
0: 外套啦，
1: 一穿是米黄色的。
0: 米黄色。
1: 安姐伊就讲，伊安尼乍看之下，敢若无穿衫咧？
0: 安姐讲，
1: 哎呦，
0: 那有查甫的无穿衫？
1: 这样那就好大。
0: 安姐讲，想讲无穿衫，佫转来佫看一遍呢，结果有穿啊，伊全失望，全有穿。
1: 哎呦，
0: 安尼，你的玉线代表的，
1: 我拢在穿。
0: 咱的面膜啊，赞嘛，代表安杰，安尼洗过，佮想要佮洗等，
1: 佮想要佮看一摆。
0: 这刚刚拄只无穿，然后佮看一摆，啊，那有穿
1: 安尼，就无差安
0: 尼。哎，就无差的啦，吼，哎，今仔玉线穿，我是无看到啦。
1: 米黄色的，
0: 米黄色，跟咱咱的
1: 皮肤就讲的啦。
0: 所以安姐就拄只在哩，咱拄只后一栋咧交换班就咧讲啦。
1: 我感觉安姐可能爱，伊可能爱顾只目睭。
0: 安姐想讲，哎呦，无得卡了，即久无咱的伊个顾目睭啊，结果你啊，那会够有穿安尼？
1: 真正无彩，安尼我知影，你坐坐咧安姐边啊，你讲我咧烫我去看。
0: 无啦，安姐
1: 烫我玩啊，
0: 我烫过安姐报警。
1: 啊？
0: 只让你是咧性骚扰？
1: 烫哎，无烫衫袂？
0: 没有。
1: 烫衫袂啊？你莫烫裤。
0: 对
1: 啊，对啊，你跟他烫衫咧，
0: 不要紧啦。反正安姐介意
1: 啊。对啊，
0: 对
1: 不？你无试过，哪会知？
0: 哎，今年二五岁尔呢，对不？哎
1: 呀，无啊，伊嘛无几岁啊。
0: 久嘛无人要看，等，哎，久嘛还去啦。讲实在，久嘛还去。
1: 啊，无啊，你都唔捌试过
0: 咧，干嘛？加减啊，放迄落一个，对不？
1: 啊，
0: 本身买练啦，讲实在，
1: 爱啦，
0: 对啊，无练真正是，人讲，帅，那个啥，我袂记要安怎讲，有一个俗语啦，什么，丑男，什么性骚扰，什么帅哥，安怎，
1: 对啦，即句话你来讲，我来形容，煞想
0: 袂
1: 起
0: 来，袂记起啦，
1: 哎，系啦。对啦，是叫厉害，
0: 人帅性骚扰，
1: 人帅真好了，人帅性骚扰，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
0: 人帅真好，人丑就性骚扰了，对不对？
1: 啊，无啊，你即卖意思是讲你感觉你家无够缘投啊咧？
0: 我感觉我是迄个很好的人。
1: 哦，你就是可以啊，没啦。哎，我跟你讲，很好的人，很好的人比帅的人还要重要哦，拜托哎。
0: 我是故意的。
1: 对啊，心好上重要。
0: 我昨就甲阿伟讲，我唔是缘投型诶。我讲是坦白，你讲我敢有缘投？
1: 有啊，该缘投啊。
0: 对不？是阮阿妈一直甲四个讲，阮孙就缘投，我拢就拍死，我就感觉我还好。
1: 甲你讲，你蛮拍死。
0: 真正无缘投啊。
1: 哎，就免拍死，对不？真正免拍摄啦，你就是讲，有啊，我就是引导啊，但引导就引导，什么对不？唔敢讲
0: 的。我其实我是较谦虚啦，
1: 哦，较谦虚。
0: 哎呀，其实我嘛知影啊，但是我 不想要讲说我、哦，对不对？
1: 还是要稍微演一下啦，
0: 蛮想要演啦，嘿啊，别当人你得甲你播，你得迄落。
1: 明早甲引导，咱就话靠在讲无啦，无
0: 啦，无啦，无啦，刚有只。刚我这刚我这引导你啊，是就引导的吧？哦哟，
1: 哦，玩嘞啥嘞啥？哦，
0: 哎、欸，我跟你讲，主持人就是跟你播个袂臭臭。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那么唔惊大家，大家伊个反感呐、啊，对不对？哦，那主持就是安尼。
1: 对对对。哦，
0: 主持就是故意型的。
1: 对对对。
0: 我故意型的啦，嗯、故意型啊。我本身做代志嘛，拢是故意。我故意到有一挂人拢讲。你卖遐高伊好不好？哦、oh. ，有一我诶，提一伊遐有两个汤匙啊。嘿嘿嘿嘿嘿。啊，大家迄个中昼咧食饭的时阵吼、oh. 嗯，啊，大家拢咧开开
1: 干嘛？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伊迄个汤内底只有一个汤匙啊。嗯。啊，摆足长的，其实我足早就到啊，但是大家当作我无咧摆地，啊，因就开始摆摆摆。啊，我想讲好啦，安尼恁天了我再来用。啊，其实有一个阿姐吼。有一个阿姐，伊就看到我讲，你明明就伫遐遮久啊，你讲等大家拢提了，你才要去提，伊就讲伫边啊，搁摕一个汤匙啊，讲哦，子昂，你莫遐高义好无？你第一个到啊，你上尾啊才提。哦。对，我讲不要紧啊，我无管啦，真正无管，其实没有关系。
1: 两个算大爱啦。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啦。
1: 是啊，你讲公司是无啥物，啊，不过你来看，你今日讲，你若是讲你伫外口，你卖物件，你排队，哎，你若讲插队，你啊喏。
0: 插队哦、喔欸，其实我讲实在，我
1: 虽然
0: 有一点那个，但是我也是会让他啦。啊，其实我唔敢，我这种人就是唔敢讲吼。哎、欸，你那插队？
1: 没有没有啊，无啊，你
0: 对吧？嗯、
1: 应该想来讲，就是你的口气不要这样子嘛，而且讲，哎、欸，先生不好意思哦、喔，你搞我插掉了哦。哦，你搞差掉了，你搞差掉。
0: 先生，你差掉我。
1: 对对，你差掉我了嘿。啊，你安尼讲一个，
0: 你安尼敢袂歹势？你敢问过我会使插无？你就安尼。搞查你来，哎呦，我，哎呦，這麻烦你搞我把，麻烦你搞我用出去，
1: 麻烦，不是不是，你讲麻烦，你要查就买给我后边，
0: 你嘛爱查后边，哪有人查头前的啦，对不？嘿啦，人查对是安尼，你查后边，我不爱查
1: 你。对，你查后边跟我无关系。
0: 你偏偏你要查头前来，
1: 无意思。
0: 你查头前就无意思啊嘛，你也无搞我尊重，我看到你现看到你搞我查你来呢。你敢有尊重我的意思？你敢有问过我？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哦，那你今仔日咱两个人心甘情愿，我给你插，对不？啊，你今仔日你又无问过我，你就搞插队，
1: 啊，无你嘛小问者，
0: 对不？
1: 对啊，这赶时间你小问者，其实感觉大，如你若是讲无咧赶的话，你讲你搞插者，我无插
0: 咧，嘿妹啊，啊，就是阮某，阮某若伫边啊，你敢有问过阮某，敢会使插，敢会使插队？因为有可能有一挂人的诶，这个某会较歹个，有一挂人的某会较歹，伊讲，诶、欸，你那会安尼直接亮啊啦，因为，哦，有没有有一些老婆的比男生还要强势？
1: 没有错，
0: 真的真的，所以其实吼、喔，台湾人就最爱排队的是安尼，这是较实有影。诶、欸，有一挂人真正是最爱排队的，伊要开车开到后边，啊，那排只长排只长，伊讲。啊，弟弟，你先去排，你先去排，先排就对啊啦。我去头前看是啥，就侪人拢安尼。
1: 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
0: 个要求咧排，迄本数，迄本数。
1: 哈哈，你排本数。
0: 排本数啦，排本数。哎，
1: 你讲。
0: 真的啦。
1: 本数嘛爱排到伊啊。
0: 无啦，我觉得。
1: 无你人伤侪的话就。
0: 迄个妈妈佫开车转来，靠右边排本数啦。
1: 就车就车。
0: 就车啦，本数排啥啦？哎，
1: 无啊，唔过你爱怎样？我感觉就是要来讲，这马上咱台湾的文化有无？
0: 对啦，对啦，
1: 就是有很多街头的小吃，黑人都摆个热热的。
0: 哎呀，恭喜在西安。
1: 对啊，所以咱只要就是哦，一经过，哎，怎么会排那么长？嗯嗯。啊，无咱来，
0: 哎呀，
1: 看你现在是，就是他在卖什么东西啊？无应该摆个呢？
0: 对啦，真的啦。
1: 对啊。
0: 但是有一挂名店是确实有影，真正足侪人嘞，台湾人足奇怪。哎哎，无人摆的，其实嘛袂歹食。嘿。你讲歪买，
1: 歪买，
0: 歪买，偏偏要买迄人济。但是有一挂人济，迄拢是网络去拍的。
1: 无唔对。
0: 嘿，有时阵就是
1: 叫网红来有无？
0: 无好食。啊，无好食，无生意，开钱叫网红来啊。
1: 对啊。
0: 对吧？啊，网红收钱嘛。网红收钱，当然讲哦，我好食，我好食，我好食，对不？
1: 安尼我来问一下，够可怜啦吼！例如说，你今天排到这个队伍，然后你前面有二十个人，
0: 对，
1: 你才会拿个东西头给调卡，够可怜。
0: 应该是无遐含啦，应该是无遐含。哎，但是我讲实在，我嘛最爱排队的，
1: 你啊，你
0: 蛮喜欢排队。哦，尤其今麦中秋节要到啊，中华迄间啥物房的，哎呦，迄月饼排到安尼吼，
1: 今麦
0: 搁坐安，就坐迄个代排的呢。
1: 有哦、喔喔。
0: 阿桑带牌。
1: 有有有。
0: 我你去算，你去算，我来给你摆啊，摆几点钟偌济啊？
1: 对，你就是爱加好一挂啦。
0: 对对对对。
1: 啊，不过其实啊，你安尼起来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这样子、
0: 喔。那是你要摆还是和阿伯去谈？
1: 我家己摆。
0: 你家己摆。
1: 我家己摆。我应该会家己摆啦，因为我感觉就是摆一堆
0: 呢。无茶叶时
1: 间。我若是有时间的话，我会摆。
0: 哦，
1: 系啊系啊，啊，若是讲真正足怪的话，我就嘛只好，你讲就是请人，就是
0: 请人摆嘛。那是一定爱食的啦，啊，那是其实有时阵人济哦，开车过人济，我嘛是讲啊，
1: 就放弃，
0: 卖食就好，
1: 对，
0: 卖食就好啊嘛。
1: 对，系啊，
0: 好食的有食过就好。有时候哦，有一些东西是尝鲜就好。
1: 哎，无唔对，无唔对，
0: 尝鲜就好啊啦，对不对？
1: 以前看这种物件，其实很多地方的很多家都很好吃哦。
0: 对啊，
1: 鹿港嘛有啊，
0: 现在月饼吼，做卡真正拢。美术吧，就是讲没有讲某几间好食，起码这几间拢就好食。
1: 好食啦，
0: 对啊，
1: 只是你没去试过而已。哎，你怎么挂了你？哦，不是，
0: 不，是安怎？起码要进哪一个单元？好啦，今仔日咱的棒金商就是咱的玉线
1: 哈，
0: 玉线啊，这个之前大家嘛不陌生啊，因为玉线嘛一直拢伫咧备调，好长的时间哦。
1: 有当阵甲玉莲姐得宝嘛，
0: 玉莲姐得宝，
1: 阿哥来甲 King 哥佳慧啊，
0: 佳慧，安尼这样多久？
1: 备调真久了哦，我唔知呢，
0: 备调
1: 应该有几年哦，
0: 几年
1: 一整年应该拢伫家，
0: 是是阿乌啦，因为我较早个甲。一个嘛是新郎啦，
1: 哦，
0: 也是新人，对，然后那时候玉仙就已经在八点
1: 了，对对对对，很久了啦，
0: 安内一年半了，
1: 有哦，应该有哦，
0: 哦，一年半了，
1: 拢伫即档，
0: 对对对对，一年半，安内算什么一年半哈，
1: 对啊，
0: 嘛是大家拢知影玉仙的歌声吼，真的是一级棒
1: 的，好
0: 一级棒哦，所以讲今仔日有看到咱家，哎，爸爸妈妈都是满满掌声啊，
1: 哦，
0: 这很感动哈。就感动的啊！爸爸妈妈无甲咱气嫌，咱今仔日是双帅哦，哦，两个查甫的哦，两个查甫，你看玉线边仔号称就是帅哥啊，
1: 帅哥，你讲嘛？我唔知咧，搞拍架咧，我感觉。
0: 有 N 导才有甲拍的呢。
1: 哎呦，这唔想改拍啊？
0: 这你改拍啊？
1: 这唔想改拍，我咪来拍。
0: 这导播老师认证的。
1: 导播老师吧，你甲看。
0: 导播老师有 N 导 B 级的赞呢。
1: 有一笔啊，一笔。哎呦，有啦，底下
0: 有啦。
1: 拜托诶，阮是家己诶，你唔知啊。
0: 老师，你手哪要短啊？哎，
1: 阮拢是家己诶，
0: 嘿。好啦，都自己的啦，因为哈，玉仙刚刚导播老师也是有这个一起学习一阵子，
1: 哦，
0: 啊，就这，咱导播老师其实人就好诶，
1: 他们都很好，
0: 都超级好的。
1: 你无看咱毋是前几礼拜那个伫公司行吧？
0: 对，在顶楼烤肉。对对对对对。
1: 导播呢，大家拢就好。
0: 啊，其实导播老师伊唱歌拢就好听诶。
1: 诶，真的。
0: 卧虎藏龙呐。
1: 诶，讲这你敢知啊？他们上礼拜六阁有去外场歌唱比赛呢。
0: 比赛哈。
1: 哎呀，闽籍冇去啦。
0: 哦，我甲你讲，真正诶，其实我感觉咱主持人爱危险啦。真的啦，我刚刚吼，那个，
1: 嘛是要一个危机意识
0: 的。对啊，危机意识要的啦，因为人家老婆老师都其实要请诶，
1: 真多哦。
0: 反正因这个，伊咧咱家咧主持，想讲，哎呦，这主持，
1: 唱歌安尼，
0: 都会在主持哦。哎，真的嘞，真的，他们的歌声吼，爸爸妈妈，以后呢，这个未来不知道啦，反正哎，有可能。当特别来宾，
1: 请他们来带个班啊，是安怎？对啊，这么受可怜。
0: 你去听伊的歌声看卖啊，就赞嘞。
1: 真正
0: 外口比赛哦，拢八比过，一去比就摕到奖杯啊。
1: 对对对，
0: 就摕到奖杯啊。
1: 真厉害。
0: 对啊对啊吼，所以呢，大家吼，我们要继续的为大力加油。
1: 没有错，没有错，每一位支持大力就对了。
0: 对啦，拢甲咱支持吼。好，安尼咱点名一个。
1: 好，来来来，
0: 来点名一下哈，要请咱看一下爸爸妈妈吼，
1: 今仔日
0: 有啥物？什么这个诶款的这个情形吼，好，咱的爸爸妈妈会当来放轻松一下，这个时阵吼，感恩做伙放轻松一下，好，来最后我们来一人你要一人两百吗？
1: 好啊好啊，一人两百，
0: 好，一人两百哈。好，来爸爸妈妈陪咱放轻松一下哦，吼，来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来元顺阿姨，
1: 来坤辉，
0: 来雪熊妈妈，
1: 国庆哥，
0: 还有方仙姐，
1: 秀英妈妈，
0: 地方妈妈，
1: 秀玲姐，
0: 秀美妈妈，
1: 玉珠姐，
0: 平富大哥，
1: 白哥妹妹，
0: 哎，秀秀雷大哥，
1: 美云妈妈，
0: 洪阿姨，
1: 方玉姐，
0: 阿信妈妈你好。
1: 秉林大哥，哦，
0: 康盛爸爸，
1: 哲明哥，
0: 还有淑萍姐，
1: 帽子爸爸，
0: 哦，墨香妈妈，
1: 玉环姐，
0: 梅珍辣妈，
1: 哦，美珍姐，
0: 哦，谢谢明春姐，
1: 美华姐，
0: 哦，各位男女，张老师，小阿姨，
1: 彩慧姐，
0: 好，哦，彩慧姐哈，嗯，还有碧云妈妈，
1: 锦雀姐，
0: 哦，今天嘛就这人哦，嗯，哇，很多人哦。还有子倩妈妈，
1: 钟哥，
0: 登美妈妈，
1: 兰姐，
0: 康盛爸爸，
1: 金雄大哥，
0: 哦，惠美妈妈，
1: 哦，文娟姐，
0: 冠宇姐，
1: 中化企业玉凤姐哈，
0: 哦，够烂的玉宝妈妈，
1: 秋菊姐，
0: 还有金二妹，金二妹的是
1: 咱，
0: 哦，二妹的粉丝，
1: 二妹的粉丝，
0: 哦，所以她就叫金二妹。哦，伊是真正二妹哦，
1: 真正二妹哦，
0: 真正唔是假哦，
1: 摆在你眼面，
0: 真的哈。啊，个有咱的顶头囡仔
1: 雅慈姐，
0: 还有我们的淑萍姐、
1: 玉宝姐。
0: 哦，来个有像嘞，
1: 个有像啊，慧文姐。
0: 哦，我念到的无？
1: 无。
0: 今年哦，
1: 怎么考哦？
0: 咱家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啊，有完是咱八点时间，跟咱做收看哈。来，慧珍姐，慧珍妈妈，
1: 淑珍姐，
0: 有人知影讲咱八点吼，就侪人拢八点拢咧竞争啦，对呀，啊，吼，啊，所以呢，有较侪咱的这个频道咧收看，嗯，
1: 对，
0: 不要紧，吼，你们，诶，欸，这个用一下时间咧广告嘛，切断来，
1: 这个
0: 广告嘛切断来，
1: 嘿，对，
0: 啊，你切断来唔好阁切过，因为咱这台无广告，
1: 无广告，
0: 有啦，等下有20分钟，
1: 哦，来啦。
0: 嘿，上镜在老的啦，
1: 上
0: 镜在老的，
1: 那
0: 是讲那边广告的，发台广告的，切过来。
1: 这个家就忙个切走了，真
0: 的。哎啦，对啦，咱家就大家放轻松的嘛，对不？你看发台压力就大，
1: 哎，真的，
0: 这台啊很轻松啦。
1: 看那个八点档，就一个底下看发牌人
0: 啊，对啊，个底下咧，哦，啊，什么掉下悬崖，啊，掉下悬崖，
1: 我挖起来啊嘞，
0: 我打紧个底下讲啊，个挖嘞。哎，凶悍呐！迄悬崖佮敢那八十几楼安尼跳落，讲佫活会转来啦。
1: 科幻剧这
0: 样看吗？
1: 是科幻剧，迄毋是？
0: 啊，讲咱老的片，啥明星化露水安尼，坐一年讲变少年呐。
1: 哎，凶悍嘛，人家凶悍嘛。
0: 这是安尼。
1: 蛮看迄，真正看得较无聊啦。哦。看咱第几代就有可能听歌，可能开讲。
0: 嘛袂讲无聊，就是讲好笑啦。我刚刚讲啊，那也叫好笑，这编剧哦，
1: 这个剧情做
0: 假。这编剧应该是伊个有迄种。不要乱讲，我就用幻想症，
1: 好
0: 幻想症，
1: 有啦，一定有啦，一定是有，
0: 因为他们编剧要神烧脑
1: 啊，对，
0: 哎，就修，但我讲实在的，
1: 这个行业不好干
0: 对，其实那个编剧哈是压力很大，
1: 他们压力很大，
0: 因为大家爱写剧本，
1: 他每天都要写，
0: 哇，我可以，顶个我可以网络研究啦，我看一寡以后编剧来分享，伊讲吼真正。大家都要一直吃零食哦，啊，零食啊，嘴巴一直剥，啊，然后一直动一直动，我讲声真正声到头壳破去呢，
1: 惊啦！
0: 哦，真正写到我们的头脑吼，真的，唔知要第三，你知哦？
1: 所以你讲足厉害，
0: 所以有时阵你会看足侪大概是拢安尼拖病啦，
1: 嗯，
0: 哦，伊拖病安尼，哦，讲迄个什么抱唔到囡仔啦，哦，啊，什么？什么迄个合约书啦，吼，什么企业团啦，互人安怎安怎放散啊，还是讲互人要安尼抢迄个集团的股份啦，
1: 哦，
0: 这真正
1: 最厉害。
0: 哦，
1: 所以我感觉你啊是要做编剧，你爱先有一个天马行空的头脑。
0: 我临刚来演看卖啊，演看卖，我应征看卖啊。来应征，
1: 你要先试下看卖啊，无试下一个，看卖够我多，那是可以的话。
0: 哦，看这种叫哇荒谬啦，哇荒谬啦，哎，演看卖啊，
1: 哎，我知影，你个家伙去演看卖啊，
0: 真的哦。
1: 啊，不过是讲底下可能你嘛无落跳到呀，
0: 无多啦，无多。好，来，马上进行我们的，我想一下，来，今天你要想什么呢？
1: 想什么呢？
0: 今天我预先来想好。
1: 好，来，
0: 今天预先，
1: 今天我来讲吧。
0: 来，预先来戴个眼镜，好，来想看麦，来啊，咱今天你赶快爸爸妈妈提示哦，提示我们这位帅哥，
1: 来，
0: 提示帅哥，
1: 就是我本人，
0: 哇，戴起来真的蛮帅的，来，那你爸爸妈妈提示哦，哦，爱提醒哦，别当讲答案哦，
1: 嘿，对，
0: 答案就。你讲答案就规矩了了，拢发落啊！哦，规矩就发落啊！哈，
1: 来，出个难的哈，出个难。
0: 安尼，这图片老师请揭晓。好，哇，大只， 哦，大只，
1: 大只的，
0: 而且它蛮长的。哦哟，长哦，哎呦，那要注意哦。
1: 对
0: 对对对 对, 對，大只的，
1: 得过来哦。哦，
0: 所以呢，爱注意哦，哦，这个几个字大概买当提起哈。来提醒一下，预先救他一下，安吉奈苏哎哈，安丁盖，
1: 哎，安丁这额头构惩罚，

0: 额头都没有成功啦，都没有弹成功啦。
1: 哎呦，
0: 哦，咱爱来弹额头啦。
1: 烫唔烫唔烫？我们今天就惩罚
0: 工。今日甲玉线求一下吼，哎，当然输的爱惩罚，赢的就变惩罚，对不？吼，来。控诉23380333，来赶快哦，来救玉线一下啦！今天赶玉线救一下哈，来张老师，张老师
2: ，Hello，
0: 嗨，小阿姨，
2: 是啦，玉线
0: ，Hello，
2: 两个小帅哥，
0: 谢谢张老师，
2: 帅，今天双帅，
1: 谢谢谢谢，
0: 小阿姨也很美啊，
2: 玉线你要听我的话，
1: 好，
2: 我来救你，
1: 好，
2: 你每天都有用到的，
1: 每天都用得到。
2: 嘿，你家己逐工拢有摕到诶，
1: 每天都用得到了，
2: 对吧？哦，好啊，啊，你是啥意思啊？
1: 啊，你我啥意思？
2: 啊，
0: 谢谢老师哈，谢谢，拜拜。来，秀英姐，秀英妈妈，来，国庆哥，国庆哥，
1: 来，国庆哥，
3: 你拉他一把啦，你拉他一把，快，他快要那个了啦，拉他一把，拉他一把啊，
4: 拉他一把。
3: 拉他一把，
1: 一把，
0: 拉他一把，
3: 拉他一把，拉他一把。
0: 好，好，谢谢国庆哥，谢谢，拜拜，
3: 谢谢，谢谢。
0: 哎，美华姐，
1: 美华姐，
5: 是乐器，
0: 啊，乐器哈，
5: 对，乐器，
0: 好，
1: 乐器啊
0: ，OK， 谢谢妈妈。
1: 啊，对，你来往高讲，
0: 我一个人一句尔，一句尔。嘿，第二句就挂掉啊！吼，来，严妈妈，严妈妈，
1: 严妈妈，
6: 哎，两位好，
0: 严妈妈好。
6: 那个管弦乐专用的，
0: 管弦乐哦，
1: 哎呦，
6: 对对，
0: 哦，是，好，
1: 哦，
0: 妈妈谢谢你，感谢你，好，拜拜拜拜。元顺阿姨，
1: 阿姨，
7: 哦，慈郎干一点意见，
1: 哎，阿姨好，
0: 阿姨你好。
7: 哎，你都啊，你都特工咧用诶啊，
1: 特工咧用诶，
0: 特工咧用啊，
7: 特工咧用
0: 诶
7: 啦。
0: 啊，谢谢阿姨哦，谢谢谢谢。来，笑脸妈，笑脸妈。
1: 嗨，
8: 你好。
0: 嘿，笑脸妈你好。
1: 妈妈。
8: 嘿，嘿，这物件哦，玉线条拢有诶。
1: 哦。
0: 啊，玉线条咧用
1: 哦。条咧用就对啦，吼。哎，
8: 好啊。
1: 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啊，好啊。
0: 你有方向哦，但是我刚刚，我刚刚大家都是提示错的。
1: 过年，过年在过年，我甲我讲啊嘞，哎呦喂，哇塞！
0: 啊，你你大刚在用的啦，
1: 那是不假爸爸吗？
0: 大刚在用管弦乐的啦，
1: 哦，拉他一把啦，拉他一把啦。
0: 阿哥啥？
1: 拉他一把。
0: 有人要提气的不？有人要提气的不？
1: 是安尼拉，是安尼拉，哎呦！
0: 你大刚在用的啦，
1: 大刚在用的啦，
0: 哦。啊，还有方仙姐，
1: 哎。阿妈棍就生的啦！
0: 阿妈棍就生的，哎呦！
1: 阿妈棍就生的
0: 哈！阿妈棍就生的，好，谢谢哦，方仙姐，谢谢，拜拜，拜拜。来，我买外妈妈，妈妈你好。
1: 嗨。
9: 这一看起来是不是欧阳龙他女儿欧阳娜娜用的？
1: 哎呦，你讲我敢知呀？哦，
0: 欧阳，
1: 是不是啊？嘞，
0: 娜娜，
1: 哎呦。
0: 欧阳娜娜，
1: 我刚刚看过哦，欧阳娜娜，她很厉害，她很厉害，
0: 谢谢哦，拜拜拜拜
1: 拜。
0: 欧阳菲菲还是欧阳娜娜？
1: 欧阳娜娜，嘿，欧阳菲菲今嘛应该较无多做出这种，我自己觉得。
0: 但是我爸爸妈妈讲，你逐工咧用咧，
1: 我逐工咧用嘿啊，那是我逐工咧用咧，奇怪咧。
0: 你还确定哦？
1: 啊，几个字，咱无人讲，甲我讲才几个字咧，
0: 拢无人讲咧，我嘛唔知。
1: 你塞哦。
0: 因为阮这袂使提气，我因为咱这就开放爸爸妈妈，
1: 哎呦啊，
0: 上来提，
1: 所以无人要去搞提醒啊，无人要提示。
0: 爸爸妈妈，你有要改预先提醒几个字的无？几个字，跟预先提示一下几个字
1: 啊？
0: 来，元顺阿姨，
10: 几个字无？几个字？
1: 哎，阿姨，
0: 阿姨，几个字？
10: 好，来，元顺阿姨，
7: 哎。
1: 阿姨，
0: 哎，阿姨，
7: 哎，玉线啦，
1: 哎，
7: 阿姨都要讲吼，玉线规拢达到你用的，敢那敢那类似一块的，敢那唔是一
1: 块
0: 的
1: 哦。哦，
0: 阿姨，阿姨，阿姨，你敢在？
7: 你知呀？吼，我嘛不要讲，因为我的物件足做的款的
0: 啊。哦 ，OK， 谢谢阿姨哈。
1: 哦，阿姨谢谢啊，
0: 拜拜哈。
1: 有安尼我知呀，
0: 知呀吗？有方向吗？
1: 应该有方向
0: 啊，安尼就有方向哦。
1: 因为其实我刚才有听到，我记。国庆哥讲拉他一把吧，
0: 拉他一把。
1: 方仙姐空脖子很酸，不是？
0: 哎，
1: 对
0: 吧？
1: 哎呦，我看到我有方向哦。
0: 哦，
1: 你个拉他一把，个脖子很酸。
0: 好，安尼你先来又看麦啊啦。
1: 安尼我感觉应该是我等刚唔蛮对咧。
0: 有啊，有时候你这个脖子会很酸，因为那个五百的，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哦，
1: 你在讲五可怜哦。
0: 你也逃得一点，因为五百的一定海嘛。
1: 一点海。
0: 所以暂时，哎呦，说脖子好酸哦。
1: 哎呦，真合理哦，真合理哦。
0: 就是安尼啦。哦，你有答案吗？无啦。
1: 有，我的答案就是小提琴。
0: 哈，小提琴。
1: 是不是小提琴
0: 啊，我刚刚你输啊，真的输了啦，
1: 真的假的
0: 啦，真的输了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们公布答案喽，预先确定是小提琴，
1: 小提琴，小提琴，
0: 好，答案确定小提琴啊，请你把目镜拿下来哦。其实，其实这是大提琴，
1: 这不是。

0: 琴，
1: 你要提钢琴吗？
0: 提琴的哦，提钢琴，
1: 还是提蔡琴？嗯，
0: 可能提得起来哦。
1: 好啦，你跟
0: 有啦，这样你要算对吧？我觉得要算对，
1: 要小力，
0: 没有没有，
1: 要打小力，
0: 要算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你用这名啊，就是。对，就是阿爸阿母，然后大哥大姐，他们可能觉得，哎，这到底是大是小，
1: 你蛮怎样好不？
0: 啊，刚好发现他跟吉他也是有那么一点像。
1: 对啦，其实有像。
0: 对，他其实有点像那个古典吉他。
1: 好啦，其实咱做人嘛，不是未定讲的嘛，咱是当参详的。
0: 无唔对，无唔
1: 对。今日咱预先阁是来宾。
0: 对嘛。
1: 啊，大家阁叫伊帅哥，我敢忍心甲拍。
0: 对嘛，来啦，来啦。
1: 对不？
0: 哦，来，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不要紧啦，
1: 算你对啦，算你对，好不好？
0: 哦，啊，
1: 等下咱唱歌，咱就看咱只好心嘛，吼，婆阿姐给咱拍者，
0: 爱吹了都呀，
1: 好，安尼来唱歌哈，来，咱预先来唱，
0: 来，小港惠美姐哈，来，一起阮老爸，
1: 和歌舞桃园的秋儿姐心情歌咯，
0: 彰化美云妈妈当天会好，
1: 来三首歌曲共同欣赏哦，谢谢。

来，谢谢芳仙姐、国庆哥、康盛爸爸、优美妈妈、淑萍姐、雪琼姐、李芳姐、慧珍姐、月娇姐、慧文姐、元顺阿姨、美玉妈妈、美云妈妈、冰城大哥、秀梅姐、秀维姐、哲明哥。

谢谢惠美姐，看你跑下咯，丽丽 ，Hello， 女神妈妈，春福哥林小姐，明珠妈妈，薛糖妈妈，梅珍喇嘛，红阿姨，白哥妹妹，美云

0: 谢谢慧珍姐弟兄妈妈、春金妈妈、帽子爸爸、颜值大哥、大嫂、文娟姐、金雄大哥、秀莲妈妈，来感谢大家哟、哦。
1: 来，谢谢，感谢，伊是阮老爸好听的歌曲，继续这样安排心情歌咯，要请桃园的秋儿姐做回来欣赏哦，谢谢。来，嗨起来！

谢谢秀维姐、美香妈妈、丽雪妈妈、哲明大哥、佩奇姐、丽珍姐、永恩哥、坤威同学、金秀爸爸、美珍喇嘛，还有我们的美云妈妈、严志大哥大嫂、丽珍姐，谢谢洪阿姨。

0: 嫂美妈妈修维姐美华姐玉宝妈妈修儿姐公威同学哲明大哥当下大哥谢谢诗玲姐
1: 来美妈妈你们看到当天也好

谢谢美云妈妈，看我的宝宝香了，莫香妈妈，小英妈妈，真爱呀妈，丽雪妈妈，你的光明在家里请哦。美华姐、小维姐、文娟姐、美慧姐、哲明哥、幼妹妈妈。

谢谢元顺阿姨，林娇姐、春福哥、淑萍姐、百科妹妹、文娟姐、芷莹姐、秀英妈妈、秀云妈妈。

0: 星、方仙杰、国庆哥、江水大哥、秀维姐、李芳姐、秀莲妈妈、淑萍姐、律师妈妈、空辉，哎，感谢大家。
1: 哎，谢谢，
2: 张翔哈，哇，
1: 后天的歌曲当天也好
2: 啦，好，很好听，
1: 是的，哇，刚刚玉宪真的是太会唱了，
2: 谢谢，
1: 秋瓜真正练声音真就好，声源很好，
2: 谢谢，嗯，
1: 真的真的，
2: 希望大家唔通气嫌哈，
1: 别，绝对拢介意哈 ，OK， 好，安尼今仔日有如痴如梦，哎呦，如痴如梦，听讲今仔是你，
2: 哎呦，怎么这么刚好，
1: 今
2: 日
1: 拜我，今仔是你，哈哈，
2: 看袂演什么，咱唔知影啦，
1: 就是这样有缘分
2: 啦，真正，
1: 对不？哦，来。大家来看一下如此如梦，哎，真足看啊，谢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哎，老师，你看哦，你看我这个感情线哦，哎，跟那个变长哦，啊，搁变深哦，长甲呢啦，深甲呢，你看。
0: 所以意思是，一面山要补啊。
1: 应该是这个意思。
0: 红鸾青叮当
1: 了。哇，你看卖啊嘞，哦，补甲嘞，补甲嘞，长甲，长甲，深甲，
0: 应该拄到白马王子嘛？啊，本来嘞吗？啊，本来刚好用。
1: 我阿未用过。哎、老师，你感觉这手相敢有准？
0: 你要看嘛，你看你的智慧线有变较短无？你若规工也想这吼，你感情就变短，智慧线就自然变短啊。
1: 干嘛呢？
0: 恋爱中女人都没有大脑。
1: 干嘛呢？你先啦，你有帮我点伊哦，点个安尼整歪歪。
0: 你整安尼去注销也没有，整这些。
2: 拜托咧，你敢无看到我去买 S 曲线吗？
1: 有啦，我刚刚你做匀称的，你例如36，36，36，一趟的我一趟。
0: 李姐，我来讲哦。你不要手一直放在那边，不好看，不雅观啊！
2: 啊，那起来对减两粒吗？
1: 啊，减两粒。哇！你现在你是生卵哦，掉两颗蛋
0: 呢。狐狸是哺乳类，未生卵，不会生蛋。
1: 啊，无那一两粒。啊，
2: 我这一切哈，都是为着我那事业线着想。我那无事业线哦。我都无事业线啊！啊，而且吼，听讲啊，除了咱爱有事业线吼，通常咱个看得会才会发财。
1: 拜托你去对听啦，听这种诶。
2: 啊，就一针见血告诉啊，一针见血。
0: 不是安尼用的啦，啊，走。
1: 好啦，那好歹
0: 我讲讲成语哦，乱用成语故事，一针见血，不是讲一定要见有回才啊，知道吧？哈，这是在比喻说吼。简洁透彻，深重恳切，这艺术节啊，这是在发生在东晋、西晋跟东晋的差别在哪里？那西晋的这个首都是在洛阳，那东晋的首都就跑到南京去了。为什么？因为北方的人嘛，哈，那时候燕云十六州啊，啊，五代十国的时候，那时候北方很乱嘛。那时候到东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陶侃，陶侃他从小是妈妈养大，陶侃后来为官清廉。因为妈妈的教育恩威并重有关系。有一天陶侃在放药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红纱包头巾的人说：“哎，你袂歹哦，你也拜做个八州都督哦。”
1: 哎，这是什么人？人咧上厕所，伊讲对起公安的神啊！
0: 另外一个跨上的人讲：“你看看，你的左手中指有一条垂直的线，以后地位会很高哦，会得到一个公的爵位。”
3: 我叫懂啊，你看。
0: 对。尾啊，陶侃就用针嘛，甲镜头啊插落去，然后迄插落了后，血抓出来，撞在壁顶外，竟然拄好形成一个公字啊！
1: 安尼，
0: 尾啊，陶侃真正做甲八州都督啊！
1: 碰到厝很公字的对啊，安尼陶侃是不是失血过多啊？啊，意识无清看错啊？
2: 无啊，安尼我讲的无唔对啊，见红啊，逆会咯。
0: 不是，后来一针见血的这些成语啊，从这里演变出来，但是已经跟典故没有关系了。它是从字面上的意义，就表示说，我这一针刺下去，血会马上喷出来。
1: 对，
0: 标题上，标题的言论啊，这是非常的准确、简洁、透彻，而且深中恳切。
1: 所以没有一直要流血。一针见血是讲你足准的啦，快很准，这种意思尔。
0: 对啊，啊你唔是恁医学院红牌第一名吗？啊你变事业线，即摆技术真好，直接叫医美给你用啊大粒刀啊。
2: 这无诶咧，哪一根足水啊咧？而且吼，我是要去动物医院，还是要去医美诊所？
1: 对啊，老师伊这有一个难题，就是安尼有寡困难是
2: 吧？
0: 我来看吧，
1: 我是
0: 有做者朋友咧做医美。我是会当来建议你哈，如果说你的要动刀的话，
1: 动物医院吗？
0: 那颈部。

0: 下全部接触会比较。
1: 老师，你扯完连颈部以上嘛也接触。
0: 哎，你长得这个样子。
1: 要换个头，换个头。哎，
0: 我讲话，你医用院是拢拢招招待上面来，然后是我懂过去。
1: 八十岁的阿伯
0: 啊，阿牛啊，
2: 阿牛阿弟啊，阿牛啊，对啊。
1: 有冇可能？
2: 老师，你要去吧。
0: 其实我感觉哦，狐狸在动物界也算是啊，这个相当的有。有这个
3: 美色，
0: 对，有美色，对，狐狸算是也是漂亮的动物，
1: 对，聪明的。
0: 基本上来讲啊，你这个样子要处理的话，不能没有用。
1: 处理的是你们两个要去处理了，要
0: 直接找医生哈。
1: 这个
0: 我来走了哈，我来走哈。

焦连姐、严妈妈、金玉姐、老爷、林娇姐、淳福哥、梅珍辣妈、美玉妈妈、坤辉、钟哥、淳福哥、惠梅姐、秀维姐、云顺阿姨、李芳姐、淑萍姐、云梅姐、张老师、永文。

0: 谢谢桂花姐、明珠妈妈、美云妈妈、平富大哥、永恩哥，来感谢大家哦，准辉。
1: 哎，谢谢，感谢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理想好大》，咱的草屯的春儿姐张点播的歌曲哦，谢谢。

谢谢笑脸妈妈苏如姐、血糖妈妈金熊爸爸永安哥、美云姐洪阿姨、金二妹、金发大哥、梅珍辣妈李雪妈妈、慧珍妈妈。

0: 谢谢玉英妈妈、彩涵姐、美玉妈妈来唱小歌。
1: 谢谢哇，非常好听的经典国语歌曲《小丑》。来，继续这样安排这首原声阿姨张点播的歌曲，马上给咱的阿妈哦，谢谢阿布的手，感谢。

谢谢美云妈妈、文珍姐、方瑜姐、明玉姐、冠瑜姐、元盛阿姨，还有阿妈去的伯阿虾，谢谢富竹妈妈、素爱妈妈、淑萍姐、美珍喇嘛、平富大哥，谢谢。

谢谢月娇姐、颜志大哥大嫂、丽娟姐、春福哥、雅思妈妈、地方妈妈、二姐一好朋友、淑如姐、淑萍姐、笑脸妈、富竹妈妈、哲明大哥、洪阿姨。

0: 淑如姐、淑萍姐、玉宝妈妈、秋儿妈妈，谢谢大家，二九一好朋友，风威同学，谢谢，感谢。
1: 谢谢，
2: 感谢大家，
1: 阿里阿多吼，
2: 谢谢，
1: 这支爱敲卡过来较有声吼，
2: 当我这支嘛是爱甲对我准才会
1: 使，系啊，你当我一个，
2: 爱甲对我准，嘿，啊，感谢大家捧我声，希望我今日唱的歌大家拢会介意吼，
1: 对，好，
2: 你讲看我刚刚这首小丑，
1: 小丑
2: 唱过了，
1: 很好听呢，
2: 啊，但其实蛮好听的，嘿啊，我嘛是因为这首歌，
1: 我以为是另外一首，
2: 一直都有听过，是啊，
1: 我以为是我很丑，
2: 这不是这
1: 老师，但是我很。
2: 温柔没有错，这个就是 他的歌名。我很丑，可是我哎、
1: 欸啊啊，
2: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可以跟他起来。
1: 我很丑，可是我很
2: 温柔。哎，这是也歌名。那这条是小丑，你是小丑，跟我很丑，它有关系。
1: 好好好好。
2: 哎呀，这条蛮唱过，其实蛮好听。因为这条歌，我小时候我都捌听过啊。
1: 是啊、哦。
2: 这条歌声就常听到。
1: 有啦，我听过最后。呈现给你。
2: 对。
1: 啊，小丑。嗯。伊这意思是讲，伊可能伫咧这里。演艺圈吧，
2: 应该是
1: 用来扮丑，
2: 对，啊，就是要让大家笑
1: 啊，对，啊，怕变啊，你像梦显呐，
2: 好，
1: 陈梦显就是一个案例，
2: 对啊，对啊，这个是他们
1: 也不算案例，就是一个火，没安怎讲，啊，
2: 就是
1: 对啦，案例啦，
2: 也是一个例子，没有错，
1: 一个例子啦，但是他很成功哦，
2: 对啊，
1: 现在发扬光大，
2: 对啊，他很厉害的，
1: 还有跟他哥哥赵伟，
2: 哇，
1: 金在东就厉害耶哈。这有敢安尼扮查某安尼扮丑的吼，真正无简单，
2: 真正无简单，
1: 而且还愿意，
2: 系啊，
1: 好带好大家快乐，
2: 对，
1: 这是最有福报的，
2: 无唔对，这是因厉害的所在。
1: 啊，人会讲啊，梦想啊，即马那会红到安尼啊，一场哦，唱一场都八一年安尼，那人是安怎拍拼过来？
2: 对啊，
1: 对啊，你要看人家的努力。
2: 你考的时阵，咱嘛唔知
1: 影，对啊，
2: 这是他们的辛酸泪痕，那这无人知影。
1: 没错哈，谢谢，感谢大家介意哈。啊，今仔日是阿龙来这里把这打个夸好在的吼，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甲咱加油支持一下吼。咱平常时咱若是定定吼，较困袂去的吼，定定较无体力的，啊是讲有手术过后咧来保养的爸爸妈妈吼，今仔日爱听龙哥详细介绍这项物件，真正非常的赞哦吼。啊，若是咱的这个MOD 的好朋友，你若是这个定定一车酸的吼，胃溃疡的，胃拢胃做做肚肚的，一定拢爱听龙哥详细介绍。咱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好，来感谢，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大力归入熬鸡精，严选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和吸收，让你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归入熬鸡精，足够你的每一天。
5: 好，谢谢哈，这是一年加一届，你这

0: 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吼，你嘛抓抓无鸡啊，所以吼，这观众朋友，你甲我拜托讲哦，嘉盈，你迄个做熬鸡精哦，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这吼，我一个囝即摆都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干无食，我无想咧，你爱逐工我食，伊讲即摆阮囝已经只170啦，170公斤，因为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咧，已经赢过妈妈，赢过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转车，食这真正作战咧。啊，当然这咱唔是干要让囡仔转车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個身体的这个调养，我即嘛一个中华飞弹张大姐因查某孙啊，国民党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摆大够快。哦，都拄我打电话来，你甲阮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即、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转来钓鸡汤、滴鸡汤哦，因为来鸡精华。但是我要甲恁讲哦，恁慢慢哩，等下我会说明互恁听。为什么咱唔叫做低鸡精或者熬鸡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滴的较厉害。其实用滴的吼，伊有滴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鸡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总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到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加的，一袋加毋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加哈，足简单嘞吼。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就甲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甲浸一下就好啊。这连煮嘛免煮啊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都是干那鸡精尔，哦足香诶啦。我拄啊甲掏开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好啉无？
1: 足好啉诶。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0: 臭臊味吼，咱这完全无，
1: 完全无，
0: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讲外口煮的鸡汤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的。这你的囡仔，你也感冒啉哦。这当请的囡仔，一工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工，两工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就咱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摆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1: 我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南菇咯，拢无嘛无臭味呢，
0: 拢袂臭臊，
1: 对，
0: 袂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哦，屈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的，像即款叫做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的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吼，迄有头迄骨头会脆鼓鼓呢，哦，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阵，40岁尔，都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50几岁尔，都这个肌肉都软高高啊，吼，都等下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这个骨头摸看卖，那摸你的这个小腿肌肉，你爱老肌软高高这种啊，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诶，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10%占3%以上，查某搁比查甫较侪啦。哦，有高血压、银发族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30%是已经烦恼讲话，唔知下摆会行未？足侪人是安尼哦。你若有这款经营，这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甲钾质，这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佮兼啊，佮兼无肉，啊，你若骨质疏松啊，佮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的规个人就啊，就软高高，软高高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要连行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行路都有困难，你反正都爱用迄四家拄啊，你才有法度振动。有啊四家拄啊，反正还佫无法度行。所以为什么咱要用骨肉的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腔，甲你巩固咱的骨质，防止骨质流失，佮会当来调节到咱的内分泌，缓解到更年期会无爽快。哦，更年期过了后，咱早人的这雌激素流失了，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佫较紧。啊，过来加质哦，啊，佮咱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到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佮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熬鸡精，佮外口市面上熬鸡精是无共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加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加，甲咱的这啊，这个工厂的这个这鸡精，就是咱咧炼鸡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加添加伫咧咱的这个骨肉熬鸡精内底，所以吼，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法度控加，较无法度食加，无法度泡加，你食这就好。我会当甲你讲，两工食一包就好。 啊，人常常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叫做比较疲劳的这种，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哦，低脂精啊，

低筋就是用用低的哦。啊，为什么咱要用熬鸡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叫做足龄的这个老鸡母，老鸡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啦，才会当作为这种做熬鸡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甲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食品，加水的去控的这个熬鸡精的纯度。有的人讲啊，这个是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鸡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最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仔内底大分子的营养甲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鸡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营养的成分，而且还降低这个钠分子，就是这个盐分呐，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鸡精吼，伊这是用这个叫做三温暖的，你的用蒸汽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甲增加伊表面水分，最后拢流失哩。这种的调理方式啊，伊有做蒸煮，伊个还当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俩。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有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鸡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都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在身体内底，伊会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互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甲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互肝脏甲你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上去甲骨头，上去甲你的肌肉内底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吃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有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吃我们的熬鸡精会当增加肌肉，会当调节生理机能，会当提振到我们的精气神，舒缓到疲劳感，佮会当促进我们的代谢，保护我们的骨骼，帮助我们的身体会当自我修复。哦，因为咱内底有添加，你啊看，骨肉加一斤万几块，咱嘛甲放在内底，咱这正骨肉加哦。鹿角甲全骨是2:1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甲。这本作刚无记载哦，这骨肉的这个成分哦，这免讲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鹿咧会当帮助生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予伊食这个龟鹿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就看，哇，太大才紧，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种做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诶，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啊，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就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种做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可以。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开起来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候，甲放一包落；食糜的时候，甲放一包落。哎，当食出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甲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好手术完的。拄啊破病了诶，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咧康复个只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讲三肌落去即种诶，啊佫有恁家老多新妇查囝咧做月来，毋免啦，伫遐炖鸡炖肉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月来做煞了吼，迄明年就佫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吼，啊外口即个物件是足贵啦，我甲大家报告吼，即你啊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诶，迄外口像我拄仔讲诶，即一包吼，像迄一包啊，啊，咱这是55毛大包，外口才50毛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还卖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诶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端嘛无啊哈，加二十个人客尔哈，但系你电话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几摆，后日等明年诶中秋，哦，等明年中秋我才有够有介绍，0800-00919。一盒10包2000，啊，10包2000吼，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去，吼，算咱大家个人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108块啦，都已经俗落来，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这盒我送你。好，这下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3盒等于30包。

0: 啊，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8，我算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较的啦。先电话先卡20张尔，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卡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这加今仔日尔哦，20个尔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搁点电话费，你也无得好做啦。20个人计先接啊，无等超过就无啊。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哦，0800-00919，0800-00919，5盒50包5000。啊，那观众朋友吼，那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的，10盒的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小姐你来看，电脑有记录的，十盒100，就是100包就对了吼，这10盒100包，100包原价是20000啦吼，原价20000吼，今仔定岗主文呢，100包的优待偌济？9000块，一包算你90块。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诶。20组尔，这超过我真正无法度说。这物件毋是虚做虚有，加要掠假就掠无啊啦。0800-00919，相信会到，直接甲卡起来。哎，这丽萍，你好，丽萍。
1: 你好。
0: 哎、欸，要大组、中组、小组。
1: 哎、
0: 欸，
1: 不是，我要那个。
0: 好，无要紧，我叫人甲你讲来，50、55、55来。哎、欸，宝雄大哥。
2: 嗯。
0: 要对组。小组，然后来3600个来。阿秀啊，你好。
3: 对。
0: 哎、欸，要对组。
3: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9000，你最会啦。会晓食鸡精的人，1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电话费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阿秀咪啊，你好。
4: 好。
0: 要对组。
4: 没有大组。
0: 大组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找啦。你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哈，来小兰你好，
5: 你好，我中
0: 座的5000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哦，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伊就是5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5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给你。啊，但是你若煮完，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条这啊友好咱的这条这时代人，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翁婿，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00919来，要这手机嘛你好。
4: 哎、
0: 欸，要对坐。
4: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啊！我告诉来，哎，秀王姐啊，你好。
4: 我那个买5000。
0: 5000的好，多谢你啊！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啊。来，丽华姐啊，你好。
6: 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9000的吼，好，等我一下哈、啊。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要爱的赶紧，超过我就无我。
7: 来，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吼，要爱咱的过路熬基金的爸爸妈妈，直人来到即马2年啊，唔捌滴。刷顶买过，吼，即摆阁推出啦，因为大家抢要爱，吼，大家讲啊，会甲公司推过，阁来买啦，这真正足好个啦。啊，即摆中秋阁要送礼吼，希望咱爸爸妈妈因为抢上吼，真正迄原料足歹找出嘞，迄样空个吼，真正是无简单。所以讲，一寡货尔，一点点吼，咱即摆剩200盒尔，全公司剩200盒尔哈。来，建宏大哥你好。
8: 来，健康的奥基金。
7: 你买奥基金，你买倒一个组合的？
8: 退到旧的。
7: 你买9000的吼？
8: 哎，9000。
7: 好，无问题。大哥，你较早捌啉过无？
8: 唔，我记得我听过。
7: 蛮好，好，你稍等一下哈，感谢你甲咱支持听收吼，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即马吼，咱的这个中秋节要到啊，尤其吼爱对时代较好的，还是讲爸爸妈妈，你有想要对家己较好的？ 对家己较好诶吼，即马阮厝内底诶人吼，真的，咱诶熬鸡精吼，这是一定一定爱来啉诶，因为咱年纪愈来愈大吼，体力愈来愈歹，包括子人较暗困诶，拢爱啉熬鸡精。但是我较早去买吼，不夸张，一包拢百五以上，一包拢百。

0: 阿国医生，自从我来到咱的大力电视台，有知影有这个熬鸡精，有少少的量有进货，我就紧张啊，因为我要给阮妈妈吃。阮妈妈有时阵拢会头晕，拢足歹困的，我拢啉，给伊啉这个熬鸡精吼。来，小菊妈妈你好，
1: 我们爱迄种
0: 熬鸡精吼，你要中做5000的吼。好，无问题，妈妈感谢你甲咱两位疼惜哦，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感谢。所以讲，咱爸爸妈妈要爱，要来甲子郎遇见佳慧支持的，0800000999，即马吼，你要当时收拢袂要紧，吼，啊，重点是爱紧甲你留起来，因为这后一届、顶一届买是两年前哦，你即届要搁买，唔知后一届爱等偌久啊，吼。所以讲咧，爸爸妈妈希望咱趁着这个后基金推出的时阵吼，你看哦，外口是低基金了哦。咱特别搁添加菇肉，吼菇板甲肉干，你去外口找无菇板甲肉干，搁加鸡精咧啦，吼，所以讲，干那咱公司有遮尼啊完整的配方诶，吼，就是要让恁顾着骨头，还是讲恁精神较无好诶，咱是无体力咧，还是讲咱爸爸妈妈平常时你较常常乌白想诶，吼，有时候都会乱想诶，吼，还是讲咧，有时阵咧，咱即个较困眠较有问题诶，吼，较困未起诶，吼。啊，是讲咧，常常吼，拢会即想要生气，即想要生气，即种的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来啉，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欠缺营养啦，因为你的脑神经已经有小可去衰弱掉啊，你的脑神经有小可衰弱吼，有小可失调，但是你安怎失调？因为你营养素拢流失啦。所以你要让咱的身体吼，卖定定安尼吼，乌白想的，还是讲困未起的，还是讲咧营养无够、无体力的，你一定爱啉这熬鸡精吼。来，美云姐你好，
2: 欸、那个帅哥美云妈妈
0: 啊，美云妈妈你好。
2: 你好，我
0: 买5000的一双。你买5000的啦，哈。好，妈妈，感谢你甲咱听收，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讲实在，爸爸妈妈，大家电话就一直卡起来啊，因为这唔免阁加介绍。即马外靠市面上足济咱的时段，还是时势拢买熬鸡精，互咱的爸爸妈妈食啦，吼，这是骗不了人的。但是呢，外靠拢是低精精尔，咱这是用空的熬鸡精哦，咱咧用空的叫法都控出胶原蛋白跟蛋白质，但是外靠用低的。有足侪营养分拢互流失掉啊！吼，所以讲咱即马趁着即栋内底搁加菇板甲肉干，这是真正吼非常赞的吼完美比例。而且爸爸妈妈你来啉看卖，完全拢无安怎，完全拢无咱的臭味，完全拢无咸味啦，非常好喝。吼，你啉你就感觉咧啉一碗控足久的鸡汤啦，非常好喝。尤其你若是要加热吼，哇，真正足赞的啦！爸爸妈妈你来啉看卖，较早阿龙嘛会惊讲咱鸡精有迄个什么味吼，这公司你放心，完全无。你若是啉了吼。有这个咸味，完全体型啦，真正无甲大家开玩笑，你来甲试看卖，你相信阿龙会教的，你想要对爸爸妈妈较好的，你要对家己来照顾身体的，电话0800000999吼，来彩香妈妈你好，
3: 喂，好，
0: 好大哥你好，你买咱的基金吼，
3: 唔是我别爱，
0: 你买别行遐。好，你稍等一下哈，我请小姐给你接。好，所以希望咱的爸爸妈妈最后的30秒，最后的30秒，要爱的今仔日线顶有抢到的爸爸妈妈四组的，开恁3600块。好，这已经比外卡更加俗啊，比网络更加俗啊，四组就已经有够俗。但是你要为中组就更加会好，五后只开你5000，你会当听好去网络，还是讲叫恁囝去查？完全拢比咱的电视面顶搁较俗，因为明星代言，但是咱这完全吼，拢免需要人代言吼，咱大家己大力就是招牌啊吼。来，小凤妈妈，来继续敲电话，空吧，空空空空，QQ，来，小凤妈妈你好。

来0423379559，咱只让你刷卡，为了继续做服务哦。来马公的明珠妈妈，来听歌咯，你是我的性命。那谢谢李芳姐。小芝妈妈，富儿妈妈。

谢谢明珠妈妈看我的宝宝箱喽。伟平姐、月娇姐、亲子妈妈、秀英妈妈。

谢谢中福哥、林娇姐、宝燕姐、白哥妹妹、梅珍喇嘛、哲明哥、德修小弟、现张大哥、元顺阿姨、永恩哥、桂花姐。

0: 谢谢彩涵姐、小咪姐、淑华姐、毛子爸爸、春金妈妈、二妹、金武大哥、金雄大哥、美惠姐、乔佑姐，来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来，继续这样安排苏雄情歌，台南景致妈妈共同欣赏。

谢谢永儿哥、金熊爸爸、梅珍喇嘛、乔佑杰、桂花姐、洪阿姨、淑华妈妈，谢谢元宋阿姨，阿哥春福哥、金二妹，谢谢永儿哥。

谢谢永安哥、地方妈妈、康盛爸爸、淑花姐，那你白哥、妹妹、哲明大哥，谢谢金发大哥，谢谢我们的梅珍娜妈二九一好朋友，谢谢秋月妈妈，还有那你这里月娇妈妈、慧珍妈妈、景致妈妈，谢谢德胜小弟雪琼妈妈。昆凌哥、淑萍姐。

0: 谢感谢，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
1: 男子抒情节，来看花落。谢谢袁顺阿姨、小咪姐、白哥妹妹、淑萍姐、丽芳姐、淑华姐、雪琼姐、郑辉、昆凌、玉珍姐、金发大哥、月娇姐、恩吉郎阿妈哈、丽芳姐、慧萍姐、富儿妈妈、哲明哥、秀梅姐、亲智妈妈、林娇姐、春福哥。如果真的有一种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你让我流了不伤悲。

0: 谢谢明珠妈妈、洛瑞香大哥、帽子爸爸。焦莲姐、彩涵姐、顺安大哥、梅珍妈妈、哲明哥、顺安大哥、秀英姐、玉萍姐。
1: 如果真的有一种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你让我流了不伤悲。

0: 达生
1: 大哥，
0: 大哥大姐来，
1: 应该是大哥啦，
0: 应该是大哥啦，嘿呀，
1: 达生大哥你中奖啊！
0: 哎，
1: 达生大哥，
0: 大哥，够在看无？
1: 头前有看到婆仔声啦，哎呦，但后面不知道。
0: 哎呦，真的无开卡无彩哦！
1: 达生大哥，达生大哥，你伫倒位？今日卡电话起来哦。
0: 怎么样？可能困去啊！
1: 今年爱卡04233803
0: 。
1: 啊，今年要卡定位哦。
0: 来来来，
1: 困去啊！
0: 今年困去吗？其实这时间大概
1: 差不多。哎、欸，可是现在入秋了啦，哈，其实很好睡、啊。
0: 今麦开始
1: 个
0: 变好困哦。
1: 嗯嗯嗯嗯，
0: 对。不过今麦嘛是要吹冷气了，不然嘛困不
1: 起。嘿呀、啊，真的还是要吹，因为地球暖化太严重了。
0: 不对，真的爱地球，爱地球。
1: 啊，我刚刚应该是袂起来，剩五秒啦，哈，好。没关系，还有机会啦，都有机会哈，
0: 每天都有机会哈。
1: 是的，嗯、来，未来的山哈，来邀请到爸爸妈妈当给咱的电话抄起来，写起来哦。来，要先谁的都可以哦。
0: 来，
1: 来，佳慧，今天做我当明仔的灯来哈。空 Q 五八四五五二二八，空 Q 0958455228，哎，当找出来的佳慧哦 ，Q R code 底下也可以扫一下哈。是的，感谢。来下一位，啊，几位玉县的。来，玉县，
0: 玉县等位0982274983。
1: 老师，我的不用报了，
0: 这个号码可以加赖哦，哈，阿里买在卡等于花的货，阿 Q 可以加，
1: 对
0: 哦，啊，希望大家可以多。
1: 那玉县都在我们的下午能量西点哦，对，如果喜欢玉县的，当地能量西点听一唱歌，
0: 没有错，没有错，那是没有事下午没有事也可以来看哦，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感谢大家哈，
1: 谢谢，来，哦，几盘各卡精彩，爱继续跑人气，拜拜。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大家好，啊，今麦几点啊？更困，伫遐沉思咧。
2: 你感觉记？咱19岁迄一年，我无小心互你大巴肚，迄时恁老爸甲我威胁，讲若无甲你娶，就要送我去坐监。
1: 当然嘛会记哩，迄是我这世人上个难忘的代志。
2: 算算嘛，已经差不多50年。
1: 20年尔啦，好好聊天呐。
2: 遐短哦。
1: 啊，你也向我问这啦。
2: 我是想讲，如果迄当时我若选择去坐家的话，即阵的我，嘛应该自由了。
1: 你讲这话什么意思？
2: 一失足，成千古恨。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首先带来一首辣得滚滚的蓝白酒，来邀请咱潭子的樱花节、家人的婉容节，以及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

龙哥，金爱妈妈，永恩哥，坤威弟弟，好，坤威同学，月娇妈妈，罗萨妈妈，松安大哥，美慧姐，金雄大哥，秀伟姐。

福气咯，福气满满哦。哦，好啊，声足济，谢谢大家。来，帅，咱新的颜志大哥李全杰做点播的红色酒杯。谢谢方仙姐、国庆哥、雅慈妈妈、素颜妹妹、于慧姐、月娇妈妈、苏如妈妈、金爱妈妈，谢谢哦，秀维姐、慧珍姐、美慧姐，好，谢谢那景信妈妈、月云妈妈、玉英妈妈、素清妈妈、秀玲妈妈，谢谢哦，颜志大哥、丽娟姐，好，秀的丽婆啊，谢谢坤辉同学、坤林哥、传音姐、罗萨妈妈、秀美妈妈。

瑞珍姐、金雄大哥，谢谢苏萍姐，好，谢谢方南姐啊，奈奈德秀小弟，谢谢美琼妈妈、爱璇，谢谢钟老师，感谢苏鲁妈妈、昆凌哥、郑辉哥、明渊大哥，谢谢张老师，谢谢传玲姐、玉慧姐，谢谢哦。今夜灯光暗淡。

0: 谢谢罗萨妈妈、王云杰、秀伟姐、桂花妈妈、罗萨妈妈、秀爱妈妈、昆凌哥、张老师、钟老师、颜姿大哥、丽娟姐、丽华姐、康盛爸爸、月娇妈妈，谢谢方兰姐、德秀小弟、传宁姐，谢谢苏鲁妈妈，谢谢大家，谢谢，没念到拍谢哦，谢谢，万记爸爸。
1: 来一首来心仪带来这首台中惠子姐所点播的最后的火车站，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拍谱啊哦。月娇妈妈

淑如姐、顺安大哥、雪晴妈妈、传玲姐、惠子姐，收到你的破声喽。罗莎妈妈、爱璇妹妹、钟老师、德修小弟、

0: 你不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明朝。
1: 喂喂喂
0: 喂，
1: 你说什么我都不要，
0: 你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吉祥，
1: 耶、yeah! yeah! ！欢迎收看
0: 《进取
1: 大吉祥》。大家好，我是你的新瓜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们是新瓜宝贝。我们是新瓜宝贝，心肝宝贝，
0: 心肝宝贝，
1: 救命！我今天尽量用较低音的、较低沉的
0: 声音。我嘛是，我嘛袂使收高亢。
1: 对，袂当收高亢哦。
0: 袂使收悬。
1: 真的吼、哦欸，你是安那？啊，你嘛感冒吗？储备粮食呀，
0: 储备粮食，
1: 养精蓄锐的对吧？
0: 养精蓄锐。魔术大意。
1: 魔术大意
0: 啊！是水暖的输啊！
1: 哦，哎啦，因为我是因为感冒啦，啊，有较好啊，有比较好一点，但是对，就是嘛是袂当伤悬啦，所以我拢即几工的歌，我可能拢会排较低淡
0: 薄。啊，我会较悬。
1: 啊，无就是啊，哈。
0: 我会拢较悬，你会较低。
1: 真的吼、哦，是啊，那安尼你会安尼你会足紧就搭起
0: 的。你排即个歌，就是我较悬啦，前几工拢我悬的啊。
1: 哦，真的吗？
0: 对啊。拢是你假的，我拢讲就管。
1: 阿伯老师带你降气啊，降气。
0: 袂使袂使。
1: 袂使哈。
0: 你降气也假袂落。
1: 袂，我假落。
0: 真的哦。嘿，
1: 会使哦，会使。诶，对，你。
0: 好啦。
1: 哎呦，感谢爸爸妈妈的收看，啊，今天人坐坐呢吼。今天一开始开场第一首就都是满的呢。
0: 对啊。
1: 今天来拍一下波，妈妈你先啊，妈妈你先啊，今麦再起来拍波，我咧讲妈妈。
0: 因为吼，其实吼，这种有喜气的歌吼，通常吼拢是大家足喜爱。
1: 嘿，对。
0: 嘿，真的就是讲连杯酒啦，还是讲迄个什么？
1: 雄心酒店哈。
0: 雄心酒店就无。
1: 哎，就脍炙人口
0: 的呢。是讲国歌。
1: 对啊。
0: 啊，无其实吼，这条歌足悲伤的啊，对吧？
1: 对啦。哦。我超工讲反话，卖安尼啦。
0: 别啦。
1: 哎呐，啊，搁什么连杯酒？
0: 是讲祝你幸福啦。
1: 福气啦，嘛是呀。
0: 啊，福气啦，嘿啦，
1: 福气啦。福气啦。祝你幸福是倒一条，
0: 祝你幸福啊！
1: 有啦，这东西啊，迄种宴会啦，
0: 啊、
1: 是活动庙会拢有啦，哎、嗯、呀、啊，都会安排这些。
0: 是讲旅游啊，
1: 对吧？旅游啊，
0: 是啊，今年一定会好过啦。
1: 哎呀、啊，对啊，当年拢做歹过，今年肯定是你较歹过。
0: 当年嘛，做歹过哦。没啦，没啦，这种爱有。吸引力法则、嗯，
1: 吸引力法则，正向。
0: 今年一定会好过，说不定好运就一直来啦、啊，对吧？
1: 今年都一定会好过，我今年一定要减肥成功，
0: 好，
1: 好瘦。我想一下，
0: 瘦啊这样，
1: 八公斤，
0: 百几公斤哦？
1: 无啦，八公斤，
0: 哦，八公斤啦、啊、哈。
1: 今天是来，我看哦，你看哦，我较早的时。我迄阵第一届讲要减肥的时阵，我是伫我的脸书、Facebook 平台公告。
0: 啊，现在已经跳回顾啊，跳回顾啊，对不？
1: 跳嘿，跳回顾啊。
0: 两年回顾对不？
1: 你想听我讲了？我迄阵下定决心减肥，是因为我伫个脸书平台，我的大头贴改用一张相片，然后我平台甲写讲：
0: 我要减肥，
1: 我要减。20公斤，
0: 二十公斤，
1: 二十公斤。
0: 啊，你迄当阵二十公斤是迄个照片吗？顶家咱看的吗？
1: 是二十公斤还是10公斤？应该是二十公斤。
0: 是咱看到迄当阵的迄照片吗？然后要减20公斤来吗？
1: 不是，迄阵阿哥无甲上大块的时阵，迄阵已经有较瘦一寡。
0: 你有比迄张较？
1: 嘿，迄阵有嘿有。
0: 较辉煌的时阵。
1: 嘿有。
0: 吼、哦，真的哦。
1: 有我曾经，
0: 啊、
1: 我曾无佫较早之前，我曾经捌到83。安那啦？
0: 无啦。
1: 83啊。嘿啊，83。
0: 好有勇气。
1: 对，83、嗯。哦，对，应该是20对。我迄阵就伫个我的脸书写讲。我要减20公斤起来，我嘛无来减20公斤起来，我这张大头贴我怎用一世人？
0: 啊，袂，即个敢换？
1: 哈，无我无换，我即马阁比这较严重呢。我即马是伫电视机头前甲爸爸妈妈讲，因为我即马当然不是那时候那个体重啊，我迄阵是80几公斤讲的，
0: 对啊。
1: 啊，我即马是伫电视机对。各位观众，
0: 对啊，
1: 这是更加严重，你看到的人是更愈侪，你听有无？
0: 啊，但是

0: 我现在要减十公斤。我现在要减十公斤。
1: 我讲啊，迄有诶爸妈妈、
0: 喔，今天是几月几号？
1: 你讲十公斤呐、啊，应该你拍对折，五公斤就好啦。是五公斤就好啦，卖搁算到二十公斤
0: 咧，轻松啊啦。无啦，妈妈，我跟你讲，我真正大伫恁看袂到所在。
1: 因为爸爸妈妈拢足惊吼，家己惊伊是谁安尼瘦安尼，瘦到安尼安尼无肉无腿。
0: 我已经大概一个闽南面具啊，我袂当。我袂
1: 晓。明仔提一件
0: 面具来比。老师，你好啦，你用出来好啊。这是这张相片是我想讲啊。这张相片应该是伫我七十，
1: 比这个，
0: 这我大概七十五、七十六的时阵，
1: 上
0: 肥八十三，
1: 哦，安尼嘛差八公斤呢，
0: 对，哇，哦，哎，好啊好啊，老师会使收起来，
1: 哦，这是什么人？哦，
0: 所以我已经要搁减的，
1: 哦，要搁减，
0: 这阵子真的胖太多了，这阵子都不没有收
1: 敛，咱两个做伙
0: 啊，加油，
1: 好，做加油，
0: 加油，啊，你几公斤？你要讲啊！
1: 我未使先讲啦。
0: 无啊，你爱减几公斤？好，你讲你要减几公斤？你讲要减几公斤就好啊。
1: 你八公斤哦。
0: 我十公斤。啊好啦，无八公斤好，妈妈我改坐，等下妈妈讲你啊八公斤，减三十公斤，减你的大头。
1: 好，八公斤。
0: 八公斤吼，啊你嘞？
1: 哎，我嘛是。
0: 你嘛八公斤
1: 吼。我嘛八公斤。
0: 好，八公斤。
1: 方向先达成，
0: 先达成啦，基本上就是以一年为主啦，一年啦。
1: 就越快越好。
0: 当然啦，嘿啊，当然啦。
1: 就是以谁先达标，谁先达标啊，请人吃饭。
0: 好 ，OK， 好没问题。
1: 好 ，OK， 哎、
0: 欸，好，
1: 安尼讲听啊。
0: 好，安尼讲听啊，吼，爸爸妈妈听
1: 做见证哦。是要紧瘦，
0: 对。
1: 啊，无吼，真正，有当时咱这个平台，这个吼，这个节目讲，有当时吼太幸福了，哎。
0: 我跟你讲，
1: 会胖起来。
0: 来夜班了，所以一直吃呢。
1: 想晚困，
0: 晚困，
1: 晚困。啊，而且咱若讲唱歌唱的吼，下班都会枵呢，
0: 会枵呢，
1: 特别枵呢。
0: 对啊。
1: 哦，嘿。
0: 我跟你讲，
1: 上节目吃哦。
0: 老师，你刚才你若伫外口咧烫什么，不管是泡面啊，是烫什么咸酥鸡，阮这内底拢片会流鼻，巴肚拢就枵的呢。你刚才。
1: 你的节目嘛是啊，你迄个单元就是迄什么？夜间部同学，我大概看到夜间部同学，我的巴肚枵起来，你敢知？
0: 画面还好吧？
1: 画面会真的会有那个味道出来，你知道吗？吓人呢，你敢知？
0: 哎呦，尴尬呢，
1: 这刺激
0: 的。来，既然讲到这，咱张是不是有讲到讲要来请教爸爸妈妈？嘿，哦，当分享一挂恁家的拿手料理。
1: 私房菜，私房菜应该是蛮多人有自己的手料菜。
0: 对，
1: 因为吼，每一个所在、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所在地方料理嘛，就讲啊，家人有鼎边素嘛，鼎边素，阮中部嘛食无啊，
0: 哎，食无呢，真正呢，
1: 对啊，食无啊，啊，我若无看过，我哪知要安怎煮？
0: 我伫家人庙口捌看过一届，但是我完全忘记它是长怎样的，是怎样？
1: 好像是
0: 像面疙瘩一样的吗？
1: 对，类似，但是它好像是从旁边鼎的边啊遐安尼垂落来，就是。水软啊，伊是咪一堆就会凝固了，那个东西就好像是这样水软了后，就变作变鼎边熟啦，是安尼呢？
0: 我唔知呢。
1: 我是查资料，迄当中有捌找过。
0: 爸爸妈妈，紧嘞，恁卖头唱波呢？
1: 啊，是讲吼桃园吼，迄个眷村有一个
0: 桃
1: 园，迄叫什么米哈？我嘛唔知迄是啥物呢？它很特别，就那边有而已哦。桃园哦，
0: 桃园，
1: 我记得我在桃园的
0: 刀削面，
1: 不是，没这么普通，没这么普通，它就是那边才有的桃园，有一个什么类似眷村，桃园有一个眷村啊，国旗有国旗的那个地方，
0: 有国旗的那个眷村好像都有国旗，
1: 天龙差国旗，还有几个时候才
0: 面疙瘩，
1: 不是面疙瘩，另外一种。不是，有一个国企的，伊拢插国企哦，啊，迄人插插插哦，对，有一个国企的眷村，对，还有一个美食啦，哦，米干呐、啊，米干，
0: 米干是客家吧？
1: 没有啦，
0: 还是对岸呢、欸？
1: 它吃起来很特别呢、欸，啊，那素琴妈妈，你叫不叫素琴妈妈？
0: 素琴妈妈，
1: 素琴妈妈，
0: 你好，妈妈、欸，
1: 哎、欸，妈妈你好，欸、米干你有捌食过无？
2: 东征市场的过桥米线呐、
1: 啊，过桥米线是，
2: 对对对，

0: 啊，路的啦，
1: 市场那边，
0: 嗯，
1: 没有，他那边市场那些东西，
0: 啊，我讲的是米干，嘿，米干，
1: 米干也有米线，
2: 哦，一样的东西，米干应该较大条，对不？
0: 嘿，较大条，
1: 但是短短的，
0: 短短的、哦，
1: 对，
0: 那是板条啊，但是更不是哦，伊更较薄哦。
1: 它是米线那一种的，很薄，对，
0: 很薄，对对
2: 对，
0: 哎，很好吃呢，
2: 真的，
0: 我第一次吃都觉得可以耶，我可以接受耶，好吃耶。啊，以前也小夸用甜甜嘛，
1: 它那边都属于是云南那边的东西比较多，
0: 对对对，
2: 哦，对啊，那就是对岸那边的，
0: 对
2: 对啊，记得米线、米干好像都是，
1: 板豆腐那些不错啊，
0: 哦，板豆腐，
2: 板豆腐，
1: 猪耳朵就是大薄片。
0: 哦，对对对，
2: 猪耳朵下去炸，
0: 叫做大薄片，哦，叫大薄片，
2: 哦，大
0: 把是弄片噶就薄就薄诶，啊，都做凉拌。
2: 哦，
0: 好，
2: 谢
0: 谢
2: 妈
0: 妈分享，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2: 过桥米线，
0: 其实嘛足济啊，其实每一个所在，你看像诶咱屏东诶，
2: 屏东
0: 绿豆蒜嘛，
2: 嘿啊，我。
0: 绿豆蒜咱中部无啊！
2: 我想讲，什么是绿豆蒜？为什么要吃？
0: 为什么绿豆加蒜头？
2: 对啊，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0: 啊，是食咸的吗？你当初我都唔知。
2: 哎、欸，可是我好像
0: 后来是发现是甜的。
2: 我还真的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阵要去吃名店，到尾迄间无开
0: 啊，可惜哦，
2: 无开啊，我都无接到
0: 啊。嘛是足侪间的啊，
2: 所以是无啊，我去的遐。
0: 伊就是类似绿豆红，绿豆红，你知无？
2: 我知。
0: 脱皮的绿豆。绿豆
2: 皮哦，
0: 脱皮，哎，卡阿贝，反正那个不是绿豆啦，但是它也是算黄豆还是绿豆的一种，就是
2: 阿姨，外靠无卡，外靠无穿衫，
0: 无穿衫，啊，就叫蒜仁，伊叫蒜。
2: 哦，伊是不是料阿
0: 贝蒜仁，
2: 料阿贝剥芽安尼，看起来敢蒜头被剥芽安尼。
0: 哎，对对对，嘿。
2: 所以是它的形状像蒜头。
0: 哎，可能有小可行。
2: 曹龙大哥你好，
0: 曹龙大哥，
2: 嘿，
0: 你好，
3: 嘿，你讲这个。分享，跟你分享的啊、
0: 哦！哎，对，
3: 佛手瓜，
0: 哎，佛手瓜，
3: 哎，佛手瓜就是吼、哦，哎，就是你呐，慢手的吼、
0: 哦，
3: 就未生瓜啊，未生佛手瓜，你呐，
0: 哦，
3: 那要生佛手瓜，你就
0: 未使慢，
3: 未使慢，
0: 未使慢手
2: 哦，慢瓜就未生啊。
3: 哎，佛手瓜吼，会用食菜啦，
0: 会使食菜吼，
3: 哎，食菜哦，你哦还。皮烤烤的，好清气哦。
0: 啊，那
3: 切片切切的，用几多盐？像咱讲，这物件要下偌济，下偌济盐的，这菜要下偌济盐的呢？诶，鱼哦，啊，甲葱类用卤啊，切切切切，啊，就先烫出来，软的哟。
0: 啊啊。
3: 这个烫扁掉，后面这个烫扁掉，啊，切一个比蒜头辣椒。
0: 哦。
3: 安尼切落汤里炒，啊，炒起来。啦啦，啊炒安都安都食。
2: 妈妈啊，你盐。
0: 妈妈是炒菜啦。
2: 妈妈，你盐水倒，盐水倒掉了，你爱搁洗过无？
3: 你唔摸摸。
2: 未使洗。
3: 你要用进前，你都要处理好啊。
0: 哎，对对对。
3: 电器啊，伊破开哦，内底有籽啊，
0: 籽一块，
3: 籽一块
0: 头，乌乌掉，
3: 籽个乌掉。
0: 啊啊啊！啊，切薄片。就定盐，啊，
3: 盐水不要太薄，太薄不会脆，要
2: 哦，要有点厚度。
0: 因为你收薄，你会变盐定盐就会变嫩起，
2: 嫩起，
3: 对对对，
0: 甲生菜心同款，
2: 嫩起。
0: 哦，妈妈这是炒脆的啦，
3: 这
0: 较搞工，因为这样先解
2: 注意。我要改用这拿凉拌啊，那脆瓜呢？
0: 也可以啦，
2: 会使吼，
0: 也是可以啦。
2: 妈妈，你讲这个方法，
0: 你怎感觉安尼呢？
2: 教我，
3: 伊嘛是用炒的，你啊炒菜放水落去，慢慢就变嫩的。
0: 嫩的，
3: 啊嘛用滚肉骨啦，
2: 滚肉骨哦。
3: 滚汤带汤
0: 啊！切角啊，切角！
3: 比汽锅啊较好食。
2: 真的吗？我最爱食汽锅啊汤的呢。
0: 你食这你也回不去。
3: 比汽锅啊较好食啦。
0: 比汽锅较好食，汽锅有一个味啦。
2: 没啊，那哎汽锅最好食。
0: 你食过你就知，佛手瓜无切。
2: 我喜欢感觉汽锅最好食。
0: 无汽锅啊味。
3: 嘿，嘛无一定讲滚肉骨啊，你煮的像迄鸭肉丸子嘛，真好食。
0: 哦
2: 哦哦，好，谢谢谢谢妈
0: 妈，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的分享啊，拜拜啊，拜拜。
0: 对，妈妈这是炒一个菜，
2: 嘿，
0: 啊，哥，我们一般食拢是黑蛮嫩的，
2: 嘿嘿，
0: 哦，直接落去切切落去煮的，
2: 对对对。
0: 啊，妈妈这是较无同款，伊这有淡薄仔像吼，类似人讲。 哎，炒一挂高丽菜干啦，
2: 洗泡菜之类，
0: 就是让它是脆脆的，哦，炒的东西脆的，那是吃起来口感不同
2: 款。对，洗泡菜已经有点类似洗泡菜一种做法，先叫哪气味先给它去掉了，哦，来，音调忙来混响。

0: 您教妈妈，你有什么拿手菜？
1: 来，
2: 我不是拿手菜，我正是
1: 咧讲恁咧，
2: 我是讲恁煮迄落火烧干迄种迄啦吼，迄种香菇，迄是安那，迄芝麻，迄芝麻食一啦。
1: 会啦，会食哩。
2: 嘿，芝麻。
1: 啊，有人不爱食迄芝就会使乌掉。
2: 嘿，不爱食，买当做
1: 煮啊。讲上迄芝是无影响。
2: 无影响，啊会当食，啊，阮咧做囡仔时阵较无人食吼，是拢。欠那种红葱头来啊！
1: 红葱头，你讲的
2: 红
1: 葱哦，你种蒜头的另外一种。
0: 妈妈，咱电视可能爱切较细声淡薄啊，无拢会一直有你的声。
1: 回音，
2: 小声，小声，小声。伊个
1: 欠红葱头啦吼。
2: 哎呦，拢欠那个红葱头啦。啊，迄阵都较无迄个，啊，若有时想，有当时啊煮一个正肉丝啊，那个足鲜啊啦。哦。迄种我拢切角切角个啊落煮，真正比迄个汽锅较好食。
0: 啊，汽锅个足好食啊呢。
2: 啊，不过若要食时，要食时你爱割手咯，因为迄有迄泥，爱泥黏多手。
1: 哦。
0: 黏多手。
2: 泥啦，伊有泥啦。
1: 我那个
0: 黏液吗？
1: 对对对。
0: 哦，黏液哦。
2: 啊，也黏多你个手呢。
0: 哦。
2: 啊，唔过，迄啉会洗会起来啦，迄
0: 豆豆啊洗起来，好，安尼了解。
2: 啊，真正总好食的啦，
1: 好，
0: 我再来。
2: 啊，今麦都无人，哦，阮家拢无看人咧卖啦。
1: 较少人吃。
0: 哦，我再来问，专工来问看卖啊。
1: 对啦，我这中部应该也有咧。
2: 也够有吼。
0: 谢谢妈妈哈，拜拜，
1: 拜拜。
0: 啊，今日今日拢佛球瓜料理。
1: 对啊。啊，你这个真的很好吃。
0: 这礼拜我要来买。
1: 你一定要吃看卖。
0: 我来买。
1: 嘿。
0: 好，我再来买。
1: 然后
0: 我再来翕起来。
1: 好,
0: 好 ，OK， 安尼咱今日来进行咱的单元哦。
1: 我比你猜，
0: 娜娜，来今日的单元是啥物咧？
1: 不猜呢？动物吧，应该是，哦对，
0: 哦好，
1: 你
0: 好，
1: 哺乳类动物，
0: 拢哺乳类啦，
1: 对啊，
0: 哦、好 ，OK， 来两颜色眼先，
1: 来
0: 两颜色，
1: 好呢，
0: 眼先了。哦，你还先挂呀？
1: 啊，所以你是啥？
0: 我第一个。
1: 我想你开开冲啊！
0: 我让他没了，第一个哈。
1: 好。较紧的啦，较紧的啊！紧，快些，快些，快转，快转，快转，快转，快转，快转，快转，这慢的呢？哦，哪慢啊？哎、欸，那这班，紧的啦，紧的啦，紧的啦，食饭未呼气啊啦，你物件叫我食完啊？
0: 去打。来，方仙姐你好。
1: 方仙姐。
3: 无尾熊。
1: 啊？
0: 无尾熊。
1: 好。
0: 无尾熊。
1: 不对，
0: 不对，不是无尾熊哦，哈，你再想一下，
1: 哈，不是，
0: 再想一下，
1: 二来，
0: 树懒，好，树懒，树懒，伊讲树懒啊，伊讲树懒啊，姐，你是来，我跟你讲哈，
1: 那是拢讲一个答案，
0: 嘿，咱讲一个哦，哈，
1: 没有再，
0: 啊，你要再打上来讲这样子，
1: 对，要再打，
0: 没关系，
1: 哈，好，
0: 来，安尼换第二题。老师，素兰也是在改开开啊，不要紧。

0: 来，咱的方兰姐你好。
1: 董帅跟美女好。
2: 你好。
1: 猴子。
2: 猴子，请揭晓。
0: Yes。
2: 答对了。Yes. 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听一首，那个德宝那个英文歌的那个单程车票。
2: One way ticket。
1: 对
2: 好好，明天唱哦哈。好，好，谢谢，拜拜。
1: 前面哦，
2: 对，都是前面哦。
0: 好 ，OK， 拜拜，
1: 拜拜，
2: 好，拜拜。嗯，
0: 第四题
2: 啊，第四题哦，
0: 第四题。

0: 啊，就安尼尔，安尼就好啊，爽，爽，可以来领餐哦。你的餐点到齐了。
1: 我们要模仿的是这个东西的

0: 无换人啊、
1: 哦。换人哦。
0: 哦，这个卡哈、哦，拜拜。
2: 你是什么动物呢、啊？
0: 你是讲你对啊？
1: 你讲啥？
0: 什么动物？
1: 有啊，动物啊，动物啊。
0: 有啊，
2: 有动物诶、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2: 是什么动物的这感觉啦？
1: 对，这物件。
0: 这物件对。
1: 不是感觉。
0: 那是我家无迄个物件颜色。
2: 啊，我什么嘛就是啊。啊。
1: 你凊彩摇一个啦。物件对。看你感觉多一个动物有咧这物件的啦。什么嘛就是啦。
2: 这些动物咧这物件。
1: 对。
0: 哦，妈妈，你搁收者，咱让别人先要哈。
1: 好，
0: 妈妈，你搁收者，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秀玲姐。
1: 秀玲姐。
3: 一种动物，我用过没？就是四川的那一种，
1: 对，
3: 的那一种。
1: 对。啊，是什么？
3: 我没怎么用过。这是什么？
0: 哦，小白色的呀。
3: 对啊，对啊，嘿。
0: 哎，啊，你爱讲啊，你爱讲。
1: 送。
3: 不是熊啊，
1: 我
3: 是
1: 公。送。
0: 啊。我送。你打打熊啊，打打熊，咱让别人先要哦，别人先要，好拜拜。这个是差呀，是啥物？但是讲袂出。
1: 因家妈妈。
3: 什么猫熊啊？熊猫呢？
0: 猫熊。
1: 到底是熊猫还是猫熊？
3: 啊？
1: 爱确定。
0: 爱确定，两种是无共款。
3: 两种对啦。
0: 两种是无共款。
3: 猫熊。
1: 猫熊哦。哦，答错了。
0: 不对。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秀珠妈妈。
1: 秀珠妈妈。
0: 妈妈
4: 喂，
0: 你好，
1: 你好，
4: 无尾熊啊，
1: 无尾熊，
0: 无尾熊刚刚已经讲过了，不是，
1: 不是，
0: 哎，不是哦，哈，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登祥大哥，
1: 登祥大哥，
5: 您身色我拢看无，
1: 看无，
5: 哎呀，
0: 对他眼睛不好，
1: 哦，
0: 对呀，
5: 哎呀，
1: 哦，
0: 看无，
5: 哇，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来，来，张老师，
1: 张老师。
6: 熊猫啊！
1: 熊猫，请揭晓。
6: 对啊，
0: 哎，答对了，
1: 答对了。
6: 月甘蔗，
0: 月甘蔗，月丁啊啦，月丁啊，买月甘蔗对了。
6: 你买哎呀，该办了没？
0: 哎呀，对啊。
6: 那我请，因为德宝还有一首歌还没唱啊，所以我那麻烦心仪那个独角戏，你可以吗？
0: 独角，哎，许茹芸的哈。
6: 哎，对对。
0: 哦，好好，我再帮你拍。
6: 或是真实请客独秋，你都可以。
0: 啊，曾淑琴的什么？
6: 客途秋恨。
0: 哎，独角戏好了，
1: 独角戏
0: 有可能比较多一点。好 ，OK，
6: 走的就好了。
0: 好好
1: ，OK，
0: 好 ，OK， 拜拜，
1: 拜，
0: 来换你。
1: 第五题。

0: 来，咱的立方姐你好。
1: 小白兔啊。
0: 小白兔。
2: 哦。
1: 对啊。
2: 也。
0: 小白，对啊，对啊。
2: 对啦，算对啦，对
0: 啦。答对了。
2: OK， 请揭晓兔子。没错。
0: 兔子，小白兔，是的。
2: 对，算对，对。
0: 来，请点歌。
2: 来。
1: 我点那个德宝昌的抓好爽，他会不会唱？
2: 会，
0: 抓好爽。
2: 会啊，明天哦。
1: 明天要早一点唱哦。
2: 好，前面哦哈。
1: 我不能再晚睡啊。
2: 好的，好的。
0: Oh, OK， 没问题，拜拜。
2: 拜拜。
0: 第六题。第六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金鱼，没错，请揭晓。
0: 答对了，来，方先姐，请点歌。
2: 来，
1: 自裁。
0: 好 ，OK， 没问题，
2: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哟、哦，
2: 第七题，
0: 老师别当用声音哦，你别再用声音提示。

0: 可以可以，你可以用扰乱的声音，可以。小姐姐，
1: 大象，
2: 大象，
3: 请揭晓。
0: 答对了，
3: 答对了。
0: 来，佳琪姐，请点歌。
1: 小酒干，
3: 小酒干，
0: 好，明
3: 仔哦。
0: 好，谢谢你哦，拜拜，
3: 谢谢，拜拜。
0: 拜拜
3: 完毕。
0: 哇第八题。第八题。
3: 想要吃蛇。为什么是蛇蛇？
4: 我不要你去吃，我不要说了。
3: 景星大哥，你好。景星大哥。喂，景星大哥哦。嘿，你一边要什么哈？
5: 哎呀。
3: 要伊是什么？什么动物？
0: 你边要我是什么动物？
5: 动物。
3: 嘿，对，动物哦。
5: 嘿。
3: 你感觉是什么动物？
0: 反应无，大哥，你搁想济吼，
3: 你搁想济，嘿，好，谢谢，
0: 拜拜。
3: 佩琪姐，
0: 喂，佩琪姐 ，Hello，
3: 接通了，
1: 心仪小宝，
3: 你好，
1: 猜松鼠，
0: 松鼠，
3: 为什么？
0: 请揭晓，
3: 耶！哦，
0: 你没有养过鼠类的东西，对不对？
3: 为什么他会吃这个？
1: 没有，我看你在吃那个栗子，
0: 对。
3: 栗子，
0: 栗子啦，
3: 什么闹心栗子？
0: 松鼠它会藏食物在嘴巴里面。
3: 卫生纸啊，那也被栗子。
0: 啊，这里最好有栗子可以让我藏啦。
3: 啊，那我都联想有栗子，我栗子厉害。
1: 对，
3: 伊有可能口语哦，
0: 因为我无口语对不？我无作弊对不？
3: 厉害哦。
1: 嗯，
0: 谢谢佩姐。
3: 啊，你要听什么歌？
1: 爱我你感觉。
3: 爱我你感觉。
0: 明仔再给你安排。
3: 哦 ，OK。
0: OK，
1: 好，
3: 拜拜。
0: 来，最后一题，那我挂掉。
3: 都没胡。
0: 哎呀，最后一题 ，A F。
3: 谐音，一个安呢，一个安呢。
0: 一个安呢，搁一个安呢，是什么意思？欸、我刚刚老师你脸刚弄在用用扰乱诶，对。嗯。你们人在咧幽默啊？你讲。
3: 配合老师啊。
0: 来来，丽华姐，你好。
6: 我猜犀牛。
0: 犀牛，请揭晓。哦，哪搞啊？你要用，无用，用骗你的哦。
3: 嗯。
0: 来。
3: 你要听什么歌？
0: 丽华姐点歌哦。
6: 打字牌，
0: 好，
3: 好 okay、
0: 谢谢你哦，
3: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来来安排两首歌曲，
3: 听歌，直接听吧。
7: 来，中和罗山妈妈，南港立方姐，四树桂花。谢谢康盛爸爸、罗萨妈妈，好，谢谢佳琪姐、明媛大哥、方兰姐、慧珍姐、金城大哥、苏兰妈妈，谢谢哦，雅欣妈妈、玉英妈妈、玉环妈妈、传玲姐、慧珍姐、秀玲姐、苏鲁妈妈、有恩哥、佩琪姐、碧玉妈妈，谢谢美琼妈妈。
8: 一暝一暝，渐渐度过。

谢谢立方姐，谢谢奥奈富祖妈妈、秀玲姐、佳琪姐、春菊姐、佩琪姐、丽妈妈、永恩哥、王云姐、罗萨妈妈、立方姐和传玲姐。

0: 谢谢学姐妈妈，谢谢苏女娃、江琪姐、丽芳姐、富足妈妈、景星大哥、温翔妈妈、火箭哥、方仙姐、郑妈妈、佩奇姐、春菊姐，谢谢大家哈，不念就拍死哦。
1: 来，再来，带来这首《年轻不要留白》。来，邀请咱台中兄弟姐黄大哥，啊，还有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啊。来，会晓唱的做回唱啊。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年轻不要留白，这是邝明杰的歌对吧？
1: 嘿，
0: 传题啦哈、
1: 哦。城市少女。
0: 哦，城市少女哦。嘿，哦对对对。
1: 啊，这首歌嘛是我来公司在学的。
0: 城市少女两个人嘛哈、
1: 哦。另外一个是
0: 邝明杰跟一个。
1: 该诶，江文斌的前妻。但是
0: 不会啊，前妻我都不知道。
1: 江国斌的前妻啦。
0: 江国斌的前妻。
1: 江国斌就是今麦拢为了 M 八点动，欢欢哈。
0: 欢欢。
1: 欢欢、
0: 哦、
1: 他老婆很漂亮 哦，应该是江国斌的。
0: 我在是两个人的团体，
1: 对，
0: 这是、SOS。
1: 你唔知道江国斌？江国斌，
0: 我跟徐我知
1: 徐若瑄
0: N 贵几次？你讲迄欢欢香？哦，
1: 欢欢长得很漂亮、啊、可是他后来也是想不开
0: 哦，嗯、
1: 他亲生的、哦，对对对对、哦、，OK，
0: 珍重生命哦，
1: 对，珍重生命哦，有任何需要的机会都可以打1995张老师专线哈。
0: 对，
1: 谢谢。阿伯来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了
0: 哦。
1: MOD 这边的好朋友，我要转换一下心情，来慎重啊。
0: 是。
1: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嗯，针对我们的胃，吼、哦，咱的胃，吼、哦，其实没叫过来胃是足简单的，吼、哦、啊，就是你就是要好好的，它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的胃部很好。很好的成分，你可以很有帮助、嗯，你可以去看嘛，龙哥啊那介绍哈，这个很多爸爸妈妈进前，阮等会等一段时间，足大段的，拢一直伫遐咧堆堆这个商品。
0: 这个物件连狗仔食拢真好。
1: 是哦、喔。嗯，
0: 咱苏静姐敢那有饲狗，
1: 真的、喔、
0: 吃了足好诶。
1: 好，安尼连工啦，做着先再来介绍。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更赞。好、喔，小朋友嘛爱吃哈，咱、喔、来看龙哥安那讲哦，阮伫刷卡为大家服务。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3: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4: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莓精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莓精口含定。
5: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饮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它落了迄个感觉吼，
6: 水在
5: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然后你吼，这个嗓你就开啊。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哈、嗯，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平淡运动，等啊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加啦，啊无未加变啦，塌掉的，塌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精了吼，甲这

0: 朱玉记，我唔免食所有的定情药啊啦吼，
1: 啊些
0: 什么西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的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1: 啊，伊虽然身体吼看起来要降啊要降，但伊甲这个努力后单，这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降伊有。重复的效果，而且呢，伊的这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荷丹的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荷诺丽荷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可安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还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啊，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加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来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跟咱的台湾的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佮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哦，伫韩国个深山人来所种个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啦？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个这条做，你搁要食嘞哦？你加存一粒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食在咱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两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宽部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度袂接受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哦，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个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个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个身体即条做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即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条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条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个是安尼腋赤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嘴啊，那臭乌乌吼，啊，逐工呐，拢伫遐食一寡即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个胃啊，即灌毒共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敢毋敢做巨款的时，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痛，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的啊，胃啦，等于那像去哦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的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个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即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啊，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哦，或者是上班族爱得足大，我甲你讲，恁兜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那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减一粒啊，一工减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减三粒，一工减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梅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梅啊，梅啊即个好处。哎，新竹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梅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梅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梅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 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

那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咧种梅啊！你看阿表姐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啊摕给你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甲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这诺丽果甲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甲伊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甲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项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个做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制的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什么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的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甲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甲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心灵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甲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邦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我都找到这物件，我都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够苹果酸，好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层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困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要睏进甘一粒啊，甘一粒，你发现就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干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若可讲暗时啊要困醒加干一粒，一工干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来介绍这个公司公定介绍吼，公定介绍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1000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顿来，5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5包炸到等于，相信家用的交朋友来，电话加起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5包，我搁送5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到等于，1680。50多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倒转去，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我给你2包试吃哈，吃2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算那个，哎，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算定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包给你，15包。哦，这即摆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仔有啊，喂你我加油了，喂你好，哎，别激动，等我一下来给我杀线，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

0: 煮哦。来我四串，阿小姐来，你要加名，你要加名枪。一组来五十五串，我阿小姐五十五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哦，来五十串，我小姐来，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
1: 一组
0: 来五七串，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今晚你好。一组哦，好来一组来个小姐，一组个小姐，我你要来，你要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哦，来拿七串小姐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拿六串，我小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像秀香姐跟你做来，你要来，这样这苏玲的春娘姐，你要一组，
2: 春娘，你
0: 好来，后来蛋黄姐拿张一刷，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要一组，来六十三线的高小姐拿三刷来，还有这风柱大哥，你要
3: 我一组，
0: 后来拿个八刷一组，今天你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吼，那剩五包你莫怪我啊！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然后八线小姐，然后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线阿小姐，七十线你好，来叶凤你好，来五十一线梅雅晶一组来，你好来丽云啊，你好梅雅晶哦，好来哦，五十二线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梅梅晶哦，
4: 对，
0: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你好新娘梅梅晶哦，来五十四线小姐来，我去那边梅晶哦，叶春姐，
5: 对，
0: 哦，来五十五串，小姐十五包啊，春儿，你要春儿，梅晶哦，来五十五串，小姐来，你要秀兰姐，你要买梅晶哦，我来蛋黄姐来，我你要来秀玉姐，你要买梅晶哦，好，五十八串，小姐来，你要婷芳，你要买一组哦，好，来五十九串，我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买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都等于来，来，龙辉大哥你要，好，一组来拿三串，你要来佩珍姐，你要买一组哦。来拿细爽啊，小姐，你有两姐大哥没走吼？好来，我等拿我爽来，秀小姐，你要不要走吼？好，拿十六爽啊，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不要走吼？好来拿七爽啊，小姐来，你要
6: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种诺丽果梅精啊，吼，是咱的台湾的诺丽果之父蔡正宗博士。他的心血结晶，咱带来给你解说讲这个物件到底有偌好。来，咱的吕吉大哥你好。哎，妈妈哈，妈妈，你别没劲啦哈。好，你稍等下哈，感谢你的支持，电话卖挂哈。来，咱的坤堂大哥你好，我是心仪。
7: 我爱肉梅精。
6: 要一组哈。好，你稍等下哈，谢谢你的支持哦哈，感谢你的支持哦哈，大哥你稍等下。来，咱吴太太你好，我是心仪。
8: 哦。嘿，你订一组啊？
6: 好，你嘛要订。一组啦吼，哎，吴妈妈，你较早捌食过无？
8: 唔捌咧，
6: 唔捌吼。啊，进前迄阵你捌食过无？姜黄你捌食过无？
8: 拜拜。
6: 姜黄你敢捌食过？
8: 唔捌啦。
6: 嘛唔捌，两种你都唔捌食过，安尼你甲试看卖啊。伊这梅啊吼，袂讲足酸诶，你试看看，真的对咱的身体最好，而且伊生津止渴，会生暖吼。你甲试看卖啊吼，啊你电话卖挂吼，谢谢你。这是咱台湾的诺丽果之父蔡正宗博士，一开十年的时间吼，所研发的护身的宝物哦吼，伊内底有添加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个梅精啊，咱食入去嘴内底，上好是卖个剥，虽然那个剥伊是嫩的嘛，它比较软，伊外层是料料有一个薄糖浆安尼个包住，啊，伊其实是嫩的，你卖用剥的，你用干的。豆豆啊，甘也当吼你安那口腔排毒，你只要甘伫个嘴内底啊吼，也用长效释放的嘿天然的分子启动咱口腔内底有大概300多种的排毒机制哦吼，然后一个也当消炎润喉，即内底拥有高效浓缩的 SOD， 这个成分足厉害哦，这个成分足厉害 ，SOD 啊会当为哦身体建立讲第一个坚强的防护罩，和所有的病毒。拢无法度为咱的嘴内底入去，吼，没有办法经过我们的呼吸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这个 SOD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排毒机制，帮助我们的心肺啊，吼，排毒生成，吼，排毒生成的体内环保，啊，阁会使清除咱也有痰喔，你也有痰安尼，透早起来就安尼，规一日干的底下，尤其是食薰的，啊是讲有啉酒的。这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这个你们都一定要吃哦吼！根据上新的产品的功格吼，一个有助于什么润喉，会当化痰，啊，佮会当生津止渴，哎，一直生暖。新意其实家己包包拢有啦，我都会放。我其实我家己嘴内底嘛拢有感，尤其是即阵啊感冒，哪有痛，都拢会感嘛。无你就是时不时感觉喉喵喵，那爸爸妈妈会感觉喉喵喵的，这就是已经爱摕出来讲。 而且吼，我甲你讲，我拢足惊吼，伫咧要唱歌时。

阵啊，要唱歌之前其实是袂使食，是安那你敢知？因为我会去我家己的嘴暖砸掉，伊生伤济暖，我会去我家己的嘴暖砸掉。所以这个物件是真的很好哦，而且佫有讲，阮甲跨国合作，黄金的铁三角就是讲。咱蔡振荣博士一个特别选用讲上顶级的材料，吼、哦、来照顾大家。伊用咱恒春原生的诺丽果，吼、哦、也宝贝，然后搁来韩国优质的青梅啊，吼、哦、这个是有机酸的宝库哦，吼、哦、伊含有丰富的柠檬酸，啊，搁有苹果酸，对咱的身体呀、啊，会使产生综合的酸性体质，会当综合咱的酸性体质啦。综合的对啊，因为咱身体都是较酸的嘛，啊，梅啊，虽然伊食起来是酸的，但是伊是碱性的，所以也当综合，也当综合促进咱肠胃蠕动，甚至佫会帮助讲咱排便顺畅哦吼。来，爸爸妈妈，你甲看麦啊，梅啊佫有甚物好处？梅啊有三大好处，你看咱新竹国泰病院的妇产科医生伊有指出讲，梅子伊富有维生素 C， 啊佫有膳食纤维。吃梅子也塞补充维生素 C， 调节咱肠道功能哦，所以表示讲，那个孕妇也是可以吃的哈、哦。然后你不毛研究讲，梅子具有高血压抑制的作用，可以有效预防高血压跟心血管的疾病。所以梅啊这么好，你搁加家里面诺丽果本身伊就会排毒，搁加上梅啊排毒双重，啊，搁会综合咱的酸性体质，所以这种好物件。真的，爸爸妈妈爱好好把握啦吼！你甲看哦，生活压力造成你饮食嘛不规律，心情搁紧绷，所以你看不是心累，是真的好累了。吼、哦，常常过敏啊，是肠啊吼，会安尼结嘎嘎过，搁做规个啦吼啊，一气酸的啦，嘴干嘴苦嘴臭的啦，消化会慢的啦吼，也是讲暴食了腹肚疼啦，心情歹啊就暴食。大暴食配一节冷热这个卡吼，也是讲肠胃蠕动变慢的闭结的呀，这种的吼，肠胃你也无排毒，拢会卡在皮肤面顶啦。梅啊会使长三毒，对牙喉吼，对牙喉的好处吼，啊对淋巴嘛有好处，对体内环保嘛有好处，所以梅啊这个东西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哦吼，爸爸妈妈，诺丽加梅啊。真的是非常好的宝物，来，线顶无把握，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空吧空空空。

0: 谢谢。
1: 来，水。头打起五个，
0: 好多呢。
1: 五个吃不落，还坐涂骹
0: 哦。哎，坐板凳啊，吼，板凳。
1: 来哦，电话已经卡起来哦。
0: 好来，哦，今天很快哦。
1: 哎，今天很快，
0: 今天蛮快的。
1: 剩下
0: 四个，三、
1: 二、
0: 一、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 二一
1: 一一
0: 二二一
1: 一一，紧卡起来，紧来，搁抱起来，抱起来，顺一空甲抱起来，
0: 卡起，卡起，很痛啊，不是很久呢。哎，
1: 好嘞，又搁浪费。
0: 谢谢大家，
1: 终于
0: 好，感谢。
1: 等我车放下，老师胖啊吼。
0: 杨景翠，杨景翠，杨景翠啊。
1: 我们先来试手感啊！你肯定熟悉噶啦。
0: 今天的书能盖啊呢？
1: 哎呀，今天书能盖呢。我试一下手感。
0: 好不？三、二、一，停！哦。哎、欸，这是什么龙？拄只迄个分享咱迄个佛所观迄个妈妈啦，什么龙啊？
1: 昭容大哥大，
0: 好像是大对哦，
1: 来去盖有神啊、
0: 哦！昭容大哥，昭容大哥，到底咱欧几的？赶紧卡就算来念你的导莲魂，有听到？赶紧卡就算，
1: 来昭容大哥大嫂。来领受你的豆莲粉哦，
0: 是
1: 非常营养的物件，
0: 很营养，
1: 非常好喝，
2: 好喝哦。
1: 小姐姐，
2: 大好奶粉，
1: 小姐姐，
2: 豆莲粉，最营养的啊，大家来吃东西啊。
1: 昭容大哥大嫂，紧嘞！你的豆莲粉紧来炸转去，乌哩嘞！
0: 紧嘞，紧嘞哦！
1: 大乌哩！
0: 哇，那这紧啊，时间那这紧，
1: 哎呀，
0: 收一下嘞，
1: 剩五秒，三秒。

0: 哇，
1: 两秒，你的导游连婚跟你讲拜拜。
0: 拜拜。
1: 来哦，安排三首歌曲哦。
0: 好来，咱这个林雅的富足妈妈，碧桃的美琼妈妈，南琴眼中泪。
1: 台南的碧慧妈妈拜访春天。
0: 何必也明艳艳明大哥啊、
1: 哦，你莫走，
0: 你莫走。
1: 听歌，拍波啊。
0: 来，南琴眼中泪。谢谢宝山妈妈、丽娇妈妈、碧慧妈妈。谢谢玉萍姐、宝爸、宝妈、雪景妈妈、明渊大哥、月云妈妈、美琼妈妈、玉慧姐、佳琪姐、张老师、玉英妈妈、佩仪姐、康盛爸爸，谢谢永恩哥、罗萨妈妈、传玲姐，谢谢哦。

谢谢秀琴妈妈、秀凤妈妈、碧慧妈妈、丽华姐，谢谢康盛爸爸、玉萍姐，谢谢那的林玉姐，感谢美琼妈妈、秀德的婆声、秀玲姐、罗萨妈妈，好、哦、谢谢宝爸爸妈、月云妈妈、康盛爸爸，谢谢哦，佳琪姐、传玲姐、佳佳姐。

0: 谢谢碧慧妈妈、罗萨妈妈、佳琪姐、美球妈妈，谢谢康顺爸爸、管林姐，谢谢林玉姐、玉明大哥、大嫂，谢谢大家，秀玲姐、月娇妈妈、宝钗妈妈，谢谢。
1: 来，咱台南的碧慧妈妈，甲你心意甲你安排一首《拜访春天》。虽然今麦已经秋天啦。

啊，今仔天气足奇怪，中昼足翕热，暗时啊佫开始有风啊。其实暗时安尼拄啊好，即几工个天气安尼拄啊好，赞啊！

0: 佳琪姐、罗莎妈妈、妍姿爸爸、丽娟妈妈、月娇妈妈、正辉弟弟，谢谢大家。来哟，刷来是咱和美燕明大哥安排这首《你莫走》，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正辉来欣赏啊。
1: 谢谢碧慧妈妈、佳琪姐、碧玉姐、林玉姐，谢谢奶奶七三七好朋友明渊大哥，谢谢罗莎妈妈、美琼妈妈、金城大哥、郑辉哥、江老师，谢谢月娇妈妈、宝钗妈妈、传玲姐。

0: 我袂见。
1: 天作伴，
0: 地当舞。要赶走，哪有遐简单？
1: 真的哦，
0: 食着啊，你就阿放袂记啊，哈。
1: 谢谢孝心妈妈、玉玲妈妈、美琼妈妈、小秋蕾大哥、月娇妈妈、佳琪姐、转玲姐。

0: 谢谢罗少妈妈、美琼妈妈、传玲姐、玉玲姐、佳琪姐、颜姿爸爸、丽娟妈妈，感谢大家哦。
1: 谢谢大家，
2: 来哦，感恩进来看咱的
1: 祖先有智慧。
3: 画南画北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5: 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嘞。好，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饼哦，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咱好老文化变唔记。
5: 丢丢丢丢，你敢捌蒙过啦？
6: 我唔捌，我妈妈有。
5: 哦，你妈妈？我你啊。
2: 乐饼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
6: 我就当你讲什么来着？
2: 一兼二顾，蒙拉兼西裤，那是什么意思啊？
6: 哎呦，我知啊，嘿拉啊无粗粗嘛吼，我摕做安尼西裤西裤再就清气的对不？
5: 安尼哦，
6: 系啊，
5: 算讲代替迄个长车路
6: 啊。系啊，
5: 我听你放超语的，好拜托你吼，讲到恁爸最需要好拍干啦吼。啊，恁讲这个一吼，文恁是万无一失，啊啦，咱从至少就跟你一刀两断。
6: 切啦切啦，
5: 更加乱讲。
6: 哇，乱讲。
5: 好，啊过来吼，这个代替讲吼，这一变一，哇，这一这一个嘛，这一合变就是一。啊，搁有这个后一个讲哦，安怎后一个讲安尼去做人，我这年也无道理。啊，这个兼哦。校长阁兼共情啊！
2: 哦，有
5: 哇，像讲这呢，这做事有智慧啦，就编剧啦，来做导演啦，啊，就家己演啦。吼，校长共情，上加重要，人兼，迄个兼职是有钱的吼，咱这也无钱。这个二哦，万不知
2: 哦，
5: 万不知哦，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就无了了吼。啊，过来讲，咱讲两个人其实不是这个二。是两
2: 两
5: 两人的两哦，只有两两的两哦，两黑两蓝，我迄不是二哦，二咱汉文是讲二，啊过来吼，这是拉吼，
2: 拉
5: 拉你知啦吼，
2: 拉
5: 就是拉就是淡水啦，哎啊你讲的蛤蟆迄是海边，用吐的对不？
2: 嘿，用迄
5: 体系，
2: 用
5: 那
2: 的，
6: 藏在土底的奥帅
5: 哦，耍底呀，
2: 哦，
5: 真好耍，真好耍，嘿呀。你刚刚是啥？
6: 我拢无咧。
5: 爷爷讲，
6: 我拢单够趁钱啊，尔。
5: 无，你是目睭叫喇叭割掉。嘿，对哦，喇阿蒙哦，蒙无咯，对哇？阿面蒙，哎，看拢无阿面蒙，咧一夜吼，啊偷偷摸摸，咱台语是叫一夜，
2: 啊
5: 国语是偷偷摸，
6: 偷偷摸摸，
5: 偷偷摸摸，敢那台语敢那无。偷偷摸摸，
6: 偷偷摸摸，
5: 一夜啦，啊！这魔鬼啦，魔鬼教育部是讲摸。

0: 非
1: 摸非，
0: 但是根据安尼诶，这个坊间安尼探听起来，这个魔鬼啊，应该是马飞哦。啊，讲到这一剑二个蒙拉剑西口，这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哦，
1: 六百啊，你用讲的不杀杀，
0: 安尼哦，啊，不然做回来，
1: 哎，好你看，
2: 一剑啊，哎，我剑哦。

0: 叫我看，到底是你变啥吧？我看无呢。
1: 哦，啊，就因为哦，真个即马哦，要甲请一个助理啦。啊，唔只哦，叫你来看卖啊一个。
0: 啊，你无代志，你看做要创啥物？
1: 你拢无发现哦，即内底哦，拢是查囡仔相片呢。
0: 哎，对呢，佮真正拢查某囡仔。
1: 上重要哦，因哦，拢还袂结婚呢。
0: 哦，唔是啊，啊你要找助理呢？为什么你爱找后未结婚呢？
1: 啊你这年纪哦，还佫交无女朋友呢，所以啊，恁爸哦，就专工哦去找一个年纪较小的，啊哦条件袂歹，重点就是还未结婚呢。
0: 哎呦，阿爸，你安是公器私用呢？你
1: 哎是捌啦捌啦，这叫做哦一兼二顾。五拿兼洗裤啦，知无？
0: 阿爸，安尼足奇怪啦，鬼气啦！你先试用，若好用，再介绍给我。
1: 嗯，啊你是当作是咧买了洗衫机是无啦？
0: 对啊。
2: 哦，人讲哦，一箭双雕啦，哦，啊，搁咧两全其美啦。
3: 原来是安尼哦。对啊，所以阮老师讲。一石二鸟，一举数得，就是这个意思。
2: 对，拢是同款哈。有当时吼，一面抹壁，双面光啦，借力使力，不费力啦哈。像咱这个电视台，哇，咱陪伴咱这个时代，吼，啊，有一个五六线，啊，伊嘛透过咱这个资讯，各位当地的健康，啊，佫还都养活这么多员工，真正是嚯，一举三得呢。
3: 哦，对啊。
2: 那。忙啦，兼洗裤，连内裤都洗到全皮啊！哈哈哈哈哈哈！阿恁知影无？
4: 知。

来，所来安排四首歌曲，南凤山的秀琴妈妈，台中的碧玉妈妈，是我太暖心。来，要唱的总比我到底还优秀哦。谢谢宝菜妈妈，谢谢佳琪姐、罗莎妈妈、美球妈妈，谢谢康盛爸爸、颜姿大哥、丽娟姐、爸爸、宝妈，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艾璇，谢谢明明月大哥，谢谢大家。
1: 没错，来是咱万丹的这妈妈所点播《孤独的愿望》。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要来台北打拼喽！

0: 感谢大家的捧声，谢谢大家。
1: 来大邱的传音节，真正的粤语妈妈给你安排日本歌曲《风中丁》。罗山妈妈、玉林妈妈、传林姐，谢谢咱的碧慧妈妈、月娇妈妈、玉宝妈妈、宝赛妈妈、美琼妈妈、康盛爸爸，

谢秀琴妈妈、玉宝妈妈，谢谢那年琼丽姐、黄大哥、张老师、玉林妈妈、月云妈妈、水北的婆虾，谢谢传玲姐、美琼妈妈、玉萍姐，谢谢哦明渊大哥，谢谢哦康盛爸爸、美琼妈妈，谢谢玉林妈妈，737好朋友。

团林姐，那谢谢那年罗萨妈妈、美琼妈妈、宝爸宝妈、玉林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哦，七三七好朋友。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洪中丁，谢谢。
1: 来哟、哦，准备要来最后一首歌曲啊！哈，带来这首《小雨，小雨》。虽然已经这几天拢无落雨，嘿，卖落雨好啊。
0: 但佫唱明仔落雨。
1: 明仔落雨，
0: 无啦，无啦，
1: 袂无无。哎，我讲我明仔要钓乐透，敢会我钓？
0: 哎，食较歹的哦，
1: 食较歹的。来，咱南港康盛爸爸。好啊，现在吹的啊。

0: 月娇妈妈、玉宝姐、秀琴姐、颜子爸爸、丽娟妈妈、传宁姐，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陪伴。
2: 感谢大家。
3: 你先啦。
2: 请勿拍打卫士。
3: 请勿拍，啊，你我嘛呗，我嘛呗。
2: 你都把我饲啊。
3: 我嘛是，妈个假饲啊。
2: 阮这个八公斤之战呢，从今天开始。
3: 八公斤之战
2: 从今天
3: 开始，今天九月几号？
2: 十六。
3: 九月十六号。期限是伫每年的九月十五号进阶
2: 啊，这久啊！
3: 期限啊，我讲期限。
2: 啊，那期限了后，大家拢无散落吼。
3: 没啦。
2: 要一个处罚吧，吼。
3: 我们咱来扮丑。
2: 好。
3: 规出拢爱扮丑，用迄个造型哦，一开始就爱扮丑。
2: 啊，扮丑呀！
3: 例如安尼主持人，还是安尼主持人之类，还是画到足恐怖，人看到怎顺台种。
2: 画到足恐怖就对啦。
3: 好，
2: 穿
3: 到足恐怖嘛会使，穿到足好笑嘛会使。
2: 好，
3: 安尼好不？
2: 好的，好的。
3: 爸爸妈妈好不？好好，拍一下抱仔囝，好囝。啊，不过我感觉时间真正有较长。
2: 有较长啦，收长啊啦。
3: 八公斤哦，无半年好啊，半年我多无。
2: 半年好，半年啦。
3: 半年哦。
2: 反正那你目标是八公斤啦。
3: 哎，八公斤。
2: 啊，但是吼，这个半年。有的人较早提前，
3: 提前达成，
2: 也是看最看谁最多啦，好不好？看谁最多了。
3: 自由新政的，
2: 好，什么自由新政？
3: 自由新政就是有达标的，对啊。自由新政就是咱有达。

0: 标，咱就是爱公布啊。
1: 哦，对对对
0: 了，对啊，爱公布啊。哎，
1: 请勿误打，白打卫士，别搞怕哈。
0: 好啦，准备要落这份为大家服务啊！
1: 谢谢大家。来，0921-134-130-091-130-130，这是我的电话。啊，希望大家当吼，请勿拍到位时，啊，但是吼爱甲我支持鼓励一下吼，谢谢大家吼，嘿、哦、好，谢谢大家。
0: 今年的电话，空九
1: 是啥？
0: 空九一数一八二八。三八，嘿，所以嘛是需要人甲我支持鼓励，啊嘛卖拍打位置啊，吼，已经真正饲甲因滚滚啦。谢谢你哦，谢谢大家、哦。
1: 好啦，那明天吼，刚节时间，明天10点哦，空中再见哦，
0: 拜拜，
1: 拜拜，谢谢晚安。

0: 秘的接触，竟然输得啊，要求得应加戏。
1: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2: 有那个。
1: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2: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的那个动那个、
1: oh, 啊、
2: 是我讲的啦，
3: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1: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4: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的？
3: 没有，都是美女啊、
1: oh, 对啊，
3: 而且都很会唱歌。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哭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5: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6: 非常紧啊！
5: 哎，有偌紧？
6: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
5: 哎呀，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个歌手，
0: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余秀娟，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3: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莓精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莓精口含定。
4: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我一天吃3.5包的粉，2包冰冷，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怎样呢？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导致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梅精啦，哈，它落了迄个感觉哦，
5: 水在，
4: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这个嗓你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哈、一个扭了扭到涂骹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平淡运动，等啊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加啦，啊无未加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点么

0: 面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到即阵为止，我唔免食所有的镇静药啊啦吼，
1: 啊先
0: 先下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的体格吼，未输敢那四十岁。
1: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即个诺丽尔丹，这完全无共款啦哦，哎，又讲又。重复的效果，而且咧，伊的这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荷丹的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荷诺丽荷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可安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进去，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啊，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加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来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后，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哦，伫韩国个深山人来所种个梅啊，伊只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个这条做，你搁要食咧哦？你加存一粒好做根本俩，你袂使通食当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两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全部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都袂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个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会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个身体即个做机能，甲你跟你歹去。尤其是吼，足济妈妈吼，即个大便啊，吼大便腹肚拢爱便便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个做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个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腋赤酸啦，啊即、這个。胃肚肚啦，啊，嘴啊，那臭乌乌吼，啊，逐工咱拢伫遐食一寡即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个胃内底灌毒共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敢毋敢做巨款的时，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巴肚就痛，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那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莫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个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即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啊，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爱得足大，我甲你讲，恁兜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个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含一粒啊，一工含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个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埔西个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含三粒，一工含三粒过了，你个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梅啊，梅啊，即个好处。诶，新竹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梅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梅啊会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梅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 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

0: 用安吉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边这拢一红一红，拢是我拄啊提给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这诺丽果，甲安吉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伊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甲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每一盎，就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迄个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后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峰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五十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才有我着找到这物件，我着做出着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的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层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睏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啊要睏之前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啊、哦，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啊、哦，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若可讲暗时啊要困前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来即号做公司公定介绍吼，公定介绍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迄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个，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转来，5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一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个数字，予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5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交朋友来，电话家己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要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5包，我阁送5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炸等于1600块，50张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起来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都等于，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我给你2包试食吼，食2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毋是还搁较歹睏的，或者是讲嘴搁干、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的，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吼，即摆线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包给你，15包。哦，这即马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食嘛，15包啊，今仔有今仔才有啊，为你我加油了。 喂，你好。
1: 嘿，
0: 哎，梅子忠，等我一下来，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哈，来五四串，阿小姐来，你要加名，你要加名先。一组来五十五串，我阿小姐五十五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哈，来五十五串，我阿小姐来，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
2: 一
0: 组来五七串，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哈，来一组来个小姐，一组阿小姐，喂你要来这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哈，来拿七串小姐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那个那耍过小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
3: 春娘，
0: 好来好来，等我姐拿张一耍，一组来，你好，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好来六十三线的给他小姐拿个三耍来，哎，这风柱大哥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拿个八耍一组，今天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吼，那剩五包你莫怪我啊！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那个八线小姐，那个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线阿小姐，七十线你好，来燕凤你好，来五十一线梅雅晶一组来，你好，来丽云啊你好，梅雅晶哦，好来哦，五十二线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梅晶哦，
5: 哎对，
0: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你好，新娘梅晶哦，来五十四线小姐来，我去那边梅晶哦。叶春姐，好，来五十五串，小姐十五包啊，春和，你要春和，梅晶哦，来五十五串，小姐来，你要秀兰姐，你要买梅晶哦，好来邓华姐来，喂，你要来秀玉姐，你要买梅晶哦，好，五十八串，小姐来，你要婷芳，你要买一组哦，好来五十九串，我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买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都等于来，来，龙辉大哥你要，好一组来拿三串，你要来佩珍姐，你要买一组哦。来拿细爽啊，小姐，你有两点大哥没走吼？好来，我等拿五爽来，秀小姐，你有没走吼？好，拿十六爽啊，小姐，你有来佩姐，你有没走吼？好来拿七爽啊，小姐来，你有凤仪姐没走吼？凤仪姐接起来了，正阳大哥，
6: 喂，
0: 走吼？哎，六十九线的啊，小姐，你有来来丽蓉姐，你有没走吼？好，七十爽啊，小姐来，你有来云鹏大哥没走吼？
7: 你好，
0: 好，一组蛋黄姐，我再爽啊，小姐来，珍珠姐，你有没走吼？
8: 对对对，
0: 好来，我四串甲小姐进来，要时间这边搞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9: 我
0: 来来我串，我是做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美金吼，好来，我七串这拢做内行的，听到美金两字就卡了，来你好，我教你好，美金吼，
10: 你好，哎，
0: 好来，我七串，我是做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美金吼，哎，好来，邓华姐，我十八串，我是做来，我八串来，你好，李玉姐你好，美金吼，来，我十九串甲小姐，你好来，重庆大哥美金吼。我来六十串，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共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的，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叫做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一粒才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食，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叫做梅啊入来，加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啦，迄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9，今仔定价出门呢，前五十位，咱又带你十五包，1680块，赶紧啊，时间就要到，何恁大姐。
11: 喂，
0: 梅子忠，
11: 哎，
0: 好，你等我姐呐，来啦啦，耍六十六线来，丽华姐，你好，丽华姐，
12: 好你好，
0: 子忠，这件对吧？
12: 我在对，你在，
0: 我在哎，家己这件嘛对吧？
12: 对，
0: 你等我姐来啦，七耍啊，小姐来，你好，哎呦，这新店的黄大哥，
13: 哎，我买一组，
0: 好，这谢谢德祥哈，有在抽烟的。有吃槟榔的，有在喝酒的，过去你捌摕来捌生过歹物啊，想要甲伊排掉啊，你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万寿大哥，万寿大哥，我教你了，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要一组，等我一下来，五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吼，来五四串，阿小姐来，你好加名，你好加名先，一组来五十五串，我阿小姐五十五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我耍个小姐来，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
2: 一组
0: 来我七耍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 集中哦，好来集中来个小姐，集中个小姐，我你要来这这美玲姐你要，集中哦，来拿去耍小姐来，美珠姐，集中，好来拿拿耍个小姐来，啊这秀香姐你要，
1: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秀香姐跟集中来，你要来这这苏玲的春娘姐你要，集中，
2: 春娘你
0: 好来后来邓我姐拿张一耍集中来，你要中医大哥你要，集中，本来六十三。

0: 来给他下解，大家三爽来，来叫风柱大哥你好。
1: 对，我是做。
0: 好，来大家八爽是做，今天是15包哈、啊，15包后抓尾哈，那剩5包你莫怪我、啊。来，洪胜大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喔欸。来，大家八爽下解，大家高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喔。来，70爽给他下解，70爽，你好，来，叶凤你好。
2: 哎，
0: 我在一刷，梅亚金是做来，你来雷文啊，你要买梅亚金哦。
2: 好
0: 来哦，我在二刷夏姐来，你要苏美，你要买梅金哦。
2: 哎，对。
0: 来，我三刷夏姐来，你要欣赏买梅金哦。嗯。来，我四刷夏姐来，我去那边梅金哦。没事。叶春姐。
3: 对。
0: 好来，我在五刷夏姐，15包啊，春和，你要春和。
2: 喂。
0: 梅金哦，来，我在刷夏姐来，你要秀兰姐，你要买梅金哦。
2: 哎。
0: 好来，蛋黄姐来，我你要来秀玉姐，你要买梅金哦。嗯、好，我在八爽夏姐来，你要停房，你要买一组吼。好，来我在九爽，我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买一组吼。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15包倒转来。来，好，龙辉大哥你好。好，一组来拿三爽，你要拿佩珍姐，你要买一组吼。来拿四爽啊，夏姐，你要梁田大哥买一组吼。好，来我拿五爽，来秀小姐，你要买一组吼。好，66爽啊，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买一组吼。好，来啦！七爽，阿夏姐来，你要凤仪姐要一组，凤仪姐接起来，那这个大哥，
4: 喂，
0: 一组吼，哎，69岁的阿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一组吼？
4: 哎，
0: 好，70爽，阿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一组吼？
5: 你好，你好，
0: 好，一组蛋黄姐，51爽，阿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一组吼？
6: 哎呦，对了，
0: 好来，54爽，阿夏姐进来，要时间这边搞啊，来玉莲姐，你好。
7: 我
0: 来来，我刷，我是做来，你要来，光宇大哥你要，来你做吼。好来，我七刷这种做内行的，听到每种两字就卡。来，你要我教你，你要，来你做吼。
7: 哎，
0: 好来，我七刷，我是做来，你要来，苏苏姐你要来做吼。哎，哎，好来，蛋黄姐，我的八刷，我是做来，我八刷来，你要李玉姐你要来做吼。来，我的高刷阿夏姐你要来，重庆大哥来做吼。我来啦，就算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的，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的，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的，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15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叫做15包，一包剩100几块，一粒才剩6块尔。剩6元，你唔敢食，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梅仔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啦，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只有够困难的。08000091，今仔定到出门呢，前50位，咱优待。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大家。
2: 我来猜你两个 M 未刷
0: ，M 未刷
2: ，M 未刷。
1: 哎，你好好不？
0: 啊，哎，你好行不？
3: 就行，
2: 掩饰的很好。
3: 掩饰啊，
0: 掩饰的很好。哎，他们聊真好的对啊。
2: 但是啊，若要听因两个哈歌声，还是要听因两个连宵话，每工四点到六点，拜一是荣哥甲小齐嘛，
0: 精彩精彩，
2: 其他拢是因两个啦，
3: 拢
2: 是恁啦，拢是恁啦，
0: 感谢大家无气啊，对，
2: 包括伫咧中视、中视精彩台、无线台也可以看到，当然啦，上简单的手机啊，也可以大力直播，全世界。都看得到，
0: 谢谢大家。
2: 对，哎，
0: 咩？阿孟婷的暗时十点在里边。
1: 鸭
0: 子郎，
2: 鸭子
0: 郎，那
3: 边我不好意思讲呢。
2: 好好听的，因两个，阿那边好笑的，因两个哈，
0: 马金好笑。
3: 马子郎，子郎是好听，只有我是好笑。
2: 你是好笑，
3: 我是好笑。
2: 阿那好笑，你们讲人听看。
3: 就是唱歌拢并且。
2: 安尼哦。嘿，
3: 阿台语。讲
2: 的听无，讲的也听无，对，所以
0: 那你算来乱的就对了。
2: 暗时啊，
0: 足够醉
2: 啊，暗时啊几点？
3: 我暗时啊十点加十二点。
0: 对对。
2: 是，那我就困未起，哎，看你这部保证困起哈。来，
3: 心情将不好的买当跑啦。
2: 对啦。
1: 咱这部做了话欢喜
0: 的。老好的，
1: 对啦。
0: 很优秀，咱其实哦，公司很多后期资修都。就认真诶，讲坦白咧。
2: 当然，无外高啦，不爱看上大，恁敢看，阮才有存在意义啦。啊，你若不爱看，买报别人看，对不对？
0: 你若无闲看，你嘛敢报一个，出名个了，到宣传一个
1: 嘛。一个报一个。
2: 插花打波无少啊，你都无看，你阁无叫人来看，你也高铁。

0: 对啊，对不对？
1: 看我们的这都是抓高铁哦，说得这样对。
0: 不啦，福报啦，福
1: 报啦，也有啦，福报啦，福报啦，
0: 福报啦，啊，开开玩笑，是是有当时节目中哦，那人笑话讲到过头的时候，恁家己该杀掉就好哈，哎，你们肯定心肝来啦，
2: 只能用节目效果，
1: 效果好过年啦，
0: 对吧？真的，真的，我输掉我正经的，
1: 哦，如果输掉正经的，真的无人可比
2: 啊，不苟言笑啦，
1: 不苟言笑都无看伊在笑诶，
0: 我们家是养猫，我真不跟狗开玩笑，啊，来，邀请两队队长。
2: 欢迎
0: 来两队队长，
1: 红白两队，
0: 红队依然是我们的理事长，
1: 白队来
0: 啊，白队是我们的蔡彩珍，好，
2: 来
1: 红队来，
0: 超级巨星的
1: 哈，红队来，
0: 哎，阿金妈是，
1: 要紧先给彩虹，
0: 哎，你头一届来嘛哈，
2: 哎呀，
0: 哎，一个是你，
1: 那干嘛就明显，
0: 理事长就是安尼啦，
3: 哎啦，啊，我就是，这届我们这个十个里面
0: 哈，是。
3: 有两大名师的学生。
0: 哎呦，两大名师。
3: 对啊，一个是蔡新作老师，
0: 一个是何东师，一个是
1: 何西师，
3: 谢宏基老师的学生。
0: 哦，
3: 这两个老师实在太优秀。
0: 啊，刚刚那一对是谁的学生？
3: 两对的两位名师的。
0: 就是说啊哦，话说来，嘿，话说回来，就是说你们这个歌唱协会有分两个地方上课就对了。
3: 哎，他是我们的指导老师
0: 哦，哎，指导老师，
3: 哎，我们协会里面有
2: 来感恩呢，
3: 有做这哎的学生拢对
1: 进来，那我
0: 迟到讲一下，
1: 迟到来，
4: 大家好，电视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要同
4: 排队哦，
0: 哦，请安安叫人倒排啊，你真的，
4: 反差吗？
0: 那看不到你就知啊，你讲，
1: 来听歌，
0: 好，来听什么歌？
2: 来红队第一组陈志聪，再来好听的歌曲《秋风》。

0: 无简单。
1: 哎、欸，无好唱呢。
2: 谢谢。
1: 啊，新买到底伫倒位？你有吹到阿未？
3: 有，伫阮兜啊。
1: 啊，伫阮兜。无带你来哦、喔。
3: 无。
1: 那会安尼？点点点厝的安尼。
3: 看电视，
1: 看电视哦、喔。哎、喔，啊，近近啊，代理尔，啊，无叫伊来安尼来参观，参观
0: 行行。过一个奥迪桥就
4: 讲。哎，卖个问啊，都感情无好，你讲一直问。
1: 哦，你拢讲话拢讲。
4: 打要出门的先两个冤家尔，你拜托咧。
0: 你有张晋士气啊？
4: 对对对。
2: 莫讲，莫
1: 讲，哦哦哦，阿宝的事，阿宝的事，莫讲，
4: 莫讲。这你家己请的呢？
1: 什
0: 么物件？这不是
1: 要
0: 收
1: 这
0: 个的吗？
1: 这不是在收一
4: 个妖魔鬼怪来给收起来？来，不是你。来，兄弟，你妖魔鬼怪！你这里在做呢？
3: 好多业余的啦。哦，正趣味的，
4: 你家里也要车哦。
3: 哎，对，
4: 这用车程啦。哎，我较早的玻璃用那个车机啊来。
3: 对对对对对。
4: 哦，来行了
3: 无？我来。我嘛玻璃出来。
4: 你也玻璃哦？
3: 哎，我凤林国中。
4: 安尼哦，啊。啊，无共景啦，很歹听。
1: 你是咧按什么手？哎，而且大哥进前阁有上咱这个歌唱大联盟一块百变呢。
3: 哦，你也会记得哦。
1: 哎呀，谢谢你呢。
3: 我拢在看恁的节目，太太嘛拢在旁边。
4: 对啊，是啦，是啦。
1: 那个大理妈妈，淑媛妈妈的。
3: 啊对。哦。
1: 淑媛妈妈
4: 来啊。哎呀，无乖啦。
1: 嘿啦。
4: 哎，今来，伊今来先。一对小刚吼，你知影吼？
1: 什么？
4: 啊，今日刺猬都唔敢来啦。其实伊是可以当作囝呢，当作孙啊。系啦系啦
1: 系
4: 啦，
1: 好，
3: 好，谢谢，
4: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4: 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膏药？
1: 就用心的哈。
0: 对，
4: 来，哇，白队耶！
5: 白队，我们欢迎邱美惠带来好听的歌曲《粉红超跑》。
4: 哎呦，别说都骂来呀喽，
1: 冲哦！

0: 讲实在哈，这个有史以来唱白沙屯妈祖唱了上界传神的。
1: 安怎讲？
0: 因为白沙屯妈祖粉红超跑完全不受控，
1: 完全
0: 冲冲冲后来爆冲了，哎
1: 呀，
0: 真正真正，我相信神尊有来了，
1: 有来有来，
0: 感应得到，
1: 拢无照迄路线咧行，
0: 开玩笑，
1: 是人本地要往东，伊偏偏要往西，
0: 啊，而且拢第一名先用冲啊
1: 冲啊冲啊，
0: 这个是。白沙屯妈祖
2: 啊，重点还回得来才厉害，
0: 对啊，你最后嘛是爱登个白沙屯嘛，
1: 嘛是爱嘛，是早晚的问题。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讲我讲啊，你我都接受了哈。
1: 哎呀，
0: 阿弥陀佛。
1: 没啦，金高群，
2: 哎，这个表演很好看，你看老师底下嘞，这些幼稚园、幼稚园老师，
0: 老师跳了比舞群较好，你看嘛。
3: 对啊，
1: 老师看也不来跳啊。
3: 这舞跳到我拢背起来。
0: 哎呦，冲冲向前冲，赞！你唱了袂歹，
1: 好
2: 赞啦！
0: 有些白沙屯妈的精神，
1: 有信心，
3: 真的非常好。
1: 谢谢你，
2: 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
1: 真正就赞了，你真强，
0: 赞赞赞，
1: 谢谢。
0: 来，刷来去红队的
1: 文松老师来了，
2: 哎呦，
0: 哎，文松，
2: 不是啦，
0: 不是
2: 啦，我讲谁啦？林文松带来好听的歌曲《林回芳》。
0: 好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肝肠一息。

0: 哎呦，少年时哪能几啊几啊段的感情哦，我直接看了知
1: 影。放杀几啊？
0: 系啊。
2: 啊，
0: 抓紧啦！
2: 我一生只爱阮某一个。
0: 我知影，伊现场那一定啊
1: 来讲啊。你讲一定有来的嘛？
0: 对啊，
3: 对对对，
0: 这就是证明心内有鬼啦，心里有鬼啦，系
2: 啦。
0: 这是第一个嘛，最后一个嘛，对不？你完全无嘛，无其他嘛，对不对？
2: 无，
1: 很漂亮。
0: 啊，中个无算嘛？
2: 啊，无，
0: 中拢无算嘛？
1: 吼，无算，无算，
0: 算未清啦。
3: 嘿哦，
0: 好啦好啦，感谢感谢哦，那巨星啊，内底巨星赛他让来唱啦，哦，内底拢专巨星的那个，哈，
3: 啊，
0: 好，谢谢你啊，谢谢
3: 谢谢，
1: 大哥谢谢，哎呀，
0: 不是惊某，是尊重，
3: 对，
1: 尊重，
3: 爱好，
1: 那个水
0: 水啦，哎呀，我这。
1: 哎，等一下嘛，刚刚嘛要唱哦，我看有
0: 有吼，
1: 有吼，
0: 国家个严刑拷打者，
1: 严刑拷打，看对伊到底有好无安尼吼，
0: 是是是，
1: 趁着这个伫山顶的机会，叫你阿唐庚，
0: 对啊，
1: 个讲在，
0: 全国拢知啊，宣示一下主权，
1: 嘿，有影有影，插一支啊国旗，
0: 哎呀，还有迄个什么岛是我们的。
1: 钓鱼台啊！
0: 钓鱼台是我们的。来，过来哦，别滴。
3: 来，白队，我们欢迎连淑如带来好听的歌曲《月情》。

0: 个国家歌剧院吗？
1: 你唱这首歌啊，就像在做那个钢索，你敢知影？
2: 他一直在高音上面，
1: 走在钢索，哇啊，拢搁袂添落来呢。你平衡感搁有够好个，安尼是安那？练偌久啊？这首歌？
3: 老师
1: 教教。啊，麦克风，
4: 哎呀，麦克风啊！哦，
3: 阮老师教
1: 教。啊，教你安尼，行钢索安尼哦，吼，声音拢吊吊光管，吊顶管。
0: 等一下，这条歌一开始
1: 不好唱哦，
0: 一开始它是没有什么扣
4: 了。对啊，你我都音绝对音准啊，而且。本地伊是有一个旋律，伊旋律也袂出来，你就落去啊呢。
1: 哎呀，
4: 哦，你算个就是
2: 毫不犹豫。
4: 哎呀，你就问了对啦。
1: 高唱啦。
4: 哎呀，哎，一招阮家嘛有一个犹抱琵琶半遮脸呢。
1: 哎呦，那怎么样？
4: 陪你啊，
1: 犹抱琵琶半遮脸
0: 呐。
4: 因为就遮一半而已啊。
1: 遮一半，
4: 遮不了啊。
1: 遮，整只琵琶拿来遮，
0: 再怎么遮都遮不了，
1: 也只遮得了一半而已。
0: 可能要那个反过来遮。
1: 不是，你要不是你要大提琴啊？对，大提琴。
4: 人是害羞啦，
1: 害
4: 怕谁安尼看啦？你跟大小无关系啦，完全无关系。
1: 你不是在攻击的意思？
4: 忘记这意思，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女儿这样子？对不对？
0: 没关系啦，没关系，关系
4: 啊。真的吗？

0: 没了，你这样不大不大。
1: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2: 没关系啊，没关系
0: 啊。啊，那个琵琶，你看，伊还弹无？
3: 多才
0: 多艺。哎，动作我无问好。
1: 马高公维多，伊无要回答讲哦，会晓未晓？多才多艺啊，高艳啊，
4: 略懂略懂，
1: 高艳，哎，很用心的，多啊。
4: 你
1: 都要保护诶！
4: 你现在瓦古雅苏莎呢？
0: 对啊，对啊，很高干呢，
1: 很用心，很
2: 漂亮。
0: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
4: 谢谢，
2: 很好看的表演。
1: 是是是，
0: 刚才那琵琶听讲几落万呐？哇，
1: 你看呢？
0: 你提起，咱就不能做琵琶高用啊！拜托。
1: 啊，你讲规矩条咧遐啊？
0: 卖卖讲了，
1: 原来琵琶高是安尼做的哦。
0: 对对对，
2: 原来哦，哎，
0: 乐哥这是学问，
2: 又学到了。
1: 乐哥这是遵循郭焕哦，
0: 以前真是条高杠，你孔，
4: 最纯的
1: 吧？我靠妈，
0: 孔杠连那个弦都断掉了，
1: 都以为
0: 卖很讲了，不正经
2: 的，
0: 无必要
2: 哈，无必要。红队第三组，红凤琴哦，嫂子来喽，
0: 哎呦，
2: 再来喝天的歌曲。更新。

0: 哦，不要咧歌剧魅影，
1: 真正诶吼，咧这两个是咱的
2: 好朋友，
0: 好朋友，
1: 哎，不简单，他也是歌唱班的吗？
2: 对，都是，
3: 哎，哦，会唱会跳，
1: 哎呀，哦，好干，
3: 我觉得那个夫妻两个。会晓唱歌是一件非常好的代志，相同乐趣。
0: 啊，那无合唱哈？
3: 系啊，
1: 感情无好。
3: 对啊，那也是独唱
2: 嘛。下次有机会。
1: 你听人讲，你合唱歌唱一首啦，有无？
0: 哦，哎，对呢吼。
1: 啊，但是你买唱两首拢合唱。
2: 哦，对哦。
0: 哎呀，啊，你买当独唱、独唱再合唱啊，嘛有人家那样，
1: 对啊。
3: 你买当拢独唱、独唱全部拢你两个。
2: 没有。
1: 啊，买蹦恰恰。蹦恰恰，华尔兹，
0: 系啊，拢会系啊，都好啊，
1: 安尼知无？哦，啊，你这件衫质感袂歹呢，哎，哦，
0: 水呢？
3: 我迄种贵妇诶，
1: 三宅一生啊，
0: 你用一堆咧做贵妇？
2: 哦，没有啦，啊，
3: 哎，太平区，
1: 太平啦，
2: 抓孙，
0: 哎呦，抓孙哦，孙多大汉啊？
2: 诶，有10岁，有2岁，
1: 哦，哇，差八岁啊。
2: 有
0: 无共人诶？
2: 哎，对对对，有儿子，有女
1: 儿，对啦，拢是孙啦，手背手心都是肉了
0: 哈。
1: 好，谢谢你哈，
0: 谢谢你，
1: 呵呵啊，穿哈，来，上来去排队第三组。嗯，
4: 来排队，我们欢迎秦思敏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敢》。
1: 我无啥敢吼。

0: 相当用心的画这一炮，你看，你看一看，
1: 太美了吧！
0: 哎呦，还是镂空的，
2: 而且还若隐若现的呢。
0: 害我都不知道要看哪里啊，我只好看你好了。
2: 阿你敢摸？
0: 阿你敢摸？哎，来爱我，你敢不敢？
1: 对，
0: 哎，听说他是跟着老师跑的哈，
2: 跑去哪？
0: 讲话有吗？
2: 跑去哪里？没有，
0: 他有三个班，
3: 还好绕了一大圈，还是在原地四年了
0: 。
3: 哎，学这个
0: 哦，那为什么要跟老师学？
3: 因为老师身上很多宝可以挖。哎呦，
2: 你挖到什么？
0: 所以他现在老师是千疮百孔被你挖的
2: 龙虾，
0: 满目疮痍嘛。
3: 老师身上有很多的宝，真的可以让你慢慢的挖。
0: 比如说。
2: 你挖到最好的是什么？
3: 那你在我身上就看得到啦。
0: 哎呀，
1: 太多，整体都是吗？
2: 都全身都是
0: 宝、啊。所以你这一套都是他身上挖到的。
3: 对。
0: 哦，你看，你看看，你看看。
1: 哦，老师还会就是服装上面那个也都会教
3: 师。师母是外在的外形。
0: 哦。
2: 一个顾外在，一个顾内在就
3: 对了，对对对对对，内外都有。
0: 里应外合，来攻兼外。好啦，祝你越来越好，超级巨星哈。OK， 好，
1: 谢
0: 谢你，谢谢，
2: 真的很棒，
0: 哎呀，
2: 有气质。
0: 麻烦
2: 杰西，
0: 麻烦你多绕几圈，
1: 我
0: 们就不用拖地的。
1: 哎，
2: 姐姐，
0: 叫妹妹，她就来了。
2: 妹妹，
0: 但是我有看到有来，
2: 有看到那个
1: 性感的地方。
0: 但是我看到来历。
2: 喂，你看个熊熊谁好不好？乐哥谈多
1: 少次工？
2: 目睭唔知被坑对了无看吗？
1: 因为竟然
2: 连来历都看个一清二楚。
0: 因为既然到来历，我就敢看了。哎，不是吧？还是来历？太，
2: 但是伫你的前提吼，是有先认真看。
0: 哎，
2: 对啊，伫唔知的时阵先认真看。
0: 我是用眼睛的余晖看一下。哎呀，
2: 哎呀，来历啊，
0: 来历，
2: 说的是呢，来历的。
0: 卖乱讲啦。好，来，咱今天超级巨星秀哇！欸、最近哦，现在在我们的超级冰冰秀
2: 哦，
0: 那个虞姬二人组哈，
2: 虞姬，虞姬不是以前的一个、
1: 哦、小鱼儿，
0: 一个小鱼儿，哎，狗狗给两个虞姬，
2: 好像虞姬啊，
0: 哎呀，虞姬，
2: 虞姬就水呢，嘿，以前在三国时代哦，那个就是虞姬啊，
0: 哎呀，那
1: 狗狗给嘛，长大嘛
2: 就
1: 是
2: 哦，哦，这撸大海一点。
0: 开玩笑，
1: 好厉害！
0: 我希望他不要再长大，就这样可爱。
2: 太小了吧？
1: 太小了，
2: 这样太小了啦！
0: 来，我们的笑颜小天后，国国歌，要唱什么歌？
1: 再来好听的歌曲，阿妈的背影，
0: 唱伊阿妈听，
2: 很好听，
0: 阿姨阿妈的口。

0: 现在叫做什么二人组啊？
1: 虞姬二人组。
0: 为什么叫虞姬二人组？
1: 因为我叫咕咕鸡，
0: 咕咕鸡，
1: 那个张金鱼叫小鱼儿，
0: 小鱼儿、哦、所以叫虞姬二人组。
2: 我今晚滑那个。FB 哈、哦，拢因两个鸦片，
3: 我嘛是越来越红了哦。
0: 啊、但是红了不要忘了我们，好不好？
3: 哎呀，
0: 可以哈、
2: 哦，一定要保持初心。
3: 希望可以鸡一人得道啊，鸡犬升天。
0: 对对对对，
3: 鸡犬升天，
0: 我们鸡犬二人组。好了啊，这个哎，刚刚唱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感觉？
1: 就
0: 会想到阿嬷吗？
1: 会啊，阿妈就在前面。
3: 对，阿妈就在前面，
0: 因为阿妈一直瞪着他看。哎、要说会，
2: 哎，但是这种歌、嗯，小朋友他那种很纯真、嗯、很纯粹的声音来唱这首歌，特别感动。
0: 嗯，是，
3: 也蛮不简单的。
0: 所以你较不适合唱啥一招。阿嬤的话啦，阿嬤你现在在哪位？
2: 我跟你说就在头
3: 前，你就在头前而已，要在哪位？
0: 敢有人在跟你照顾？哇哇，
2: 天
0: 哪，
2: 在这
0: 不错啊，越来越棒了。
3: 对啊，而且刚刚姐姐说你的声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听，
0: 对啊，历尽沧桑。他这个你这个我要讲什么哈？
3: 什么？这个什么？
2: 不管去到哪位，拢是阿嬷带，咱的哥哥家嘛。
0: 不是阿嬷带，是阿公仔。
3: 阿公仔，
0: 阿公嘛无开车，阿嬷嘛无法度带伊去安尼。
2: 所以，
0: 对阿公有没有什么话要说？阿公，
1: 阿公我爱你。
0: 哎呀，
3: 阿公啊，
0: 你较介意，唔，你较爱阿公啊，较爱阿嬷。
1: 都爱，
0: 都爱哈！哎、嗯、你看不得罪哈。阿公虽然面相不好看，但是伊心肝是软的。阿公若无笑的时阵，就成黑社会。
3: 啊，以前的拢是安尼啊，
2: 对啊，
0: 沿路啦，
3: 传统的家庭拢是安尼、啊、
0: 所以若有经过南屯，嘿，南屯多一个。
1: 南屯市场，
2: 万和宫的边啊嘛。
0: 哎呀，对对对对，
3: 南屯市场，
0: 买行李哈，去找因啊。
3: 哦，真的哦。哎呀，是传统的行李。
0: 不啦，一起卖鸡啊啦。
2: 哎，阿妈呐，如果阿公阿妈带你出来表演，那你们还会营业吗？
0: 不啦，伊拢经那个修打料嘛，对吧？
1: 对。
0: 哎呀，
3: 再去的卖料
2: 啊。阿公阿妈就辛苦哎。
0: 不是那么辛苦，哎，那卖中岛，每个中岛都修打哩。
3: 早起嘛吼，迄种早起。
2: 哎，拢爱就早就得起来。
4: 他不是凌晨五点的，
2: 对。
0: 哎呦，吼。
1: 是有特别节日才会凌晨。
0: 哦。
3: 特别那是迄间较大日。
0: 对啊。
4: 所以你会在现场帮阿公阿妈？
1: 我会早上才去。
0: 哎呦，你爬得起来吗？
1: 爬得起来。
4: 好孝顺哦。
3: 早上十点呢，
0: 为什么会这么沧桑的事哈？这个好欣慰啦，很会
4: 想。对啊，很早熟。
0: 要感谢阿妈哦，
3: 好好照顾阿妈，
0: 好好的孝顺，
2: 对，
0: 好不好？
2: 真的。
3: 啊，等一下还想不想再唱？想啊！
0: 我跟你讲，你上次跟我唱对不对？为什么？我知道抓到原因了，干老的唱不出来。
3: 老的唱不出来。
0: 安排一个较幼气。
2: 啊，对于来讲嘛算老啊。
4: 对啊。
3: 对啦嘛，这个蛋姐妹跟你合唱，这嘛算有
4: 淡薄年纪。不同程度的老。
0: 不是啦，以前唱的看我，就是讲我跟阿公咧唱歌，哎，你感觉怪怪。
3: 阿公，阿伯今麦换个阿伯。阿公唱完换个阿伯唱。
2: 哇，哥哥啦，
3: 哥哥啦，
0: 相当不错哈，而且。去年的2024世界金曲那个我们闽南语的也是进入台湾的十强，
3: 是
0: 可以变过灰熊的厉害。
3: 那我们来颁个奖，
0: 好来，
3: 谢谢，
0: 来帮我们报一下票数好不好？各国给好来，红队跟白队两队的票数，哎呦，红队多少？
1: 红队449，
3: 啊你哎呦，
0: 速速丢，
4: 速速丢，
0: 白队呢？
1: 白队182。
0: 哎呀，老师告急，嘿，老师可以麻烦姐，老师绕狼了。
2: 我在柯林那边那个搜寻比较不好了。
0: 搜寻不好，对对
4: 对。大脸都爆哭
2: 嘛，
0: 你规气讲一穿红色的，大拢拍红色这边关。
3: 搜寻比较不好。
0: 对对对，规气讲各个皮拢关起去平去呢。
3: 很优秀啦，吼！啊，反正咱这是老人的啊，一个比赛的对吼，看啥物人，甲咱吼宣传的，当宣传较
0: 济啦。
3: 你唱啥啦？
2: 无啦，唱歌。唱歌表演嘛是较重要的啦，
3: 嘛、哦、是、啊、
0: 不、啊，完全不重要，完全不重要，宣传较重要，
3: 是是
0: 有人来看较重要
3: 哈。可能到宣传啊，咱一般行啊，吼啊，伫咧即个重要的时间段当中啊，嘛可能。到支持一下，
2: 是
3: 啊，公司嘛，遮侪人啊，背后嘛真侪家庭，所以啊吼啊，观众朋友吼，甲咱出手一下，
0: 是
3: 啊，毕竟有些咱咧讲吼啊，平平平平在咧买，
0: 系啊，
3: 吼啊啊，多好在看这部啊，甲咱到到支持啊，甲囡仔呐，甲来参加到到
0: 加一下油咧，吼，讲实在你开的一千五里吼，拢是在做功德啦，八十个员工后边有八十个家庭，
2: 是
0: 啊。有恁的支持，或者少年的更能发挥，或者少年吼，伫咧伫咧大力电视台可以安居乐业，啊，做因爱做的工课，啊，当年陪伴咱时代，这种的功德哇，讲实在非常的赞，
3: 吼、哦，
0: 希望咱大家活菩萨，搁只有机会，因为第一届。看咱的节目的吼，会记哩，你加入会员了后，你打电话对普利的大名，讲哎呀，那我们看到你的加油。
3: 感谢大家支持甲听收，无唔对，就是我，我甲哥哥哥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小雨。

0: 指日可待，
1: 好开心哦！
0: 真的，
1: 那个叫你 UK 的球哈，哈，真的是，跟他球的就好耶。
2: 有声有声哈，你看嘛嘞，一定唔敢看你，你看嘛，唔
1: 敢看嘛，
2: 表示啥？看你的球出来，
1: 太好笑哈！靠，那个阿伯身上，
2: 较早是跟阿公球，今麦跟爸爸球。
1: 爸爸，有机会哦，
2: 有啦，
1: 有机会哦，
2: 有啦，那也无，你几岁啊？
1: 我三。好像秘密哦，三十痛啊，
2: 对啊，
1: 三
2: 叶鬼吧，哦，三叶鬼啊，啊，下次哈带那个虞姬二人组，天空哇，引起了收视率飙高了，
1: 有影啊，
2: 是
1: 哦，
2: 是啊，咩，
1: 是大嘛就爱看囡仔嘞，
2: 当然喜欢，
3: 对啊，
2: 当然咯，
3: 对吧？够搞笑啊，
2: 是啊，其实这嘛，阮大力之光呢，我嘛有邀请你来，阿哥去呀，吼，恁爷，恁去啊，曝光电视大力嘛跟。

0: 曝光。
1: 去遐内西可能到船团，
2: 无可能啊！不是，咱唔免恁船团
1: 哦，是
2: 官都较管，咱替冰冰姐船团，冰冰姐好。好大力，你给他宣传。
1: 谢谢谢谢冰冰姐，
3: 谢谢
1: 感谢。
2: 好，好了，加油。
1: 谢谢你哦，
2: 加油
3: 哈。
2: 啊，对，阿妈跟阿公好一点。阿公只是没有笑，比较。
1: 引导噶，哎呀，多引导啦。
2: 叫阿公多笑一点，好不好？哈，啊，他笑，啊，你友好，好嘞哈。
1: 好，好嘞，
2: 好，好，加油加油。
1: 谢谢你，
2: 谢谢谢谢。好了，希望
1: 很棒。
2: 这个平台哈，其实哈，你来加曝光。啊，制作单位就会看到你的表现，这就是一个啊，一个。
1: 我叫过来拢阿伯人看了吗？
2: 有啊，
1: 哇！
2: 你是因为大力无力，未使给你拔掉嘞，是这个原因啦，你知影啦哈。
1: 谢谢乐哥。
2: 啊，我是拔掉啊。有分两款，
1: 拔掉啊，
2: 拔掉，
1: 拔掉诶，甲拔掉啊，
2: 不敢看，哎呦，拔掉了，种未够生啦。
1: 台语文化真正深啊，
2: 是啊，要咱这汉文变黄金嘛，
1: 来学习咱的河洛文化变黄金。
2: 是的，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
3: 我是大肠。
2: 大肠，
3: 为什么是大肠
2: 啊？你什么肠？
3: 小肠，
1: 小肠。
2: 哎呀，还好不是晚肠。哎，没，
3: 好突然，
1: 哎，别拍呢，不然过年那个特别节目，
2: 大肠小肠，
1: 大肠包小肠，
2: 大肠包小肠，
1: 大肠包小肠。
2: 好，是的哈，欢迎哈，大家收看，一起，我哈开一间电视台，第一。要宣传咱的闽南的文化，包括去对花闽南闽歌赛，我拢是要和台语文化向啊对花，大家哈华人拢知影，甚至咱的节目马早甲马来西亚落地了，这拢是一个理想了
1: 哈。
2: 但是阮这个理想需要啥？恁的支持，恁的加油，恁的赞声，和咱台湾文化吼红遍啊两岸三地。
3: 没错，
2: 这几块人唔忙了
1: 哈。谢谢大家
2: 啊，虽然说。夜郎自大，但是理想总是爱做啦，
1: 好，
2: 无人做永远都未得行哈。台语文化真深，要看台语为起呢，
3: 哈。够深诶。
2: 是啊，秦始皇统一哈那个中国，就是用台语汉文的统一的
1: 哈。
2: 所以讲哈，咱大家有这个历史哈，这个使命感哈。
3: 好，
2: 来第四组红队，
3: 来红队第四组，陈国辉带来好听的歌曲《暖暖不暇》。
2: 来嘿。哎，五分钟给人拍破啊！

0: 暖暖不下，吼，你你也下没下？
1: 喂，什么也下没下？是热下？
0: 不啦，
1: 看款下，
0: 碰下嘛。
1: 哎、欸，无大哥有讲看款下呢，大哥都要讲。
0: 你咧做下出来哈？
1: 无无，我咧做面嘅。
0: 啊，做面哈、啊？
1: 下面
0: 啊，下面
2: 的刀削面呐，爱下啦。啊，
1: 是
2: 哦、刀削面。
1: 猪面和你讲，猪面和你
3: 讲
0: 啦。卖讲下面呐、
1: 啊，
0: 那我下面给你是你，你敢吗？
1: 哎呀，
0: 你不敢吧？
2: 不敢。
0: 但是你，你要是煮给我吃，我敢。哦，啊，什么面啊？五分不？
1: 有，阮有足多，对一种，对一种，
0: 有上面、下面、中面的。
1: 哦，哎，我
0: 隆中面，
1: 我最爱食面的，我最爱食面。
3: 传统的就是
1: 麻酱面、
0: 油面，
3: 哎，就是咱早、早餐店的炒面、
1: 油面迄种，
3: 阳春面。
0: 哎，来油面，是不是爱用那个吸油面之类起？啊，无油面的，安尼也伤油啊，袂。
1: 嗯咪啦，嗯咪，
0: 嗯咪，
2: 好，嗯，
0: 哎嘿，
3: 就是油面、阳春面。板条、乌龙、大拉、小拉，
1: 你这、哎、你这叫对种，就是这
3: 种。
1: 你在这咪啦，
3: 最高对
0: 字面条
1: 啊，字面呐、哦，哦。
2: 你阿大哥，你的板条是迄种粗的，还是是 Q 的迄种，还是讲诶，真正用米去做？
3: 市面上的板条有分两种，
0: 哦，
2: 对，
3: 一种的是客家板条，
0: 诶，客家的，
3: 贵地嘿，客家的，
0: 啊，贵地哦。
3: 规地啊！你等下
1: 再去切，
0: 啊，迄不是面疙瘩，规地，
1: 不是，迄是菜花粿，
0: 安尼，
1: 就一地那菜花粿，
0: 安尼哦，
3: 还伊着吹熟了吼，
1: 对，
0: 哦，
3: 啊，你等下切一条一条，
0: 安尼哦，
3: 做完，
2: 啊，另外一种较 Q 的迄种是，
0: 叠起做出来，
3: 另外一种的是米粉的，
0: 哦，
1: 哎呀，你看
3: 面粉，
1: 观众朋友有无对着价配你的就这位他，哈
0: 哈哈哈哈，都拢重点嘛，
1: 啊，今天好，来，你那是 Q 的，还是
0: 国公
1: 的？各讲各，
0: 各有啥物问题？
2: 我最爱食面啦，
1: 是，本来是就爱食，伊不是跟他食面呢。
0: 好啊，卖国公
1: 啦，
2: 了解了解，谢谢。
1: 等下人家跟蔡老师讲，
3: 哎，我的面足健康。
0: 哇，重点是你无提，我哪会知？
1: 我无知，哪会知？
0: 健康无健康？我食看卖，
3: 我来太平，我请你食。
1: 好了，谢谢大哥，
2: 谢谢。
0: 不要下面了，前面可以的
1: 哈。对了，
0: 好，来我第四组，
4: 来排队，我们欢迎张龙真带来好听的歌曲。猛虎椒，
0: 哎，讲真，该拍婆啊！

0: 水，
1: 哎呦！
2: 看到这个画面，我真的很开心哎，
3: 好温馨哦！
1: 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身材真正可爱。你今年应该满十八岁啊啦吼！啊，若无你爱签一个，叫迄个你迄个什么家长的爱来签啊？无你，我来还还呢。
0: 你看技术够水啊，技术的叫紫气金来啊！
1: 哎呦，
2: 而且很有气质呢。对
0: 啊，团队被开工就团队被开工哦，就紧张的。
3: 对，
0: 头一开唱安尼皮皮抓，叫做
1: 暗过唱首讲，我可以再唱一，
0: 我可以，我
1: 再唱一首吗？
0: 还可以，
1: 会使无？过唱一条会使无？会使无？会使你无啦？
3: 没事。
0: 有在考虑呢，有在考虑。
2: 哎，可是好可爱哦，
3: 对啊，就高姿耶。
1: 你今年我十八啊哈，
2: 哇，
1: 八十岁哦，哇！啊，你跟老师学唱歌了？
4: 三十年
1: ，
0: 三十年
1: 啊，太厉害了！
0: 老师多少？
1: 哦，三四个月就唱这么好哦，
2: 真的，
4: 老师会教
0: 啊，那光本的那个本子就好啦，
1: 哎呀，
0: 光本就够唱，对吧？
1: 你是多少人？
4: 我是河北人，
1: 河北啊，我一看是，哎呀，老乡嘛，河北嘛，我河南啦，河南啦，
0: 我河西，
1: 哎呀，
2: 河东狮吼，
0: 河东狮，
1: 啊你呢？
3: 河
1: 东西南北，
3: 还有什么词啊？
1: 何德何能啊？
3: 对啊，何德何能？
1: 他姓何，啊，名字叫毕问，何毕问小姐，
0: 何毕问，
1: 不用问了，一看就知道。
0: 给懵哎！
1: 啊，来台湾多久了？
4: 37年来，
1: 跟着老蒋来的哈。
4: 哎，对，
2: 哇哦，
4: 跟爸爸来，2岁多。
1: 哎呦，啊，不会晕船哦。

0: 无记得。
1: 你是我都是被蒙上。
2: 小
3: 那时候搭船来哈。啊，搭飞机、啊，高官，
1: 那
3: 个将领呐、啊，对不对、
1: 欸？真的不简单呢、
3: 欸。老爸是五星级的，对不对？五星上将，对不对？
0: 不可能。
3: 啊，不，几星？
0: 没有
1: 超过五星啊？
3: 没有，他爸爸是机长啊，
1: 开飞机的，
3: 要不然一般要搭、欸
1: 哦，
3: 一般都搭船比较多啊，
1: 这准，
3: 对不对？
0: 他是空军呐、
3: 啊。啊，你看，
1: 果然呐、啊，有关系就没关系、啊，
3: 没有关系就要找关系啊。
2: 所以是搭战斗机。啊、
3: 我嘛是空军呢，你话空空有无？真的啦，
2: 快出来，快出来，
0: 对，
2: 就明显呢。
3: 有一些是看破不要说破，好不好？哎，潘姐，
1: 好了，谢谢，
3: 谢谢，
1: 感谢你，下次再来，
3: 再来，哈，谢谢，
2: 很棒，
3: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2: 哈，
3: 谢谢啦。刚刚哈，叫到咱大家哈，对我们非常的支持，
1: 谢谢大家，
3: 啊，做感谢们，
2: 哈，感恩，
3: 我代表大力所有的员工跟你说，谢谢，
2: 谢谢，
3: 感谢你们的支持，
1: 大家，
3: 好，来，阿磊还没加入的，可以趁现在，我觉得这个是。大小都可以，哎，假寿星嘛也是，
1: 而且吼，我相信很多电话较歹卡小看吼，啊，即卖刷卡服务人员替到渐渐啊在替恁做服务，很多若是电话拨无通的，啊无听到当时吼，会当抓着鸟仔，电话一定爱给咱搁再一摆机会，哦，搁再卡合同。
3: 啊，有人咧问啊，阮卡怕婆啊，人拢敢看前后号码，啊，奈有个人写名，迄是安怎？嗯嗯，迄是什么情况？
2: 迄就是加入会员，
1: 对，
2: 你要加入会员一届，就是咱永久。大力电视台回完了，
3: 一次 的支持，永久都是我们的粉丝，
1: 谢谢、哦、
3: 谢谢你们，好、哦、谢谢，好来算了，
2: 来红队第五组林丽英带来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3: 来，每个人真该拍破啊。

0: 哎呦，两位 dancer 是见不得人吗？为什么不把哦？
1: 哎哎，老师，
0: 舞蹈老师哈，谢谢，是国标舞的吗？哈，
1: 国标舞的老师，
0: 哇，太厉害了，
2: 很漂亮。
0: 哎呀，啊，他也是在你们班里面吗？还是没有？
1: 他是我们金艺歌唱协会的哦，对，然后今天很荣幸请他们，
2: 真的真的很会跳，很会跳，
0: 所以我们金音歌唱协会里面都是金音，
2: 个个都是金音
1: 啊，是啊，
2: 过来一点，过来一点，
0: 包括您也是哈。
2: 靠近我一点，
0: 太厉害了！
2: 我们今天穿的也很搭，
1: 真的。
0: 你参加这个歌友会多久了？
1: 五年
0: 了，哎呀，不简单，不简单哈！
2: 谢谢你，哎，
0: 好吗？阿里玛是到北区的哈，
1: 对啊，北区，
0: 但是看起来完全不像，
2: 不像，应该
1: 哪里？
0: 不，因为稳定，起码到北区啊，
2: 近近啊，
0: 看起来就像北区，
2: 所以后来叫一定要搬离开遐啦，
0: 代言人，啊，不是雪上加霜，温馨的北区，我到了北区哦，真正啊。
3: 哎，听说姐姐跟毛小孩很有缘哦。
1: 哦，我养了两只毛小孩。哎
3: 呦，是狗还是猫？
1: 马尔济斯。哎
2: 呦，马尔济斯。
1: 对啊，一只来报恩的，一只来报仇。哦，
0: 乱咬东西是吧？
1: 啊，是会咬我。
0: 哎呀，还咬你哦！
1: 它每天都咬我。哎呀。
2: 干嘛啊？那只
0: 会不会是有疯狗病啊？
1: 不是，脾气很大，
0: 真的。
2: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感谢您。好，好，来，接下来第五组，
4: 我们欢迎蔡彩珍带来好听的歌曲《夜来香》。

0: 哎呦，这个那么豪华的舞裙哈、
1: 啊
0: 这个，
1: 香啊香香啊，
0: 这个春菊，哎
1: 的春菊。
0: 哎、欸，哈哈，
2: 会使退价，
0: 无退退价，
1: 牡丹，牡丹，艳红，
0: 啊，艳红，
1: 艳红，丁香，
0: 哎呀，乌叶花，
2: 金秀，
1: 金秀，阿头，
0: 金秀，
2: 阿头，不是，不是，阿头，
0: 啊，不是，金秀，不是，阿头，不是，
1: 阿秀头，秀头，哎，
0: 哎，剪瓜头，
1: 喂，卖念台语的哦，
0: 我老念台语的，
1: 有人电视机头前在念嘛，
0: 啊，你们排演多久了？
2: 两天，
0: 两天，那么厉害，
1: 这东西
2: 专业的，
0: 是老师排的呀、啊。
2: 对，
0: 哎呀，老师怎么那么厉害？
2: 对，
0: 能动能进呢，
1: 能歌善舞哎呀，
2: 能难怪能难怪他说能从老师身上挖到
0: 哇，对呀、啊，你看老师
1: 金正明刚
0: 真的被挖了千疮百孔，啊、你看
1: 我刚刚嘛我打算
2: 我们这一次是双竹舞蹈团，
0: 哎呦，
1: 是是是
0: 是双竹还是双竹？
2: 双竹，
1: 双竹，
2: 我住在双竹路嘛，
0: 哦，
2: 双竹舞蹈团，
0: 我跟你讲一毛做一团。北七舞蹈团，
2: 北七舞蹈团，
3: 还是我被加入外团？
1: 两套步吗？
0: 无人敢，
1: 两套步嘞。
3: 哎，你不是要加入啊吗？你怎搞我讲的啊？
1: 我要加入，
0: 啊、你讲
1: 要加入，
0: 伊唔免加入，都进北七啊，所以唔需要。
3: 我乐哥是团长，
0: 对，
1: 乐哥理事长，
2: 总干事。
0: 不不不不，你们说错。我是创会长，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会。好啦，
1: 欢迎欢迎，
0: 来欢迎两队所有的一起来，红队这边，白队这边，好，啊来来来，哈，来逛街的逛街啊，要写给
1: 写给，好啊，给来慢慢来，
0: 啊，咱小姐来去，咱小姐来去，
4: 坐下去。
0: 呵，感谢啦哈，哇，真的不错啊，哎，那队长是你对？
2: 是，
0: 好，
2: 我是这一组的队长。
0: 为什么你可以当队长？是举例说明之，
2: 因为我们是。是超级巨星训练班，
0: 哎呦，超级巨星
2: 啊！我专门在抄这个超级巨星的老师，
1: 专门在抄，
2: 哎，抄
1: 抄这个，你大概你改动了这三步在抄，
0: 对啊，
1: 抄三步，
2: 抄了。
0: 我跟你讲，
2: 我进步，我超没进步。
0: 我有一个朋友在卖鸡排，伊的扛棒超营养鸡排，
2: 非常好吃，
1: 非常营养
0: 啊！你这白队啊，红队的。啊，对，你们队长，
2: 可爱小可爱，
0: 对对，啊，你不要卖股哦。
2: 队长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1: 哦，相敬如宾哦。
0: 哎，他多刚明，我乃无印象，
1: 他多刚不是哦，
0: 不是啊，现在找到，
1: 都系救助伊
5: 啊，
0: 我就知咧，
1: 救助伊啦，不啦，
6: 这是我们前理事长，
2: 哦，
0: 前理事长啦，乌啦，啊，其实其实呢，一开始呢，我有加精英，我也有加入啊，一开始的哈，一开始，哎，乌啦哈。对啦，尽量讲有，哦不，我做派人泡嘛。
5: 有啊，有。
0: 好，有啦有啦哈，那个陈庆慈嘛哈。
5: 哎，对。
0: 安尼讲来，哎来，行啊，要大官
1: 的哈。大官的来。
0: 好，来看咱两队安那甲咱宣传。
1: 哦。
0: 哎呦，哎呦，安鸟诶。
1: 哦。
0: 哎，精英呢？精英呢？哦。
2: 今天有在干，在干宣传哦。
1: 六零六。你到底老诶？你到底都会老诶哈？
5: 哦，
1: 我大
5: 中启动了。
0: 较注意，咱即马污水道已经下水道就污水拢
1: 地下化了，
0: 嘿，拢底下老，唔免经过化骨头通老哈。来，白队来试举例说明之。
1: 白队
2: 207，
0: 好，
1: 哎，马北拜，
2: 北拜，
0: 北拜，
1: 可以下次继续加油。
2: 因为我们
0: 一条地位保持谁的实力？
2: 对，因为我们的阿姊，我袂使赢伊，我阿姊是我的亲妈，
0: 安尼啊，
2: 是我的亲妈，
0: 真的假的亲
2: 妈？也是我的亲妈，你问伊，
1: 亲
0: 妈，
2: 对，所以我袂使安尼，
0: 我你讲，
2: 超过伊，
0: 我你讲，咱这个频道哈，咱这节目是在做公益哈，济弱扶贫，就翕几下相来，亲妈，
1: 济弱扶贫，
2: 亲妈，
0: 翕相，翕好诶，翕好啊，翕好行人，行人怎样怎样哈，来感谢啦哈。欢迎咱所谓爱表演的大大细细哈，拢大家组队，五人一台车就向我来啊，
1: 后
0: 迄个屏东来的，后花莲来的，
1: 后
0: 宜兰的，
1: 有哦，
0: 啊，各
1: 地过来的，
0: 坐
1: 飞轮机来的嘛有，
0: 新加坡、
5: 马来西亚，
0: 对，那唔能输国外呢，
1: 吼，谢谢啦，感谢大家支持跟听
5: 说，对，而且大家今仔真正盛装打扮，
1: 谢谢大家，赶快找我们报名，
0: 哎，欢迎你们哦，哈，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红白。

你三年无出现，你今嘛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少，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看电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2: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莓精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莓精口含定。
3: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我一天吃3.5包的粉，2包冰冷，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怎样呢？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大哥，安尼啦，刚老人烧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吞落了迄个感觉哦，
4: 水灾，
3: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这个肠里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啊，一个扭了扭到涂骹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断运动，等啊长度你就未蠕动未教啦，啊无未教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鱼子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4: 啊先
3: 先泻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嘅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5: 啊，伊虽然形体吼看起来要共啊要共，但伊甲即个诺丽喉丹，即完全无共款啦哦。哎，伊有共，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即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的台湾的诺丽。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足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毋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给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给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给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啦？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食嘞哦，你加存一粒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食当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都唔敢食，啊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个那像甲你的这個体内宽布甲你清清掉迄种感觉，但是咱无度袂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

是吼，足侪妈妈吼，即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爱便便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啊一工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落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落逐工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诶是安尼腋下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遐嘴啊咧臭乌乌吼，啊逐工呐，拢伫遐食一寡即落外送诶物件，那像伫甲咱个胃啊即灌毒共款，啊过来消化慢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干唔加追剧看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巴肚就疼，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咱像去哦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即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的伤济啦，吼，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兜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互伊一工啊，炸一包伫咧身躯内底。那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感一粒吧，一天感两三粒吧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破西的啦吼，逐天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天啊伫遐北遐物件，这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天上少你啊感三粒，一天感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诶，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这个好处。新竹的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那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这个血压、哦高血压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是超氧化七万枚，即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即就是。厉害的所在就，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红一红，拢是我拄仔提予恁看，迄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接着这诺丽果跟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定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个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毋是乌白讲的啊。糜啊，长三毒啦，糜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个食物内底毒，长你个血液内底毒，长你个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个咽喉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甲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甲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甲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忠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诺丽，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糜啊。咱从这个诺丽用台湾原生种的诺丽，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叫做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才我都找到这物件，我都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赛洛宁源以外，佮加上这个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
膳食纤维够，苹果酸，让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啊这香檬，香檬啊这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0: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呢，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睡了无好，我想要叫你暗时啊要睏一点，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到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呢，你透早起来痰啊吐会出来，哦，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啊、哦！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要困醒，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二十粒，哦，一包内底二十粒。咱来这叫做公司公定计数吼，公定计数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迄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都嘛，食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三百是足俗个，对不对？但是今仔日我来讲，你买五包，一摆炸五包顿来，五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三粒，就拢食一个外月啊！五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着恭喜你，抢无着歹势。后抓我会恢复这个介绍。今仔日五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五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交朋友来，电话家己起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五包，我搁送五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炸等于，1600块，50组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起来先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都等于，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我给你2包试食吼，食两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毋是还搁较歹睏的，或者是讲嘴搁焦、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刷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刷顶的，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给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吼，即摆刷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包给你，15包。哦，这即马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食嘛，15包啊，今仔有啊，喂你我感谢你，喂你好，
1: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给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四人你好，要一组吼，来给我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串，给我下一个55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给我串，给我下一个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
2: 一组
0: 来五七串，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真欢乐。一组吼，来一组来，甲下一个，一组甲下一个。喂，你好，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六七串下一个来，美珠姐，一组好来6串，我下一个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
3: 春娘，
0: 好来等我一下，62串一组来，你好综艺大哥你好。一组吼。本来63线的，给他下姐拿3串来，然后叫风柱大哥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拿个8串一组，今仔日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莫怪我。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拿个8串下姐，拿个9串，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70串给他下姐，70串，你好，来燕凤你好。
5: 哎，我
0: 来51串，梅亚晶一组来，你好，来李云啊，你好，梅亚晶哦。好来哦，52串下姐来，你好苏美，你好妹妹精哦。
5: 对。
0: 来53串下姐来，你好新娘妹妹精哦。来54串下姐来，我去那妹妹精哦。叶春姐。
6: 对。
0: 好来55串下姐，15包啊，春儿，你好春儿。
6: 喂。
0: 妹精哦，来56串下姐来，你好秀兰姐，你好妹妹精哦。好来邓华姐来，喂你好来秀玉姐，你好妹妹精哦。好来58串下姐来，你好婷芳，你好妹子做哦。好来59串给我下姐来，你好英雄大哥妹子做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15包倒转来。来，好，龙辉大哥你好，好一组来拿3串，你要来佩珍姐，你要要一组吼。来拿4串，阿夏姐你要梁田大哥要一组吼。好来，我拿5串，来秀霞姐你要要一组吼。好，66串，阿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要一组吼。好来拿7串，阿夏姐来，你要凤仪姐要一组吼。凤仪姐接起来，来郑哥大哥，
7: 喂，
0: 一组吼，来69线来，给他下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一组吼，好70串给他下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不一组吼，
8: 你好，
0: 好一组邓华姐，51串给他下姐来，珍珠姐你要不一组吼，
9: 哎呦，对，
0: 好来54串给他下姐，进来，时间这边搞啊，来玉莲姐你好，
5: 我是一组。
0: 好，来来，我选我是组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你是组吼。好，来，我七选这拢做内行的，听到每种两字就卡咧。来，你好，我介绍你好，你是组。
5: 你好，我是一组。
0: 好，来，我七选，我是组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你是组吼。嘿。好，来，邓华姐，我十八选，我是组来，我八选来，你好，李玉姐你好，你是组吼。来，我十九选，阿夏姐你好来，重庆大哥你是组吼。好来六十岁，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血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了做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一粒才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食，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梅仔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啦，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今仔定到手份呢，前五十位，咱又带你十五包，1680块，赶紧啊！时间就要到，何恁大姐？
5: 喂，
0: 梅子忠。
5: 哎，
0: 好，你等我一下，来来来，刷掉十六线来，丽华姐，你好，丽华姐，
1: 好，你好，
0: 一中吼，这件对吧？
1: 我在对，你在，
0: 我在哎，家己这件嘛对吧？
1: 哎，对，
0: 哦对，你等我一下，来来来，七线啊，小姐来，你好，哎呦，这新店的黄大哥，
1: 哎，我买一组，
0: 好，这谢谢德霞哈，有在抽烟的，有吃槟榔的，有在喝酒的，过去你捌摕来捌生过歹物啊，想要甲伊排掉啊，你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万寿大哥，万寿大哥，我加油你哦，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要一组，等我一下来，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四人你好，要一组哦，来我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五十五串，我下一个五十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我刷个下者，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我七刷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多啊，真欢迎。一组吼，来一组来个下者，一组个下者，我你要来这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啦七刷下者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啦刷个下者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要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好来好来，等我姐。六十二线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吼，本来六十三线的，给他下一个六十三线来，你要做风柱大哥你好，
2: 我
0: 来六十八线一组，今天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吼，那剩五包你莫怪我，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六十八线下一个，六十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线给他下一个七十线，你要来叶凤你好。哎，我才一串梅仔精是做来，你来丽云啊，你要买梅仔精哦。好来哦，五十二串下者来，你要苏美，你要买梅精哦。
5: 哎，对。
0: 来，五三串下者来，你要新娘买梅精哦。来，五四串下者来，我去那边梅精哦。叶春姐，
5: 对，
0: 好，来五十五串夏姐，十五包啊，春和，你要春和，梅精哦，来五十五串夏姐来，你要秀兰姐，你要买梅精哦，好来邓华姐来，我你要来秀玉姐，你要买梅精哦，好，五十八串夏姐来，你要婷芳，你要买一组哦，好来五十九串过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买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都等于来，来龙辉大哥你要，好一组来拿三串，你要来佩珍姐，你要买一组哦。来啦，四爽啊，小姐，你有两点大哥没做吼？好，来我爽来，秀小姐，你有没有做吼？好，六十六爽啊，小姐，你有来佩姐，你有没有做吼？好，来啦，七爽啊，小姐来，你有凤仪姐没做吼？凤仪姐接起来了，郑刚大哥，
4: 喂，
0: 做吼？来六十九线的啊，小姐，你有来来丽蓉姐，你有没有做吼？好，七十爽啊，小姐来，你有来云鹏大哥没做吼？
6: 你好，你好。
0: 好，做蛋黄姐，我再爽啊，小姐来，珍珠姐，你有没有做吼？
7: 哎呦，对
0: 了，好来，我四串，甲夏姐进来，时间这边搞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8: 我是一组，
0: 好来来，我串，我是组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你是组吼，好来，我七串这拢做内行的，听到每种两字就卡咧，来你好，我介绍你好，你是组吼，好来，我七串，我是组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你是组吼，好来，邓华姐，我十八串，我是组来，我八串来，你好，李玉姐你好，你是组吼，来，我十九串，甲夏姐你好来，重庆大哥你是组吼。好来六十岁，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 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偌济，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

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这梅啊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啊，迄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9，今仔定到出门呢，前50位，咱又台。

0: 来了耶。武松是打虎对不对？还是打狗？
1: 打虎兰，打狗，打狗还是？来呀、啊，飞呀、啊、飞呀、啊，播呀、啊、播呀、啊，播呀、啊、播呀、啊，飞呀、啊、飞呀、啊。
2: 这个叫青苹果乐园吗？
1: 红蜻蜓呐、啊。
2: 红蜻蜓。
1: 你今天我收听，不要要讲讲一下我清楚的哦。
0: 哎，都有一个青，都有一个。

0: 谢谢。
1: 最辣红蜻蜓，哎，现在好久没有看到红蜻蜓了耶。
2: 对了，
1: 对。对啊，都跑去哪了？
2: 跑去乡间乡下，哦，远离。
1: 搞不好连乡下也没有
2: 了。有啦，
1: 还是有吗？
2: 那个，
1: 除非是那种人烟稀少的那种，
2: 对，然后
1: 才有可能
2: 有那种溪流，有那种好绿色生态环境的地方。
1: 那个一定在很深山的地方啦。
2: 对了，深山。
1: 对，要不你平常的一些都会区已经可能都看不到了，因为都开发变成房子了。
2: 哎啊，现在人越来越少。哎。房子还是一直盖，
1: 哦，哎，没办法啊，
2: 有钱的还在那边盖，
1: 没办法啊，哎，他们申请建造有一个期限哦，就是一年，哎，一年半的时间，必须要把房子开始动工，不动工的话会被罚，所以呢，即使这么不景气，他们当时先申请的还是要继续下去，对。我今天就看到一则新闻啊，那个建商的话啦，就是直接，就是退费了啦，对，就不盖了。因为呢，他融资贷款的话，利息你知道多少吗？16%。
2: 我就不盖了，
1: 吓死人了。
2: 不盖，你的那资本，
1: 然后全案整个全案通通退掉。
2: 对啊，
1: 对，
2: 以防
1: 通通解约，
2: 以防那个了如贼。
1: 对啊，是啊。所以今天又看到一则新闻啊，真的生不如死。
2: 是很久就之前就开始，
1: 这个月又降低了，
2: 很正常。

0: 死亡人数16000多人，那出生的人数好像才8000多人，还是7000多人
1: ？OK 了，
0: 对啊，
1: 对，这个
0: 怎么办啊？
1: 不是怎么办？每天世上每天都有人挂掉，这是很正常的事啊。
0: 可是生不如死啊！
1: 生不如死又怎样？该现在生的人就好好过生活，你就每天都过好了。啊，死的没办法，你都被造啊。啊，
0: 到最后地球就只剩下植物而已了。
1: 那也不对啊，那也喝一杯，
0: 没有生物了。
1: 那也不干我们事，我们也看不到。啊，过好自己就好了。
0: 啊，干杯。
1: 哎，对对对，啊，来喝那个
0: 拿卫生纸，
1: 特制的有死味的，有死味的茶，听不
0: 累。你今天本累吗？对啊，
1: 很累话就多了。
0: 本累对，好来说一下说一下，
1: 也没有很累了，嗯，对对 ，OK 了，嗯，就是没有哦，因为我拜离暗时背点礼在咧直播啊，拜时是。拜四是下晡2:30，两点二十，哦，拢是20分啊。嗯，我今仔有较顺哦，先去切什么切什么。
0: 是的。
1: 啊，调整什么？哦，开什么？用什么？
0: 然后当然了。
1: 然后脸书那个，哦，
0: 你说老师他们坐在那里，刚开始也是不熟悉啊，也是你久了之后才能够熟悉的，对不对？对不对？哎，
1: 没有啊，有时候也是呢，脑袋会打结，哎哎，按那个，但那个开始那个背景音乐他们还比较慢出来。我唱完歌还要自己按旁边一台手机按那个咖啡厅的音乐哦，有一个背景的。
0: 你直播的时候是中午跟晚上的时间的时候，出现的人一样吗？
1: 有几位一样。嗯，然后因为人不多嘛，就是那个 YT 有到。YouTube 啦，我们这边没有限制，没有，他们有个平台不能讲全名的，
0: 真的，
1: 他们会限制你流量，因为他们死对头啊。那个 YouTube 啊 ，YouTube 的是有到十几个有，可是那个潜水没进来的，搞不好也有。YT 那边哈，不 ，TT 那边 TikTok 那边哈，就是抖音嘛，好，咱台湾叫抖音，那些乳黑哦哦黑抖音，他旁边有一个小眼睛，你知道吗？
0: 是
1: 总观看次数，好几十个。
0: 哦，真的。
1: 这个我记得有一天好像80几个的，那个就是有的在看，然后没进来，或者是进来又出去，进来出去。可是有时候在线可能几个人而已。所以如果旁边我今天好像刷个收到一个影片，旁边有小眼睛的人数有的他没有点进来，他会观察你啊，观察你的内容还是什么？
0: 有人在监视你。
1: 不管是可能会有很多种人，一种是好奇，
0: 看你玩什么鸟；
1: 一种是跟你一样做主持的，
0: 对，
1: 那看哎呦，这阿奇在那闭上，
0: 对，我看你能玩什么鸟，
1: 怎样？我就说，要不然你自己开，你来唱啊，我来，你来啊，好，所以就是就我不懂啦，我因为有一个那个也是我们的，
0: 所以你一个直播是两个平台出去是不是？
1: 对，
0: 哦，就是 TikTok 跟那个什么 YT 嘛，
1: 对，跟 YouTube，
0: 好 YouTube 啊。
1: 所以我们的观众比较多，因为他们都会说 YouTube， 他们知道嘛，红红的啊，中间一个箭头那个
0: 是啊，
1: 有啦，慢慢缓慢成长，都每次都有在进步一
0: 点。那你如果两边都跟你留言，你就是两边要注意一下，都两边都去回复哦。啊，那你我告诉你，你左眼看这边，右眼看这里啊，两边都可以注意得到。
1: 林飞啊，我叫你猜，嘿，别呀，只有搞改掉，跟化汤，化汤机啊。泡汤机，我厉害在搞，放个泡汤。
0: 我帮你省时间，才不会两边都忽略掉嘛，对不对？
1: 我下班要问一下那个泽敏，泽敏也在
0: 听。你我可以教你一眼看这边，一眼看这边。
1: 我可以教你。原本 YouTube 的在这边，我可以看到，可是我上一场开始不知道是怎样 ，YouTube 的留言就没有跑出来了。我就拿手机起来 ，YouTube 开 YouTube 看。好，抖音我没办法按我的。抖音这边有一个那个画面，我看得到抖音的留言。所以 YouTube 消失了，我就拿手机。
0: 是有没有人留言啊？没有留言就不会出来啊。
1: 有啊，没有。都会看得到那个画面。都会看得到视窗。所以视窗消失。那个 YouTube 那边的那个聊天视窗消失了。我再教你。
0: 直播真的是很忙哎，
1: 对，人家在教开，你看
0: 真的很忙哎。
1: 我在做，
0: 你要练习机器，然后要回复，然后还要找歌单，
1: 回去我要把 echo 按掉哦，
0: 手忙脚乱
1: 按掉。然后每次唱完，我现在有一个招牌，就是这几集看唱完好听的，我就这样镜头在那，我就自己拍手，掌声鼓励鼓励。 哎呦，
0: 真的，我觉得、就
1: 是、好听的打666666666，嚯，好听666，
0: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是个傻子一样哦，自己讲自己回应这样子，
1: 不会，你对不对，我在那边可以得到一些释放，我跟你讲，嗯，不会。

0: 不会多。哦，
1: 对，也是可以释放。
0: 因为那里面，
1: 释放压力。
0: 还没遇到酸民呢、遇到酸民那个直播可能会精彩。我嘴巴很贱。哎，
1: 对哦，你赢不了他的哦。哎，
0: 目前这样来的就是代表他。他喜欢我的声音嘛、喜欢听我唱歌嘛、所以他来，我觉得这都是 OK 的。
1: 是，
0: 哎，这样好。
1: 首先先恭喜他。
0: 啊、对啊，
1: 有收到了，有收到了，啊、对，有收到会员的。
0: 好吧，不是会员。因为我现在有打个标题，你也有那个少年的，您孙啊，您囝啊，想要偶像歌的哈，我也可以免费帮他分析啦，只要你订阅，免费订阅不用钱哦，订阅 YouTube 的频道，我就可以帮你，你传私底下传那个演唱的那个影片给我，我就会讲出你的优缺点。
1: 是，说你有家里有小朋友想从新路这条线、
0: 太小的
1: 不用这条去发展的话，
0: 太小的不用传，
1: 可以从小开始训练。
0: 那个国中以上、高中还是大学社会人士在传。
1: 那这样我就不及格啦！
0: 你本来呢，讲呢，不及格
1: 啊！我小朋友啊，
0: 对啦，然后我就啊，刚好第一次分析啊，反正。他、那个就是后面想要跟我学歌的，就我那个是兼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无所谓。有啦，有收到一个学生来贴补我的一些开销，那个直播的开销，直播也要花钱，花那个场地。
1: 要啦，对。欸、
0: 虽然我那边有，那、这就不要讲了啊。真的好。
1: 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来红红的约会》。
0: 来，红红的约会。
1: 我是安安。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东西？来，哎，哦，就是。把扣哎，肥胖，对，你的体脂过高的话，哎，你觉得体脂过高会影响到什么、
0: 体脂过高，影响到你的，就它，肥体脂过高，就体重、外形，还有那些健康啊，
1: 对，
0: 它、会更不清晰啊、
1: 可能会有高血压啦，高血糖啦，对不对？对啊。好啊，那这方面的话，哎，其实你如果这个胸短空体脂过高的话，小心加速你的大脑退化。对，所以肥胖不是肥胖而已哦，它影响的是还有包括你脑部哦，哈，不是跟他讲这三高的问题呢，哈，是跟他讲呢，因为肥胖它只会影响血糖、血脂或者是关节吗？这些人哎没有哈，就是没有想到，咱的大脑有可能正在悄悄的承受着长期代谢超载这个问题。好，其实因为呢，就是像中年过后哈，常常你若感觉讲有这种脑雾哎，还是讲记忆力变得较慢的这种哎，还是讲你无法度专注哎，这种记忆力无法度集中的这种哎，总归就。就是你的这个压力加睡眠不足，但是最新的观点提醒了我们哦，不是压力跟睡眠只有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已哦，有可能是你体脂过高，对，那么可能呢正在面临的这种哈加速的这种神经退化这种脆弱性，好，那么你的这个2026年的二月，今年的二月，好。有一篇最新的研究，已整理了最近几年，好去做一个回顾，那么提出了一个更完整的肥胖到这种神经退化，它整理了出了这个框架出来。那么研究里面有讲哦，哈，这个大块哈肥胖，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大脑，你这个神经，还是讲代谢，还是讲这个血管，这个系统呢，会出现一种。痊愈全区域叫痊愈性的重编程哈，编辑一些过程的对啦。那么包括的讲，你的这个脑血管的这个血流的供应呢，哈，受损哈，再来，包括血脑屏障完整性也会下降了，再来，脑脊髓液也动力。甲即个清除机制嘛，会去受到影响。伊记得讲，你即个这种髓鞘功能，即个相关也会受到变化。那么这中间的一切呢，就像是一条慢性代谢的一个负荷，一悄悄的，好，这样子渐进式的推动，好，让你的走向退化之路。对。所以呢，你不要小看肥胖哦，哦，只是肥胖而已啊，看起来好凶好凶啊，那啦哈，啊，那三高有点红字，那还好啦，还好啦，哎，这样子得过且过哦哈。

所以呢，它影响的不是只有说你的外形以外，它还影响你的脑部，这一切啦，都真的就是因为这个慢性代谢的负荷所造成的。那么这研究专家他特别强调，虽然因果跟

0: 这个中壮年，而且呢，你这个体脂或者你这个腰围偏粗哈，久坐的压力变大，你要开始担心你的记忆力哦。对，哈，不要再放纵了哦。对，我前阵子我这个腰真的好粗好粗哦。后来我早上起来都喝油，
1: 你会粗？
0: 很粗，那时候很粗，
1: 粗到哪里？
0: 粗的很粗的粗哦，对，然后粗到我自己都不敢看哦，对。后来那个我就开始早上起来就喝油，因为那阵子我刚好油喝完了，后来我就是后来就是等了一阵子之后才又买啊，结果呢，就是那个油喝油之后，这个腰围又瘦下来了，对，所以吃好油排坏油是真的，对。那么呢，好，除了就是说这个肥胖也好，你的腰围好，体脂变高好，变你一弯呢，久坐的这个压力会变大。好，跟来你担心哈，开始会担心这个记忆力啦，或者是说你的家族史有这种失智的这种病史的时候，其实先不要焦虑。好，那呢，我们不需要一步就到位，只要我们先从这种降低代谢的负荷，从这个地方做起，就像是离咱的大脑，帮他减轻一些负担。那么从今天好一个小小的开始，就让你的大脑呢能够给你一个回馈了。好，那我们现在能立刻实践的小小的改变是什么？待会跟大家讲。你把你的习惯，好，包括这种含糖饮料啦，而且这种手摇饮啦，换作是无糖的茶或者是黑咖啡，好，再搭配一份坚果或者是茶叶蛋。好，先从最常见的代谢超载的这种源头开始，能够减少一个是一个。好，所以呢，今天教大家有七项帮你护脑的减重。好，那么实践的秘诀就是，第一行你要建立一个小小的目标，我三礼拜至四礼拜之内，我先减少1到2公分的腰围。好，它比你的体重更能够反映出代谢的健康，所以说你不是只看那蹦那个档啊，你还要看你的腰围哦，所以说我们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你减2公分，这个腰围把它减下来。好，第二项循序遵循这种麦德饮食法。什么会是麦德饮食法？就是说每一天你至少爱2份蔬菜，那么其中有一份哦是深绿色的，好，那么有一份呢是莓果或者是水果，好，像草莓、蓝莓，这个就是莓果哈，按一个讲或者是水果都可以。那么主食呢，你要选全谷的，好，全谷类的，好，再来蛋白质呢，你就选择这种像是鱼、豆、蛋，好，以这些为主，好。再来呢，第三行那个糖量归零，好，不是叫你不要吃糖，你要先戒除添加糖，记得这个动作，好，请像公这种不含糖的饮料，好，就是你如果这种含糖的饮料，还是讲果汁，还是手摇饮这种哎哈，你想吃甜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无糖的，或者是加肉桂，或者是柠檬片，提升你的饱足感。可是我觉得哈，有的人就是想说哦，我没有吃糖，那我就是去买那个什么手摇饮料，没有含糖的，其实还是有风险的哦，因为那些茶叶有可能会有含有一些重金属，因为劣质的关系。好，所以说你宁可就是，要不然就是去买茶叶自己回来泡。好，要不然因为外面不可能给你用中药这种啊，那些的话都有风险。好，不是说没有糖就好了。好，再来第四行，就是精致淀粉，我们要用半替代的方式，把这个白饭啦，还是讲白面条啦，哈，一半加换做这种糙米，会当哪吃哪炒的迄种糙米，对，好，再来燕麦，再来地瓜，哈，然后所以呢，稳定你的血糖，一旦好练大脑呢，运作呢就会更加的平稳喽。好，再来第五项，就是你的肠脑轴，好，怎么样让它加分呢？好。每一天呢，你有给自己一份发酵的食物，好，像讲这种诶无糖的优格，还是味噌，好，味噌对不对？是不是安尼讲？好，再来纳豆，好，你就择一，好， 再来你搭配两种的纤维，就讲这种豆类啦，还是蔬菜啦，或者是全谷类啦，这方面你择二，哈，让你滋养你的肠胃道，让它有一些好处。

0: 掉。好，再来第六项，好，就是要运动，双管齐下。每一礼拜呢，好两次的主力运动，加上呢每一天呢快走20分到30分钟，就能够呢帮你做减脂，而且呢保住你的肌肉不流失，而且能够有效的稳定你的体重。好，再来第七项就是你的睡眠。睡眠是最佳的修复器，你睡进前差不多60分，好一点钟前呢放下你的手机，而且呢固定起床的时间，好提升你的睡眠的时间跟这个品质。你这个大脑呢排毒啦，跟这个食物哈食欲的一个调节才能够回归正轨。所以呢跟爸爸妈妈讲，我们立刻现在就马上行动，晚餐呢就把白饭先减一半，你家呢多加一份深绿色的蔬菜，像讲这种青花菜啦、菠菜啦，还是地瓜叶啦，连续你给它尝试7天，一礼拜，哎，你会惊觉的发现，哎，你的头脑的思绪好像更清楚了，好，那么对的这种甜食的欲望也就会明显的减少了。有的人是没有办法克制糖类。无糖不欢，每天一定要来一杯手摇饮。所以呢，你如果不要让自己这个大脑快速的退化的话啦，就真的要立马，好，马上我们刚刚所说的那7件事情。那么先从这个哈白饭减少，哈，还有用无糖的减少糖分的摄取，规律的睡眠，或者是说做阻力运动，这些呢都能够帮助你的。好，这样减少你的大脑的退化。好，一兄你家来干，爸爸妈妈来陪同，我收你来再见。
1: 来讲车卡，
0: 车卡，
1: 控诉，
0: 第38，
1: 控三控三，
0: 卡定位，
1: 来听歌。
2: 来，素蛮姐哈，素蛮姐跟伊老公，要听几下歌，加油。

0: 妈，
1: 爱傻妞，三井哥小咪姐，玉双姐曹阿姨，来素满姐，我看到你哦，谢谢。
2: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妈妈江乡阿彪都爱继续观看是秀珠妈妈，来，我你安排继续哦，绕过羊肠小道，安安的观看哦，好。谢谢秀珠妈妈，心态够好哦。展鼎哥哥、连胜哥姐姐，还有阿塞哥哥、雪琴姐姐，姐加油！

柔情哥哥、莲子姐姐、陈家庸哎、鬼刚哎，还有阿宅哥哥，还有本源哥哥嫂嫂，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今天的拜喜。嗯，好，是明天有小周末了，好了，礼拜四的话，带来的是老师要跟大家请出来啊、哦，好啦，加一挂成语哦，好，来继续甲看落去，如痴如梦。

0: 意为天下，素颜观的素，素爱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卢小琪。
1: 不是，我跟你讲一件好消息，我决定要跟那个风度翩翩的安公子结为连理，到时候发喜帖给你哟。
0: 你确定要叫那个花花公主？你要相信我，伊根本就是虚有其表尔。哦，
1: 老师，你要相信我，我是嫁给爱情。
0: 好，那安尼吼，我一定会和你看清楚伊的真面目，哈，来，来啊。你未婚夫来哈？
2: 是哩，哎呀，我的未婚妻，我的未婚妻，你嘛动作够紧的呢。啊，咱够有足侪同志，爱搭点主爱来讨论，对哦。成功啊，是聘金啊，还是讲财产共有啊？
1: 哦，对对对对，啊，我老师较紧，因为阮两个等下吼要过去，迄个较紧上课上完，啊，阮两个要过去参详一寡代志，啊，搁要去买一寡物件
2: 啦。是啦是啦是啦。
0: 我遐无闲吼，无闲干呢呢吼，啊无坐啦，坐。
1: 快点
0: 。较无闲，我嘛是爱上课啊，对不对哈？好来，我今仔上这节课哈，上完了吼，代志就清楚啊，虚有其表，等于形容讲。有一个花的外表，但是哈，本来无高啦。伫喺这本《明皇杂录》当中啊，啊，这句成语“虚有其表”都出自这本册内底。唐玄宗的时阵呐，啊，有一个高级官员，也是秘书啦，生了官大，然后退休，相貌啊，相当之缘投。
1: 拜托，搁较缘投嘛，缘投袂过阮的安公子。
0: 好了没？这里是课堂，咱们来放闪啊！注意听啊！有一天晚上，唐玄宗召见了这个萧嵩啊，萧嵩，伊要叫伊拟一道，因为做文书的啊，皇帝啊，拟旨朕要任命苏挺为宰相的诏书，萧嵩帮我拟好。结果哈，萧嵩写完了，就提了这个唐玄宗过目。伊文中有写了一个词啊。以前的人真重视啊，你比如讲，我做老家营对不对？我的囡仔的名内底，就袂当有家，嘛袂当有营，哦，袂当触犯到伊的这个士大人。哦，这个叫萧嵩啊，啊的，提这次来，公子安，啊，你不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吗？
2: 是啊，江南四大才子。
0: 来，啊，你给他念看嘛，这次里面念啊。
2: 啊，这不是就简单的吗？对啊，这得个两个国之坏宝。
0: 对。哦，恁阿兰有厉害哈，你来看，连这都不要念啦，我敢讲我是江南四大才子，这个有的啥，这个有的龟，玫瑰的龟，这是龟的异体字，
2: 对啦，这是龟丢啦，
0: 丢，
2: 龟的异体字，安尼我知啊，
0: 丢你一颗根啦，这时唐玄宗啊，就要求萧嵩，当场给他改，这个给他改就好，那时萧嵩这个鼻夹夹错。到底这个是该做啥物啊？不然吼，伊怎啊改迄个龟哦？改做啥？改做珍宝哦，珍贵的珍，宝贝的宝。结果珍宝哦，你喜欢被讲珍宝海鲜龙嘛？哈，
1: 哇，被识破了
0: 啊！对啊，所以啊，萧嵩退下了啊，唐玄宗就将那诏书啊，都压在头上。无路用的东西，萧嵩只不过是外表生得好看啦，根本都无啥物内涵嘛。其实萧嵩就甲你同款，甲公子安你同款。你就是虚有其表，你靠你缘投的外表，要来骗欧阿桑的感情，根本都唔是啥物四大财主。
1: 是安尼吗？安尼，你是真正咧给我骗哟？你是做学问的吗？

0: 所以啊，看，呀，出破吼，呀，未用批判伊嘛。
1: 那安尼啦，我已经要甲伊结婚啦，佮知影安尼。
0: 伊根本就无介你的人嘛。
1: 啊，因为实在太缘投咧啦。
0: 应该是爱你的钱的啊，你若嫁出去，早就嫁出去。你啊看咱枕头遐少年家，大家不会五斗米折腰嘛。
1: 老师，麦佮讲安尼啊啦。
0: 你来记老师直接甲伊提醒的话，外表是基础，内涵都重要。你吼、哦，好好啊，伫我家。在如梦书斋底好好学习，千万啦，唔好目睭去顾着喇叭。
1: 嗯，老师我知影啦，但是我嘛是失恋啦，我可能爱一段时间来疗伤哦。这段时间我可能无多来上课哦。
0: 这不是借口，你爱较认真读册，好吧？
1: 我知啦。
0: 你吼、哦，等一下这本《明皇杂录》吼，前五十页，哦，前五十页，你把它读好好，多看点书，少看点帅哥。
1: 好啦。
0: 一个这么帅的老师站在你面前，让你看一整年了，还看不够，还要看什么？公子安，吴哥安吧。
1: 老师的老阿爸都个大坑，是变哪看？讲嘛是有影吼，认真读册，颠倒嘛无路用嘛，对不吼？

来哟，傻妞长点，你把我灌醉。来，燕君姐龙哥，傻妞

0: 哎，莱恩，哎、欸，虎口莱恩，都在 TikTok 啊，到三港哎，来帮我介绍人呢，
1: 再多介绍一些人哦。
0: 啊，感谢你哦，
1: 来，莱恩，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都来继续观看，来，丽丽姐姐，你锁定没有？第一个梦，第一个梦，谢谢丽丽姐，来，听个风啊。

0: 零啊，
1: 又未到多少，贴未到爸爸零呗。啊，守春姐姐，秀菊妈妈，
2: 来，国军哥，给你安排去秀哈。茄子蛋啊，不是啦，现在叫黄奇斌呐、啊。那主唱单飞了哈，那无你我要去倒位，来。

0: 来，谢谢。
1: 姐姐，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想继续出去哦，继续要带大家来去游台湾，跟我来去上车咯。来，德清哥哥，你游台湾。来，上车，上车。

0: 个雅茹姐姐送平常苏梅姐姐，到我们直播正能量和碧霜姐姐、柳香姐来，阿伯继续。
1: 立卦雄黄。
0: 本人高，本人少，来立卦雄黄。

也为你来欣赏哎，英玲姐，阿才哥、三井哥、德福哥，哎，美香姐。

0: 谢谢秀俊妈妈，还有郑勇哥哥，还有显彰大哥，淑萍姐姐，也请到冷冰啦，等一等，等一等。
1: 来宣传一分钟，来
0: 疼我之身，好哩、我给我开给你收广告费的话，
1: 别阿伯老给别看这部，阿伯好点点，疼我之身 F 啊，因为我们
0: 来给你给他一点时间，
1: 恁吼，因为被电瓜今麦来塞慢慢卡音吼，恁哥今麦未看到，这四个字啊，YouTube 啊去甲搜寻者，你有看到我俩一支麦克咧？
0: 确实的，
1: 哎，中央偶尔一条写一个订阅有无？
0: 行，
1: 甲试咯，迄免开钱啊，唔是要，无要叫你开钱。嗯，哎，动手指，举手之劳，
0: 按一下
1: 赞，按一下订阅，不是按赞、按订阅，
0: 订阅，
1: 帮我那个订阅人数增加一点。
0: 是的，
1: 因为我的目标是500个，现在300多个，
0: 快了，快了，快了，就差你们一票。
1: 没啦，就是有在听的，阿弟啊，无介听我唱歌，免去点名紧，我你啊，敢未歹，这查甫唱歌过会使。你就去内底有真侪，我较早嘿比赛是
0: 咧，较早样品，
1: 咧饭店唱歌创啥，样品有啊。好，就这样，谢谢啊，帮个忙
0: 哈，
1: 好，来
0: ，OK， 来继续啦哈，赶快来点歌，时间已经到了，今天你点咱门阿仔来唱了哈，准备好啦哈，啊，上线准备三首歌曲哦哈，来接客啦，来接是阿彩哥哥，
2: 阿彩哥哥，
0: 阿彩哥哥你好，
2: 阿平对上客啦，
0: 好 ，OK，
1: 什么？
0: 阿平对上客，好，好，没问题。好，谢谢你哦，哈，玉宝姐姐，玉宝姐姐，你弄得刚好，谢谢哥哥，哈，来，玉宝姐姐，你弄得去啊，有要再进来无？你喊你看到你哦，哈，来，再来一次，曹阿姨，曹阿姨，哎，你好，
3: 我暂时挑背里面，
1: 背里面 ，OK，
0: 好，
1: 明天，
0: 好，马仔来帮你审，好不好？
1: 没事，
3: 谢谢，
0: 好，谢谢曹阿姨，好，好，拜拜，拜拜，来，再来，接着是玉宝。
4: 姐
0: 姐
4: 好，
0: 好
1: 姐姐
0: 好，
4: 嘿，我阿姊啊，拜啦，
1: 好，拜拜一首台语的啊，你要听，你听台语 OK， 哈，啊，明仔再来听哈，
4: 嗯，
0: 阿妈，哎，给你啊，
4: 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好 ，goodbye， 好，来，这边是米娇啊，米娇啊，
5: 哎，阿妈，
0: 哎呀，美娇姐姐，
1: 美娇姐。
5: 哎，我请阿志唱一首《最浪漫的事》。
1: 最浪漫的事哦，
0: 我前几天有唱。
1: 哎，
0: 浪漫的事，
1: 开头有唱。
0: 对对对，
1: 没有前几天的。
5: MV 看到的
1: 啦。你看
0: 什么？
5: 看到YouTube看到的啦。
1: OK 啊，YouTube看到的啦。
0: 哦，
5: 我帮你看的。
1: 啊，
0: 在YT看到了。
1: 明天呢？
5: 啊，重复好，对不对？
1: 哎，你的搜寻吧。
0: 你 YT 里面可以重复一直看。
1: 别别别。有了，美娇姐帮我订阅哦，感谢啊哈。
0: 好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
1: 明天来听
0: 哦，拜拜拜拜，哇。

0: 落去啊，落落去啊！来，紧嘞，来，要来点歌，来，佮有甚物人嘞？紧嘞，咱佮有时间哦。嗯。嘿，那无，我们来组牌哦。来，有没有要点歌的？今天点，明天唱哦。哎，上来的话，准备三首歌曲哦。哈、来，有无？
1: 目前不要紧，
0: 目前没有，
1: 听就无，等下过十五秒，
0: 等下就起来啊！
1: 来
0: ，雅露姐，
2: 你好，
3: 来你好，
0: 哎，
3: 带那首合唱的树啊，
2: 树
0: 是吧？树，第一首可以吗？
2: 第一首可以吗？
3: 可以啊
2: ，OK，
0: 可以哈，
3: 可以啊，
0: 好 ，OK，
2: 多谢雅露姐，雅露姐 ，OK，
0: 好，树你莫追哈，树，
2: 阿 K 我再来切啊，
0: 好 ，OK， 好
2: ，OK，
0: 好，谢谢你，好，来 ，Goodbye， 过来，今天是。哎、欸，丽丽姐姐，
4: 哟
0: 哟，
4: 哟，你跳到要害，你在做手工安那看？
0: 哎、欸，你在做小手工啊？
2: 你什么手工？你跳啥？
4: 我跳伊一点名，一个安尼跳，安尼跳，我真着够爱跳啊！
2: 点名一个跳。
5: 你不起来看布袋哦，
0: 一点很奇怪，
5: 我
0: 一点很奇怪，
5: 哈，发落啊，靠，快落，
0: 好了，感谢哥哥，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谢谢爸爸妈妈。
6: 玉里文玲姐，听过。

爱志宏杰，爱三井哥，湘君姐，阿成哥，春菊姐，玉华妈妈。

谢我大哥张老师、森林哥哥、铁拳啊、林丁啊、阿哥、杰明哥哥以及陆张大哥、吊炉啊、盛阳哥哥、雪清姐姐。

0: 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重要知识广播，彭老师 ，Chicken King， 重要知识广播，来，德明哥哥练秋蝉。

0: 姐归刚哎，还有美女姐姐，
1: 继续是两分外半。
0: 得得啊，你得得。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4: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莓精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莓精口含定。
5: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我一天吃3.5包的粉，2包冰冷，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等安尼啦，刚老人嗽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梅精啦，吼，吞落了迄个感觉吼，
6: 水灾，
5: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然后你吼，这个嗓你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哈、嗯啊，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大运动，等下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干啦，啊无未干变啦，塌掉的，塌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鱼子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6: 啊先
5: 先下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嘅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7: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即个诺丽尔丹，即完全无共款啦哦，哎，伊有共，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即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

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好单的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好努力好单，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美金可安定，食咱的美金。暗时要睏一年，你搁甲甘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倒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的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足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哦，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给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给恁看，因为这无透过，我透开给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甲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食嘞哦，加剩一粒好做根本俩，你袂使通食掉，食掉啊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酵，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两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个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全部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会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诶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啦，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了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了，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诶是安尼腋下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即嘴安尼臭乌乌吼，啊逐天咱拢伫遐食一寡即了外送诶物件，咱像伫甲咱胃啊即灌毒共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天敢唔敢追剧看电视，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痛，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咱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到了，你会去吸到足侪即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啊、油烟啦、啊，啊，这空气的污染啦、啊，是讲食到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济啦，啊，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炸一包伫个身躯内底。那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甘一粒啊，一工甘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这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甘三粒，一工甘三粒过了后，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梅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梅啊，梅啊，即个好处。诶，新竹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梅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梅啊会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梅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仔提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做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

0: 这个、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酶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化解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高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的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哪喉？马上给你改善，给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甲这个做咱的咽喉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也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让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峰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五十年发芽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才有法度找到这物件，我就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吃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睏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要睏之前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到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呢，你透早起来痰啊呸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济，感冒的人遐尼济，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要睏之前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的这叫做公司公定价上，吼，公定价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面，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日我讲，你买五包，一摆炸五包顿来，五包就100粒嘛，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一个外月啊，五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恢复这个价钱。今仔日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五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交朋友来，电话家己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要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五包。我搁送5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到等于1600块，50组尔。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到等于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给你2包试吃吼，吃两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干、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在拢卖啰嗦哈！即摆刷顶个拢有准成啊！即摆刷顶个，哎，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刷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诶，我搁再5包哦你，15包！哦，这即摆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仔有啊，为你我加油了。喂，你好。
1: 嘿，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哈。来，我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串，我下一个55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55串，我下一个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
2: 一组
0: 来57串，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 集中，好来集中，来个笑姐，集中个笑姐，我一定要来这，美玲姐，你要集中来。

0: 去耍下姐来，美珠姐，美珠姐，去走，何来哪哪耍过下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你走来，你要来这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去走，
1: 春娘，
0: 好来好来，等我姐拿着雨刷去走来，你要中医大哥你好，去走，本来六十三线的，给他下姐拿个三刷来，要这风珠大哥你好，
2: 我去走，
0: 好来拿个八刷去走，今天你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吼，那剩五包你唔好怪我。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然后八线先接，然后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线阿小姐，七十线你好，来燕凤你好，
1: 哎，我
0: 来，五十一线梅阿金一组来，你好，来李云啊你好，买梅阿金哦，
1: 好
0: 来哦，五十二线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买梅金哦，
1: 哎对，
0: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你好，新娘买梅金哦，来五十四线小姐来，我去那边梅金哦。叶春姐，
1: 对，
0: 好，来五十五线小姐，十五包啊，春儿，你好，春儿，
1: 喂，
0: 梅金哦，来五十五线小姐来，你好，秀兰姐，你好，买梅金哦，好，来蛋花姐来，喂，你好，来秀玉姐，你好，买梅金哦，好，五十八线小姐来，你好，婷芳，你好，买一组哦，好，来五十九线个小姐来，你好，英雄大哥，买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都等于来，来，龙辉大哥，你好，好，一组来拿三串，你好，来佩珍姐，你好，买一组哦。来拿细爽啊，小姐，你有两点大哥没走哈？好，来我等拿五爽，来秀小姐，你要不要走哈？好，拿十六爽啊，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不要走哈？好，来拿七爽啊，小姐，来你要凤仪姐，要不要走？凤仪姐接起来，来郑刚大哥，
3: 喂，
0: 走哈？哎，六十九线的啊，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走哈？好，七十爽啊，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不要走哈？好，去走蛋花姐，五十一爽啊，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走哈？
1: 对
0: 好来，我四爽跟夏姐进来，要时间这边搞啊！来，玉莲姐你好，
1: 我
0: 来来我爽，我是做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来做吼。好来，我七爽这拢做内行的，听到美金两字就卡了。来，你好，我教你好，来做吼。
1: 哎，
0: 好来，我七爽，我是做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来做吼。哎，好来，邓华姐，我的八爽，我是做来，我八爽来，你好，李玉姐你好，来做吼。来，我的高爽跟夏姐你好，来重庆大哥来做吼。我来六十线，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血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号做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一粒才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号做梅啊入来，加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啊，迄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9，今仔定价出门呢，前五十位，咱又带你十五包，1680块，赶紧啊，时间就要到，何恁大姐，
1: 喂，
0: 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啦，来刷六十六线来，丽华姐，你好，丽华姐，
4: 啊，你好，
0: 一组吼，得行对吧？
4: 我在对你在，
0: 我在哎，家己得行嘛对吧？
4: 哎，对，
0: 你等我一下，来啦，七刷啊，小姐来，你好，还有这新店的黄大哥，
5: 哎，我买一组，
0: 好，谢谢德祥哈，有在抽烟的。有吃槟榔的，有在喝酒的，过去你捌摕来捌生过歹物啊，想要甲伊排掉啊，你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万寿大哥，万寿大哥，我教你了，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要一组，等我一下来，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四人你好，要一组哦。来，我四串，阿小姐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五串，我阿小姐五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我转个下姐来，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
6: 一组
0: 来我七耍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都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吼，好来一组来个下姐来，一组个下姐，我你要来这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啦七耍下姐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啦啦耍个下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要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好来好来，等我姐拿着雨刷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吼。本来六十三线的，给他下姐拿个三串来，还有这风珠大哥你好，好来拿个八串一组，今天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哈，那剩五包你唔好怪我哈。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拿个八串下姐，拿个九串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串给他下姐，七十串你好，来燕凤你好，
1: 哎，我
0: 来五十。

0: 黄梅啊，进去做来，你来丽云啊，你要买梅啊金哦。我来哦，五十二线下者来，你要苏美，你要买梅金哦。
1: 哎，对。
0: 来，五三线下者来，你要新场买梅金哦。嗯。来，五四线下者来，我去那边梅金哦。叶春姐，
1: 对，
0: 好，来五十五线夏姐，十五包啊，春儿，你要春儿，
1: 喂，
0: 梅金哦，来五十六线夏姐，来，你要秀兰姐，你要买梅金哦，好，来蛋黄姐来，喂，你要来秀玉姐，你要买梅金哦，好，五十八线夏姐来，你要婷芳，你要买一组哦，好，来五十九线个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买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都等于来，来，龙辉大哥你要，好，一组来拿三串，你要来佩珍姐，你要买一组哦。来啦，细爽啊，夏姐，你有两点大哥没做吼？好，来我等啦，我爽来秀小姐，你有没做吼？好，来啦，爽啊，夏姐，你有来佩姐，你有没做吼？好，来啦，细爽啊，夏姐，来，你有风雨姐没做吼？风雨姐接起来了，正哥大哥，
2: 喂，
0: 去做吼？哎，你有十九岁的啊，夏姐，你有来来丽蓉姐，你有没做吼？好，气场爽啊，夏姐，来，你有来云鹏大哥没做吼？
3: 你有。
0: 好，去做蛋黄姐，我再爽啊，夏姐来，珍珠姐，你有没做吼？
4: 对对对，
0: 好，来五四线甲夏姐进来，时间这边到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5: 我
0: 来来五线，我是做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来做吼，好来到我七线这拢做内行啊，听到没精能力就卡，来你好我教你你好，来一组，
5: 你好，哎，
0: 好来五七线，我是做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来一组吼，哎，好来邓华姐五十八线，我是做来五十八线来，你好李玉姐你好，来一组吼，来五十九线甲夏姐你好来重庆大哥，来一组吼。我来六十线，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的，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困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叫做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一粒才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食，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梅啊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啦。对山里啦，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9，今仔定到出门呢，前五十位，咱又台。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高早，欢迎准时收看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第一首歌曲的安排，大家的秀智妈妈，今为三娃公，谢谢雅思妈妈、树叶妹妹、贤美阿姨、亮妈妈妈、丽娇姐、发成大哥、秀儿姐、阿菊妈妈、于真姐、阿短妈妈、天仔大哥。

0: 仔大哥易清姐，那么向大家欢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破声，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是小咪咪小宝，大家早安呐、啊，老早老早哈、哦。对，今天是这个星期四了哈，
2: 星期四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哈、哦。你看今天上完，明天再一天，就要放假了哈、
2: 哦。对呀、啊，
1: 会放假呢哈。
2: 今天摆个位去永渡日月潭。
1: 哦，对呢哈、哦，礼拜天要去。你去游泳，
2: 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永渡日月潭的离境游，
1: 有一
2: 个高的哦。
1: 啊，去年有去，啊，今年嘛也去。
2: 对啊，因为今年也是嘛是有同事在烧酒啦。啊，其实去年游耍了哦，同事就说。哎、欸，我们再相约一起游到100岁啊呢！
1: 再相约100岁啊！
2: 那还好啦，
1: 好几十年。
2: 哎、欸，好像过了70岁还是下面怀，好像就不知道要不要。哎、欸，好像就不太能游哎、
1: 欸。哎、欸、呀、啊，看你自己的那个体能如何？对对对，要、看体能。
2: 我印象跟他有淡薄年纪限制，
1: 还有没有限制说几岁之后不能参加？
2: 好像有哦，
1: 有哦。
2: 哦，那个8岁以上到79岁以下，
1: 79岁啊，乔布斯的高会的摩多哈，就没办法，就算你多会游，79岁。
2: 哎、欸，去年我们的那个前总统马英九也有去、
1: 去游泳是不是？
2: 先生对啊，
1: 来参加的哈，那这个日月潭永渡啊。哦，就是吼，横跨那个那
2: 一年一度诶，
1: 日月潭吼，对那边码头游到另外对面的码头去吼，游这样子
2: 啊。过年我们是有分做4个梯次，
1: 上次游多久哈？
2: 我们上次游了3点钟，
1: 3点钟。
2: 那今年为哦，如果快的人差不多1个小时就游过去了。
1: 1个小时哦，你说基本速度游1个小时可以到就对了。
2: 诶，几点钟算足紧的啦？
1: 足紧的哦。
2: 啊，好像上紧可能有40分钟，敢那嘛有哦。
1: 真的。
2: 40分钟。刚好上紧的，最快记录快一下，
1: 最快记录
2: 老师正在帮我们查，
1: 最快记录
2: 43分钟，
1: 43分钟
2: 哦，对，
1: 这么快哦，
2: 对，非常紧，
1: 哎，这个距离有超过三公里，
2: 一般民众是1.5到2小时啊，我们不是一般民众，我们是那个我们是那个旱鸭子，
1: 我们是花了3个小时，
2: 哎，真的呢，还没有游完，真的是3小时，
1: 还没有游完，然后还被打捞起来，
2: 对啊，我们从11点游到快2点呢，
1: 哎呀。有时间限制啊，吼，伊就比如讲超过3点钟，后边人在一个呼起来。
2: 哎、欸，前头前个梯次我是唔知呀，不过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梯次啊，总共有分4个梯次。那个时候我们很有点像赶鸭子上架，原本是被美虎啊，他们就说你们再不下水，你们就没办法游了。哦，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就赶紧哎。对，然后那个时候，你看他那个资料是查说。下午1点清场啊，但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2点左右，
1: 两、哦、点左右，
2: 差不多1点多就陆陆续续啊，过年几天不啊贵啊，就陆陆续续，我听到后面的声，迄阵就后面我在开始打捞，我们就讲啊，我才不要被捞起来，我赶快蹲游那么久，蹲游到2.5了，差500公尺啊，
1: 对啊，差一点点哦，哎、欸、对对，像我如果自己游泳，啊、我觉得我大概游250就觉得好累哦，
2: 对啊，啊累点点甩啦，啊不过中买当休困。
1: 哦，泡在水里休息这样子。
2: 哦，中途站马武迄个
1: 可以上岸吗？不行
2: 哈。补给站，哎、欸，可以到那个隔那个边啊五吉瓜可以一趟江明街补给站。
1: 啊，可以上
2: 岸吗？你可以上去一下下。
1: 哦，可以上去一下下。
2: 应该是可以，是可以，
1: 我是还可以。我以为要一直泡在水里呢。泡在一直泡在水里，对吼嘛是真艰苦，我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2: 哎、欸，其实还好，因为大家都
1: 安全呢，
2: 大家都安那样，
1: 无安全感呢吼。对，所以这种。我们这个每年都有这个一年一度的日月潭永渡，
2: 对啊，
1: 就是很跨过，这算是一个大型的活动哦，
2: 对啊，
1: 大型活动，
2: 台湾啊，吼，台身为台湾人要参加的三大活动，
1: 嘿，没错，
2: 三大活动，一个壮举就是
1: 游日月潭，
2: 然后叫环岛，
1: 哎，替背环岛，
2: 够爬玉山哦，
1: 好，玉山，对对对，吼，这些这个就是山铁，
2: 哇，就顾不游啊，所以我昨天我下班我就。
1: 去游了一下，是不是？
2: 因为我们家住大肚啦，啊，昨我们怎样？我想讲去龙井去平游啊，特别
1: 龙井去
2: 了。为什么要跑到龙井？因为那个我太久没有游了，然后我拿那个永渡日月潭的那个鱼雷浮标啦，我想讲啊，那我
1: 可以练习一下，
2: 把它当那个泳圈，但是我又怕太丢脸，所以我跑去龙井那边，怕被人家看到，然后结果他哇，结果没有开。 所以只好回去那个大肚的游泳池那里啊，因为大肚游泳池因为实在羞涩了，
1: 真的，
2: 因为每次去那个大哥都会看到我，都很想要教我啊。昨天依然也是
1: 有遇到吗？
2: 有毛毛搞我嘎啦，原本是一个教练呐，啊后来又撸来撸，哇，又变沙溪耶，哎呀，就认识蛮多大哥哥的，哎呀，对啊，他们都很爱游，那规基本上是。每一天去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早泳会啊，早泳会，
1: 我那算是每天报道的啦。
2: 哎呀，每天啊。
1: 哎，今天有微凉吼，真的每天报道呢。
2: 对呀，
1: 就算黑的水哇寒哇冷吼，他们还是每天报道。
2: 五位就散了哟，五位那个哥哥就散了哟。
1: 哥哥，
2: 五位大哥，公大哥就散了。
1: 是爸爸级的吗？
2: 因为他差不多五十几岁。
1: 哦，那真是爸爸级的。
2: 哎呀，以前我高中的时阵，我就。我一个大哥嫁过啦，伊个时阵伊可能嘛四十岁左右啊，即马我家己拢三十几岁啊，哦，伊嘛继续咧游，所以你看已经游到十几冬时间、
1: 哦，真的嘞，好厉害嘞吼、
2: 嗯。对呀、啊，
1: 哦，所以吼、哦、我们这个礼拜天啊、有明奇要去这个。横跨日月潭，
2: 横跨日月潭，
1: 没去游泳
2: 啊！够，这次的同事又更多了。
1: 哎呀哎呀，因为休就去啦，
2: 他们六七也去，
1: 所以跟大家预告一下，礼拜天是休息的。
2: 哎，我休息啊，
1: 我可能
2: 小宝有没有休息？
1: Maybe 看公司都安排了、啊、看看怎么安排、哦、所以这个一年一度的日月潭的活动、啊、如果你有参加的话、欸、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这个体验、嗯、不错的经验、哦欸、有一就有二嘛、哦、所以去年有了，然后今年要再去，然后明年再去、啊、然后事不过三，然后就不游了，这样子
2: 事不过三
1: 得是刚得是
2: 刚、欸、我扣零哦，我有可能明年我就
1: 得是当休困了，
2: 对啊，我因为我有在想了，我就明年可能因为这么代志感觉也变比较多
1: 一点，越多了，
2: 所以每年可能不一定
1: 会成型呐、啊嗯。哦，那就看你有没有时间的啦。
2: 对呀、啊，因为去几拜嘛，其实我们前一天都就。

0: 然后去就 keep 处理了，哎呀，先去住、哎、住这样子，然后隔天早上要够开下去，卡底下底很顶完，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车、嗯、车比较多，哦
1: 对对，哎、提早去啦，提早去啦，所以这里摆的是。欸、重要的这个活动就是
0: 我們
1: 这个游泳的活动，啊、对呀、啊、哈，啊周休二日哈，这个天气应该是不错啦，应该是袂歹
0: 哈。
1: 听讲吼、喔欸，最近吼、喔、有一个台风，不过是袂来咱台湾啦哈，它、是往日本去的
0: 哈、喔，
1: 嘿，对咧那个日本那里扫起哩，哦、嗯，所以它目前是对咱的这个台湾是无什么影响。
0: 目送他离开
1: 了，嘿，对 对, 對，中的所在吼，离咧两三千公里外所在吼，所以咱是免烦恼啦。哦，不用太担心这个台风哦。今年台风哦，真的也蛮多的呢、嗯、一颗接着一颗来，哦，几条几条来，要几条来了哦。就讲吼，要休困一过几几工啊，个个来几条安尼哈哈，哎，一直一直来呢吼，就一直排队一直过来，就觉得哇，那个天气变化哦，也是蛮是。嘛是真大啦，
0: 对，即马就凉凉的哦、喔嗯，我即马穿外套出去骑机车买寒
1: 咧。对啊，即马早晚吼、喔，真的会凉、
0: 喔。这个温差有点大哦、喔，啊，不过下班两点嘛是足热。
1: 嘿，对，套冬衫嘛真热，
0: 那时候嘛是足热。
1: 这个秋老虎啦吼，即马就是秋天的吼、喔，都、会闻到一种秋天的味道。
0: 太阳有当时啊，笑笑。
1: 对啊吼、啊，所以吼、喔、早晚会比较凉凉吼，所以大家吼、喔、那个外套还是要准备起来的。
0: 对对。
1: 哎，开始穿迄、那个抗诶、欸，这个薄长袖可以开始。是准备的啦，嗯，哦啊，高维是更唔咩咧啦，
0: 高维应该更晚，还
1: 会再晚一点呐、啊、吼、嗯，因为那我们台湾的是冬天很短嘛吼，短短啊，吼，无讲介长，吼，你讲热天的话，像现在这个，哇靠，那里条件遐大吼，几乎是超过半年的时间吧吼，我觉得算一算的话，
0: 为四月吗？四、啊、月，
1: 哎、欸，是不稍微低，然后到今嘛，然后还是太阳还是很大。哦，中岛的时阵，哦啊，这个最近的天气就是一样，这样都是大概是这样子，哦，大概是安尼啦，哦，早晚比较凉，哦啊，中岛都暖安尼，哦啊，所以那个大概吼、哦，那个穿衫吼，格外较注意一点。
0: 哎呀，
1: 要注意一下，不然吼、哦，哎、欸，有些小心会感冒
0: 哦。这么就只能感冒哦、嗯。
1: 对，我蛮感冒。
0: 老皮醉。
1: 哎呀、啊，我也是感冒哦，感冒一族。
0: 那少哎，那少。
1: 哎呀、啊，所以大家吼、哦，这个身体还是要顾啦吼，还是要搞吼。二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最近普渡完了嘛，对不吼？因为七月的这个慈悲月普渡完，哦啊，大家吼、哦、就是。像我们这个台中的乐成宫啊，吼、哦，有办这个活动的时光吼，这个大家吼小酒来普渡哦，就是办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任一桌一桌一桌这样子吼、哦，然后呢，这个乐成宫今年呢创下了这个6370桌哦，这个是最新高哦，吼、嗯，雄冠的吼，这个数量真的是非常的庞大。嗯，你看那桌吼、哦，那个桌吼，哎、欸，6000几桌呢吼，6300多桌吼、哦。按原来这个中元节是咱台湾呢重要的民俗这个节日嘛吼、哦，民众呢透过嘞咱这个普渡拜拜吼，祈求咱的平安吼，阿妈借由这个分享贡品，然后来传递我们的这个祝福哦。因为咱这个乐成宫呢，就是咱台中啦吼，台中的乐成宫哦，就是咱这个汉溪的妈祖庙哦，妈祖庙吼。这个常年吼、哦、秉持这个妈祖祖庇啊、哦、然后博爱济世的这个理念、哦、所以吼、哦、咱这个普渡的这个在贡品呢物资呢、哦、就会变成一个捐赠大会，然后要来关怀我们的弱势吼、哦、弱势族群哦，民众吼都是给咱家这个普渡吼、哦、所募集的咱家的物资呢转送给这个弱势的家庭或者是社福团体。然后让我们这个中原普渡的传统祭祀能够延伸到这个关怀社会的一个公益活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啊、因为你俩给你传秋追啊，吃不完啊，可能派去嘛是怕剩，那我们就干脆把这个化作成爱心，然后送给这个厝边隔壁需要的人。嘿呀、啊，所以咱俩出来对拜拜呢，拜秋追哦，我们也可以拿去分给厝边隔壁啊，然后就是说哦，可能对。欸，这个哪里的人生活比较困难哈，习惯比较辛苦一点，哦，买当上好人家，哦，送给他们吃，我觉得也是可以做爱心呐、啊，哦，这些爱心的哈，阿兰得哈，6370桌哈，其中的这个3820桌就是咱的信众哦，未来捐赠我们的爱心普品的哈，普渡的这个用品哦，那些来得哈，做水超哟哈，来得有那个油啊，哈，阿个。北米啦，吼，泡米罐头啦，吼，饼啦，吼，够几挂饮料，吼，这些就是。

0: 平常的时候可以使用的这些这个多项的民生物资购在那食品哦，阿迪加马募集了超过57,000台金的爱心白米哦，透过这个物资的捐那个捐赠哦，然后让我们的信众的祝福能够送到有需要的家庭的手中哦，所以哦，那这个那成功哦也有表示说，哎，这个物资呢可是会陆续的发放到各地。受赠单位，他除了我们台中以外，其实也串联了全国各地区这个社福机构各有关怀据点。哦，受赠的范围呢，包括咱台中的这个东南区吼，各有汉溪妈祖那个绕境的十八镇吼，这个管辖里面啊，包括的太平啊，连乌日也有吼，咱家欧里马乌，各有大理。哦，雾峰北区啊，个八屯窟、南屯窟，吼，咱这所在，总计有这个185个单位，吼，有受到这个捐赠，哦，那所以把这个补品呢化成爱心，然后就是吸手在那信众，吼，送暖，把这个，这个供那个拜拜米家，吼，上好咱这个185个弱势单位，哦，所以吼，我觉得这个这份爱心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做，哦，乐意当来做，好，比如说。那也是每年有机会买，当来这个，这个看有会当认领的无吼，就是捐点小钱吼，捐一寡小钱，然后这些拜完之后，立马摆掉啊，然后也有把这些东西送去给这个需要的单位，我觉得何乐不为啊，
1: 一举两得
0: 啊，真的呢吼，真的是一举两得，能够做功德吼，然后又可以做到这个七鬼西亚拜拜这个，
1: 普渡拜掉啊，
0: 主要普渡的部分，
1: 是不够分上分享哦，
0: 对啊，
1: 弱势族群，
0: 嘿呀嘿呀吼，啊你讲上远的无多参加，不要紧啊，咱厝内底。还是讲附近的庙，还是有这个活动，买单来参加，我也是可以来参加哈。或者是自己拜的话，我也可以这个你就是自己打包好哈，包好，比如讲几分，好啊，然后分好了后，我们可以送给邻居啦，哈，送给住这个大里的住附近需要的人，哦，也是不错啦哈。就是把这个爱心能够那个捐赠给大家，哦，我觉得算是一个做功德。哦，算是做咱的功德了哈。那以上的新闻呢，就是分享给大家哈。如果明年还有这个有计划要拜拜的话哈，也是可以来用这个方式来执行的。我觉得也是不错。像咱公司嘛是有啊哈，咱公司嘛是有，大家会捐赠呢哈，捐赠白米。我咱齐姐的小姐大概讲
1: 啊，那个号召大家，
0: 哎呀，大家要来管米不？哦，那个一斤这个那时候要省我嘛袂记
1: 啊，这个。
0: 我十斤是250还是350？
1: 15公斤加5公斤，
0: 对，15公斤，还有35公斤的吼，还有35公斤呢，就是黑是按照大包小包的啦吼，这样分。然后我们这个如果说哦，我们有钱有闲，然后我们就可以稍微捐一下哦，先靠关起来哈。按齐姐的给咱的名啊吼，这个禀报给咱的这个玉皇大帝吼，哦那个这个咱公司吼有像吼。这个有关秘哦啊，这个就是要来做功德安尼吼，来就是禀报一下那个玉皇大帝。
1: 那柜台边啊，有人在秘上来
0: 哦，足多呢吼，摆个柜耶哦啊，然后他们就会规划说哦，这个对几股是哪一区需要的单位，
1: 那变一个米墙啊，那
0: 对呀、啊、吼，变成一个
1: 白米墙，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墙壁整个叠很高，
0: 对呀、啊、吼，叠得很高吼，所以咱公司其实毛在这届瓦当，然后我们内部也有做这个活动哦，就是大家吼这个。有钱出钱啊，有力出力这样子啊，这个有钱出钱就是比如说，捐白米啊，哈，管家米的哈，按、啊、出力就是那个去老卡道拜拜，去帮忙拜拜，因为大概拜拜嘛是做棚牌啊，哈、啊，规个公司门口规拢是物件的，连行走都很困难这样子，哦、
1: 啊，
0: 那我像咱公司哦，恁像咱今年公司嘛拜三届啊，哦，那普渡都。从那个月初、月中、月底
1: 哦，对，
0: 哎呀，
1: 而且他接8月1号，跟他8月1号嘛，各拜一缸。
0: 哎呀，各来拜吼、哦，就是刚好这个初二啦吼，刚好初二又要拜拜哦，所以吼、哦，那公司其实是蛮虔诚的哦，就是为了要这个那个这个送咱的这个功，这个好让大家做功德啦，哦，让我们大家做功德，然后把这些爱心送给需要的人，安尼啦，吼、哦，好来，以上的新闻来分享大家，好来继续安排今日日课，所以要操大家的武功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九月十七号，古历是八月初七。来，冲鸟气，十九岁、七十九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是先向东北方，再先向东南方，或先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技术、栽叫、休树、纳菜。今日无时候的是暗种、立夏、交易、暗床、开窗、开井、伐木、占据。起造、加码、栽种、合种、立挑、经络、纳跳，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的。
1: 哎，谢谢大家哈，来个连不公哈，来继续要来啉茶咯，来喝开水的时间。哎，来补充水分哈，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喝水，先补充水分哈。来啉完茶了哈，咱要来点名哈，趁点名时间，看在咱的空数里三三八，
0: 空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看大家起床阿未哈？那年松原的素贞妈妈，
0: 素丁的妈妈，
1: 还有那年梅珍妈妈，
0: 玉丁的妈妈，
1: 玉玲妈妈，
0: 玉玲妈妈，
1: 严丽大姐，
0: 严丽阿姐，
1: 还有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富儿妈妈，
0: 富丽妈妈，
1: 丽清姐，
0: 丽清阿姐，
1: 凤色妈妈，
0: 凤色妈妈，
1: 还有那年素爱妈妈，
0: 素爱妈妈，
1: 何恋大姐，
0: 何恋大姐，
1: 嗯，够了呢，这个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碧桃的苏珠妈妈，
0: 苏珠妈妈，
1: 还有红珠妈妈，
0: 凤珠妈妈，
1: 还有那年富珠妈妈，
0: 富正妈妈，
1: 哦，贤美阿姨，
0: 贤美阿姨，
1: 哦，还有那年香山的彩鸾妈妈，
0: 彩鸾妈妈，
1: 秀美妈妈，
0: 秀美妈妈，
1: 还有那年建林大姐，
0: 建林阿姐，
1: 哎，白鸽妹妹，
0: 白鸽妹妹，
1: 还有那年桂春妈妈，
0: 桂春的妈妈，
1: 盐水的玉如姐，
0: 玉如阿姐，
1: 还有那年这个是九哎七九六好朋友，
0: 七九六好朋友，
1: 哎廖妈妈妈，
0: 廖万妈妈，
1: 三名的秋霞妈妈，
0: 秋霞妈妈，
1: 国生大哥，
0: 国生大哥，
1: 阿狗。我的姑妈妈，
0: 姑妈妈，
1: 嘿，阿狗，咱的发成大哥，
0: 发成大哥，
1: 秋儿姐，
0: 秋儿姐，
1: 还有那个前几年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天仔大哥，
0: 天仔大哥，
1: 还有龟山的陈公主，
0: 陈公主，
1: 嘿，公主，
0: 老大老大，哎，
1: 够了，那嵩山的慧君姐，
0: 慧君阿姐，
1: 哎，大家都早安哦，哈，早安早安哈，哎，这个是哦，哎。哦，超快捷！还有这个哦，那是公主的名字哦，呵呵，来，电话秒了哦，好，那没来这个准备来秋瓜了哈，来三首歌曲哈，有三首歌，好，那你这个普里亚芳姐哈，给你安排一首《海瓜心瓜丢三》，
0: 来二轮的廖妈妈妈红白刷，
1: 呵，过来是秀美妈妈哈，我说点播几度花落时哦哈，来三首歌来给暖一下哦，谢谢。

0: 哎，谢谢海瓜西瓜丢塞，感谢大家的花香哦，谢谢天才大哥洪阿姨、阿段妈妈、玉林妈妈、林网大姐、桂春妈妈、丽青姐、洪阿姨，谢谢390好朋友，来继续来安排廖妈妈妈来收点外光叫红杯刷。
1: 红杯刷，谢谢洪阿姨、桂春妈妈、阿段妈妈。

谢狐狸妈妈、梅珍妈妈、小林姐。花城大哥，谢谢。锦池妈妈。

0: 好，来谢谢大家哈，破声哈，无聊聊聊，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谢谢大家
1: 哈。谢谢。
0: 来接来搞咱这个礼拜四的时间的时间，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哦，今天要这个介绍这个好听的民歌，要给大家来这个欣赏一下哈，要来欣赏一下。好，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算是一个团体了哈，
1: 跟我秋天有关系？
0: 跟秋天有关系吗？好像有，跟那五位
1: 冠哦，也没有那么多关系，
0: 有一点点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算是一个合唱团哦，它是一个合唱团哦，当时很有名的就是民歌，然后这个民歌。差不多快结束那个时候，这个团体就蹦了出来，
1: 摇滚的，
0: 然后蹦出来，然后就变成这，大家又觉得耳目一新，
1: 这个摇滚，
0: 大家可能民歌听习惯了，然后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个哇摇滚式的这个团体出来，大家会觉得很新奇，我觉得很有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秋秋合唱团哈，这个的歌曲哦，有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叫做。虎姑婆，你在大哥听过，一定有听过。虎姑婆就是一个民谣嘛，吼，但是现在小汉的时阵，吼，那个妈妈都会唱给我们听，哦，就是那个阿西公阿妈那些年代啊，都可能会唱给小朋友听啊，吼，说你还不赶快睡觉的话，哦，这个虎姑婆要来找你哦，吼，要把你的。
1: 我什么时候有这个婆婆？我不知道。
0: 要把你的这个耳朵咬掉，要把你的小拇指咬掉要把你的这个我被给你嘎所以你要赶快睡觉，不然
1: 所以我代表没有被咬，
0: 所以不然虎姑婆会来找你
1: 所以我准时睡觉。
0: 那个时候小朋友就会很害怕，
1: 我就不能弹吉他了，少了一根手指头，
0: 就赶快睡觉这样子就谢谢先生这样拿来哄小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版在这个1983年，安奈的继续挂了喜兰的这个团员的这个李应禄来作词作曲打破这个传统民间故事的这个恐怖的氛围，因为大家拿台的继续挂，干嘛做 campbell？ 我觉得虎姑婆。

0: 要来那个把你的这个耳朵咬掉，啊、要把你的小拇指咬掉、嗯、哦啊，这个哈、哦，他把它改编成这个轻快温馨的民歌跟流行摇滚曲，也是把它呈现出来哦。所以这首歌收录在我们1983年的这张唱片哦，那些新歌唱片所发行的这个那个秋秋合唱团的歌曲，然后在第二。B 面的第三首、哦、B 面的已经给刮我分析了 AB 面嘛、哦、又能拼、
1: 哦、B 面的第三
0: 首
1: 感觉就是、哦、
0: 对就是在第三首，但是呢因为节奏那个非常的动听，然后又朗朗上口、哦、所以就迅速的这个成为那东西带完的这个带动唱、啊哦、有时候带动唱会唱的首歌，或者是童军活动也会被拿来运用的一首经典老歌、哦、啊，后来呢多次收录于这个主要主唱是我们的娃娃，然后金志娟、哦、就是中间这个女生、哦、就是我们金志娟、哦、那个她会有时候收录在那个个人精选集或者是格式民歌的这个纪念合集里面、哦、啊，这个秋秋合唱团的这个这一首虎姑婆呢，就是要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民间恐怖的这个感觉，咬手指吃小孩这个恐怖的阴影、啊、就是把这个古老的床边故事呢转化成那比较温馨一点比较安慰一点的这个成长意境，所以开头都会说听婆婆妈妈唱歌故事好像有听过，其实勾勒出这个歌那个台湾的这个家庭当中呢长辈里的名称边吼，甲小朋友讲故事啊，这个唱儿歌的这个温暖的画面、嗯，所以它不再是这个吓唬小孩的这个恐怖传说、哦、更是我们这个童年岁月的这个珍贵的亲情的记忆。嗯、
1: 以前为了被哄这个小朋友入睡，怎么那哄醒，那蛮这贼吼。
0: 嘿呀、啊，
1: 对啊，这个是用比较就是用黑盖哄醒，
0: 就用那个吓你的方式，然后让小朋友赶快。睡觉
1: 啊！长大以后就是妈妈那个虎姑婆长得怎样
0: 嘛？哎呀、啊，到底长怎样？结果我说我就是虎姑婆，妈妈就是虎姑婆。你俩不爱跟捆的，我要给你给你、
1: 那個。我觉得变身成虎姑婆，
0: 把你吃掉吼，小孩子把你吃掉啊！你好，所以那个时候小朋友真的很怕会有虎姑婆跑出来吼，一咬不捆的喂吼，就会怕被吃掉啊！你好，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记忆是这样啊。但是我小时候没有听过这首歌啦，哎，我是。
1: 我
0: 这个上学之后、哦、去学校之后才有开始慢慢的有听过这首歌，
1: 对、
0: 哦、这样我听到
1: 就、啊、这个婆婆有听过啊，虎姑婆我听到、啊、听到长辈的
0: 有有有，他说哦、欸、虎姑婆就是在像在说美工他很胖的、哦、就是恰白白啦
1: 虎姑婆
0: 的、哦哦欸、所以、哦、这个也是有在这个这个感人那个感觉的，好像有人
1: 有这样子的意思，
0: 对啊，就是给人家说啊，你是做派吼，跟他虎姑婆吼，虎姑婆啊，你吼啊，那我们今天就要演唱这首歌哈。如果有听过的话哈，你俩有听过，可能是干嘛会觉得比较流行一点，嗯，但是它就是改编成这个流行一点，让大家会觉得说哦，听起来不会这么可怕哦，没这样恐怖哈。那来，我们今天就要来唱这首哈。秋秋合唱团的虎姑婆、哦嗯、
1: 老师我先准备一下，
0: 好来试一下、哦

0: 好，
1: 谢谢。好，英雄的喜咱这个虎姑婆哈，哎，这个是我们秋秋合唱团的版本哈。啊，以前的是它好像比较慢一点点，我个看版几个没有这么的。哎，摇滚呐，哦，因为他是唱比较摇滚一点，所以听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可怕，不像那恐怖哦。看，并且这是够追够追样了哈。
2: 秋秋合唱团，
1: 你还不睡的话，那个虎姑婆就要来咬你的小指头喽。
2: 几叔嘿，就在今夜吗？
1: 啊，就在今夜，
2: 就在今夜要咬你，
1: 就在今夜，
2: 没有连贯起来哦，跟夜晚有关系哦。
1: 咬你的小，
2: 在晚上的时候就在今夜。
1: 对啊，对啊，哈，他们的歌就是这个，哎，主打歌就是这些啊，
2: 就在今夜遇到虎。
1: 还有河堤上的傻瓜啊，哈，还有这个，哎，还有那个，哎，那个虎姑婆呵呵这些歌曲哈，来介绍大家哈，快来大家花香哈，谢谢大家好的掌声哈，来，咱等你哈，秋歌时阵介绍歌来给大家念名啊哈，来，我们要来唱三首歌曲哦哈，
2: 太平丽月节萌萌啊吼，
1: 好，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来说点播奥吉赞，
2: 过来新播的建宁姐真金来播给，
1: 好，下首歌曲哈，来，下首歌曲是讲拍婆啊。谢谢。谢谢二里的李小姐、阿段妈妈、桂春妈妈、富文妈妈、白哥妹妹、伊犁妈妈、贤美阿姨、素爱妈妈、龙鱼大姐、丽姐妈妈、嘉义的林秀姐。

菊妈妈、于珍姐、曾妈妈、秀莲妈妈、金銮妈妈，谢谢廖妈妈妈、新美阿姨、美女妈妈。花神大哥、小林姐、依琳妈妈、炳林大哥、

玉林妈妈、振龙大哥、金珠妈妈、建林姐。振东大哥、依琳妈妈、金华妈妈，谢谢丽青姐、美玉妈妈、明纯姐、金暖妈妈、淑萍姐、秋儿姐。

谢静玲姐、彩鸾妈妈、淑玉妈妈、金珠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089好朋友红珠妈妈。

妈妈，谢谢美秀姐、丽青姐、燕珍姐、阿成大哥、玉林妈妈、淑萍姐，谢谢曾妈妈，还有南港的玉妈妈、阿道妈妈、廖妈妈、小林姐、邱桃。

0: 谢后一张，感谢大家的欢声。民间的丽华姐、慈智妈妈、桂如妈妈、桂春妈妈、碧霜妈妈、妙飞姐，谢谢玉超妈妈、秦敏阿姨、万环美惠阿姨，还有小晴姐，来继续来安排新埔的建林大姐来收点播的歌曲《真爱无价》。
1: 新美阿姨、慧茹妈妈、廖妈妈、妙飞姐、阿菊妈妈、雨珍姐、秀香妈妈、虎迪妈妈、阿段妈妈、玉超妈妈、碧霜妈妈、丽晶姐、楚萍姐、依琳妈妈，谢谢梅玉妈妈、荣玉姐、金华妈妈。

月十姐，慈智妈妈丽华姐。丽华姐，慧如妈

还谢谢苏歪妈妈、春桃妈妈、曾妈妈、富尔妈妈、阿道妈妈、玉玲妈妈、美惠阿姨、国生大哥、薯萍姐、林网大姐，谢谢玉慧姐、金珠妈妈、三喜来宝彩妈妈、郭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吼，热情的掌声鼓励吼，看到大家的掌声吼，这看到代表大家拢起床，就慢慢的在陆续的起床
1: 啦，
0: 吼，嘿，然后力度是有满线的状态吼，嘿，这个那是卡袂密吧，因为哎，蛋哥这个连续拨电话哈，因为有人可能电话无挂掉。哦，按可能卡起的迄个诶，会可能会打不上来哦，所以你得当诶晚个几秒后再打，然后那就应该就打得上来
1: 了。没有那个交通警察来梳理交通
0: 了。诶，对对对，
1: 所以他
0: 谈。哎呀哎呀，吼，来咱今日来点歌吼，礼拜四的时间吼，今日点歌是下个礼拜四唱哦。好，下礼拜四吼，看在咱的这个互动专线吼，04233 8
1: 0303，
0: 嘿，控诉03338，
1: 嘿，
0: 咱要来这个点歌咯吼，那是想要点歌电话卖挂。好哈，那这个昌达大哥，
1: 大哥，
0: 哎呦，大哥，早安哦，老大，
1: 大哥，
0: 哎，
2: 哎，今礼拜四哈，
0: 哎六，
2: 哎，礼拜四来唱一首那个拢住的心情，
0: 拢住的心情，迄个也可以点的哈，
2: 哎，
0: 好，也可以点的，好，安尼就是礼拜四给你唱哈。
2: 好
0: 好好，大哥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哦，哈，那你郭妈妈哦，郭妈妈早安哦，
3: 你唱啊真好嘞，
0: 哎呦，哎呦，我唱看袂记，哈
3: 哈哈哈，唱啊真好，
0: 唱看袂记在哪唱，
3: 对啦，
0: 对啦，都过过唱完，哎呀，
3: 对，你唱啊真心挚爱你，
0: 啊，真心挚爱，你是合唱的吗？
3: 哎，
0: 龙千玉也好，合唱的哈，
3: 合唱，
0: 好好好，啊，那个礼拜四给你唱哈，
3: 好，记得，
0: 好，可以。好，妈妈谢谢哦哈，
3: 好，
0: 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哈，给电话做做你哈，美女妈妈，
1: 妈妈，
0: 哟，美女妈妈，
4: 秋天，
0: 秋天哟，
4: 嘿，
0: 啊，你礼拜四给你唱哦，
4: 好，
0: 啊，你明仔有歌哦哈，
4: 我知，
0: 啊，明仔有歌哈，好，
4: 好，
0: 拜拜。

0: 好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再见啊，哈，好，来接下来电波啊，哈，那这个是振东大哥，
2: 大哥。
3: 两位好，两位好。
0: 大哥老大，
3: 今次咧，这个台语的老歌，黄色的老歌，蚵仔面线，
0: 蚵仔面线，
2: 蚵仔面线，这个无食。
0: 蚵仔无是面线吼。好，安尼我来，我来，哦，来听一个吼。
3: 应该卡，就讲卡，应该是有啦。
0: 应该是有啦，应该有。
3: 没啦，蚵仔面线。
0: OK，OK， 好，我来吹一个。好，大哥，谢谢啊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再见了哈。那你新庄的秀美妈妈，
4: 亚宝明姐，哟，
0: 老大，老大，
2: 妈妈，
4: 真的啦，
0: 没啦，没啦，哎，没啦。
4: 阿宝明姐帮我唱蔡小虎的，
0: 嘿，
4: 金星最爱的人，
0: 哦，金星最爱的人，好 ，OK， 好，没问题哦，哈。好，礼拜四，礼拜四唱啊，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哈，再见。
2: 好，那那
0: 丽梅姐哈，丽梅姐，
3: 哟、
0: 欸啊，老赞哦、喔，
2: 你也是，
3: 老赞，
0: 嘿，老赞，老赞，
3: 点那个坚持，
2: 啊，红利有坚持啊，
0: 坚持哟，
3: 红利有，
0: 红利有诶。坚持，珍惜，
2: 再来准备
0: 一下。好，
3: 好，谢谢哦，
0: 谢谢哦，哈，
3: 谢谢，
0: 谢谢，拜拜，哈，拜拜，
3: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我可以照卡给你传这个珍惜。来嘞，秀香妈妈，
5: 哎，
0: 妈妈老大早安。
5: 一条真爱，真快乐。
0: 啊，真真快乐哈。
5: 哎，
0: 真快乐，真快乐，
2: 落国那个，
0: 哎，对对对，你要日本的是台语的哈，
5: 日本歌，
0: 哦，你要日本的哦，好 ，OK OK，
2: 准啊准啊，
0: 好，准落国啦吼，
2: 准
0: 落国，好，安尼礼拜四给你唱哈，好哈，再见，拜拜哦哈，拜拜拜拜哈，好，来掉最后几位啊哈，最后一位了哦哈，哦，那个这个月慈姐啊，这个错失了机会，那呢妙飞姐，哎。来呐，来呐，
2: 大家用。你是很慌乱，
0: 卖小人啦吼，卖小人吼。哎，廖妈妈，
2: 廖妈妈，
0: 廖妈妈，要点什么歌？
6: 云中花。
0: 云中花是下唱的对不？
6: 哎，
0: 好好，安尼就礼拜四给你唱哦哈。好，谢谢妈妈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哈。好，来点歌先告假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赶快先这个先暂停了哈，准备要进入那重要时间段哈。啊，所以无点着，我加做侪人起来给咱点歌哈，无点着，哎，请大家多多包涵哈，拍谢拍。明天我们再来继续的点歌哦哈，好，那等下吼，看龙哥，我来详细来介绍啊，咱几项吼非常好的物件吼，小宝刚咪是刷卡的，继续为大家好，我们是有需要哈，电话当卡，好，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叽叽，常常无头神，走路行不稳？所以这拢是身体发出来的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0: 四周啊，吼，食了安怎？
9: 我是感觉吼，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9: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大家拢爱食啦，而且对心脏啊吼，
0: 嗯，
9: 我真正足好诶，
0: 足好诶吼。
9: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一间厝都惊袂够到，安尼喘袂离。
0: 对啊。
9: 不过吼，迄手啊，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结果难。
0: 哇，结果难。
10: 看咪哦，会起来爱心脏的十七，
0: 哦，十七，
10: 哎，啊，我嘛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0: 啊，就袂爱啊，吼，哎，十
10: 七
0: 的哦，
10: 十七的，
11: 啊，这前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17、18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嘛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17、18年啊，啊，这红景天这物件哦，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 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

0: 啊，嘛有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做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个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就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就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个。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在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特殊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100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100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你个山顶哦，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也高山症，你气也喘袂过，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来，气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是安那，过一时也就好啊，安那较重症，反正性命无诶。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伫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遮还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0%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转换了后，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咪？电脑算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卖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迄个做废气，就那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因为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起码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烧侪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悸，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那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度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你咧度孤啊？度孤会传染哦，度孤，这个度孤换另外一个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咧度孤，就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假如讲一半遐咧度孤诶，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组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若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吼，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会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啊，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尾手尾啊会变欠干，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若严重的吼，严重就是安那，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就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的时阵等。就啊，心肌梗塞吼，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啦，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吼，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吼，这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不是讲所上营养了，搁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伊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躯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这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中坜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红景天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 许小姐哈，哦，连酒嘛，看到你妈妈开始宿醉，哦，这唔是追光啉烧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哈，食泥瓜哈，叫做食红景天了哈，即摆也未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欠管啦。孤山的卢小姐哦，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未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开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未喘。那不是真正一定袂喘，你得有得食一定有效的吼。个人心率不整的，食西药会加血压，食红景天了，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的，拢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个，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的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济吼。所以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的血啦较虚的时阵，加血压的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上悬的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的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阵啦，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即伊诶生长诶，即区域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植物啊，伊伫个遐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虾米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讲咧，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叫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吃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号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蕊的这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佫用两倍蕊浓缩，佫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足厉害的，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佫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快明剂，啊，佫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丁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叫做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些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仔讲的，即个所谓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快明剂，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号做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食我一粒，等于食别人的可能要食了5-6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责任，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还佫有通过 SGS 的这侪认证吼，卖讲家人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佮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食一粒，一罐多食2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走得转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日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因为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块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了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吃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行完两罐。 第三罐我不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三罐倒转去，油台有偌济？你莫吓，你莫惊着哈，三罐千八，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金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新卡新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线，甲写一下来。诶、欸，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50线，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
1: 诶、
0: 欸。好，来53线，一组来。宝凤姐你好。
1: 诶、欸，一组。
0: 好，来55线，写一下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晶姐你好，碧晶姐、啊，一组来55线，56线。你好，郑真你好。一组、喔，
2: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要平治，你要，一组、喔，来58线，一组来，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喔？好，59线，下一个啦，阿斌啦，你要不要一组、喔？阿斌啦，
1: 喂，
0: 要一组、喔？来60线，一组来，你要金暖，你要不要一组、喔？阿斌啦，线一组来，你要来贵枝，要一组、喔？
1: 哎，一组。
0: 好，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佐助大哥，要一组、喔？
1: 嘿，一组。
0: 70线，75线，来，你要贵枝姐，要一组、喔？啊，75线，来下一个玉霞，你要不要一组、喔？啊，77线一组来，你要来高大哥，
1: 高大哥一组。
0: 啊，70线高大哥一组来，你要正清大哥一组、喔。
1: 嗨，
0: 好来了，69线一组来，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喔。
1: 哎，一组。
0: 好来，68线一组来，你要来蔡文来要一组、喔。
3: 哎，来
0: 来70线一组来，你要蕾花要一组、喔。你好，来82线一组来，你要阿峰要一组、喔。
1: 哎，
0: 好来79线一组来，你要玄玉你要不要一组、喔。78线，甲夏姐来，静玲，你要不要一组、喔？好来，84线一组来，丽香姐一组、喔。来51线，曾雄大哥要一组、喔。蔡大哥要一组，红金天路来53线，你要严山大哥一组、喔。来53线，严山大哥接电话，无影，你要不要一组、喔？
4: 我要一组。
0: 来54线一组来，一杠一粒对上，红中大哥。一组来56线，你要李伟，你要。
5: 喂。
0: 要一组红金天路。
5: 哎，
0: 来57线，甲夏姐喂，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喔？
5: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58线下姐来，你要肖志杰要一组。好来，87线下姐来，你要来怀江怀大哥要一组。来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要林真你要。88、89，喂，你要我改赢。要一组，林真。好来，89线一组来，你要来雄花要一组。
6: 喂，
0: 要一组安金真是无？
6: 啊。
0: 好来，72线下姐来，你要配位要一组。73线一组来，高丽芬要一组。
7: 哎，我
0: 好来70线一组来，你要美珠，你要不要一组？美珠姐，美珠要不要一组？安金天哦，好来69线，甲下者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啊，比最起码你好。
7: 喂，
0: 要一组？来68线一组来，巧兰姐，你要不要一组？
7: 哎，
0: 来70线啦，这边卖完啦，来春娘姐，你要不要一组？好来，来等我姐，等我姐来，这是68线来，你好阿水啊，一组安金天哦。来一罐600块，一粒10块，一粒10块，你唔敢食吗？顾身体较好，紧唔好顾机会来来煮了，来煮。
7: 一组
0: 来来我三串，一组我三串来。曙光，你好曙光。要一组。55线，谢谢你们，多谢你的信任。但是我讲，你今仔一通电话卡通，是为你的身体健康，唔是为着我。我一粒卖你10块钱，是要鼓励你顾身体。唔是要赚你的钱啦，这总赚偌济钱，1800块总卖有法总赚偌济钱。你一工愿意食一粒，你的身体就进步一分。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2粒无要紧。透早起来空包就会使食。我逐工拢在食，我讲我逐工拢在食，没放你哦。一组，来来，那个六56先一组来，你哦，B班你要不要一组？
7: 一组。
0: 来61线，搁一组来，你哦，王大哥你哦。
8: 好，没有，
0: 今天哦。
8: 啊、好
0: 来，62线，你好，12线，62线，甲夏姐来，阿妹啊，你好，阿妹啊，再搁丁家姐来，哎、欸，屏东的小凤姐，你要一组呢？好来，电话摇号，谢谢你们的电话摇号，0800-00919，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哈。来，高妈妈你好，高妈妈要
9: 来，谢谢爸爸妈妈，好啦，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吼大力红景天吼，咱这吼拢是纯汉风的吼，纯天然的这个把它萃取出来的红景天，吼咱今麦吼是三罐吼1800块，吼1800块吼，这一罐内底吼拢有。60粒吼，有60颗。你若收到吼，你先食一罐 你先吃一罐，哦，吃完一罐该吃好啊，不要紧，哦，吃完了哦，你若感觉讲喘气无改善吼，还是讲吼感觉同款，吼，无啥物改善吼，不要紧，咱电话卡断啊，吼，咱这红景天吼真的是做好用的，吼，非常好用，你若吼，哎，喘气喘袂过，还是讲吼缺氧的啊，吼，都会当来吃，吼，都可以来吃吼，咱这个是信誉大哥吼，
2: 哎，把我叫一
3: 通，大哥你好，要订咱的这个红景天吼，
2: 哎对，
3: 好，今麦拜六给你收哈，
2: 哦好好，
3: 好礼拜六收啊哈，
2: 好好。
3: 谢谢哈，拜拜拜拜哈。那你墨香妈妈，
4: 嗨，
3: 哎，墨香妈妈你好。
4: 你到下个礼拜三一起说啦。
3: 啊，下个礼拜三哈，安尼就是30号哈。
4: 哦，对对对。
3: 哦，30号对不？
4: 啊，
3: 安尼30号你收哈。
4: 30号对啦对啦。
3: 好好好，安尼就交为30号。
4: 好，
3: 好，拜拜哈，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哈。
9: 哦，咱这红景天来今麦吼三罐，吼1980，吼1980块，吼1800块啦，1800块，吼这里当放两单吼，可以放两年吼，咱是讲吼，但是讲吼保养吼食一粒，吼加强保养的食两粒吼。吃两颗哦，因为这红景天哦，咱大家拢知影吼，咱就是讲吼欠缺氧诶哦，因为咱是若是尤其是咱你若有得这个新冠哦，有中过的话吼，会觉得吼，这个背劳推开始欠哦，还是讲吼干嘛说啊，这个疲倦呐吼，微喘吼，嗅觉一寡问题吼，拢会造出来哦，所以讲咱这个记忆力变差吼，咱就系问题哦，所以讲吼咱这个咳嗽呢吼，需要2-3个月吼，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来修复诶，吼，这就是缺氧了哈，那个那是讲吼感染。感染吼好不了吼，这个本土你看32万人吼，是恐怕会有这个长新冠的问题。长新冠的时候，你若是新冠疫情、新冠肺炎好了哦，会有一些后遗症。哦，所以讲吼，中医师讲吼，食疗有助于吼咱的缓解吼，咱若是讲吼，咱若会变成吼容易胸闷或者是咳嗽，哦，这个时候可以服用咱的红景天或者是咱的西洋参，哦，咱吼当来播做着播用吼，咱的红景天，哦，所以讲吼，咱这个慢性缺氧吼，会当造成吼一挂问题吼，就讲轻度缺氧的话，我们会开始头痛啊，吼，还是讲注意力不集中啦，吼容易打瞌睡吼，常常咧哈气，吼中度缺氧呢。走楼梯开始会喘哦，哦喘不过气吼，胸闷呐吼，失眠手脚吼开始变青瓜吼，阿公吼那个重度缺氧会产生我们心肌的问题吼，眼花耳鸣呐吼，不明原因休克，阿公心肌梗塞吼嘛是影响到吼，你呢？因为吼，咱氧气不够，吼氧气不够吼，我们这个身体就会有危险吼。
3: 咱这个是秋金大姐吼，你好，要顶，我小宝，你要顶，那你红景天吼，
6: 红景天，
3: 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
9: 那你56线吼来跟咱服务吼，所以讲吼，咱若要顾着身体吼，来这红景天吼是上好的选择吼，来三罐1800块吼来。

哈，要找小宝做好母的吼，来要保养身体，来看到咱的子孙专线控诉233795904233795959，来给小伟大家好母哦。来，明星来唱歌，咱民思乡的时阵。

是康爸爸、康妈妈、阿菊妈妈、宇珍姐姐、诗贵妈妈、丁蒙大哥、德明大哥、莫香妈妈、依琳妈妈、秋儿姐，谢谢亮妈妈妈、秋桃妈妈、秋秋姐、金熊爸爸、春金姐、玉兰姐。

谢谢美女妈妈美玲姐、美惠阿姨，谢谢红丸的二妹、锦信妈妈、美玉妈妈、阿段妈妈、李清杰、红英妈妈、武林妈妈、廖满妈妈、学妹阿姨、玉超妈妈。

还有英凤英大姐、秋菊妈妈，谢谢天才大哥、伊琳妈妈、慧茹妈妈、金熊爸爸。

木琴妈妈、玉兰姐、泽明大哥、秀凤妈妈，谢谢康爸爸、康妈妈、金爱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哦，来继续安排人物的狮子妈妈千里眼。

哎，继续安排是这妈妈的宝贝，是你干。秀香妈妈丽梅姐、玉兰姐、金爱妈妈、丽月姐、康爸爸、康妈妈、廖妈妈、秋菊妈妈、哲明大哥、新美阿姨。

小南极，阿菊妈妈愚人节，熊猫姐陈爸爸，来改林妈妈，猪猪姐方玉姐，迟智妈妈，秀香妈妈，秋桃妈妈，何瑞丽妈妈，碧君姐康爸爸康妈妈，春虫妈妈，金珠妈妈郭妈妈。

谢谢木兰妈妈、思思妈妈、空威同学、依琳妈妈、金爱妈妈、敏昌大哥、金峰大哥、大嫂、质量大哥，谢谢二妹、二妹妈妈、玉超妈妈、美女妈妈、德秋小弟、李双妈妈、依琳妈妈，你的歌曲刷中。

珍姐、碧霜妈妈、发成大哥、春虫妈妈、秀玉妈妈、赵宽大哥大嫂、芙蓉妈妈，谢谢金峰大哥大嫂、国生大哥，感谢大家的捧场哦，看爸爸看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0: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啊，若无念到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咯，哈，拍摄拍摄哦，哈，以前做无法度弄个，大家拢念不完。我们过路看到大家热情的掌声啦，哈，谢谢大家啦，哈，感谢感谢，
1: 感恩感恩。
0: 嘿呀，好，来继续未来这个抽奖的时间啦，哈，来大力观众回娘家，哈，大家上机台就是这时阵了，
1: 上简单的机台，
0: 奖落谁家呢？哈，看今天会抽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来。准备来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哎
1: 呦，这位是
0: 玉珍姐呢，她都好怕火啊！
1: 哦
0: 哦，刚刚打掌声
1: 哦，就在刷电呢
0: 哦，竹北
1: 这波可能也未来啦。
0: 嘿，那你玉珍姐啊，一个奖啊哈，那你回边是173672
1: 哦，非常非常紧，
0: 好刚才就起来了。
2: 哎，玉珍姐你好，哎呀，恭喜你哦，恭喜你中奖哇，好幸运哦，
1: 恭喜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哈，啊，帮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哦哈。好好好，来来，那个我们的幸运转盘要启动喽哈，希望你可以把我们大奖带回家哈，来来来来来来来，给你丢给你，哦哦哦哦哦，给他给你哦。然后来看一下哈，我们要送我们
1: 保暖衣呢，
2: 是这个保暖衣两件，没上好力。哦，送给你呀、哦、哈！
3: 保暖衣呀、
2: 啊，哎、欸，对对对，要送给你呀、哦、哈！
3: 好，谢谢，
2: 谢谢你，恭喜你，恭喜
1: 恭喜
2: 恭喜恭喜，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好，谢谢哈，
0: 好，好险，上来领，哎呀，人爽能刚不起来，好，刚才刚好起来来念一个哈，哎、欸，谢谢啦哈，感谢感谢哈，所以你老泡泡哈，那种机会啦，哦，都有机会能够抽到我们这个大礼，那个那你这个。那你幸运转盘，
1: 恭喜耶！这几块心意
0: 都是我们这个给大家的一个小心意哈，所以大家要努力的打电话啊，那要努力的看到最后，要撑到最后面哦，别再度孤哦，别再困去。好啦，谢谢大家嘛，感谢电话膝盖到感恩支持哈，那这个大哥大姐哈，很感谢你们大家
1: 哈，
0: 天涯哈，咱一个好不的机会哈，啊，这样咱若是讲哈，无把握到的，无看到的哈，咱刷卡一旦给小的大家服务哈，接下来哈，我可以为大家来做服务哦，我们的。现在报我们的手机电话，那是有需要的哈，要给咱加个油的，哦，还是讲吼，这无少任何问题，要来给咱做询问的吼，要来给咱这个指点的也是可以的。
1: 指点啊，讲那个可能穿啥无啥，
0: 给穿啊，你无
1: 好看。头毛淡薄翘翘。
0: 哎，林刚卖穿怎样哦？买晒跟我讲一下。
1: 眉毛尾料无啥水。
0: 我们尽量避免啦。
1: 对，护唇膏也是无啥好。
0: 对啊，尽量避免让大家看得舒服。
1: 目睭白无金。
0: 哎，那是因为我爱困。爱困，好大的时阵哈。来，谢谢大家哈，是为了拨咱的手机电话。来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控 Q 三七 Q 零哦，我你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哦哈。那你边有解 QR code， 你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哈，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呢这个点位买单哦，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入好友

0: 哎，这个免费开放，
1: 免费哦。
0: 对啊，打LINE不用钱哦，开放来让大家来加个好友哈、哦，来过来玩咱这个明奇的手机电话，来加手机的哦。
1: 中秋节要到啊，上一个无免奇的电话，赶紧来抄一个0919796145 0919796145有空揪一揪哦，0919796七九六一四五，一世有福，
0: 对对对，
1: 吉吉郎能有福气，谢谢大家，
0: 好，来谢谢大家，
1: 超级的哦，被卡被卡掉，一旦一旦吹掉，嗯，
0: 对对，然后能一出街，我们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哈，谢谢大家啊，如果有加好友的话，记得帮我们贴个贴图哦。哦、大家大多哦，阿伯的打一个字也可以啦哈。
1: 对，
0: 嘿，还是点为亮姐买单啦哈。我们如果有看到的话，哦，你哪加了有无搞完敲那个没有赖我们的话哈，你也在照去兜里，我会跑不见哈、欸。谢谢大家哈，能量姐不会挂哈，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天为着要甲伊有亲密的接触，竟然私底下要求导演加戏。
1: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2: 有那个。
3: 对，
1: 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2: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1: 他
2: 是我讲的啦。
3: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1: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4: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3: 没有，都是美女啊。
1: 对啊，
3: 而且都很会唱歌。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取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5: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6: 非常紧啊！
5: 哎，有偌紧？
6: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5: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我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个
7: 台湾新节目。
0: 一定爱看哦。